他们中间很多人后来就成为了中日友好的使者。另外我们还特别要提到的，其中有一个日本教官叫木木仲雄，后来改名叫筒井仲雄。这个人呢，他不是这个林明一郎航空队的，他在这个之前已经被我八路军俘虏了。飞过战斗机，飞过轰炸机，飞行技术非常好。俘虏之后呢，也是被我们教育感化，就成为了一个东北老航向中间的一个非常好的教官。那么这个人呢，在1958年回国之后呢，因为曾经帮助过八路军嘛，在日本也是备受歧视，但是他心中始终心怀着对中国的一份早期的歉疚，后期的感恩。这个人一直在从事对华友好工作。2014年的7月份，这个时候他94岁高龄的筒井仲雄身患肠癌，已经来日无多。在弥留之际，我们有一批访日的老朋友去看他，然后对着这些老朋友，他很深情的哼唱了一首中文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放眼世界各国的空军，还有哪一个国家的空军能够把一支侵略者的部队成建制的改造成自己的教官队伍？那么由此可见，我们老航校在使用人才上，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我们服务上面，是做出了非常突出贡献的。第三期边打边建办航校，老航校在创办的过程中，东北并没有完全解放，所以它始终面临着战火战争的威胁，所以在它的办校的3年零九个月时间中搬了40架。在飞行训练过程中呢，还屡屡受到国民党飞机的骚扰，国民党空军知道我们在办航校，还经常派飞机来跑到我们机场上去轰炸啊，炸毁过、炸伤过我们挺多飞机的。那么老航校就想办法要避开这个空袭，怎么办呢？就卡国民党飞机来的时间，因为国民党飞机要从内地飞到东北的话，它的航程比较大，而且当时的飞行员呢，他也只能够昼间起降，所以他一般都是在白天过来轰炸。那么我们就卡住这个时间，他的来的时间是在8点和下午3点钟这个时段，那么我们就躲开这个时段，每天早上8点以前飞一轮，3点以后再飞一轮，不飞的时候把飞机藏起来，这样就很好的避开了这么国民来自空中的这种袭扰。我们当时管这个办法叫做空中游击战。除了空中的骚扰，还有地面的骚扰，因为东北当时有很多国民党的特务和土匪也屡屡对我们构成威胁，当时航校就组织我们这些飞行学员都去保卫航校。这航校嘛，轻武器不够怎么办？学员就把那个飞机上的机枪卸下来架在楼上当机枪用，把那个航空炸弹接上电线埋在地上当地雷用，我们叫做飞行员打土匪，也是很传奇的事情。第四期就是大胆创新办航校。毕竟我们当时办航校的很多条件是很欠缺的，按照常规是没法办的，那么我们就在训练上、技术上采取了很多超常的做法。比如说这个训练流程的问题，按照世界各国空军培养飞行员呢，它的流程是这样的：先飞初教机、初级教练机，再飞中级教练机，再飞高级教练机，到了高级教练机呢，就跟那个实用战斗机基本上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当时老航校只有初教机和高教机，就是日本的99高教机，没有中教机，怎么办？航校就发动学员进行讨论，怎么办？大家就提出来，我们就来试一试直接上高教嘛，就愣是走出了直上高教机这么一种飞法，成功的飞出来了。飞行要需要油料哦，我们又没有自己的炼油工厂，怎么办？后来就是那个林明一郎，这个日本人提了个建议，他说你可以用酒精去试一试。那么我们的老航校的航修厂啊，就进行改革创新，改造发动机的那个喷油嘴和那个点火装置，果真就成功的用酒精替代了煤油当我们的这个发动机的燃料，一下把这个油料问题给解决。因为当时为了解决酿酒精嘛，我们专门到处去种高粱，到处去收集高粱来酿酒精，就想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办法，就解决了我们当时面临的很多困难。那么我们从这四个期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我们党追逐空军梦的信念、勇气、坚持和智慧。那么在我们空军正式成立之后呢，我们正式在苏联援助之下开始办了7个航校，那么老航校就结束了它的

0: 历史使命，在1949年的12月停止办公。那么在总共3年零9个月的办学时间中，老航校一共为我军培养了560名航空人才，其中飞行员是126名。这126名飞行员加上其他人才，或者都成为了我们人民空军建设乃至我国民航建设的战斗骨干、技术骨干。据统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老航校毕业学员人人都立有战功，他们总共进行了80次空战，击落敌机29架。人民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5名1级战斗英雄，3名是老航校学员，他们是王海、张继辉、刘义地，另外还出了4名2级战斗英雄。那么老航校不但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而且还在办学实践中培育和锻造了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老航校精神，成为人民空军建设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我们党空军梦的开始。那么我们在具备了、创办了早期的各种建设条件之后，最后我们是怎么把人民空军创建出来的呢？请看下一集，谢谢大家。
1: 在开国大典中，为什么只有17架飞机参加授阅，但是却有26架飞机飞过天安门？在授阅飞行时，又为什么要带弹飞行？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集，雏鹰展翅。

0: 这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的影像资料片。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开国大典中，人民空军共有26架次各型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的时间是在1949年11月11日，也就是说，在开国大典一个月之后才正式成立。那么，在人民空军还未正式成立之前，受阅飞行人员和受阅飞机从何而来？受阅飞行又是由谁组织的？在备战大典的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倾情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集《雏鹰展翅》。
1: 在1949年这一年，我们人民空军这只雏鹰是如何破壳而出、一飞冲天的？先讲第一件事，出现雏形。那么就在1949年5月4号，这个就是在南京被我们解放之后的10多天时间，国民党就出动了6架飞机轰炸了北平的南苑机场，炸毁炸伤我们的飞机4架，炸塌民房196间，炸死炸伤人员是24人。然后这次轰炸不仅是造成了这个人员的损失，还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因为当天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届会议正好在北平召开，毛泽东主席还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么这个事件展示出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北平的地面我们解放了，但空中我们还没有解放。所以这个事情就引起了我们党中央对未来首都防空的高度的重视。那么在6月份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亲自打电话把常乾坤，就是当时任军委航空局局长的常乾坤同志招进了中南海他的办公室，就告诉他我们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马上要在北京召开，我们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地面安全由公安部负责，空中的安全你们空军力量能不能做一点贡献，出一点力。常乾坤同志当时就表态，那么我们马上组建一支作战部队执行北平的防空任务。然后8月15号，常乾坤组建的这个作战中队就在北京的南苑机场正式成立了，我们历史上管它叫南苑飞行中队。开始呢，飞机也就装备了10架，啊，后来呢，这个规模逐渐扩大了。最初的时候，我们在中队之下编了3个分队。

0: 后来又扩建了一个运输机的分队。这个中队的人员配置是这么个情况，中队的队长叫许兆文，下面第一战斗机分队的队长叫赵大海，第二战斗分队长叫杨培光，第三是个轰炸机分队是邓仲金，后来还有一个运输机分队的分队长叫谢派芬。这五名基层指挥员呢，身上都是有不少故事的。这五名人员都是来自原来的国民党空军，但是情况不一样。许兆文、赵大海还有个谢派芬，都是我们党早年埋伏在国民党空军中的卧底。他们呢，基本上都受过国民党空军的正规训练，有的还到美国去飞过，飞行技术都不错，但是呢，有的是我们党更早的时候就已经作为党员派进去的，有的是在国民党中间我们发展共产党员。你像这个许兆文，他在到国民党空军学校学习之前就已经入党了，他是在湘西入的党，还到美国去学过飞行。这个人到美国学习飞行期间呢，他一直没有跟党组织中断联系，要跟党组织交党费，他怎么交呢？也没法寄钱，他就用寄邮票的方式，始终没有间断地把党费提交给党组织。这个事情后来还一直报到了党中央。那么这批同志呢，后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后来都驾机正式回归了组织。那这个杨培光和邓仲青这两个人呢，是国民党的起义飞行员，也是受过国民党空军的正规训练，也是到美国飞过，但是思想比较进步，或者在后期呢，经过我们党做工作，就正式驾机起义。你像这个邓仲青，他在起义之前，他是在北平驻防的，他跟党组织一直保持联系。到了北平解放前夕的时候，他的上司已经给他办好了机票，包括他的，包括他妻子的机票，让他赶紧离开北平撤走，撤到台湾去，但他拒绝撤离。后来我们党组织连夜就把他安排到了东市我们一个地下党员的家中隐藏起来，到北平解放之后，他就正式出来参加了我们党的工作，后来都到了东北老航校当教官。那么这就反映出当时我们在组建作战部队的时候人员的一个选择。当时为什么我们主要用的是这个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呢？他的理由其实很简单，虽然我们老航校当时也在培养飞行员，但是呢，你的飞行经验是不如这些人丰富的，这些人都经过国民党空军甚至美国的培训，飞行功底非常扎实，而且都有实战经验。再就是我们当时空军能够使用的机型都是从国民党那缴获过来的，而这些飞机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些前国民党的飞行员他都飞过，所以用他们来组建作战部队呢，这是一个便捷之举。这就是当时我们南原飞行队组成的时候为什么主要使用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主要原因是在这个地方。这个飞行队成立之后，经过短暂的20多天的训练，到了9月5号正式开始担负北平的这个防空任务。当时我们在昼间每天大概有2到4机做战斗值班，一遇可行空情就起飞升空进行查证进行拦截。当时我军没有雷达，那么空情怎么掌握呢？就在北平周围300多公里吧，就设了很多目视观察哨，靠人眼靠耳朵听掌握这个异常空情，如果有什么可疑情况呢，就打电话到机场，就是采取这么个办法。南原飞行中队组建之后呢，没有打过仗，没有去拦截过一架敌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不是说有拦敌机他没有拦，而是敌机就再也没有来。所以可以这么说，从了南原飞行中队组建之后，担负北平的防空任务之后，北平的天空从此就安静下来了，也可以说是终于解放。接下来筹建中的人民空军又迎来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个就是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
1: 南苑飞行中队不仅要担负当时北平的防空任务，还要准备开国大典的授阅飞行，时间紧任务重。授阅飞行进入倒计时，对于毫无授阅飞行经验的南苑飞行中队来说，接下来都会遇到哪些难题呢？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备战大典。就在1949年的8月下旬，当时的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同志，他是开国大典阅兵指挥部的总指挥，他就召集了阅兵的一个准备会，部署阅兵任务。那么在

会上，当时常乾坤局长参加这个会议，在会上，列代总参谋长就问常乾坤，你们能不能出空中梯队参加受阅？常局长拍胸脯就答应下来，啊，我们一定要组织，利用这个机会展示我们新组建的航空力量的这个风采。列总长就交代他，你赶紧回去准备。那么常局长回来之后，就在航空局启动了整个阅兵的准备工作。那么常局长当时敢拍这个胸脯，总体上他心里是有数的，毕竟经过老航校的培训，我们已经有了一批飞行员，特别是有了蓝云飞行中队之后，我们有了一批能够执行作战任务的飞行员，任务是可以完成的，但是难度也非常之大，毕竟我们没有组织过这么重要的场合，这么大规模的，要求这么高的这么一个飞行活动，而且准备时间又这么短，一个月的准备时间，碰到的难题是一个接着一个。碰到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拿什么飞？因为当时我军手里能够获得的掌握的飞机是五花八门，从日本那接收的，从国民党那缴获的，起义飞过来的，有美制的，有日制的，型号五花八门，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飞机普遍性能都不是太好，可靠性很低，我们好飞的飞机数量是非常少，你得拿出多少来用来阅兵啊，用来可靠不可靠啊。那么常局长他们就一一调研，把所有底数摸清楚，经过精心的计算，最后确定下来五个型号17架飞机参加这个阅兵。五个型号就是 P51 战斗机、文式轰炸机、C46 运输机，还有 PT 这个教练机，还有 L5 通信机。这个方案就报到了开国大典筹委会这个主任周恩来副主席那。周恩来副主席看完以后提了一个问题，飞机显得太少。那么这下常局长就犯愁了，他手里的家当基本上全在这个地方了，到哪儿再去找新的飞机？那么周副主席呢非常的聪明，就给他支了一招，你战斗机不是飞得快吗？你飞完以后再飞一圈嘛，一下把这个问题给解决。第二个大问题，怎么飞？高度，我飞多高让下面的人特别是领导同志能看得清，你太高不行，太低噪音太大，一晃而过，而且还很危险，这高度怎么定啊？常局长解决不了，去请示列代总参谋长。列代总参谋长很巧妙的给他一句话，你去请那个苏联顾问吃饭去，吃烤鸭。然后真的就在这个吃烤鸭的桌上，这个很有经验的苏军的一个中将，空军中将顾问欣然的给出了一个思路。他说这个很简单嘛，按照飞机的下滑率，就是说飞机发动机一旦出现故障，它自由滑翔，能够滑到不威胁地面人员安全的地方，就按照这个定高度。一顿烤鸭就换来了这么一个很专业的解决办法，这是高度。还有一个航向，也就是说在天安门广场的什么位置上通过，同样也是太近不行，太远也不行。那么常乾坤呢通过飞机预演，他自己亲自到天安门城楼上去看哪个位置最好，最后确定下来就是在金水桥以南，大体上就是在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个位置，就是从这个位置上飞过，那是最安全的最好的。还有一个就是编队，飞机型号很杂，速度又差别很大，野马式一飞就是时速是600多公里，那小的教练机可能就是200多公里，不同速度的飞机怎么编，怎么能保持一个严整的队形，这就非常非常的复杂了，你飞得不好会出事故。那么航空局的同志精心的计算数据，确定各个飞机之间的高度差、距离差，然后这些要领还要交给飞行员通过训练去掌握，还要熟悉航线下面典型地标建筑物，熟悉这个航线，通过这么反复的练，也把这个问题给解决。第三个大问题，靠谁去飞？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关键。要能够参加阅兵的飞行员，首先飞行技术你得好，再就是你的政治上要绝对的可靠。因为这个阅兵，空中受阅和地面受阅不一样，它一旦出事故，影响是非常大的，安全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这个选人

0: 就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从上级领导开始到航空局，经过精心的筛选，最后确定了一个三合一的结构，大体上参加受阅的这个空中飞行员现在能查到姓名的25个人，他的一些运输机上还做了一些其他一些保障人员，飞行员25个人。那么这25个人我们叫做三合一的结构。什么叫三合一呢？一个就是我们党自己送培或者自己培养的飞行员，第二部分人我们在国民党中间的地下党，就是那些卧底飞行员，第三部分人是起义的国民党飞行员。那么这里呢，对于国民党起义飞行员的使用，在这里我尤其要说一下，因为这批人我们刚才说了，他有他的优势，专业上很强，实战经验很丰富，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蓝原飞行队都以他们占了很大的比重。那么在这个受阅飞行中，就政治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我们仍然是大胆启用，在25名飞行员中间，这一部分人占了9名。中间可以看出，我们党对这些人员的使用确实是很有自己的办法，也是高度信任的。像这个杨培光，就刚才我们提到蓝原飞行中队的第二战斗机分队的队长杨培光，这个人呢，飞行技术非常好，他在东北老航校当过教官，但是他在1949年6月28号的时候，他发生过一次很严重的事故，就是他当时驾驶一个 P-51 飞机在地面滑行的时候，正好呢，当时我们华北军区航空处的处长叫方华同志，也正在这个滑行道上，结果这个飞机和这个人就遭遇上了。那么这个 P-51 高速飞转的这个螺旋桨，直接就把方华同志给击中，致其当场牺牲，这是个非常大的事故。这个方华是我们西路军的这个航空队出来的，是个老长征干部，身经百战。而这个杨培光是个起义不到1年的前国民党飞行员，这种经历的这种巨大的差异，就引起了人们对这个事故的很多很多的猜疑，有人甚至说这就是个阶级报复，呼吁对这个杨培光要军法重视。但是老航校的党组织严肃认真非常负责地进行调查，最后确认这就是一起事故，是由于组织飞行不够严密，飞行员操作确实也有大意了造成的。最后呢，给了杨培光一定的行政处理，但继续予以使用。那后来他到了蓝原飞行中队，还担任了分队长。那么在这次选拔受阅飞行员的时候，他那次事故又被人提起来，但是这个航空局用人不疑，仍然要用他，但是呢还要专门打一个报告向上级请示。这个报告最后是到哪，到了谁那儿呢？到了周恩来副主席那儿，由他签署同意，杨培光才得到这个机会。那么最初定的这个空中受阅梯队的总领队呢，是这个徐兆文，刚才我们说到的蓝原中队的中队长。但是不巧，他在训练中有一次飞机发动机故障，被迫跳伞，跳伞呢落到已经收割了高粱地的地里面，结果呢他的脚掌被那个高粱茬子给戳伤了，没法再飞了。后来这个任务呢就交给了邢海帆同志。邢海帆呢也是个很有传奇色彩一个同志，这个人呢也是我们党早期的在国民党空军中的卧底，到美国受过训，飞行技术非常好，而且他在抗日战争中在空中击落击伤一共消灭日机是8架。这个同志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又击落过美军。
1: 开国大典的举行时间为什么要选在下午而不是上午？当时的受阅飞机为什么要安排带弹飞行？百家讲坛精彩继续。有网友问，在开国大典的那个受阅仪式上，总领队邢海帆驾驶的是什么机型？
0: 在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这个梯队中间，领头的那架飞机叫领队长机。那么开国大典空中受阅梯队的领队长机是邢海帆同志，他驾驶的就是这架 P-51。 P-51 呢俗称叫野马式，这个飞机它的性能，它的特点就跟这个绰号也很像，速度非常的快，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P 五幺，它整个这个机型呢、啊，气动外形呢、啊，已经接近于流线型。那么这种流线型就意味着它的速度非常高 ，P 五幺的速度时速能够达到每小时600多公里，这个在当时实用型的螺旋桨飞机中速度是最快的，而且它在实验飞机中还创造过700将近800公里时速的这样一个记录。所以 P 五幺可以说是在螺旋桨飞机中发展到最高顶峰的这么一个作品，在那以后就走向喷气式。
1: 开国大典授阅飞行的准备工作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防范敌机的侵扰。
0: 敌机飞来怎么办？当时我们的北平上空基本上是安全的，因为到了49年的9月10月的时候，这个时候国民党空军呢大部分都退到了台湾，但是在华南和华东沿海的一些岛屿上它还留有少量的飞机，所以这种情况呢它还是有可能北上飞到北平来进行这个轰炸骚扰活动。所以说我们在筹划这个开国大典这个阅兵活动的时候要把这个因素要考虑进去。那么这些飞机它从南边飞往北到的北平的话，这个距离比较远，所以我们在考虑这个开国大典这个时间的时候就考虑它这个飞机过来的这个航程。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个时候国民党空军的飞行员他大部分呢只能昼间飞行，那昼间飞行呢就是说天亮的时候才能起来，降落的时候也必须是天亮的时候。那么把这个因素也考虑进去，他要到北平来往返的话只能是下午啊，正是因为这个因素，所以我们把开国大典这个活动就定在了下午3点钟。那除了把时间放选择在一个安全时段以外，我们还制定了详尽的拦截方案。航空局跟华北航空处啊就整个制定了一套多层的一个拦截的一个部署，分别设计了警戒线、预警线、拦截线，在各个方向都设了，而且包括跟高炮部队也都制定了协同规定，就是敌机到了什么空域高炮打什么空域我飞机去打，全部有这个详尽的方案，而且特意安排了2架战备值班飞机。另外为了拦截可能发生的空袭，我们还采取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秘密的举措，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让授阅飞机带弹。最后确定是2架 P51 2架文式轰炸机各自带上航炮武器，授予他们任务，一旦出现敌机来袭的情况，他们立刻解除授阅任务前往执行拦截活动。那么这个任务当时是高度保密的，任务都是分头下给这4个飞行员，而且当时不能说，事后也不能说，所以这个机密直到前些年才解开。那么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对国民党空军的飞行员的使用问题，这4名带弹的飞行员还是全部都来自前国民党空军，其中2人是我们的卧底，2名是弃暗投明者，2名卧底呢是赵大海和王玉科，2名起义者是邓仲清，还有一个是严磊。那么这个严磊是大连人，他的这个家庭在中国军事航空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他的3个叫严雷，打雷的雷，早年是国民党空军一个飞行教官，他做了一件事影响是很大的，到现在我还有人经常有人提，什么事儿呢，就是他当时试验了一种武器，就是在空中啊拦截日机的时候，我不是用枪炮去打你，而是在敌机的上空去投炸弹，去炸下面的飞机，炸空中的敌机，当然这个想法是很大胆的。那么这个严雷呢恰恰就是在试验这个炸弹的时候，炸弹不幸跌落爆炸，不幸殉职。那么这个严磊在他哥哥去世之后也继承他哥哥的遗志，也报考空军参加抗战，那么后来嘛，内战爆发他也参加了内战，但在打内战的过程中他对国民党的腐朽没落也有了清醒的认识，思想上逐渐逐渐的转变。1948年12月上旬的一天，他忽然接到一封信，这个信是他在天津的一个表姐写来的，其实他这个表姐的身份严磊也知道，他早就参加了共产党。那么这个信并不长，写上了这么一段话： 陈英帝就是这个严磊的原来的名字，别来无恙，听说你在空军中混得不错，甚喜，姐唯望你在把炸弹投向自己同胞的时候伸手摸一摸自己的良心，不要忘记你效法严雷，就是他的哥哥，参加空军的爱国初衷，能堂堂正正做一个正直清白的中国人。现在气候变化很快，这个气候肯定是有含义的，望你珍重，如你感到不适可想办法找解。这封信可以说情真意切，含义很深。那么看了唐姐的信，严磊很受触动，决定弃暗投明。就在1949年1月14号，他奉命驾机到徐州去侦察，趁着大雾驾机到解放区降落，投奔了解放军，后来就成为了正在筹建中的人民空军中的一员。这次在参加空中作业光荣的入选，而且接受了秘密带弹的任务。那么在几十年以后，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把他那天接受秘密带弹任务时他心中想说但当时又不能说的话给说了出来。他当时就说，我这样一个起义不到一年的飞行员能够接受这样的任务，我充分感觉到党对我们这些人员的信。从前面我们说受阅飞行员的选拔，对国民党起义飞行员的使用，到严磊和这个邓仲金接受秘密带弹任务，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看到两个词，自信和信任。那么在开国大典前夕，全体参加受阅的飞行员举行了一次庄严的宣誓，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那么25名飞行员心中装着这样的事实，迎来了庄严而神圣的时刻。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半国高飞，伴随共和国新生的共和国高飞。1949年10月1号凌晨5时，在兰园机场上，全体参加受阅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全部在自己的岗位上就位，开始进行受阅飞行前的最后的准备。那么在下午3点，开国大典正式举行，参加受阅的这些飞行员就在广播里听到了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广场上发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么一个庄严的一个宣告，心情都非常激动。下午4点，整个开国大典的阅兵式开始，阅兵指挥部就向南岳机场下达了飞机起飞的号令。那么这17架飞机就按照小速度的教练机和通信机靠前，速度最快的歼击机最后，按照这么一个排序依次陆续起飞。起飞之后呢，就在通线双桥的上空，然后就盘旋编队，就编成了前面是3个 P51 分队，中间2架文四，然后一个3机的 C46 运输机编队，最后是一个3机由教练机和通信机组成这么一个编队，形成这么一个6个小编队的整个一个空中梯队。那么下午4点20分，指挥部下达了空中分裂式开始的指令，那么邢海帆一声令下，6个编队就从通线方向向西，由东向西，沿着当时那个铁路线做地标，就以严整的队形进入了北京城区，飞向天安门广场。就在16点35分，飞机通过天安门广场，那么这个画面就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了。当我们的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广场上30万群众群情激昂，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而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就在天安门城楼上频频抬头仰望，挥手致意。那么6个编队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那么当最后这个编队就是这个通信机和教练机组成的这个3机编队过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飞机速度比较慢，按照预先的计划，预先操练的动作，这个带队长机方怀就带领这3架飞机同时做了压机头抬机头，压机头抬机头，做了3次这个动作。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个空中礼仪，就是向 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致敬，向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致敬。那么前面这三个分队九架这个 P51 通过天安门广场之后，就按照预先的计划立刻提速加速脱离整个编队，到了今天的这个复兴门这个方向，右转弯向北，到了西直门再向东，就沿着德胜门、安定门，再到了东直门，然后再回过头来向西，就沿着现在长安街这个方向，就是到了现在这个东四这个位置的时候，正好赶上我们最后殿后的那三个教练机和通信机分队，正好跟上他，然后第二次通过了广场。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26架飞机进行阅兵的，就是这么个情况。整个这个受阅飞行啊都是非常顺利的，但是呢，我们这个 P51 分队啊，在第二次通过天安门广场之后，刚刚不久，它其中的一架一个谭汉洲驾驶的这个 P51 发动机出现了故障，还好不是太严重。那么在地面指挥引导之下，他沉着的单机离开了编队，单独返航，安全降落在兰园机场。整个梯队完成了受阅任务之后，前面我们谈到的两架 P51 两架文四带弹的这四架飞机立刻升空爬高到了7000多米，然后飞向了现在的这个通县这个良乡这个丰台这一线，就在那里构成了一个拦截线，就在这个地方巡逻，就是以防啊万一国民党飞机来袭。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刚才谈到的那个最后那个三机的那个教练机通信机编队呢，就在城内到处去摄像撒传单。那么当天晚上吧，所有执行任务的飞机都安全返回了兰园机场。在整个受阅中还有一个细节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这次受阅的飞机全部使用的机徽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人民解放军的那种航空兵所使用的这个红五星带两个翅膀这么一种设计图案。但是大家仔细回忆一下，我们早年在老航校看到的飞机可不是这个图案，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过两种，一种就是外面一个红框框，在红五星中间呢还有一个白底一个白色的框，中间写了一个大大的中国的中字，那是我们老航校早期使用的一种机徽。后来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一个大黄框框框的一个红五星，这就是我们当时最早我们当时使用飞机的时候，我们整个机徽师使用不是很规范的。最早呢我们很简单涂上个红五星，我没想到呢这种红五星这种机徽呢人家苏联人早用了，所以当时造成了我们跟苏军之间还造成了不少误会，弄得苏联当时老大哥很不高兴。后来我们就有了老航校那么一种我们自己设计的机徽。更早的时候我们还直接使用的国民党的那个青天白日，所以现在老航校照片上有时候看的是国民党飞机的机徽，那个是最早的时候，因为当时国共合作还没有完全破裂。另外呢，当时我们用带着国民党机徽的飞机到国民在训练飞行的时候，可能有时候飞到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上空，我这样显得安全。就是整个看来，就是我们原来的机徽使用是很不规范的。
1: 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人民空军，为什么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首次击落美机的飞行员又是谁？百家讲坛，精彩继续。有网友问，老航校时期使用的机徽有什么特殊含义？
0: 这个机徽大家仔细看，中间肯定是个五角星，中嘛就是代表中国，代表中国共产党，这个可能好理解。大家可能注意一下看，这个五角星被一个红圈给框住了，然后整个把这个五角星的角给切了一角。世界上用五角星当自己的各种标识的很多，但是五角星缺角的还没有见过，很奇怪。这么一个机徽呢，就是当时东北老航校专门为自己设计的一个机徽，是带有东北老航校的很明显的标识性的一个东西。但是当时有些同志见了这个以后都非常的不理解，为什么把五角星给切了？从视觉上看啊，也不是那么好看。到后来的航校领导解释，我们为什么切掉五角星，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现在刚刚起步，我们的航空事业刚刚起步，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我们更要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不断的奋进，哪怕取得一点成绩，也不要骄傲自满。 你看，小小的

一个机会其实蕴含着很深的含义，实际上它反映出是当时我们航校的领导教员和我们学员们那么一种客观求实又积极奋进的这么一种心态。其实我想老航校之所以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原因很多，但从精神层面

0: 看一看，我想我们也能从中间悟出很多的道理。
1: 这个就是在开国大典上首次亮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机徽。那么这个机徽是由谁设计出来的呢？
0: 到了1949年的4月份，周恩来总理专门召集过一次会议，就谈到了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军徽军旗问题，明确就是说我们今后的军旗就是红五星带上八一两个字，军徽一定要在红五星中间加上八一两个字。那么根据军委做出的要制定我军军徽军旗的这么个决定，军委航空局也就下达了制定机徽的这个任务，那么这个任务交给了李煜同志。那么李煜同志呢，也是我们党埋伏在国民党空军中的卧底，这个人呢美术才能很好，他会画画，所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那么他接受这个任务之后呢，就在征求各方面意见，就精心设计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徽。这个机徽一直使用到现在，这个机徽呢也就是在这次开国大典中首次亮相，伴随着我们新兴的人民空军的武装力量同时亮相。开国大典结束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国宴，就宴请各方参加开国大典的人员。那么我们空中受阅梯队的部分代表荣耀出席。那么朱总司令在向各方人士敬酒的时候，敬到了飞行员这里，他非常高兴，举杯畅饮，说下很著名的一段话：今天我成了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了。10月1号这一天，我们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么我们人民军队的航空力量也就在这一天伴随着共和国在世界上惊艳亮相。在1949年这一年，我们除了前面提到的组建南苑飞行中队、参加开国大典空中阅兵，除了做这些具体工作之外，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啊、朱德啊、周恩来同志还在更高的层面上在加紧筹划创建我们的人民空军，选定了10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选定了13兵团政委肖华担任空军的政委，第一任政委。刘少奇同志亲自到苏联去谈判，刘亚楼同志后来也去参加了这个谈判，获得了一份重要的协定，就是苏联向我们提供430多架飞机，卖给我们430多架飞机，同时派出800多名航空顾问，这样就为我们整个人民空军建设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基本上就绪。于是在1949年11月11号，中央军委宣布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这就是我们人民空军组建的日子。从1924到1949，25年，我们党一直在培育人民空军的种子，终于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打造出了一支新型的空中武装力量，这就为我们进一步去实现空军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新生的人民空军组建之后，很快就迎来了一场严峻的血与火的考验，马上就在朝鲜战场上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空军迎头相撞。那么之后又会发生些什么故事呢？请看下一集，谢谢大家。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群策群防，森林防火有力量，严查严管，森林安全有保障。
2: 森林防火戒严期内，在林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1: 护林防火，警钟长鸣，严厉打击森林火灾肇事者。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0: 小兔子乖乖唱。
9: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0: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9: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9: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

我们真的有十年了，感谢你们十年来一直都在。我们会一直在，只要有你们，我们一生都会有你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3: 嗯。
4: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
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4: 500块、10块、103块、328块。快！你看，400块耶！
3: 啊？哦。
4: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5: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6: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5: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6: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5: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6: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5: 走了走了，开工了。
6: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元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

0: 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夏夜清风徐徐，文化繁花绽放。为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常态化丰富城市夜间文化生活。近日，我市2026年彩色周末夏日广场文化惠民演出在市民中心广场拉开帷幕，首场演出为城西小学专场，师生们带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演出分为《薪火永相传》《五育绽芳华》《少年向未来》三个篇章，合唱《快乐的小星星》《红红的太阳》，舞蹈《童心筑梦从军行》，器乐合奏《欢乐颂》等13个节目陆续上演，全面展示了孩子们欢乐的童年、多彩的梦想和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市民张雨星：
3: 孩子们在台上又唱又跳，那股认真的劲儿特别打动人，希望以后我们多办这样的活动，给孩子们更多的展示机会，也让咱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0: 城西小学教务处副主任刘明明：
4: 这既是学校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校园文化走出校园、服务社会、惠及市民的重要契机。我们希望借助市级文化惠民平台，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提升才艺，同时以少年文艺之声传递青春正能量，助力全市群众文化事业发展，为城市文化建设注入鲜活的少年力量。
0: 夏日广场惠民演出活动由中共平泉市委宣传部、平泉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平泉市教育和体育局、平泉市融媒体中心主办，平泉市文化馆承办，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通过文化惠民演出的形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市旅文广电局党组书记王继成：
5: 这次活动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共演出34场，目的是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在夏日的晚风中，在家门口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文化七进、戏曲进乡村、民间花卉展演等更多丰富多彩的惠民演出，全年开展文化惠民演出200场以上，把更多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的文艺节目送到乡村、送到社区、送到每一位市民的身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进一步打造平泉特色的群众文化品牌，为推动平泉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举行河北省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资金发放仪式。仪式上，市妇联为全市22名低保两癌患病妇女每人送去10000元救助资金，帮助他们缓解经济压力，鼓励他们乐观面对疾病，坚定战胜病魔的信心。市妇联还邀请市家庭教育协会工作人员为大家带来

0: 专题心理疏导与健康调适讲座，引导大家调节心态，舒缓压力，以更阳光、更坚韧、更积极的姿态拥抱生活，战胜病痛。本次两癌患病妇女救助资金由省妇联直接拨款，为把这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市妇联严格按照个人申报、乡镇初审、市级复核、部门联审、全程公示的工作流程，逐一审核，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笔救助资金都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让党和政府的温暖直达困境妇女家庭。受助代表樊瑞珍：
1: 这次参加活动，我很温暖，既得到了精神上的疏解，又得到了经济上的辅助，感谢党和政府的关爱。
0: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2: 下一步，平泉市妇联将持续抓实妇女健康关爱工作，常态化开展两癌筛查、救助帮扶和康复随访服务，持续加强部门联动，精准摸排困境患病妇女，严把救助关口，让惠民政策精准落地。同时加大健康知识宣传力度，整合社会爱心力量，织密妇女健康防护网，用心用情做好妇女群众的暖心娘家人。
3: 本台消息，菌菇飘香，农民采摘忙。日前，在平泉市柳溪镇恒城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夏季评估栽培示范基地菇棚内，菌棒整齐排列，菇花绽放，农民们正忙着采摘、挑选、装运，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市文化馆馆长王海峰介绍说，示范基地共建有16座出菇棚种植评估，今年首茬评估长势非常好，自5月中旬开始采摘，现已采摘评估3.3万公斤，销售收入达33万元。产品主要销售到河南省郑州市等地蔬菜批发市场。柳溪镇坚持以推动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强化组织领导，制定了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实施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强龙头、壮基地、建园区、抓培训、增效益。截至目前，全镇共建食用菌生产示范基地园区53个，总面积2600多亩，主要生产品种有香菇、华子菇、平菇等，达3500万盘袋，带动1000多名农民实现就业，促进了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和乡村振兴。本台消息，近日，蓝天救援队走进平泉特教中心，开展温情相伴、守护成长、爱心捐赠公益活动，为特教中心的孩子们捐赠了校服、学习用品等价值7000元物资，以公益力量守护特殊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大家一起玩丢手绢、老鹰捉小鸡、抛接球等趣味互动小游戏，在欢声笑语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此次活动不仅传递了社会温暖，弘扬了志愿精神，还营造了关心支持特殊教育的良好氛围。平泉蓝天救援队队长王艳丽：
4: 公益于心，见之于行，蓝天救援队始终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应急救援、公益帮扶、爱心慰问的道路上从未停歇。本次我们带来的微薄物资是队员们的一份心意，一份牵挂，更是我们对孩子们最真挚的祝福。同在蓝天下，携手为公益。
3: 平泉特殊教育中心党支部副书记袁秀丽：
5: 特殊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培育，更少不了社会各界的关爱相助。此次送来的物资切实为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提供了帮助，更让孩子们也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与尊重。我校会将这份善意融入日常的教学，引导孩子们心怀感恩，自强奋进，同时也希望更多爱心人士能够关注特殊教育，一同共同守护特殊孩子们向阳成长。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于欣欣， 播音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至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全市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城市建成区、乡镇村社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

0: 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半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齐装满员，协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市长秦涛。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新生树木会继续成长，产生更大的价值。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为我们产生众多财富的森林，仅仅很短的时间内

便彻底的消失。控制人为果园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野外用火切记防范。勿念丛林烦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钟雄这个高兴啊，您想想，二十四寨的寨主到了承运殿给他磕头，给他拜寿，祝他圣寿无疆。钟雄把手摆了摆，各位兄弟啊，我何德何能值得你们如此的恭敬呢？这个时候就听见呢，承运殿的外边呼呼啦啦又跪倒了不少人。钟雄赶快出来一看，这个呀看全都是二十四寨里边的大小头目，在这儿磕头给他拜寿。不仅有他们呢，就是这个大寨的外边黑压压一片人呢，所有军山的喽啰兵一齐跪倒祝寨主圣寿无疆。哎呀，钟雄乐得是眉开眼笑，一再的给大家还礼。各位兄弟们啊，熊不才不是全都仗着各位兄弟们扶持吗？啊，大家辛苦了，今日我们放假，美酒也都发下去了，大家伙儿可以好好的热闹一番啊，大家热闹一番吧。喽啰兵呼呼啦啦全都散去。哎呀，二十四寨的寨主在这儿分别全都落座了。那个文华赶快站起来了，寨主大哥，今天没别的，是您的寿诞之日，我们大家要每人敬您三大杯。啊，钟雄一听说什么，你们这么多人呢，每人敬我三大杯，我受得了受不了？嘿嘿，不是说了吗，今天咱们是全山放假呀，山中无令，咱们细水长流慢慢喝还不成吗？刚这会儿什么时候才到晚上呢，咱们慢慢喝啊。文华端着酒来到沙龙的面前，沙老寨主，您的年岁最大了，您做个领袖，您带头敬酒怎么样啊？沙龙端起酒杯来，来吧寨主哥哥。哎，您是的，不，今天我跟你叫哥哥，因为你是寿星老。哎呀，那也不成啊，来来来，我敬你三杯。说这话呀，沙龙端起酒来连着喝了三杯，钟雄也跟着一块儿喝吧。尽管这样，钟雄心里边还是不痛快。有什么不高兴的，他看了看呢，所有的人都来齐了，怎么唯独缺少智化？我这位智贤弟他干什么去了？都到这个时候了，都给我拜寿，怎么不见他的踪影呢？等了一会儿，只见智化急急忙忙的从外边跑进来了，来到钟雄的面前，往这儿这么一跪：“哥哥，兄弟，我给您拜寿了，祝您是圣寿无疆。”兄弟，你上哪儿去了？嗨，虽然说咱们今天是山中无令啊，全山放假，兄弟，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带着人呐，又满山的转悠转悠，看了看，我怕出意外。哎呦，兄弟，你可真是太辛苦了，赶快起来起来。文华他们过来，哎，智寨主，您可来晚了，没关系，我自罚三杯，那还不行吗？我先喝三杯。智华端起酒杯来，自己罚自己三杯，喝完了，看看大家，哎，今天咱们喝酒可有个规矩啊，我自己呢，给自己封这么一个监酒官的职务，今天咱们可以行令，可以划拳，那干脆咱们划拳，划拳多没意思啊，咱们先行令怎么样啊？哦，各位寨主这么一听，还有行令，怎么个刑罚呀？咱们顶针续麻啊，我先出一句话来，自头咬自尾，跟着我的自尾，咱们大家再往下边。哎呀，今天是寨主爷的寿诞之日，寨主爷喝醉了酒正在沉睡，你们就不要去了吧。谢宽一听，什么呀？ 那儿都点着起花炮了，还沉睡呢。

0: 别人保护着，也就刚一走出这个大寨的寨门，展昭在这儿等着呢。一看他们出来了，赶快把第二枚心火起花炮一点，咚嗖！到这个时候，谢宽一想，哎呦，还不冲出去，等待何时呢？杀了寨主，你赶快闪开！今天不管说什么，我们也得过去，我们得见见大寨主。想见大寨主，你们痴心妄想。杀了寨主，你苦苦的阻拦，休怪我们得罪了。说这话呀，谢宽那么一摆刀，带领人就要往外冲。就在这功夫，谢宽的身背后有人高声喝喊：“爹爹，闪开！”谁呀？谢宽那俩儿子呀，谢冲、谢勇啊，这两个人都会打暗器。只见两个人呢，把头这么一低。什么暗器呀？谢勇呢，低头锤；谢冲的化妆弩，冲着沙龙嚓嚓过来了。沙龙啊，身经百战呐、啊，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躲过了暗器，哗楞楞楞。一抖手中的钢叉，跟他们就打起来了。但是沙龙心里明白，智化交代过，尽量的少伤人，只要拦这么一伙儿，您赶快磨头就跑，去追我们去。咱们主要的目的是保护着忠雄，得把忠雄给倒出去。沙老员外虚晃了一刹，是磨头就跑啊，跟着这些人来到了小云崖口了。到这个时节，就听见上边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阵锣响，上有伏兵。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沙龙沙老员外哗啷啷啷啷一走钢叉，跟这个谢宽他们就打在了一处啊。不过沙老员外心里也明白，智化已经跟他交代好了，您在这儿就给我们抵挡一阵儿就行了，然后啊，您就赶快追我们去，咱们少伤人，咱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盗走忠雄，只要是把忠雄从这个君山上边一盗出去，咱们就算是大功告成。所以到这个时候，沙老员外虚晃一擦呀，是磨头就跑。那么谢宽他们追不追沙龙呢？他们不追呀、啊，他很快带着人奔往五云轩，他得看一看呢、啊，大寨主到底怎么样啊？山里边出了这样的事情，带人呼啦一下就奔了五云轩了。沙龙呢，急急忙忙的就追赶前边的人，大家扭向回头一看，沙龙追上来了，龙涛背着忠雄。那个姚猛呢，拿着锤在旁边跟着，另外什么叫丁兆辉啊，哎，这些人全都在这儿，都到齐了，马上就要冲这个小飞云崖了。就在这功夫啊，猛然听见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他们抬头一看，哎呦，可了不得了，怎么小飞云崖崖口那儿感情啊有人把守，中了人家的埋伏了。谁呀？雅都鬼文华呀。自打忠雄把雅都鬼文华这个巡山大都督的职位一撤，文华呀心怀不满，早已经做好准备了。尤其看着山上面那个告示，说什么大寨主过生日放假一天，山上无令，哪有这个事情去，其中必有诈。虽然说他也到了承运殿了，哎，陪着寨主呢，这也喝了酒了，但是在小飞云崖这儿他做了安排，让手下的罗罗兵干什么呀？砍树去。嘿、哎，就是小飞云崖口这儿啊，就是这么一股山道，而且这个山石呢特别的光滑，必经之路。怎么办呢？他让喽啰兵啊砍下这个木头来，用这个绒绳给捆好喽。说一旦有了情况怎么办，让喽啰兵一剁着绒绳

准备的这些滚木啊一起往下滚。甭管你是谁，你拿什么样的兵刃，你有多大的本事，也在这儿让这些滚木把你压成肉酱。文华这早做好准备了，现在这些人背着中雄小上这个飞云崖，那哪上得去呀、啊、多亏欧阳春他是夜眼呐、啊，尽管天这么黑他看得特别清楚，大喊了一声赶快闪开。这话刚喊完，上边的喽啰兵一砍绒绳，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嘿呦，这些滚木可就下来了，别人都闪开了，背下欧阳春蹭蹭蹭往上跑。说他不怕这些滚木吗？欧阳春心想啊，我要不带头冲上去，他们别人谁能上得来啊？危险不危险？实在危险呐、啊！眼看着滚木就砸在他身上了，欧阳春这个眼睛太快了，唰这么一抬头，就看见旁边的山上边啊，那儿有这么一棵呢小松树，就是从这个石头缝这长出来的。说时迟那时快，欧阳春脚一点地，噌的一下窜上去了，这胳膊就搂着这小树了，眼瞅着滚木从下边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全下来了。到这个时节，欧阳春蹭蹭蹭蹭往上窜了几步，就窜到崖口上边了。文华一看上来人了，哗啦啦啦一抖他手中的三股钢叉，冲着欧阳春的后背这就是一插呀。欧阳春一听后边有声，唰往下这么一矮身，手持七宝刀来这么一个海底捞月，往上这么一躺，就听见当啷夸嚓。怎么，文华那插头下来了，就剩插杆了。哎呦，文华这才想起来，哎呦，感情是这位，他那七宝刀厉害，我上次已经掉了一回了，哼！把这文华吓得扛着插杆抹头就跑。您想他这么一跑，那些喽啰兵一看，哎呦，欧阳寨主来了，呼啦这一下啊全都散了。欧阳春站在崖口上边高声喝喊，哎，行啊，我已经在这儿了，你们赶快上来，赶快的上来呀。众人呢刚要往上跑，就在这功夫听见身背后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阵锣响啊。回头再这么一看，后边灯火把亮子油风啊，谁呀、啊、王晶、黄寿、贺坤、杨泰、于毅、谢宽带着两个儿子，还有不少的喽啰兵从后边人家追上来了。那是啊，自打放假那告示这么一贴，上文书咱们说了，有不少债主就加上小心了，就知道其中有诈呀，把酒收了，告诉喽啰兵们这酒啊不准喝，什么时候让你们喝的时候再让你们喝，反正是你们的先给你们存着，人家全都做好准备了。谢宽带着人到武云轩这么一看，寨主爷不在了，这还行吗？赶快的，这些人点齐了喽啰兵，举着灯球火把就追起来了。到这个时候了，您看那姚猛就从皮兜子里边哗楞把那铁链子掏出来了，他这儿有钩啊，就往自己那个压圆大铁锤上面这么一勾，行了，没关系，后边的人交给我了，我来断炮，我这铁锤一抡呐、啊，哎，他们不死即伤。这话一看不行，你还得保护着中兄，你们继续往前走啊，这儿归我断炮，快走快走快走。这些人急急忙忙的就上了这个小飞云崖了，往前呢走了没有多大功夫，就听见前面哗楞楞楞楞楞楞，又是一阵锣响啊！到了笛子坡了，笛子坡这寨主姓廖，名叫廖芳，手持双锏往这儿这么一站，带领着200名喽啰兵在这儿挡住了去路。丁兆慧手持战卢宝剑，噌家窜过来。那廖芳啊，举。

0: 剑就抬。
1: 嘿嘿，哪知道啊，丁兆慧这口宝剑往上这么一弹，当啷当啷哟，好，就他这双剑呢都半截了，把他气的呀，把这半截双剑冲着丁兆慧这么一扔，丁兆慧往旁边这么一闪身让过去了。这小子赤手空拳呢，摸头就跑，他一跑喽啰兵立刻跟着也就散了，继续往前走。在前边又听见一阵锣响，到了龙背驼了，这儿的寨主名叫廖元，手持着燕翅膛，带领着喽啰兵挡住了去路。展昭到这个时候抢不上前，用他的巨切宝剑跟他这么一打的，呵，哪知道啊，刚这么一交锋，这燕翅膛啊往下这么一砸，巨切宝剑往上边这么一弹，当啷咔嚓，哎，挡头下来了，就剩下挡杆了。他也是扭头这么一跑，喽啰兵这么一散，再往前走，那就是钱隐山呐。钱隐山这位寨主带领全都是转刀手，在这儿等候多时了。北侠欧阳春手持七宝刀，刚那么往前一冲，说也怪，就这位寨主是摸头就跑，还没交手呢，他为什么就跑啊？您知道这位寨主是谁吗？此人呢，就是那位毛宝毛寨主。少了半拉耳朵啊，那不是上次在成云剑头喽跟那个北侠欧阳春一交手的时候，让欧阳春给削一耳朵去吗？就剩一边了。他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又是这位爷爷来了，哎，我那个耳朵别再掉了，把他给吓得扭头就跑。紧跟着喽啰兵也喊开了，削耳朵的大爷又来了，他了不得，咱们快点跑啊，捂着点耳朵，呼啦这就散了。这些人保护着欧阳春再往前来，也就是最后一战，钱引动了。嘿嘿，这钱引动跟头了可就不一样了，这儿的寨主是哪位呢？就是钟雄告诉智化他们的，就是那个襄阳王的嫡系，钟雄身旁边的耳目赛玉池祝英。这个家伙早已经让喽啰兵就在这个洞口上边那个山峰那儿准备了不少的石头。这些日子这些当兵的可费了劲了，净搬石头，全都准备好了。人家也算计好了，旱魃寨你过不去，怎么就是撤水站那儿九丈多深的水涧，只要把那个板桥一拽，谁也过不去。再往前走巡捕寨，一寨比一寨凶险，你不会走旱魃寨，水寨你也过不去呀。唯一你们能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所以这祝英啊，让手下喽啰兵这些日子没干别的，净搬石头了，这儿都准备好了。你们不是想从这儿出去吗？只要你们一过来，就拿着石头往下这么一砸，看你们有多大本事啊！嘿嘿，有宝刀有宝剑管什么用啊，架不住这石头多呀，骤雨飞黄就跟下雨一样，哗啦哗啦往下这么一砸，你们谁过得去？那也得过，也得过呀。眼瞅着展昭丁兆慧，哎呦，他们都受了伤啊，过不去，这可怎么办？这不是急死人了吗？到这个时候，北侠欧阳春手持七宝刀往前这么一站，大伙还说呢，留神加小心。哎，也怪啊，这石头怎么不往下砸了？
2: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1: 再一看山上的喽啰兵怎么乱了，那祝英怎么直这跑啊？就听见有人站在上边高声呼唤，哎，我在这儿呢，有我，他们就全都跑了。大家抬头这么一看，谁呀？好嘛，穿山鼠徐庆 要说这个人呐，谁有什么本事，得用在该用的时候。尚文书他们交代了，蒋平回了一趟上院衙，就把这儿的事情全都禀告了那位案院大人，劝说案院大人由这个韩章保护了他们，暂时的奔往武昌暂避一时。叫着他大哥还有三哥徐庆也来到陈启旺，大家做好准备了，就在外边接应着呢。一看第一只企划炮起来了，知道他们已经出了承应殿了。第二只企划炮起来了，知道他们已经出了君山的大寨了。怎么等着第三只企划炮都没起来啊，就知道有事儿。另外陆斌鲁英他们不是约好了陈启旺的父老乡亲都在这君山脚下这站着呢，到这个时候是齐声呐喊呐，说马杀呀，天兵天将下来了，君山这帮贼人你们听着呀，再不投降没你们的好啊，抓一个杀一个。哗，君山里边这些寨主这些喽啰兵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马呀。这个时节呀，蒋平一看这些人怎么还不出来呀，肯定上面有了险情了，走过来一拍他三哥徐庆的肩膀，哥哥您该上去了，别忘了您不是叫穿山鼠吗。这一句话提醒了徐庆。徐庆啊，别看他肉的深沉的，只要这山里边有一窟窿脑袋能钻进去，他有脱骨法，立刻人就能够钻过去，这上面谁防备得了啊，也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了，手持钢刀啊，就来到了祝英的身背后。嘿小子，你招打吧，不知道你徐三爷来了。就这一声喝喊呐，把这祝英吓得扭头就跑。紧跟着徐庆站在这儿高声喝喊，众喽啰兵听着，你徐三爷在此，你们哪个敢近前。大家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感觉徐三爷来，呼啦这喽啰兵这么一跑也不往下扔石头了。这么着大家保护着忠雄才来到了前引洞这儿，找一大石头门呢，这好办。欧阳春用七宝刀七咔嚓把石头门就给劈开了，大家呢穿洞而过。等来到这边的山洞往下这么一看，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这儿就是连云峰的下坎儿，人家呀准备了三只船在底下等着呢。蒋平一看他们到了，赶快啊，快点先把寨主忠雄给搬下来。人家接着把他送进了船舱，紧跟这些人一个跟着一个鱼贯而行吧，全都从这个洞口这儿下来，也就坐上了三只船。蒋平说咱们得清点清点人数看够不够啊，里边八个外边八个加上忠雄，这应该是17个人呢、啊、咱们一点人数不对，数来数去只有16个人，哎呦缺谁少谁。这么一看呢、啊、谁都不少，唯独缺少智化啊，那个智贤弟怎么没过来。柳青在旁边答言啊，上这个小飞云崖的时候，你当时就听见下边有人哎呦了一声，是不是那个智的哥让人家给抓住了啊。蒋平捋了捋倒八字的胡子，眨巴眨巴眼睛，要是别人让人抓住还真不好办，智化让人家抓住放心吧，他是黑妖狐，他有办法，不等他了，咱们赶快转回陈启旺。这样他们划着船就转回了陈启旺。那么智化是不是让人家给抓住了呢？哎，智化让别人先走自己断后，拿着刀啊跟这些人边打，他自己呢也是边退，也是往那个山上跑。就听见后边有人说别追他了，听声别追他了。

0: 志花呀还以为人家放他走呢，噌噔噔他就上那个小飞鹰崖，哪知道啊，随着人后边说话，那个鱼翼呀就把飞镖给掏出来了，对准了志花的腿肚子，嗖噗，就是一飞镖。志花腿这么一软，咕噜噜噜噜噜噜，从这山上面咕噜下来了。也有拿刀的，也有拿剑的，这叫刀劈剑砍呐。于一把手这么样，慢着，你们听，外边不知道人家来了多少人马，哎，大寨主一时半会儿的咱们是抢不回来了，把这小子抓住了，先把他带回承运殿，咱们严加审问，用他咱们想办法再换回来咱们的大寨主。对，喽啰兵一块上前把智化就捆起来了，一瘸一拐的人推推搡搡的就回到了承运殿。来到承运殿里边了，也有说要杀的，也有说要砍的，智化往这儿一站呢，哈哈哈哈，反而是朗声大笑。大伙儿觉得奇怪啊，事到如今了啊，你命在旦夕，你还有什么可笑的呢？那个过来，别让他说话，他可特别能说，花言巧语，指不定说出什么来呢。于一把手一摆，就是死也得让他说话，有什么你说吧。智化往这儿这么一站，呵呵，我笑的不是别人呐，我笑的就是你们这么一帮蠢人，一个懂事的全都没有啊！我们怎么会不懂事呢？你们应该想一想啊，我们现在把寨主盗出君山为什么呀？我们就是为了使寨主啊能够弃恶行善，改过自新，幡然悔过，归顺朝廷啊，弃了高山，作为朝廷的命官，为国家为人民效力，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再者说呀，我虽然是被你们抓住了，你们就是把我杀死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可以留下美名，呵，你留下美名，你还有什么美名？我智化呀可以说站上忠勇仁义礼智信这几个字我全都站齐了。这几位寨主这么一听，你哪点算忠，哪点算忠啊？君山可以称得起是朝廷的大患，我们到这儿后拿住忠雄了，平了君山了，给朝廷解除心腹之患，这算不算个忠字？啊，对朝廷你可以算的是忠字，那勇呢？君山把守的多么严啊，可以说铜墙铁壁，固入金汤，怎么样啊？被我们八个人就给破了，这算不算个勇字呢？嗯，那么仁字呢？嘿嘿，自打我来到君山以后，我做了三寨主，还做了巡山大都督。甭管对哪位寨主、哪位喽啰兵吧，哎，你们有什么错处，我都在大寨主面前给他们讲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问问，我算不算仁？那你那义字呢？酒发下去了，你们都喝醉了，如果趁你们酒醉之际用刀把你们都给宰了，不是更省事儿吗？我没有，连一个喽啰兵我都没伤，这算不算是义？那么礼呢？如果说我要放把火把这君山这么一烧，不是更省事儿了吗？我们寸草未动，问问你们，这算不算个礼字？那么智字呢？所有这条条的妙计都出在我智花的身上，这算不算智？那么现在呢，我与大寨主结拜为异姓兄弟，说的是有官同坐，有马同乘，我不忍心看着寨主助纣为虐，劝说他幡然悔过，如果他在朝廷要做了官喽，我问问你们，这算不算信？大伙一听你说的倒是挺在理的，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得把你给宰了。我笑你们这种人不懂得规矩呀、啊、寨主不在了还有夫人在呢，有道是寨主多大夫人多大，是杀是寡，山里边所有的大事都应当听从夫人发落。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0: 群策群防，森林防火有力量，严查严管，森林安全有保障。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0: 智化啪啪啪这套话讲完之后，在场的这些人一听，智化说的话有理呀，债主多大夫人多大。

寨主不在了，山里边所有的事情都应该由夫人做主啊。您这话说了，是杀是剐，轮不着你们这些人说呀，让夫人发落，我听情，夫人发落。谢坤赶快的让自己两个儿子到后宅往里边通禀一声，说现在已经把智化抓住了，问一问夫人到底应该如何发落。谢冲谢勇这两个人呢，急急忙忙的就来到后宅，跟后宅门上的婆子这么一说，婆子说你们等一等，一会儿的功夫，婆子告诉他们俩，夫人传下话来了，让把智化还有智化的刀一块儿都送进后宅。谢冲谢勇回来跟谢宽这么一讲，来人吧，拿着他的刀把他送进去。就这样绑着智化呀，拿着智化的刀推推搡搡的给他送到后宅的门前。里边有婆子出来把刀接过来，婆子呢仍然是推推搡搡的就把这智化往里边推。等来到里边进了屋了，智化一看那位姜氏夫人呐，满脸的泪痕，怎么回事呢？感情外边发生的这一切事情夫人现在已经全都知道了。谁给报的信儿呢？就是那个五国南五国北，就是五国南五国北两个人跟着谢宽他们从后宅冲出去之后，也跟着他们一块儿奔了武云轩了。到武云轩这么一看，寨主没了，让人家捉拿着背着跑出去了。这两个人呐，急急忙忙的回到后宅向夫人禀告了一番。姜氏夫人一听到这个消息，眼泪立刻就下来了。她知道啊，自己的丈夫跟随着奸王，这是谋反的，谋反的大罪，株连九族啊。哎，我是苦苦的相劝于他，无奈是忠言逆耳，我的夫君他听不进去呀。早就知道他逃不过这一劫呀，今日一看果然如此。国南国北俩人跪在这儿一再的跟夫人说呀，夫人您是不是赶快也避一避到别地儿躲一躲呀。姜氏夫人把头这么一摇，我生是君山的人，死是君山的鬼，我是哪儿也不去了。哎呀，尽管这样的话，那两个孩子可怎么办呢？不能够让钟家以后他断了号啊。夫人听完这句话把牙这么一摇，赶快的把亚楠钟林给我带过来吧。婆子立刻就把他的女儿孩子都给带出来了。两个孩子见到母亲往上这么一扑，妈妈这么一叫，姜氏夫人的眼泪能不下来吗？告诉孩子，你爹爹不听良言相劝，现在呀祸到临头，哎，没有别的，你们两个孩子赶快的跟着国南国北去逃命去吧。啊，女儿亚楠扑在妈妈的怀里，娘啊娘啊，我不走啊，娘不离开君山，我也不离开君山，要死我跟娘死在一处。哎呀孩子呀，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哎，你跟你弟弟跟着国南国北赶快的奔往越州你姥姥家那边去吧。啊，孩子你听我的话，如果苍天有眼的话，我们母女还能够相见，如果要是，孩子呀，日后你可得好好的照看你的弟弟，不能够让钟家绝了后代呀。啊，娘娘，我知道我知道。姜氏又拽过钟林来，孩子呀，你在家里边在父母面前是娇生惯养。

长，现在你和你姐姐跟着国南哥哥、国北哥哥去逃难去，知道什么叫逃难吗？啊，事事可全都要忍呐！啊，孩子，我说这话你听得懂吗？钟林流着眼泪，把头点了点，娘，我知道，我知道。随着赶快吩咐婆子给打点行囊吧，多带点银子，带点细软之物。国南国北啊，夫人，我把这两个孩子可就交给你们两个人了。国南呐，扑通往那儿这么一跪，国王神灵在上，我武国南保着小姐公子去逃难，如果说我要有二心的话，让天打雷轰，我不得好死，发了大誓了。随着伸手一拽，武国北，国北，你也快跪下啊！发愿起誓。哥，您都起完誓了，我还发什么誓啊？跟您一样，那不行，你得跪下，好好的发誓啊！好，我发誓。武国北呢，也往那儿这么一跪。国王神灵听着，我武国北跟我哥哥要保着小姐公子前去逃难，如果要有二心的话，让我这个肠子肚子心肝肺啊，让狼给吃了。哎呀，你这是起什么誓呢？夫人摆了摆手，别多说了，事不宜迟，那么赶快的逃难去吧。婆子这会儿呢，把该带的东西也都给收拾好了，武国北特意的牵过来这么一匹呀杀红马，牵过来了。两个孩子跪在母亲的面前磕了一个头，将士拉着两个孩子，婆子跟着，就送出了后宅的大门呐。武国北过来搀扶着小姐上了马，武国南一矮身就把公子钟林背在了自己的背上。这样啊，母子三人是洒泪而别呀。姜氏夫人这眼泪还没擦干净呢，婆子进来禀告说，现在已经抓住智化了，所以夫人呢才发下话来，连人带刀给我送进后宅。智化看见姜氏夫人了，赶快的往这儿这么一跪，智化叩见嫂嫂。姜氏沾了沾眼泪，哎呦，这不是知武帝吗？今天是你哥哥的寿诞之日，你不在前边陪着你哥哥喝酒，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就这么一问呢，把智化给羞臊的是无地自容啊。哎呀，嫂嫂，您就不要明知故问了。智化跪在就跟嫂嫂说呀，我是怎么样跟欧阳春到山上来诈降的，后来又怎么样的救的展昭，又如何往山上调人，一件件一宗宗都如实的告诉了姜氏夫人。对夫人讲，我们没有别的，就想把我哥哥给接下山去，我们好好的劝导于他，不要再助纣为虐了，不要做朝廷的反叛，我们就是这么一番意思啊。姜氏听到这儿，把手摆了摆，智武帝，你不要再往下讲了啊。哎，我知道你那个寨主哥哥他的所作所为呀。我问问你吧，是你那个哥哥的本事大，还是你的本事大呢？啊，嫂子，要说起本事来，我哥哥他好比是天边皓月，我智化呢就如同是灯火之光，我们两个人天壤之别，不能够相提并论。对，我再问问你，这个君山防守的如何呢？嫂子，我哥哥是文武全才呀，他文能够治国，武能够安邦，这个君山把守的
可以说铜墙铁

一般固若金汤，就是朝廷发来人马，恐怕一月二月也休想攻破。对呀、啊，你看看，你们不到十个人啊，这才多少日子呀，就捉住了寨主，平了君山了，啊，这是怎么一个意思呢？这就说明大宋洪福齐天，你们又都是佛派的天使，要不然怎么能够捉住寨主破了君山，这完全都是天意呀。智武帝你也知道，今天嫂子我说一句话，立刻你就能够碎尸万段，但是嫂子我今天不能这么做呀，我如果要是这么做了的话，那不是逆天行事了吗？来人呐，赶快的给你们智武爷绑绳解喽。旁边婆子这么一听啊，好容易把他给抓住，怎么要给他松绑？我的话没听见吗？难不成是让我亲自给武帝松绑吗？婆子再也不敢迟慢了，赶快过来给智化身上的绑绳给解了，把你们智武爷的刀也还给人家。婆子一听，怎么着还要还给他刀？把刀也给递过来了。哎呀，嫂嫂，哎，武帝呀，你跟你哥哥结拜一场，事到如今了，我呢得求你一档的事儿。嫂嫂，有话你尽管吩咐，甭说是一件事啊，多少件事，智化我绝对是万死不辞。哎，你哥哥这是逆天行事，我呢也反复地劝过他，不过是中年逆儿，现在他铸成大错，反叛朝廷，那是寡罪呀，没有别的，兄弟，他被剐之后，你就念在你们兄弟的情谊，买一口薄皮的棺材，把他成殓了，找个地方把他给埋了吧。哎呀，智化听到这儿是不住的磕头啊，嫂子嫂子，您千万不要多想啊，多则五日，少则三天，一定会有佳音啊，嫂子，一定会有佳音传来，那个千万千万不要再生浊志。行了行了，你赶快从后寨这儿走吧。嫂嫂，我那直男直女今在何处啊？哎，已经跟着国南国北他们逃命去了。哎呀，嫂嫂，那国南倒是忠诚老实，那国北他刚要往下说，婆子过来这样推他，快走快走，别在这啰嗦了，嫂嫂，他们两个人奔往何处了？婆子一听这话当时就急了，干什么呀你啊，还想刨根问底啊，你们还想斩草除根是怎么着啊？别太损喽，积点德吧你啊，走，既然把你放了，赶快走。夫人传话让后寨这儿把他给放出来了。智化呀，拿着自己的刀出了后寨的寨门，顺着山道往前走啊。哎，智化心里边难受啊，怎么本来我蛮想的是办一件好事，不用动枪，不用刀，也不用朝廷派来多少人马，我们就是这样把这个忠雄盗出去之后，哎，苦苦的相劝，如果说能把忠雄劝说的他归顺了大宋了，弃暗投明了，君山不攻而破，这不是大好事吗？想了条条妙计，没有想到啊，我自己认为我挺聪明的，结果怎么样啊？我怎么把后宅的事情给忘了呢？如果说亚南钟林这两个孩子要是有个一差二错的话，哎呦，我怎么对得起那钟雄哥哥呢？啊，虽然说我们是前来诈降啊，从一上山人家寨主对我们那可是一

一片真心呢。嗨，你看到现在闹得人家全家是妻离子散，我这算办的什么事儿呢？如果说见不着孩子了，钟雄他能够愿意投顺大宋吗？这不是白干了吗？前功尽弃呀。哎，这可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哎，心里边啊是特别的懊丧。黑夜之间，纸花呢走魔云岭绕白云涧，走这个雾花岗，眼看着天呐渐渐的也快亮了。要说智化走这个黑道啊，他有丰富的经验，他知道亮水黑泥黄花路，也就是黑夜走这个山路的时候，只要一看前面一发亮别走了，那肯定是水，一看是黑色的那一定是泥，如果发着黄花这是道路。您想走这个山道，下边又是万丈深渊，智化自己也加着小心呢。走着走着呀，天慢慢亮了，猛然间就听见有人呼唤：救命啊，救命啊。啊，智化一听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哎呦，好像是公子钟林的声音。顺着声音呐，他就往下这么一看，啊，把智化给吓得是胆战心惊啊。怎么下边是万丈深渊呐？那么钟林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个山涧呐半截儿，好像是从这个山道上下去的，但是呢没有摔到底下，恰巧啊那斜着长出这么一棵大松树来，旁边又有不少的罗藤，年头也多了，这枝叶茂盛交叉在一起啊，就好像这么一个大网子一样。武国南跟钟林他们主仆二人都在这儿呢，小钟林一再的喊呐：救命啊，救命啊。智化呢怎么一探身一看他们，钟林也看见了：智叔叔，智叔叔，你赶快救我们呐，智叔叔赶快救我们呐。智化一想，他们主仆二人怎么会落下了悬崖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当时不容多想啊，智化赶快把刀拔出来，前边就是五花岗，这儿有不少的金条啊，赶快的拿这个刀砍了不少的金条，还有这些树枝子，拧吧拧吧，全都拧在一起，一再的告诉钟林：钟林呐、啊，国南呐、啊，那么千万千万别着急，等一等啊，我想办法，我救你们。用这个金条啊、树枝子啊、藤子，就编了这么一只大绳啊，把这个绳子往下给吸下去了。国南，国南，哎，是寨主，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你用这个绳子啊，捆住公子的腰，我先把他救上来，随后我再拽您。哎，是是。就把这条绳子呀给吸下去了。国南接住以后呢，就捆在了公子钟林的身上。智化用力的往上这么一拽，就把这个公子钟林呢、啊、给拽上来了。钟林见着智化了，往前的一扑：智叔叔，智叔叔，好悬呐、啊！别哭别哭，赶快的，我把国南也叫上来。对，赶快把我国南哥哥也叫上来吧。这又把这根绳子系下去，告诉国南捆好了，也是同样的。哎，小钟林呢还帮着忙，使劲的拽，就把这五国南呢也给拽上来了。把绳子解开，往旁边这么一扔：国南，智寨主，你们主仆二人怎么会落下万丈深渊了呢？啊，不是还有国北吗？还有亚南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哪

那是老泪纵横啊。哎呀，指债主，您别提了，这个国匪他不是个东西呀、啊他是狼心狗肺呀、啊。国南呐、是破口大骂呀。你先别骂，你先别骂，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吴国南这才向智化述说了事情的根由。感情这个吴国北啊，他不是个好人，他是心怀叵测呀，怪不得呢。当初智化见着他的时候，跟那个钟雄说过，说我看那个国南呢，倒是个好人，这个吴国北，嘿，您瞧他那个模样啊，兔头蛇眼，鼠耳鹰腮，他不是好人，您得多加小心呐。一再的劝那个钟雄，您把他轰走得了。钟雄说有我在，没事儿。结果怎么样啊？嘿嘿，这小子起了不轨之心，他要以奴欺主。吴国南就向智化述说了事情的根由。国南国北两个人不是背着公子钟林，国北呢牵着马，上面坐着小姐雅南，不是逃出来了吗？哪知道这国北啊心术不正，他早就憋着坏心眼了。怎么他始终对这个雅南小姐啊垂涎三尺，但是他是个奴才，他只是有这个心，他没有这个胆子。现在山里边出了这样的事情了，他早就打成自己的小算盘了，心想啊，嘿嘿，债主这回呀、是定死无疑。你想啊，反叛朝廷，这是多大的罪过啊！本来呀、他想劝说吴国南，不如啊，连夫人咱们一块儿接出来。你也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也没成家呢。我呢，年岁也不小了，不如啊，你收了夫人。我呢得这个小姐，你看美滋滋的哥俩过这日子多好啊。您说这不是狼心狗肺吗？但是他也不敢说出来，一看夫人愿意死在君山，他没办法了。夫人发下话来了，让他们两个人带着小姐公子逃难，他是正中下怀呀。他牵着马，吴国南呢背着公子走到山上面来了。他就跟着吴国南商量，哥啊，要说债主爷这罪过可不轻啊，别胡说八道的啊，还指不定怎么回事。这还有怎么回事啊？你没看出来吗？啊，人家到山上来的，又有护卫又有侠客，这回啊债主爷被捉，我看凶多吉少，让咱们保着孩子们去逃难去啊。这有小姐有公子，你怎么胡说八道啊？日后人家父子母女还有重逢的日子呢，咱们做奴才的应当忠心耿耿的服从主人，知道不知道？嗨，哥哥，行了行了行了，这套话呀您也别少跟我说。这么着吧，有句话您听说过没有？什么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是是有这么一句话呀，难道说咱们武家就不应该有后吗？哥哥，您到现在可还没成家呢，我呢也老大不小的了，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嗨，我成家不成家的都无所谓，告诉你国北啊，你的事情呢，哥哥我这也替你想着呢。这不是现在咱们要保着小姐公子去逃难到越州吗？到越州等写日子再说，看看那山上的情况。如果说债主爷回来了，人家父子母女全都重逢了，这是再好不过。如果说债主爷真的有个三长两短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得想办法找个合适的人家，先把小姐给嫁出去，把人家家的事情咱们给安顿好喽。兄弟，你的事儿我忘不了，我再给你找这么合适的主给你成家，这不是得了吗？

哎呦，哥哥，瞧您说的，费这么大事儿干什么呀？啊，又得给小姐嘛找婆家，您呢还得给我找媳妇，这多绕脖子呀！放着省事儿的事儿，您干嘛不做呢？省事儿？你想怎么省事儿啊？也别给小姐找婆家了，我呢也别找媳妇儿了。您说我们俩凑合凑？郭南一听，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啊？哎呀，国北国北啊，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郭南当时就急了，把眼睛一瞪，这国北啊，哎哎，各位你看你看这，咱们走夜道聊会儿天啊，这死当说笑话呢，您干嘛那么认真的？您跟我瞪眼干嘛呀？走走走走走，咱往前走往前走。国南呢背着公子钟离，您想走这个山道本来就够危险的，这个钟林呢往下这么一瞅，孩子一看下边是万丈深渊呐，孩子害怕就喊了这么一句，哎呦哥哥我害怕我害怕。这国男呢背着他，哎呦公子没什么可怕的啊，没什么可怕的。哪知道就在这个功夫啊，吴国北走过来，对，没什么可怕的，他呀左手牵着马，就用这个右肩膀猛的这么一撞国南下去，咕咚的一下啊，主仆二人就栽下了万丈深渊。多亏有那棵大松树，有不少罗藤编织的跟大饼子一样，把他们主仆给拖着了，要不然这要摔下去立刻就成肉酱啊。吴国北牵着马往前继续走下去了，不管小姐亚楠怎么喊吧，他就跟没听见一样，就牵着马赶快往前走。他还一再说呢，他们失足了，落下去了，这没有办法的事儿啊，听天由命吧。吴国南跟公子钟林在这儿不住的喊叫，救命啊救命啊。您想半夜哪有人听得见这个声音呢？喊着喊着，国南就告诉钟林，公子公子你别喊了啊，没有人那怎么办呢？也不能够在这儿，或者让狼把咱们吃了，或者咱们就活活的饿死吗？等一等等一等啊，等天亮了以后背不住啊，有那上山打柴的樵夫，咱们再呼唤人家，人家呢可能能把咱们给救了。哎，那咱们就歇会儿吧。好容易盼着天亮了，所以呢公子钟林一再的呼唤救命，智化听见了，这才把他主仆二人给救上来。吴国南把这些事情讲完之后，智化听完喽，那真是气往上撞，要把胸膛爆炸呀，心想果然不出所料，当初我就看着这小子不地道，他做出这样的恶事来了。他往什么地方下去了？牵着马可能是往前面往北往那边走了啊，我们原来说的是要奔往越州啊。哦，那么你们两个人怎么办呢？啊，我得赶快去追赶吴国北去，不能够让他把小姐给糟蹋了。是是是，您赶快追他去。国南啊，你们两个人不要奔往越州了，听我一句话，你就背着公子赶快下山奔往陈启旺啊，有叫陆斌的到陆斌的家中去，斋主已经到那儿了，让他们父子重逢啊，没有什么大事情，我们大家只不过要劝说斋主弃暗投明，让他归顺大宋，听见没有啊？哎哎，行，我背着公子上陈启旺，上陈启旺，那个千万千万要听我的话，不要奔别地儿去。是是寨主，我听您的话。不行，你得给我起誓，跪下。智化呀还怕他不听话，你别往别地儿跑了，赶快的上陈启旺吧。国南跪在地下，国王神灵，我国南背着公子我们奔陈启旺，如果我们要不是奔陈启旺的话，我就让我掉河里淹死，让我挂树上吊死。
是这种，这成了吧？行了，啊，你背着公子赶快奔陈启望，我追五国北去。是是是。智化呀，立刻拿着刀腾腾腾腾往前走，去追赶五国北。

0: 不是小姐亚楠的声音吗？赶快进了树林子，到树林里边这么一看，把智化给气的呀，钢牙咬得嘎巴嘎巴直响。怎么，这武国伟啊，他等不及了，一看到了树林子里边了，他把小姐亚楠呢给扶下马来，他说在这儿歇会儿，拿出绳子来，他把小姐给捆在树上了，这才露出凶相啊。智化眼瞅着呢，这小子发出一阵淫笑，哈哈哈哈，哎呦喂，亚楠呐亚楠呐，我跟你说啊，这么多年了，哥哥我呢始终是喜欢着你啊，我是别提多爱你了啊。今天我实话告诉你说吧，寨主爷犯了这样的大罪，肯定是活不了了，与其给你找个人家呢，还不如咱们俩知根知底的，你就嫁给我啊。你是从与不从呢？我跟你说啊，你要从了我，嘿嘿，有你的好处，你要是不从我，这树林子你可就出不去了。你想想，小姐能不高声叫骂吗？这时候智化呀忍无可忍，噌，持刀一个箭步就蹭过来了。武国伟，你痴心妄想，把武国伟给吓得，本来这树林子里边没人，怎么忽然之间来了这么一，抬头一看，是智寨主，扑通他就跪地下了。亚楠绑在树上也直喊，智叔叔，智叔叔，您可来了，他要对我非礼，智叔叔，您把他宰了，您把他宰了。智化手持钢刀，武国北呀，武国北，你真是人面兽心呐！啊，衣冠禽兽，咬你何来？说着话，智化的刀噗，这一下从他胸口窝这就捅进去了，往下一用力，嚓！这倒好啊，肠子、肚子、心肝肺全出来了。智化赶快过来，用刀一挑着绳子，把亚楠小姐给救下来了。亚楠往地下一坐，哇哇直哭啊。智化一再的劝他，孩子，孩子，别哭别哭啊，马呢啊，他不是，您看拴在那边那树那儿呢，来来来，我牵马来啊，叔叔带着你找你爹爹去，找找我爹爹，对，你爹爹现在在陈启旺呢啊，放心吧，什么事儿都没有，有智叔叔在这儿呢，哎，我听智叔叔的。这样智化扶着亚楠又上了沙红马，牵着马他们爷儿俩呀就奔往了陈启旺。等到了陈启旺，来到陆斌的家了，大家一看，嘿嘿，智化回来了。蒋平说，你看怎么样，我早说了吧，要是别人被捉，凶多吉少，只要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是智化，他是黑狐狸精啊，什么事儿都没有，回来了吧，一看牵着马，上边坐着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智化把小姐扶下马来，赶快让陆斌把小姐领到他妻子的房间，跟他妻子同住一室。别人都围过来一问智化，智化呢就把自己怎么样被捉，如何到的承运殿，又怎么样见的夫人，夫人怎么讲的，半路途中怎么样遇见的国难，又如何搭救的小姐，把这些事全都讲完了。智化问了问呢，那五国难背着公子来没来啊？大伙摇摇头说没见呢，直到现在没看见人影啊。哎，走得慢，再等等，一直等到啊傍晚了还不见他们俩来，智化一想，糟了，肯定这

武国南呢，他没听我的话，他没奔着陈启旺来。哎呀，这个人怎么不听话呢？这能赖人家武国南吗？武国南是个忠实的仆人呐，那对朱雄可以说绝无二意，忠心耿耿的。你想啊，尽管智化跟他说债主什么事都没有，只是到了陈启旺了，我们大家要劝说债主归降大宋，武国南这么一想，造反是什么罪过啊？灭门九族啊！哦，我背着公子上陈启旺，那不等于是自投火网吗？那哪成啊，说什么也不能够奔那儿去呀、啊、你尽管让我起誓，我起誓我也不能够把公子往火坑里送啊。所以他另打主意，我还是背着公子啊奔越州。他根本就没奔陈启旺来，他背着公子从这个山上下来了。您想想，小孩钟林在家里边娇养惯了，到这个时间还一点吃食没有呢，在后背上一再喊，哥哥哥哥，国南哥哥，我饿我饿，这会儿婆子早就该给我端奶子来了，现在我饿。哎呀，国南心想啊，公子的公子，咱们临出来的时候祖母是怎么对你讲的呀？现在可是不比在家里，在家里您是公子爷，现在您是逃难呐、啊、公子您忍着，您占人一时啊，等咱们找到有卖吃的的地方，我一定给您买啊，您说吃什么我给您买什么。哎，是，我忍着，现在咱们是逃难，您忍着点，是，我听话啊，我忍着。从山上下来再往前走，眼瞅着天呐逐渐的又要黑了。走着走着啊，国南傻了，怎么眼前有一条河挡住了去路，你说这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在河边这儿，这可怎么办呢？哎，好容易看见呢，从那边过来这么一条船，船上呢有两个船夫。郭南背着公子高声呼唤，船家船家，把我们渡过去吧，啊，渡过去我们有薄银相赠啊，把我们渡过去吧。这小船呢还真开过来了，往船上这么一看，有两个船家，一个大高个，一个小矮个。这高个的黑脸膛啊，穿着一身的蓝布裤褂，光着脚，穿着两只大草鞋。再一看那矮个的，瘦小枯干，空身啊，穿着这么一个棉袄，拿绳子这么一系，下边呢是个蓝布裤子，也是光脚穿着草鞋。你们奔哪儿去啊？啊，那什么，我们到越州去，您把我们渡过去就成了。哦，正合适，我们也是奔往越州的船，没别的，我们捎个脚给他们带上吧，上船吧。于是人搭了扶手，国南呢背着公子就上了这只小船了。来到船舱里边定着定神，人家一篙支开，这个小船啊徐徐前进，也就来到河的中间了。嘿，就那个高个的船家呀逗这个小钟林，问了问叫什么呀，这个几岁了。他一伸手还把小钟林脑袋上戴那个赤金帽子他给摘下来了。嘿，你这帽子挺好玩的啊，我看看，你看我戴上成不成啊。说着话呢，拿着这帽子就往这个船头那儿跑。您想，小孩一看有人摘他帽子，能不着急吗？噔噔噔噔，小孩就追出来了。国南一看，哎呀，你这个船家呀，你逗孩子干什么呀？国南赶快上前，哎，船老大船老大，别跟孩子闹，这个孩子呀他娇气啊，别跟他闹行不行啊，也上。

0: 万也没有想到啊，这蠢老蛋这么一抬脚，就照着国南的后腰就这一脚，通这一下，把吴国南就给踢到水里边去了，扑通扑通。孩子甭管在船上面怎么叫，也没人管他了。吴国南虽然说会点水，那也是狗刨什么的，哎呀，勉勉强强的上了岸了。你想啊，天也黑了，什么月份？冬至月呀、啊，浑身向下湿湿漉漉，风这么一吹，哎呦，冻得吴国南呐、啊，上牙打下牙，浑身颤抖，体如筛糠。哎，再看这小船找不着了，顿足捶胸啊，好恶贼呀、啊！我把公子给丢了，我对不起我家债主爷，我对不起夫人的。哎呀，哭了半天，也没人搭理他呀。司机转过身来，走了几步，前边是个树林子。国南呐，坐在大树底下，越想越难过。我父亲带着我一直的在钟家为仆啊，钟家从老爷的那辈儿上对我们就如此的厚道，上哪儿找这样的主人去？说是债主，始终把我看成自己的兄弟一样。今天把人家家的后代根苗交给我了，让我给弄丢了，哎，我这还活什么劲儿啊？越想越难过，越想越伤心。抬头一看呢，那树啊有个斜叉子，得嘞，我呀再也没有脸面活在世上，我就死在这儿吧。搬了一块石头，他蹬着石头解下自己的袋子，搭上去挽了一个扣。这吴国南呐、啊，把脖子往前这么一伸，嘿嘿，他要自尽身亡。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森林防火戒严期内，在林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2: 火烧森林易，树木成林难，一时疏忽酿山火，终身遗憾则难逃。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

0: 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麦德达，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7: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8: 书接上回，佟林乔装改扮来到擂台之上，是点名道姓要斗法红。本来佟林号称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长得是紫脸堂，可是现在佟林用了个药粉一涂，紫脸啊变白脸了。本来佟林是稀不楞几根短胡，可是沾了个长胡子，再加这僧袍，就像一个老和尚似的。那如果法红他现在知道叫阵的要是佟林，他可不一定下台来到擂台上比武，因为刚才他恶斗江湖200多回合还没缓过来乏，那他和佟林接着再打，他一定吃亏呀。可是现在法红全然没把佟林放在心上，手中抄着铲杖来到擂台之上，用手一指：“阿呆和尚，你亮出家伙！”法红现在决意要动兵刃，他一想，我铲杖交一绝，我不能再动拳脚了。这佟林看看法红喇嘛，瞧着他手中擎的铲杖，点了点头：“阿弥陀佛，贫僧不用兵刃，我就凭我这一双掌给你接接九耳八环铲。”哎呀，你真是口出狂言，你接我这铲就凭你？当然，我就凭我这双手，我要如果接不住你这铲铲，败在你手下，那么就算败北，我立刻退出英雄会，这还不行吗？即使这样，你先动手。反正不论怎么说，法红是一定要使铲铲了。可是一想，他用兵刃，佟林不用兵刃，他让佟林一招，向后一退身，可是就见佟林那个身子轻轻往下杀了一杀，双手合十，这巴掌啊一落就落到胸前来了，这架势可不太好看。书中交代，佟林掌法绝功，叫 八卦柳叶棉丝陌身掌，这套掌法在江湖上是独一无二，佟林就凭着他才别开天地，自创一家。可是这掌法好是好，起势那第一招的架势啊比较难看，叫肘不离肋，掌不离胸，就双掌一合呀，捂在胸口这地方，那胳膊肘呢往肋巴这一靠，您想想，这就像那猴拳小架势似的。但是佟林就这样的掌法叫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真要动起手来十分的厉害。那个雍正在台上往擂台上一瞧，心想这和尚拉的这个架势怎么看着有点像佟林那个柳叶棉丝陌身掌呢？不过他这手啊没有合在一起，而是单独的往两边分着放在小腹之上，和那个柳叶棉丝陌身掌还有不同处，不过也有相同处。他这个可能这和尚和佟林有点渊源。你看雍正了解佟林的武功啊，现在一看佟林拉这架势，哎，他看着有点相像。就见佟林巍然一笑，法红，我这门的武术是后发之人，只有你先动手，我出招才可以给你胜喽，因此你不必客气，请先发招。哎呀，这法红喇嘛真是气炸心肝肺，错碎口中牙啊，你不拿兵刃对我铲铲，我让你先动手，你后发之人可以胜得了我，即使这样我何必啰嗦。只见法红往起一跳，身形就落到佟林的面前，随着泰山压顶之势，这铲杖就落下来了。就见佟林身形一转，把他这一招闪过去，他横扫一招叫横扫千军，佟林低头又躲过去，但是佟林那腿可没闲着，就转到他背后去了。猛然间他的铲杖向后一戳，佟林向前又一跨步，又来到了他的左前方。佟林这几步是佟林的腿法四象步，分东西南北四象，就跨这么几步围着对方一转，这是佟林本门的基本绝功。法红喇嘛没有得手，他当时感到看来这和尚腿法不错，可是你再不错你还能禁住我十招二十招吗？啊，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和尚是一铲紧一铲，一铲阔一铲，什么万里追风，一苇渡江，佛光普照，把他这绝招一下子全都拿出来了，就想尽快的把对方那僧人战败，好让全场人给他挑大拇指。可是就见佟林前蹿后跳，左转右绕，啊，这这这这这这这，二十招过去了，好几十铲都砸过来了，连佟林那个衣服边儿都没给沾上。现在再看佟林，那不是四象步了，由四象变五行，金木水火土，由五行改八卦，啊，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法红的眼睛就有点发花了，他猛然间想起去年在浙江崇德和那佟林动手的时候，那佟林的腿法有点这意思，像这和尚。哎，什么叫像这和尚？他一个人儿啊。佟林是越来越快，越来越急，和尚前后左右就好像有七八个佟林了。现在佟林开始反攻，佟林这一趟掌法分出几种， 什么叫单换掌、双换掌、双抱掌、转身掌、背身掌、翻身掌、陌身掌、仰掌、俯掌、抱掌、飘掌、调掌、撩掌、螺旋。

0: 大爷，佟林一个撩掌给法红撩在小肚子上了。按说法红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他是硬功，可是佟林这巴掌能破金钟罩，还打铁布衫，一掌给打小肚子上了，就那掌力顺着气门滋一下子给和尚打到肚子里边去了。和尚是痛彻心扉，站不稳，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不楞登光。那说怎么的了？原来和尚本来就得抬点儿，向后蹬蹬四五步，一下没收住脚，从擂台上啊掉下去了。啊！一时间全场轰动。哎，这辽空和尚可厉害，那喇嘛不行。有人那声音呢喊得还挺清楚，什么辽东四魔呀，刚才斗那病老头他都斗不过，跟这和尚比划更惨了，没过30合整台下去了。哦，大概巴扯这法红喇嘛说的不行的都是佟林他们这一班朋友。你想这些朋友10多名，这儿有10来个，那儿有3、5个，全场周围那都有他们人呢。这起头领着那么一喊，全场啊就都起上哄了，连雍正在台上都坐不稳了。哎呀，这个沮丧啊，心想这了空和尚是谁？刚才他亮出的掌法我越看越像佟林的八卦柳叶棉丝陌身掌，看来他和佟林是一个门的，而且他和佟林很熟识，甚至这一趟掌法就佟林教给他的。佟林不敢露头，他露头了。我不能让这和尚跑了。佟林一胜了法红，法红是满面含羞，夹着铲杖奔观看台去。按说佟林呢应该去见雍正，您看没别人再胜得了我，那金牌就得给我了。哎，佟林应该要金牌，或者佟林应该站在台上等着别人再和他挑战相斗。可是佟林一胜了法红，转身下台，立刻就钻到人群里边去了。佟林拿的什么主意？哎，雍正，你不想摆英雄会，笼络天下剑侠，好杀掉我们这些武林英豪吗？我们这些人赴会，就要把你英雄会搅个天翻地覆，让你不能够顺利进行。啊，你派法红喇嘛下来了，我就把他战败了。最后你就把金牌拿在手里边，没法往下交，看你这英雄会怎么个收场。哎，所以佟林钻到炉棚后边去了。雍正想找佟林那都找不着，他一看日已西斜，近黄昏了，下了一道旨意，今日比武结束，明日早饭后开始比武。他这一发话就听了一声炮响，哧哒，两面铲子门开开了，这些练武术的起来都往外走，上万人呢走了足足有半个时辰。然后雍正这次在看台上站起身来，有手下这些侍卫们还有文武大臣们陪同，他下观看台，离英雄会场回归内宫。雍正来到乾清宫，在龙椅上落座，愁眉不展，一想这一天比武是屡屡失利，你看那江湖把这英雄会搅的，再说又来了这么个了空和尚，在那么多人面前把我的法红还胜了，那么明日比武又怎么能够胜得了那了空，又怎么能够胜得了这江湖呢？他刚想到这儿， 就听了外边脚步匆匆，有一个侍卫啊闯进来了，这是他御前的大侍卫，趴地下磕头：“啊，万岁，奴才罪该万死，请万岁饶命。”嗯，雍正瞧瞧他，哦，这御前大侍卫还是他的一个族侄，就本族的侄子，叫爱新觉罗洪虎。他一摆手：“你站起来说话。”“
1: 奴才不敢起身。”
0: 还说着，这大侍卫洪虎还哭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恕你不死，说吧。
1: 万岁，您让我看管着那面御赐的金牌，说到时候英雄会谁独占鳌头，就把这面金牌给谁。你看，我在英雄会往回来的时候，
0: 我看金牌还在那盒子之内，可是刚才我打开一瞧，盒子里边是空的，金牌没了。杀！雍正呼的一下就站起来了，两眼唰就一冒寒光，真想发话把这侍卫拖出去碎尸万段。丢了金牌还了得吗？英雄会还没比得怎么样呢，把金牌就丢了，那金牌落在谁手里去了？真要是落到佟麟当人手里，岂不是贻笑于天下？吓得爱新觉罗洪虎在地下趴着都不敢看雍正。过了许久，雍正这口气儿才缓过来：“你说你拿着金牌出英雄会，回内宫的时候都发生过什么事情？”“
1: 我已经都回想了，前后左右都是咱们人，那个盒子始终啊是我捧着来的，反正互相之间有的时候碰撞啊，挤一下，不过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儿。”
0: 雍正一听，问他是问不明白了，估计着这个金牌是落到佟麟等人手里了。“好了，你先给我滚出去，找不了金牌我不会饶你的。”“
1: 谢万岁。”
0: 这位退出去了，雍正赶紧召见隆科多商议金牌之事。隆科多刚回到自己府里边，躺在床上啊想休息那么一会儿啊，赶紧又跑到后宫来了：“啊，奴才见万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金牌丢了，你看如何？”“哦，万岁，奴才我已经派人盯着那江湖和万树林，现在他们还没有回来报信儿。我让他们瞧着江湖是不是找佟麟去，他们都住在什么地方。真要是打听清楚了，咱们把他都抓住，金牌不也就拿回来了吗？还请万岁不必为此忧虑，您放心吧。”听他这么一说，雍正的情绪才稳当了一些。哎，时间不大，真有人报上来了：“
1: 万岁爷，国舅爷，
0: 我们已经看明，那个江湖带着万书明够奔前门外天都客栈，就下场和法红喇嘛比武那和尚了空也住在那天都客栈之内，瞧着好像个东西跨院都被他们包下来了，这店房住的是一伙人。”“好，不要打草惊蛇，立刻到店房附近去盯着，如果他们要转移的话，速速回报。”“啊，是。”雍正这面吩咐下去了，马上把辽东四魔叫来了，又招回来五城兵马使。五城兵马使干什么的？专门护卫京城的。让他立刻准备5000精兵，今儿天黑以后准备在前门外天都客

战动手。雍正这面都吩咐好了，咱们回头说佟麟这面。佟麟大胜了法轰喇嘛，众群剑侠心里都很高兴。回到殿房以后，哎，江活又把万书明给送来了。大家想留江活在一块儿住，哎，江活不在，哎，他一定要走。看来这老爷子走单帮单打一贯了，大家也没留他。江活走了，白无双亲自把这万书明连搂再抱，抱到他这屋来，放在床上。可是再看万书明，由于内伤很重，昏昏沉沉躺在床上，那几乎要昏过去。他看着白无双，那脸上啊，还勉强露出笑容。无双，你没出事就挺好。我母亲好吗？哎，这两天我没见着她，我想她会很好的。佟麟、王世谷、于秀娘这些剑侠都在周围呢，听着他们两个这一相谈，大家都糊涂。现在佟麟他们还不知道，白无双就是康熙皇上的儿子，那跟当今皇帝雍正论着可是哥们儿。不过他们不是一个妈的，白无双的母亲是一位宫女白小姐，无双是随母姓才叫的白无双嘛。白无双跟皇家丝毫没有感情，尤其是他这哥哥雍正一改诏书篡位登基，行使暴政，把自己的哥们儿啊差点都给杀了，而且给改名又叫猪又叫狗的，把国家栋梁大臣全家逮捕，押到菜市口开刀问斩，使得白无双那更加憎恨就当今这皇上。所以说呀，他才能够出来和佟麟等人在一起。可是佟麟就对他这么好啊，佟麟还是他义父，他也没敢把自己真正的身份跟佟麟讲，他害怕佟麟一知道他是皇子，和雍正又是这关系啊，疏远他，江湖人不容他。因此这白无双和万书明这一相谈，大家听得都有点莫名其妙。王师古过来给他一号脉，哎呀，王师古那心里忽悠一下，说怎么着？王师古就感觉到万书明是中毒了，毒气攻心。哎呀，怎么中的毒呢？要王师古那是广东老名医，号称叫乾坤妙手，确实是就这么一诊脉就摸出来了。哎，这时候万书明的毒性已经发作了。白天的时候在英雄会之内用透骨粉洗了手了，那雍正就是要毒死他，可是当时不发作，现在就感觉到哎呦，这个手指啊生疼。不单说手指疼，这肘臂甚至胸口也隐隐作痛，那脑瓜仁子呀疼得要裂开似的。王世谷向前一探身，哎，朋友，你把嘴张开，我看看你舌头。万书明勉强把嘴张开了，一吐舌头，王世谷那心里忽悠一下子，可不中毒了吗？再说呀，这么一问脉，给他一诊室撅他这个毒，和一般江湖上那个毒啊还不一样。王世谷回头与佟麟一说，白无双听到了着急了，眼泪淌下来了。哎呀，说什么也得把他老人家救过来，他老人家要是死了，那我也活不了了。大家一看，白无双和万书明感情至深呢。王老瞎想了一想，拿过文房四宝开了个药方。天都黑下来了，也不知道哪个药铺还能开着。白无双一瞧，老人家，我知道出前门往前去就一个大药房，我到那儿啊去抓药，我立刻就去，只要能治好他老的病，

怎么都行。好吧，那么你立刻去，速去速回。哎，这白无双抓着这药单儿，跟佟林等人打了一句招呼，转身往外就跑。白无双是昨天的时候，他一走一过啊，瞧着前门再往前去，哎，那个地方有个药铺，不过具体地点他有点记不住了。天再一黑下来，他有点蒙门，甩开两条小腿，嗖嗖嗖嗖嗖嗖嗖，出店房，顺着道过了前门，往前跑了二里多地。哎，心想就在这一片啊，可是两面怎么都是住家啊，药房那牌子怎么没了？他跳过这道边的一个壕沟，就想来到一家的房前，抬头看看这家是不是药房的牌子。可是白无双哪里想到，就在他前边，在这趟街上有好几千国家的官兵啊。再说四魔就在那墙根藏着呢，就准备啊到二更天后，那店房里的人佟林他们都休息了，没有防备了，他们好围上去抢金牌，一网打尽。你看，没想到这孩子抓药一个人奔这儿来了。这时候辽东四魔离着白无双也就六七不远，法红喇嘛一琢磨，我们虽然说定了是二更天动手，可是这娃娃已经来到我的面前，我先将他擒之。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定更过后，白无双带着药方出来抓药，万没想到和四魔撞上了。本来四魔随着武城兵马使刘大人带着5000人马来到前门外这个地点，准备二更过后包围天都客栈，好将佟林等人一网打尽，再夺回金牌。可没想到偶然间碰到白无双了，四魔一想，干脆还是先将他擒之。白无双越过壕沟，奔道边的房舍，想抬头看看这大匾呢是不是药房。他离这四母也就有4-5步远了。那老三三尺地星仙防远图把这手一扎扎，拉个架势向前就要一扑，可贸然间就听他们这房上边有人呻吟了一声，哎呀，扑腾掉下来一个人，正好给矬子砸脑袋上。这个矬子本来啊他胖得溜圆，这一砸不要紧，差没把那圆脑袋砸到这脖腔子里边去。再说上边落下这个人，那哪是100多斤重或者200多斤重啊，就这一落不打紧也得有1000斤支柱。好歹的房远图还没被砸伤，往旁边那么一侧身，啊，谁？啊，是你！他们定睛一看，从房上掉下来这位不是别人，正是怪剑江湖。此时白无双也看清四魔了，又一瞧这江湖，是先惊后喜啊！老人家，你也在这儿？二小子，我要不在这儿，你不就着了他们的道了吗？你往四下看看，这儿多少人呢？你还敢一个人奔这儿来？啊，我出来，是抓药来的啊！抓药来，抓药就不要命了。啊，法红喇嘛恼羞成怒，啊，江湖你接铲都，呜，一铲砸下来了。哎呀，欺负人呢，这是啊！江湖一边说着，往旁边一闪身，轻而易举躲过他的一招。接着江湖干巴巴那手顺他胸口滑了过来了。接着要如果没有英雄会斗过一次江湖，那法红根本就不在乎他这一掌。可是现在知道这江湖表面赖赖唧唧的，可是内功十分精湛，真要让他一掌拍上，就是不吐血也得有内伤。赶紧向后退身，用铲杖左右一搏，把这一招给封出去了。可是江湖在这跟四魔一折腾，店房里边有一些剑侠听到了，因为这是黑天，这面折腾起来呀、啊，传出声音很远，2里地外的天都客栈，那门听得清清楚楚，是赶紧通知佟林、王石谷等人，说附近好像有谁动手。大家出来再一看，好嘛，在周围有许多清兵把守着路口，那弓箭手啊，一个个把那弓箭都挂在弦儿上了，随时准备发射。武城兵马使已经端坐在马上，顶着盔，挂着甲，手下副将跟着一溜。这武城兵马使事先已经有过商定，准备在2更天后才动手，可是临时有变，他一声令下，给我杀！哇，前边是步兵，后边围过来的还有骑手，这些弓箭手们在各把要害部位，按说 他们围得跟铁桶一般。但有一节，被他们包围的这些剑侠，一个个都是飞檐走壁、身怀绝技的人。王世谷抖开十三节人骨鞭，豪二侠亮出一对点穴双绝，女剑客于秀娘摆开了软藤大宝剑秋风落叶扫，什么分水小白猴、玉川水小白猴、俊慈猫好包信、邪精太子严宝、坏事包、泥退僧张望，什么叫玉明剑客单伟明、清风剑客柳月清、赛玉池东方普净、圣温侯欧阳云奇，和这些剑下老老少少，哗，四下这一冲，对面的弓箭射来了，他们劈手就抓，或拿兵刃就撩，上护七手，下护七足，眨眼之间就杀到官兵队伍里边去了。就这一贴身近战，那官兵弓箭手就不好使了，他们能是这些剑下的对手吗？碰着他就死，挨着他就亡。眨眼间，佟林等人已经杀出了重围。江火戏斗四魔可帮了佟林他们大忙了，不然的话，四魔要一挡佟林他们，这些剑侠可难走。现在江火一瞧，
2: 啊，那人都跑了，那我在这还干嘛呀？我也走。
1: 其实啊，他这么捣鼓是给旁边的白无双听的，让白无双跑。就见白无双手中亮着乌龙宝剑，刚要冲过官兵队伍往前跑，可忽然间他站住了，摸头奔着天都客栈就跑过来了。江湖一瞧，
2: 哎呀，兔崽子，你奔店房干嘛？那边人都跑没了，你去让人给抓住呢。
1: 那时候白无双又往回跑干嘛？原来他忽然间想起来，吕宝中大剑客那遗骨，那骨灰呀，被他装在坛子里边，就放在天都客栈他睡觉那床底下了。还有吕宝中生前用的冰霜大宝剑，他用布包好了，也放在那床下。你看这孩子今年才16岁，这么点儿一个少年，受人之托就办忠诚之事，猛然间他一想，或许别人不能把骨灰拿

走，哎，他得给带上。这白无双飞也似一般跳进了殿房，还真有一些官兵往里边来。不过官兵也知道那人都跑出去了，我们也是啊，装模作样看一看，搜查搜查。可猛然间瞧着白无双跳进来了，啊，这还一个啊，是这小子把他拿住回去献功。白无双不顾一切跳进自己住的这个屋子，一下把床周翻了。他一瞧，坛子和剑都在这儿。原来佟林他们走的也够急的，反而只顾着呀得保护好身有重伤受了毒的万书明，还一时间把这坛子忘了。白无双向下一俯身，把这坛子就抱到怀里边了。正好一个官兵来他身后了，小子你走不了了。哎呀，白无双连看都没看，乌龙剑向后那么一捅，正好给他扎肚子上了。这官兵怎么死都不知道。无双将冰霜剑背在身后，一个手抱着坛子，一个手掐着宝剑就出来了。可是往大门口一看，只见殿房门这儿好几道官兵。无双的眼睛就发直了，哎呀，别说我还抱着坛子，我不抱着坛子这么多人我也过不去吧。他这心里头有点发虚，正在犹豫，就看这些官兵啊往两边一闪。我的天妈呀，说怎么的了？在这些官兵背后有个人拿手指头啊往他们腰眼上捅，这一捅上酸麻胀痛受不了啊，当时好几个摔倒了，还有几个一滑了，这一疼直窜高窜到旁边去了。白无双向前一看，老人家是您来救我，小子你给我快走。你完了，你有没有脑子啊？你这真是舍命不舍财，你还抱坛子，这坛子是金子你也不能抱它呀。这是吕剑客的遗骨。哎，江湖一听这话心中一震，大受感动，说这人呐，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就说从小就能看出以后他有没有出息，这孩子可太了不得了。我江湖第一次见着他我就相中了，如果爷儿俩有缘真能结为师徒的话，我把我这点能耐都传给他。现在一看呢，我这宝贝儿啊，我得好好求他呀，不然的话呀，这徒弟恐怕我还收不下呢。江湖是一拉白无双，把坛子就抱到自己怀里边来了。白无双就感觉到自己是腾云驾雾一般，随着江湖飞也似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没奔城里边去，过前门往前去，奔天桥那边去了。那面是杂不地，真要向那面跑，后边想追呀、啊，那也追不上，找也找不着。咱不说江湖怎么救了白无双走，单说这四魔现在是王八钻灶坑，憋气带窝火。哎呀，我们是皇上请来的，我们是皇上御前的侍卫，眼睁睁瞧着金牌丢了没有找回来，看着佟林他们在这儿，让这江湖一阵烂打，佟林那么跑没抓住，你说我们哥四个有何颜面再去见皇上呢？不用说皇上说什么呢，就拿眼睛摆我们一下，我们哥四个也受不了。大喇嘛法红垂头丧气往前走，也没分东南西北，就走到一个墙根来了。那哥仨都在后边跟着。法红叹口气，师弟们，以为兄之见，咱们也别去见皇上了，还是回归辽东春花半岛见咱们老师傅去吧。这三位一听也都泄气了，大师哥这意思就是咱们别在中原混了，在这混呢也没好果子吃，既然说这话得听大师兄的，那就走吧。嘿，这四位啊要不告而辞。此时

正是四更左右，天特别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他们这四位在这儿窃窃私议，合计着要走。离他们十几步远，靠着那墙边有人冷冷一笑：“嘿嘿嘿，四位，如要金牌，速随我来。”啊！法红几人甩头一看，就看一趟合影。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像离弦利箭一样，奔北京内城就穿过去。三魔房远图喊声了：“大哥，看来他知道金牌，别让他跑了。”法红都没答话，把铲杖往左手一交，是向前一杀身，随了就追上去。辽东四魔这哥几个的轻功都不错，尤其是老四叫一鹤云天，他跑在最前边。前边那个主也感觉出来，四魔好俊的轻功，看来要时间长了还得被他们给追上，丝毫不敢怠慢，把这一劲儿往起一撩，是越跑越快，越来越急，跑进北京内城一个胡同，嗖，跳进了一家宅院。四魔只是看他往里边一跳，这人就没了。可是现在四魔就不顾一切了，看看青砖的院墙一丈来高，毫没犹豫，蹭蹭，嗖嗖，他们跳过高墙，落入院落当中。往院子里边这一进，哎，他们哥几个就闻着阵阵的花香。哎呀，这香味儿啊，是什么什么花啊？再一看，是个小花园呐，中间有个甬路。再往前瞧，前边一个大厅，这是大厅后头啊，里边有灯光折射过来了，好像里边有人说话。那么刚才那个人跳到这个里边，是不是进屋去了？既然咱们都追到这儿来了，那就得到前面看看呢。法红领着头穿过小花园，沿着甬路往前走，刚接近这上大厅的后窗户，就在前边那过道走过了一个人，上前施礼：“请问是辽东四魔吗？在下与你们有礼。”嗯，四魔站住了，借着星斗月光和折射出来的灯光一看，与他们施礼这位也就在二十多岁，小长挺精神，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穿蓝挂翠，肋下佩剑。不过仔细一看，那眉毛啊挑着，眼睛啊不正眼看着，就不自觉地显出几分狂傲之色，还有点儿瞧不起辽东四魔，要是这意思。我乃出家人法红，诸位一位朋友来到此处打扰了。还没等法红再往下说什么，这位微微一笑：“老喇嘛，我师父现在在上大厅恭候，请你们随我去见。”按说法红这几个人的身份，你就来个年轻人说让他们去见哪个哪个老师傅，他们不去。真要去的话，自己就低了半截，好像去拜望谁，还绿林上的讲这个。可是现在为了找回金牌，那就得硬着头皮跟着往前走啊。穿过这过道一绕，到了前边上的厅。哎呦，法红那么一看，看来这家不小啊，和九间待客厅，前出狼烟，后出一煞呀。再看那个地下是海曼的院子，全都是石头铺甬路，方砖铺地，高打着凉棚三丈六，四个犄角上找着云子。这是个有钱的人家。法红几人随着年轻的就来到。

上大厅之内，他们一看，呵，这大厅里边更阔气了。五福捧寿图镶嵌在这个棚顶之上，靠东墙，丈二的条案上放文房四宝笔墨。

靠北的墙有一张八仙桌子，桌子后边一把太师椅，红毡椅垫一拃多厚，旁边还放着风魔铜的台鱼。就见这椅子上边端坐着一位50左右岁，方面大耳，满面红光，油黑着大辫子，脑袋上盘了两圈，鬓边掖好，穿的是灰衣。只见这位眼睛努着，腮帮子鼓着，太阳穴撞着，观其外知其内，就这么一打量就看得出来，这位是个武林之人，而且功夫是相当的深奥。再看在他的两边，似乎是他的门徒弟子，垂手侍立，特别恭敬，有那么十来位。在他这个太师椅稍靠后一点，一张小凳上坐着一位半老的徐娘，穿着一身灰衣服，洋洋不睬的瞧着法红他们几人。法红进来了，他就感觉到不自在，当中坐这位那派头很大呀。哎，就听引他们进来那位啊上前介绍，师父，这四位就是辽东四魔，为首的大喇嘛就是法红。法红喇嘛，这就是我师父，徒不言师名，他老人家姓蓝，叫蓝普蓝光斗。法红他脑子有点发乱，他老琢磨那金牌呀、啊、对方介绍叫蓝普了哇，搁脑子里边一过他就没大在意。哎，忽然间他两眼一亮，只见就在这蓝普面前那八仙桌子上边放着一面金牌，这面金牌还不太大，横线有2.5寸，长线啊有4寸多一点，可是这金牌非同小可，上边有玉名，就是雍正皇帝的名，而且竖着还一行字，天下第一人。一看这面金牌，法红喇嘛的禅杖就往起抬了好几寸，那气儿就憋在脑门子上了。他那几个兄弟也都拉开了架势，各教功夫，随时准备动手。可是当中坐这蓝普乐了，真是有幸的很，能在我的小宅见着辽东四魔大剑客，幸会幸会。说着呀他欠欠身，可是他还没站起来。在下听说辽东四魔乃是皇上手下人，那么白天时我偶然间发现了一件东西，仔细一瞧就是这面金牌。哎呀，我就想啊，这面金牌乃是御物，就是皇上的东西，我一个草民捡到了应该给皇上送回去，不过侯门都深似海，那皇家大门我一个草民焉能进得去呀。就这样恰巧碰着四魔剑客，你们夜间还在外城走动，我这才叫弟子把你请到我的家宅，我要完璧归赵，金牌送回。本来喇嘛法红很有敌意，听蓝普一说这几句话，他马上向后退一步，把禅杖别在身后了。请问你这位朋友要把金牌给我们，正是有什么条件你说吧。那是啊，把他们引来了能说轻而易举金牌就送回吗？那不能，那肯定是有条件。法红想，我别等你说，我先问问。哎，大喇叭，我这个人呐也是个练武的人，结交天下良友，那么能与四魔相

同时也三生有幸哦，因此毫无条件，金牌你拿回去回宫见驾吧。法宏一听这话还半信半疑，那这金牌我可拿走了。哎，可以。法宏向前一伸手，把这金牌就抓到手里边，前后左右看了半天，确实是雍正皇上那面金牌，他这才放到自己怀里。哎，他又一琢磨，这人情可大了。哎哎，这位叫什么来着？刚才还没注意的叫什么啊？哎，好像姓蓝。他双掌合十，恭恭敬敬施了一礼。朋友，你能把金牌赏回，真是我楚家人感激不尽，还请你把你的大号告诉我，我要谨记心中，以后一定报答。兰普一想，刚才我都报了一次名了，哈哈，你没记得，现在才要问问。兰普点点头，我姓兰，名普，字光斗。这回喇叭和他几个哥们儿可使劲记，听清楚了。可是这一听清楚不要紧呐、啊，他的脑子呀嗡就一响，哈，是他，这才引出蓝捕蓝光斗出世，雪滴子要大闹英雄会。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人人防火，处处平安，时时防火，国泰民安。
2: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9: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0: 上回书正说到，三腿飞狐蓝普蓝光斗出事。蓝普很随便的把皇上那面金牌就送给了四魔。这四魔法红喇嘛很感意外，他说着客气话，问蓝普的姓名，记在心里，以后要报答。蓝普一报名，法红瞧瞧那哥几个都愣那儿了。怎么，这个人叫蓝普？哎呀，有一个蓝普蓝光斗，号称叫三腿飞狐。为什么叫三腿飞狐呢？说这位啊，长三条腿，在那左大腿根旁边又长出个小腿来，比那大腿啊细一点短一些，不过据说这小腿是非常的厉害。过去在关外随师傅学艺的时候，老师傅多多木先生就和我们说过，在中原 头一号江洋大盗就得属于那兰普，说兰普的岳父就是个江洋大盗，专门在海上劫船呢。你是奔天竺的，你奔东洋的客船，那他都要劫。最后劫来劫去，海上船呢都成他们家的了。那么这个兰普随着老丈人干这买卖，他的老婆兰氏妖婆也相当有两下子。但是据说他们这两口子呀，干了一辈子黑道买卖了，从来没掉过脚，就没让官府给查出来过、抓住过。啊，万万没想到，这兰普他竟住在北京城的内城这胡同里边，那是在皇上眼皮底下呀。到底是不是他呀？法红似乎不太在意的，哎，拿眼睛就往兰普那左胯胯那儿看了一眼，看什么？看看有没有小腿。这一看，他确定了，的确是兰普。怎么呢？就见兰普蓝光斗坐在那太师椅上，他那小腿一别就垫在了屁股底下了。兰普坐那儿比一般人坐着就高一块，因为啥？他底下有个小腿当垫儿呢。兰普见他看自己这底下，也就明白了，哈哈哈哈！法红喇嘛，我们是一回生，两回熟。就见法红一躬倒地，兰剑客，我久仰您的大名啊！据说您和您的夫人，那是中原了不起的大剑客，是被万人所尊重的高见。这法红就没好意思说，你们是最大的强盗，你这话就不能那么唠了。哎，别客气，别客气。我让四位，如果你要瞧得起我兰普蓝光斗，我家随时向你们打开大门。哎，来来来来来，先坐一会儿，别着急走，吃完饭再走。法红说：“吃饭倒不必，啊，坐一会儿还是可以的。”接着。兰普蓝光斗就把自己的八大弟子兰氏八雄引荐给了辽东四魔。这八雄就是铁腿蓝翼、邪精太岁蓝方、黑鬼蓝生、丹臂蓝可敬、大力神蓝龙蓝虎、常州小判官蓝勇蓝亮。啊，八雄都过来给四魔施礼，尊位长辈。四魔一看，

他们这几位，大师兄铁腿蓝衣有40来岁，小不大的20多岁，啊，有使棍的，有使刀的，还有使剑的，腰里头背后别着。但是他们这哥几个呢，腰中每个人都有那么一对大铁球，这大铁球溜圆呐，直径也得有7-8寸，乌黑散亮的。四目就琢磨这大铁球是什么独门暗器呢，可能是像幽灯锤似的邮出去砸人。四魔哪里知道，这大铁球不是一般的球，那是世上最厉害的一种暗器。四魔在这儿虽然陪着兰婆相谈呐、说一些江湖话，他们心呐、早就飞到皇上跟前去了，金牌已经拿到手了，他们得回去请功啊。这赶紧告辞出来取道，回到皇宫内院。现在皇上还没休息呢，在乾清宫等着他们呢。已经得报了，朱同林等人没捉住，虽然打伤几个，但是都跑了。那么辽东四魔哪儿去了不知道。雍正还真想到了，是不是这四位角儿太丢人了，回辽东了。哎，太监一报告说四魔求见，雍正摆手让他们进来。这四魔一进来与平常时候就不一样，哎呀，显得十分高兴，很得意呀、啊见过万岁，见过圣上啊，与您有礼了。雍正愣了愣神，看看他们，你们把佟林捉住了吗？法宏向前跨了一步，万岁，我们虽然没有捉住佟林，可是把万岁爷的金牌找回来了。哦，雍正一听心中大喜呀、能把金牌找回来也很不简单。法宏从怀里边掏出金牌，双手呈上，雍正接过了一条，果然是皇家的金牌。哎，雍正也转忧为喜，乐了。四位隆冬看座辛苦喽，金牌拿回来这就不简单，英雄会上还有机会捉拿佟林。来来来，你们坐下说一说怎么把金牌找回来的。他这个回万岁，我们虽然没有捉住佟林，我们正在街里边寻找之时，就见有一道鹤影飘过，那个人啊就说了一句，如要金牌速随我来。我们哥四个就追过去了，追到北京内城，到了一家，有人把我们引进上大厅，我们只见在那桌子上放着这面金牌。家里边的主人是个练武术的，叫蓝捕蓝光斗，他知道我们哥四个的大名，毫无条件金牌送回，我们就拿回来了。有一些细节四魔没介绍，他们这么一说呀，显着呢是蓝普惧怕他们哥四个，或者是呢巴结他们哥四个才把金牌啊给他们的。雍正眉头一皱，心想四魔呀，有一些话你们没说，你们在扯谎啊。那么有人把我的金牌给拿去，拿去金牌，这个人的武艺简单吗？胆魄还小吗？那么既然拿去了，能轻而易举的给送回来吗？哦，拿金牌那蓝普派弟子把你们引到家宅，毫无条件再让把金牌送回来。看来这蓝捕蓝光斗倒有意辅佐孤家，这个人不简单呐，很有心计。雍正立刻传下旨意，刚才武昌兵马司来回报说没有捉住佟林的事儿，在外边还没走远。

0: 雍正就告诉让这兵马司带领着人到北京内城蓝浦蓝光斗的家宅去拜请蓝浦，就说皇上有旨宣召蓝浦和他的弟子们进宫见驾。雍正一下这道旨意四模糊涂了，怎么皇上要见一个蓝浦呢？这皇上怎么想的？尤其是现在这天还没亮呢。雍正这个人可了不得，你想想他们哥们那么多，最后他能当上皇帝，那脑子简单吗？方才他一算计，蓝浦就是往回送金牌，借这个机会要见他皇上，那这皇上啊还就应该立刻启用这个人物，那大摆英雄会不就要把这样的人挖掘出来吗？那送上门来了，那得赶快请啊。天刚蒙蒙亮，武昌兵马司进来了，趴在地下跪倒磕头，跑得浑身是汗，奴才回万岁，蓝浦蓝光斗和他的弟子们已经来到内宫，请万岁下旨意觐见。
1: 哦，让他们进来吧。
0: 皇上又发话，武昌兵马司退出来，由侍卫们呢随着他来见蓝浦，奔乾清宫。那侍卫就说了，蓝剑客，虽然说你是皇上召见的人，不过您初次进皇宫应该寸铁不带，然后进去见驾，请把兵刃都拿下来。蓝浦不卑不亢，始终是面带笑容，他把肋下一把剑摘下来，然后又告诉弟子把腰里面那个圆球那种暗器啊都拿下来，所有的兵刃带尖带刺麻花拧劲全都放一处，然后又让侍卫们呢检查检查，这才随着武昌兵马司到了乾清宫内。蓝浦跨步往里这一走，就把雍正的两眼给吸引住了，雍正的眼睛不够用了，从头上看自脚下一看啊，这位啊还是三条腿，你看看左大腿根上的小腿在这左大腿上面呢盘了一圈，那小脚尖还冲前歪着呢。哎，这位还是个奇人呢。他看着呢，旁边有人一眼见，蓝浦率领弟子全都跪下了，草民见过圣上。你姓蓝吗？草民叫蓝浦蓝光斗。
1: 哦，
0: 是你白日里把姑的金牌拿去的吗？实话实说，姑不怪罪。是草民的弟子一时糊涂盗取了圣上金牌，还望圣上恕罪。
1: 嗯，很好，你能把金牌送回来，足见对姑的忠心。
0: 就雍正这一观察，他就瞧出来了，蓝浦这个人甘心情愿为他所用，想借着皇家的势力，或者要是号令天下武林呐，或者是要干嘛，反正这么说，对他忠心这是肯定的了，那么自己也一定要重用这个人。哼哼，蓝剑客请起，旁边落座，谢万岁。这雍正来的蓝氏八雄跟前，看看这个瞧瞧那个，这几位啊都俯身倒地给雍正施礼。好了，都起来吧，我虽然是一国之君，不过也算半拉绿林人，我在江湖上也走动很多年嘛，江湖上讲万朵桃花一树开，武林归来是一家，咱们都不是外人。你们下去告诉备办一桌酒席，姑要陪蓝剑客痛饮几杯。蓝浦蓝光斗真有点受宠若惊啊，哈，显得呀手脚没地方撂了。其实蓝浦这人

就明白，我拿来金牌再给你送去，皇上你肯定要见我。我蓝普蓝光斗做江洋大盗，东躲西藏这么多年了，要说钱我搂够了，我那个宅院底下少说也得挖出来180斤那黄金，要说银子那就无期待数，说别的宅子那就更多了，不单说北京城几趟大街是我的买卖，就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我的买卖也是有几十起呀。那么钱多了有什么用啊？看看人家王公大臣靠着皇家的势力，堂上一呼接下百诺，我能比得了吗？哎，雍正你现在当了皇帝了，你想笼络天下的剑侠为你所用，我何不来到你的身边做他一个心腹之人，为你重用，到那时我是要钱有钱，要官有官，我荣耀一世，江湖人哪个能比得了我呢？您听听，这雍正和蓝普这叫狼狈为奸，说句俗话，王八瞧绿豆，他对眼儿，各取所需，凑到一起了。御宴这一摆上，太监在旁边给斟着酒，蓝普坐在客位上了，皇上坐在主位上。蓝十八雄本来不想啊在一个桌吃，一这有皇上还有他师傅呢，但是雍正发话了，让他们都坐下，这几位都坐那哪是吃饭，那是遭罪呢。不过皇上让坐下这也是一种荣耀，那以后要提起来呀也可以人前显贵。嗨，这一吃一喝不要紧，四魔成了赔钱的了。那四魔这憋气，就凭我们哥四个来天下的名剑，提起我辽东四魔哪个不怕，哪个不佩服。你本来蓝普是巴结我们把金牌给我们了，没想到现在皇上请他吃饭，我们还得在旁边陪坐借他光。看来这四魔脑子呀还是不够用，在这方面他们是比不了蓝普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皇上伸手把金牌拿过来了。蓝剑客，我看你有能力在姑的面前盗走金牌，你又能把金牌送回，这金牌可就非你莫属喽。拿着吧，金牌赏赐给你了。蓝普赶紧避膝而跪，哎呀，奴才斗胆不敢接受金牌。哦，这是为什么？我想你的武艺高强，天下第一，拿金牌理所当然，万岁。如果奴才在英雄会上确实能够独占鳌头，杀了同林那些败类，我才有资格接受这面金牌。万岁，您看我说的对吗？这几句话可说到雍正心里边去了。好，好啊，既是这样，姑就把金牌先拿着，待你在英雄会上战败所有的人，我再将金牌给你。那四魔在旁边直撇嘴，心想你他妈就吹吧你，反正爸爸今天这房子结实，你也不至于把盖儿给鼓开，就凭你不就比我们多条小腿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江洋大盗是有名，说单论武术你能是我们哥几个的对手，你就能打败那佟林，战过那江湖。此时天刚蒙蒙亮，整个皇宫内院还有点雾气昭昭的，要是隔着有十几步二十来步就看不清对面那人。忽然间蓝普蓝光斗把这酒杯就放在桌子上，万岁爷，可能你的皇宫院来客人了。哦，什么客人？这时候四魔也听到了，
房上那个琉璃瓦一响，嘎啦嘎啦，看来还是兰普那二爷好使。他听到的时候，四魔还没听到呢。他这一说话，四魔也听到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唰啦，在房上就落下一个人来，手中擎着一把宝剑，啊，趟着一脚，把门口的一个侍卫踢飞了，嗖的一下窜到了里边。啊！雍正开始一惊，紧跟着就稳当下来了。怎么着？他一瞧是刺客。不过这个屋子里都是什么人呢？不单说有辽东四魔，还有兰普与兰氏八雄。就算兰普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但有一节，他和他的弟子们肯定都是大剑客往上身份，来的刺客焉能得手？这辽东四魔还想看看兰普的武术，心想你先动手护驾吧。可皇上雍正就拿眼睛一瞧他们哥几个，这四魔赶紧站起来，一字长蛇式就护到啊雍正的前边，法红把铲杖往手里边一抄，大胆的刺客，你是何人？这里边灯光很亮，来的人那会看得很清楚。可是只见这个人呢，面罩着轻纱，只露着嘴和眼睛这部位。就见这人海下银然飘洒，手中拿着宝剑，一句话不说刺向法红。法红赶紧往旁边那么轻轻闪身，没敢大闪，怕他窜过来给皇上撩上，然后用铲杖横着一扫，把这刺客给逼退了一步。接着四魔的第二魔罡风遮日玉洁宝剑亮出来了，唰唰唰连环三剑。看来这蒙面刺客还是抵挡不住大魔和二魔同时发招，他连连后退，就退到乾清宫外边去了。可是接着又有一个蒙面人窜进来了，也是白狐。这位呀，个儿可不太高，也就六尺出头，手中掐着一把剑，回手就给罡风、玉洁两剑。玉洁一看，哎呀，来的这两位身手都不凡呐，是仔细接招。那么另两魔是各凭绝技也往外窜，这就动上手了。书中交代，来的这两个蒙面人不是别人，乃是在英雄会下过场的王银、王百禄。王百禄和他的哥哥孙芝一合计，咱们夜入皇宫院，如果找机会能把雍正刺杀了，内宫一乱，咱们主子十四皇子允提就有希望当皇上。不然的话，看看英雄会那种打法，又是一个和尚了空啊，又是什么什么江湖，那武术都贼拉高，咱哥俩能打得了人家吗？咱们能够得得了金牌吗？这老哥俩一合计，这才蒙脸半夜进来的，不熟悉皇宫啊，找来找去天都亮了才发现的皇上在这儿。这两位太冒险了，在房上窜下来往里边闯了就要行刺，可是让四魔给顶出来了。四魔往外来形成包围之势，看来这老哥两个行刺不成反而要丧身了。可贸然间就听着这四魔呀是连声痛叫，嗖嗖嗖嗖往后退，差点退到乾清宫里边来。说怎么的？忽然间在两边杀出来好几十剑下，分两路斜刺里过来的。头前这几位武术之高令四魔瞠目结舌，那说来的是谁呀？原来就是染面沾须的佟林，还有夫人于秀娘，天下第一鞭王世虎等等几十名剑侠。他们是兵分两路，再加上孙芝和王银，这就是三路。这段书叫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书接上回，正说到三路剑侠刺雍正，佟林、佟海川、王师古等众群侠兵分两路越到皇宫之内，那么另一路就是王银、王百禄和孙知、孙茂昌。原来佟林等人住在前门外的天都客栈，是大战了一场，冲出重围。佟林他们一合计，雍正皇上派人包围我们未遂，他绝想不到我们能立刻进皇宫再杀他，哎，这就叫乘虚而入，咱们现在就去。再说通过夜间这一战，本来已经中了毒身受重伤的太监万书明死了，使得佟林等侠客们心中是更加悲愤，现在都憋上劲了，今儿晚上一定得手把这雍正脑袋摘下来。佟林把脸涂了一涂，紫脸啊又染成白脸了，沾上五绺花白胡须，什么王师古等群侠呀也都乔装打扮。他们这才分两路，从东西两个鼓楼跃进了皇宫大内。可是就这样，他们还是晚来了一步，孙知、王银蒙面刺雍正先到了。佟林在暗中一看，哦，那四魔和谁打起来了？啊，在我们之先已经有人闹皇宫了，现在我们也应该出手了。佟林猛然间从假山石后往出一跃，飞起就是一脚，正好给矬子三魔防远图踢在前胸上，咵就撩个跟头。大魔法红一看，呀，原来是你这和尚。佟林现在虽然涂着脸沾着胡子呢，不过就佟林现在这个穿着打扮这个模样，曾经下过英雄会，斗过法红，所以说法红啊也认识佟林，轮铲让他就砸过来了。可就见佟林那胳膊轻轻往起一抬，然后往旁边那么一闪，砰着一把把法红喇嘛铲上的环子刀住了，顺势往怀里边一带，下边推出去了八卦柳叶棉丝墨神掌的单混掌。法红可知道这和尚有两下子，我绝不能大意。只见他沉肩坠肘，上边往回拽自己的铲杖，下边用肘臂封，把佟林这一掌给封出去。两个人接了这么一招，可是相互之间还是你拉我拽夺这铲杖呢。啊，这时候老侠王师古已经抖开了十三节人骨宝鞭，和二魔罡风遮日玉杰站在一起，于秀娘舞动软藤大宝剑秋风落叶扫，和第四魔一和云天盖明达是打在了一团。啊，就在皇宫大内乾清宫的这个御阶之上，群侠和四魔是偶斗在一起。此时蓝普蓝光斗带着他的八大弟子蓝氏八雄还在乾清宫里边赴宴呢，雍正皇帝是东道主亲自作陪，听着外边打着。雍正就见这蓝氏师徒很安然，一点没有显得慌乱惊诧，看来这是身怀绝技才能够有如此的神态。 雍正想，这兰圃到底有多高呢？就凭我这眼力，我看他武功得在辽东四魔之上。嗯，一会儿四魔要不行了，想这兰圃一定会出手相助。这时候辽东四魔已经挡不住了，那佟林等剑侠高手云集，人数又那么多，雍正没再派别的人出去，那四魔能挡得了吗？法轰喇嘛在外边乌鸦怪叫，这法轰来气，心想三腿飞呼兰圃，你大呲呲的在里边一坐，皇上亲自陪着你喝酒，到锦官叫的时候你不出来了，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你等我把佟林他们打发走的，一定点名道姓和你较量一番。这辽东四魔现在已经对兰氏师徒不满了，三腿飞呼兰圃，开始还端着酒杯，他不用眼睛看，用耳朵往外听着，他就听出来了，啊，谁强谁弱，谁能胜，谁或许败。只见他把酒杯轻轻地放在桌案之上，站起身来，向雍正一拱手：“万岁，草民兰圃不才，愿意命弟子到外一战，将这些刺王杀驾、犯上作乱的贼子拿下，不知万岁意下如何？”雍正喜上眉梢：“哎呀，兰剑客，本来我是请你到宫中做客，你是孤的客人，还就在此时来了刺客，那么还得请你亲自出手。万岁尽管放心。”说着兰普兰公斗回头一看，自己八大弟子，就这八大弟子，什么铁腿兰翼、邪精太岁兰芳、丹臂兰可敬、黑鬼兰生、大力神兰龙兰虎、常州小判官兰勇兰亮，呼的一下全都站起来了。“师父，师父，你们随为师到宫外看看。”
2: 是。
1: 兰普背着个手，他三条腿呀、啊，哎，左大腿根长出这条小腿就盘在左大腿上，你要不注意还看不着这条小腿，和一步三摇，三步九拽，就那个自负，就那个好像出去必胜的架势，还溢于言表。雍正在后面看得欢喜，哎，我就希望有这样的人保我。早有太监侍卫把帘子挑起来，兰普往乾清宫门这一站，向他的八大弟子一摆手，说了一句：“用血滴子扎。”雍正在后面一听，用血滴子，这血滴子是什么玩意儿？但只见兰十八雄从他们腰间把那大圆球暗器摘下来了。书中交代一句，刚开始兰普进宫赴宴的时候，把什么刀啊、枪啊、这兵刃，外加上这圆球暗器，都拿下去寸铁不带见的雍正。可是雍正又下旨意把他们兵刃都给拿回来了。雍正早就琢磨，他们这个圆球是什么玩意儿呢？过去我见着过很多江湖人，还没见着过这样的暗器。雍正他哪里想到，这就是兰普蓝光斗自己发明的独门暗器，血滴子，也可以叫上江湖上最厉害的一种暗器。你看是圆球，其实啊，里边有硝黄，用手轻轻一按，嘎巴，哎，那硝黄啊就开开了，迎风要那么一扔，抛出去， 这个东西啊能自动打开，哎，这圆球是两扇的，唰就敞开了，就像个那个大盆似的，就半大盆了。哎，如果这个东西抛的时候在谁脑袋上那么一过，咵嚓又合在一起了，两面风毛带块合在那么一起，又形成个圆球了，但是已经把对方那脑袋就合到这个球里边去了，而这里边又有五把飞刀交错着的，那个飞刀都是用化血霜毒药水浸泡透了，只要脑袋被切到这个圆球里边以后，拿这化血霜那么一化，等这圆球啊再一打开，只有血水滴落，那脑袋就都化没了。你说这玩意儿该有多毒吧？这还是早年间蓝普蓝光斗到大西洋看着有那猎户在那个山坡之上扔一种物，这是扔出去了，唰一转就把对方那猎物啊脑袋削下来了，而且啊扔出这个东西呢还能够转回来。兰普当时一瞧深受启发，心想扔出去还能回来，要研究这么一种暗器，那真是百战百胜。通过几年间的研究，兰普才研究出了这血滴子，他要在皇上跟前亮亮相好邀宠，所以刚一动手就告诉八大弟子血滴子伺候，唰唰唰唰，每一位腰里边拽出一个血滴子，迎风那么一抖，就听着乾清宫前边这片空场在众群侠的脑袋上边啊，啊呜呜呜啊！惨不忍睹。本来汪阴王白露手中掐宝剑蒙着脸儿，正和几个侍卫厮杀，他听着脑子上呜一响，心想刮什么旋风，什么暗器来了，刚这么一抬头，血滴子咔嚓口就张开了，在脑子上面一过，噗一下子把脑袋就夹去了，跟着血滴子唰啦一下又飞回到蓝氏八雄的手中，紧接着又有几位剑侠脑袋没了，其中就有侯二侠的几个爱徒，分水小白侯玉，川水小白侯俊，司毛侯鲍信。那坏事包子张望啊心眼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一看有东西呜奔的来了，他赶紧就地卧倒，这都不是什么武林招，哎，就这笨招把他命啊还真救了，血滴子就贴着后背唰就滑过去了，他那脑袋算保住了。侯二侠一看爱徒惨死，他牙眦俱裂，呀，我和你拼了！和谁拼的？都没弄明白那血滴子在哪扔过来的，都不知道这圆球是怎么回事，跟谁拼呢？铜林百双掌正在阿斗大喇叭法红，就见有个血滴子直直的就奔自己来了。铜林毕竟是武艺高强，那是老江湖啊，一看这个东西来了，而且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旁边有几位剑侠那脑袋刷刷就掉了，铜林就明白了这暗器可厉害，一看距自己也就二尺来远了，就见铜林老虎大尾窝向后一道腰，接着把双掌一合就横在自己胸前了，提底气叫中气斗塔和元气，双臂膀一较劲，八卦柳叶绵丝莫伸掌使出来，八步打灯的功夫就推向了血滴子，就听着呜，铜林的掌风和血滴子呜

叫唤那个声音交织在一起。薛迪子不走直线了，让佟林的掌力震的啊肉啪在空中炸开了。原来这雪滴子到佟林这个位置上就要开开把佟林脑袋夹走，可是那萧煌刚那么一开，让佟林掌力一震，萧煌瘪回去了。这一瘪回去不要紧，里边的黄一卡，把外边的个壳啊卡出槽了，雪滴子半空爆炸。可是这一爆炸，里边那个带毒的刀片四下崩溅啊！刺刺刺！哎呦，什么东西刺在我腿上了？扑通！这东西带毒啊，给一位剑侠刺在大腿之上，当时半边身发木，两眼发黑，倒下不省人事。佟林大叫：“各位小心他这种暗器！”此时王师谷也用十三节人骨鞭抖飞了一个雪滴子，摔在宫墙上了，还没有受伤。蓝普蓝光斗站在玉阶之上往下一看，他那脸就变色了，本来是红扑脸啊，微微变紫，怎么的？火上来了，心说就我的雪滴子扔出去了，这和尚还那老头啊，你们能把我雪滴子给破了，还有好几位还躲出去了，看来我得让你们知道知道我三条腿的厉害。这时候雍正在他身后站着直吐舌头，哎呀，这雪滴子厉害非凡，看来我把蓝普召到我的宫中是我明智之举，以后有雪滴子保我，哪个人还敢越雷池一步呢？看着吧，看这三条腿的已经下去了，他本身的功夫又能高得什么分？哎呀，只瞧得这雍正两眼闪亮，神光焕发，那四魔在旁边泄了气儿，皮球似的，哎呀，看来这蓝普是名不虚传呢，还没等动手就先声夺人了。就见蓝普蓝光斗大跨步直接奔佟林来了，他两眼不揉傻子，一看佟林能耐得在王师谷之上，那更在别的剑侠之上，什么叫射人射马擒贼擒王，哎，得先把这个和尚拿下来，别人就不堪一击了。蓝普到了佟林切近，还一抱拳拱了拱手，高僧，今夜一观你的绝技，真是蓝某大开眼界，我佩服了。不过既然我们在此处遭遇，我还奉劝你识时务，告诉你手下这些人把兵刃都放下，给万岁爷跪倒磕头请罪，我想万岁是一国之君，心地善良，会高抬贵手将你们饶过，要不然的话我蓝普动手，恐怕各位一个也休想活命。我和尚还真不知道你这姓蓝的有什么能耐，我接你几招。佟林现在已经明白了，就扔那大圆球，呜呜呜，哎，就这人扔的，就是他告诉手下人扔的，有多少剑侠都死在那个圆球之下了，我得亲手杀他，报此血海冤仇啊。佟林当时双掌往回一收，拉了个架势，肘不离肋，掌不离胸。蓝普蓝光斗可暗中在英雄会瞧过佟林和四魔动手，因此他不敢怠慢，只见他马步站稳，可他就往那一站，佟林的心嘎吱一下。佟林一瞧，这什么人，这是那两条腿那后边怎么还有那么一个东西？

东西搁那支着呢。佟林再仔细看呢，那是兰普的小腿儿。你看兰普这门功夫是够绝的，因为他长三条腿呀、啊。比尔要拉个架势，什么骑马蹲裆式啊，啊，马步啊，弓步啊，或者金鸡独立啊，怎么都行。他呢，是马步往那一站，稍稍的往下一倾身呢、啊，左大腿盘这小腿一甩的，就到屁后去了，就在后面支上了。你比尔两条腿，他三条腿，他要和你队长或者怎么较劲，不单说前边两条腿较劲，后边腿也顶着。看来他可比别人稳当。佟林不由得皱皱眉，兰普蓝光斗哈哈一笑，和尚既要过招，这何必气馁。说着话，就见兰普后边那小腿本的使劲一掷地，身子凌空而起，他左手一领佟林的眼神，右掌砸向面颊。佟林没应接他这一招，而是身形电转往他身后去。本来佟林练八卦圈的功夫啊，是围着大树练出来的，那跟谁动手就把对方当成大树绕，可谓之百发百中，百战百胜。可现在佟林往身后一绕，就忘了这小腿了。就见蓝普蓝光抖了小腿突然间在屁股后就甩出来了，啊！佟林赶紧向后倒身，而且还挖腹细胸，空襟紧背。可是就这样，佟林的僧袍还是被这小腿给划上了一下，咔哧，裂开一个大口子。就见蓝普蓝光斗猛然间那么一掉身，面对佟林双撞掌逼来，这一下佟林很被动。不得已只好双掌对双掌，佟林的双掌向前一推，兰普的双掌往前一顶，这二位那是凭纯正的内力，不管平日里那招数怎么花哨，会个什么绝招，现在这一招如果内力不行的话，是当场败北甚至丧命，多少人看在眼里都为各自的剑侠担惊害怕。就听掌一声，把他噔噔噔，佟林连退两步，再看着兰普，稳如泰山，稳死没动。佟林感到气血翻涌，哎呀，对方内气功不在自己之下。啊，对了，他那小腿在后边支住了，我往后退，他没退。看来这三条腿的比我们两条腿的还是捡便宜呀、啊！佟林怒吼了一声：“你接招！”可以说，在近几年来，佟林都没有碰着过这样的对手，吃过这样的大亏了。现在佟林一招掌劈将下来，蓝普蓝光斗双掌合十向上一架，两个人又硬拼了一招。这个时候旁边打的呀就到白热化程度了，两边又有死伤。佟林侧头一看，那雍正皇上背着手由四魔保着，就在那玉阶之上冷眼向下观看。佟林琢磨，我怎么能够一下子把这雍正整死，如果要除掉他，我们立刻就可以撤退，看来今天没有这种可能了，眼看天光大亮，应该赶紧收拾这三条腿的，把他收拾完了，我好领着这些没伤没死的人全身而退。佟林想到这儿，就拿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呢？哎，你不老用那小腿劈我吗？我佟林呢就往你身后转，把你的小腿擒住，我一下子给你拧下来。佟林想到此处，利用八卦拳的功夫刷啦啦往兰普身背后一转，正好兰普的小腿夸一下就蹬过来了。到底拧小腿如何，下回接着说。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

0: 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
1: 彼此开始。
0: FM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

0: 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至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全市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城市建成区、乡镇村社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撩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半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 奇装满员，鞋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市长秦涛。
6: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
7: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请听纪实文学中国飞天大传，由梁岩为您播讲。
1: 为了圆满完成任务，杭一所专门组建了一个锻炼排，号称中国第一排，人员是从全国各地选拔的20多岁的优秀青年，主要任务就是为正式航天员上天做模拟航天员。在这些实验中总结人对航天各种环境的适应耐力，为研究航天飞行器提出人的生理保障系统参数。居浪说，几十年来有上千人的服役战士参与了上千次的人体实验，他们每天都起得特别早，天刚亮就起床列队，冒着酷暑严寒进行大运动量的体育锻炼。一年当中不管春夏秋冬，他们分别都在参加各种地面模拟实验，有的实验员在座舱里面做超负荷的失重超重试验，弄得脸型都变了，有的蒙着眼睛做电动秋千实验，造成整天彻夜难眠。等他们服役期满回家的时候，有的人因为实验而肺穿孔，有的视网膜脱落，有的腿冻伤了，有的得了心血管病、肺病等等。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他们。何瑞清是河北人，17岁的时候考上了天津华翔学校。到学校不久，上面来了几个人，要从200个学员当中挑选出30名根红苗正、学习好、身体棒的学员，说是去北京执行特殊任务。然后一辆大卡车把他们拉进了北京西郊一个戒备森严的院子，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出来迎接他们，耳朵里听到的竟是狗叫和猴子闹。第二天一出楼门，这些学员们不禁暗暗吃了一惊，院子左侧是一排排的猴房，围着铁栏杆，右侧是好多个排在一起的小白鼠笼子。和学员们住在楼相对之处的有一个小楼，窗户里边露出一张张狗脸，黄的、白的、黑的，冲着人汪汪乱叫。在小院子的一个角落里，他们看见几个穿白大褂的人正七手八脚忙活着把一只狗绑在桌子上，又是测心电图，又是量血压的，还来接屎接尿去化验。看到这样的情景，30个热血青年一下子就像是掉进了冰窟窿里，几天来不断高涨的执行特殊任务的革命热情顿时从沸点降到了冰点。也难怪，他们离开学校的时候，教员曾经悄悄地告诉他们是去参加特殊试验的。现在真相大白，原来特殊任务竟然如此，和这些动物一样。情绪上受到打击之后，大家也不敢公开显露出来，于是就将一腔怨气撒向了那些动物们。有的人时常趁饲养员不在，张牙舞爪做鬼脸，又是威胁又是吓唬的，甚至还拿石头来砸狗打猴，弄得猴犬不宁，骚乱不止。后来上了天的公狗小豹是一只黑白黄毛间杂的漂亮小花狗，住单间，吃小灶，待遇特殊，并不和院子里的其他狗一样住集体宿舍。也怪了，你对它越好吧，它反倒越闹腾，一天到晚不停地叫。何瑞清说，你不知道我一开始多讨厌他，究竟为了什么，我自己到现在也不明白。小豹和我离得特别近，就住在我窗户外头，他的狗窝离我也就10几米吧，那个让人烦呐，真想杀了他。有一天中午，院子里所有的狗突然比平时叫得更厉害了，

大概是油冻哨兵换新的了。这只刚停下来，那只就又叫了，尤其是那小豹叫得更厉害，又尖又响又刺耳。这时候你还想睡觉？我让这些狗给吵的是心烦意乱，实在躺不住了，就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恶狠狠地盯着对面那张还在乱叫的狗脸。我站在窗台前边，一眼看见窗台上有一截橡皮筋儿，有办法了。我看看周围没人，就三步两步地摸到狗窝跟前，伸手一把抓住小豹的狗嘴，用橡皮筋儿把他的那个狗嘴捆了三圈。这一下叫得最厉害的小豹闭了嘴，整整四个小时没开口。晚上正要开饭的时候，院子里突然起了一阵骚乱，饲养员老赵冲着这些中国第一排的小伙子们破口大骂：谁干的？是哪个混账小子干的？你以为他是你们家随便养的一条狗啊？他是功臣，是第一个从天上飞回来的，你们吃了豹子胆了，竟敢这么对待他，岂有此理。锻炼员们个个面面相觑，莫名其妙，不知道老赵头今天是怎么了。犯下事儿的何瑞清心里自然明白，他一边听老赵骂，一边涨红了脸，低下脑袋不敢吭声。也就是这一骂，锻炼员们才搞明白了，就是这只小豹在1966年7月15号早晨乘火箭上了天，周游一圈以后返回了地面。不光是这些，这里的狗当中还有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在新疆罗布泊现场接受试验的英雄。马上开会，锻炼员们从小耳濡目染，无师自通，个个争先恐后发言批判。何瑞清表情沉痛，给自己上纲上线接连检讨了几次，因为他父亲是老八路，真正的根红苗正，才让他过了关。事情全搞清楚以后，感情问题也就好处理了，大家从此都对这些动物们另眼相看。何瑞清也和小豹交上了朋友，常常从食堂里偷肉喂他吃。待了些日子，上边还是不来向他们说明情况，每天只是好吃好喝，做体检搞测量。有一天，锻炼员胖子从外面走了进来，一脸神秘的压低声音告诉何瑞清：我已经探来了地雷的秘密，弄不好啊，你将来就是中国的加加林。据说我们要模拟宇航员的太空飞行训练，为设计制造宇宙飞船和培养航天员提供生理参数。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太空人在天上飞行中肯定遇到的和可能遇到的一切，我们都要提前尝个鲜儿。何瑞清一听，先是张着大嘴半天没合上，接着就来了一个后空翻，从床上摔了下去。30名锻炼员变成中国第一排锻炼排，何瑞清被任命为锻炼排排长。从此他们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参加超重、失重、高温、低温、高压、低压、噪声、海上救生系统以及吃喝拉撒睡各种环境下的一系列试验训练，这一练就是整整8年。何瑞清说，锻炼员们要吃的苦那真是五花八门，你连想都想不出来。比如说坐飞船狭小空间里的适应性训练吧，那是要测量人的忍耐力。那年夏天我21岁，所里让我和小李，也就是现在的老李喽，钻进飞船模拟舱里，足足住了40天。我们俩身穿航天服进去的时候还挺得意，因为空间小啊，上下左右都不超过20公分，人不能全部伸展开，只能是半躺半坐在船舱里，然后连接好脑电、心电、血压、体温等仪器，那些电极和导线就跟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地爬满了我们的全身。前面是好多的仪表，左右是操纵杆，你要是想伸懒腰了，只能把胳膊缩到自己的双肩上。

接下来就规定我们不能再挪窝，就在这个舱里解决吃喝拉撒睡的问题。第一天感觉很得意，也很新鲜，他们在外边通过无线电和我们说话，让我们做趣味数学，都很好玩，过得非常顺利。第二天就是第一天的重复，这时候已经没什么新鲜感了，到了晚上睡不着怎么办？数星星，真的星星你看不见呢，只能通过观察窗来看，数了好久的假星星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好家伙，熬到第三天实在受不了了，我本来就好动，21、22岁啊，正是那个年龄啊，现在可倒好，想动动不了，我感觉到心烦意乱，特别想跑到操场上去跑几圈，心里一乱，身体就跟着反应，浑身上下直冒虚汗。这时候他们可能是从监视仪器上发现我的生理指标不正常了，就通过对讲机给我念，是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正在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我听着毛主席语录，就感觉到好像是毛主席真的在看着我，鼓励我。我就想，不能做草包，一定下决心完成任务。哎，这么一来，好像感觉好受一点了。这以后又坚持了几天，我和小李窝在舱里也没话了，都说完了，连胡扯的东西也没了。模拟舱里光线也不好，就那么点灯光，模模糊糊的。两个人那个难受劲儿一上来，没别的办法，就开始背语录：我们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啊，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的。但是这也有不灵的时候啊。有一天，小李终于忍受不住了，我们俩掰着手指头数日子，仔仔细细一算，啊，稀里糊涂的已经过了一个月了。小李的确扛不住了，他浑身特别的疼痛，说是什么也不想了，就想怎么能自杀，所以只好提前让他中断实验，出舱了事。可小李这一走，我可惨了。原来还有一作伴的，现在连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了。但是没办法呀，我要是这时候也出去，那这试验不就白做了吗？只好硬挺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毛主席语录也记不清背了多少遍了，头发胡子指甲越长越长，我从那仪表里能够胡乱看见自己的模样，本来就像野人一样，再被这仪表盘一变形，更像是个鬼了。这个时候对讲机又响了，问我：你有什么想法吗？我连想都不想张口就答：我想吃馒头喝自来水。哎，为什么我提这么可怜的要求呢？因为自从进入模拟舱那天起，我吃的就只有水果糖大小的那个宇航饭。这名字听起来多好听啊，但实在是难吃，胃里永远是空落落的。他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刚说了实话，话筒里就突然传出来很严厉的声音：何瑞卿同志，将来飞船上天，宇航员能吃馒头喝自来水吗？我不敢吭声了，这时候才算是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那确实难呐。这倒也没什么，实际上我最想的事情没敢讲，他们当然也不会知道。在舱里面把毛主席语录背诵了成千上万遍，我想的最多的还不是别的，就是那个高个子大眼睛长得白白净净的女同学，我平时就喜欢她，这时候更爱她了。我就想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去见她，告诉她我要娶她。终于测试结束了，中国第一排排长何瑞卿在模拟舱内待了整整40天之后，从被他称作是大窝头的舱里面爬了出来。而他那位漂亮的女同学刘金蝉后来也果真成了他的老婆。一切经验都是从头摸起，已经先行上过天的美国人不会告诉作为敌国的中国人，曾经的苏联老大哥这时候也早已反目，更不会教你如何训练。

所以当时各种测试数据的建立只能是来自于这些默默无闻的锻炼员。测试开始以后，离心机迅速地进行自转和公转，头盆向过载值就是重力加速度的三倍，也就是三个 G 值，而胸背向的过载值则高达四个 G 到八个 G 值。八个 G 值就相当于一个人突然增加了八倍的重量，由平时的一个自己一下子被另外八个自己压在身上。中国的714工程秘密启动的时候，苏联和美国已经发射了30多艘载人飞船，而国内甚至连航天失重效应问题都知之甚少。当时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十分恶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实施了严密的封锁政策，而曾经热情似火的苏联老大哥不仅已经翻脸，甚至于刀枪相向，不断发生边界武装流血冲突。中国虽然时常宣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是更真实的情况是我们的困难比天大。为了模拟出天上的失重环境，中国人决定从飞机改造着手，研制自己的失重试验飞机。小型失重飞机是用一架成都飞机场刚造好的歼教5飞机改装的，锻炼员坐在后舱，前面安放了一架电影摄影机，记录试验的全过程，包括吃东西、喝水，飞行服务达300多架次。所谓失重飞机，就是用飞机做抛物线飞行来创造短时间的微重力环境，重力大概能够达到2到3个G这样的水平。从动力学角度讲，这是唯一能够在近地表面创造的相对高时段的微重力环境。这是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有，中国是第三个搞这项研究的国家。在太空中飞行，动力学是最难模拟的一项，其他环境试验相对容易一些，比如说医学角度上的卧床试验，模拟血液动力效应，大型失重水槽模拟漂浮状态，这都是在一定层面上模拟微重力效应。真正从动力学上实现，只能依靠失重抛物线飞行。改造失重飞机的时候，大家天天泡在所里研究图纸，每天都搞到深夜。许多人大都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也没有什么经验，只好带着图纸资料下到工厂边学边改。好在714工程是全国的绿灯工程，各方面都鼎力支持，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协作非常好，技术上都没有保守。虽然失重飞机的改造规模很大，但是进度仍然特别快。改造完成之后就决定上天试一下，在做了许多准备之后，中国的第一架失重飞机腾空而起，直上云霄。当飞机爬升到一定高度之后，就开始做抛物线动作，结果一次试飞成功。失重飞机很快就应用到了选拔航天员的工作当中。沈立平说，1970年到1971年进行过一轮航天员的选拔，其中就有失重飞机一项。可不久林彪事件发生，上上下下麻烦比较多，这项工程就停下了。我们当时还计划改造更大的飞机，结果都没能成型，选拔的航天员也没有到位。在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方面，我们当时也完成了一轮工作，研制出了一批产品。这些产品和现在相比，比模样产品要高，但还没有达到现在初样产品的水平。不过我们当时大部分模拟试验都做了，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系统都做过8天8夜的试验。我们所里当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既然做到这一步了，就把它做出来，做完之后进行归档，对以后的工作会有所帮助。这件事情一直持续到1978年，我们所的714任务完全中断了。714工程停了之后，这架失重飞机也还一直在用，做了不少失重的试验。

像通信卫星的油箱页面稳定性等等都用它来做。再后来，这架飞机寿终正寝，停在了西安。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所以还曾经建议航空博物馆把它收藏起来。因为直到1987年开国际亚太会议的时候，日本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报告了他们在改造的一架轻型试重飞机，改造的指数还没有我们的高。我当时就跟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改大型飞机？小型飞机的改造我们早在1970年就完成了，重力大概是10到3个G，持续时间42秒。他很吃惊，说你们比我们早了17年，指数也比我们的高多了，怎么没有报？我当时只是笑一下就过去了，其实我们主要因为任务保密的关系没说这件事儿。不过714工程虽然停下来了，但是从技术上、队伍上、设备能力上，都为后来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在飞试重之前还要做一些特殊训练，何瑞清说，这些训练都是随时准备牺牲的，比如说弹射跳伞训练，出现什么情况怎么处理的一些特殊训练。做弹射救生的训练就是为了以后航天员的安全，利用某种弹射装置在一瞬间使人脱离危险区。人坐在椅子上，座椅依附在两条滑轨上，座椅背后再连接一个竖装的炮弹筒作为动力，座椅的扶手上安了一个发火按钮，你只要一按那个钮，唰的一下，人和椅子就会抛出去。第一次在关中平原上训练的时候，我们在现场一看，好家伙，那座用来试验的铁塔有40多米高，上面有两条滑轨，倾斜成80度。按说我这人算得上是胆子大了，可当时运了好几口气，这两条腿都哒哒哒的止不住打颤，心里害怕呀。可怕又有什么用？没用。我们的训练处长坐镇现场指挥，想都不想点了我这只带头羊，何志清你先上。我这时候虽说怕，但是还有更怕的，就是怕那几个女医生笑话，这个面子可丢不起，绝不能让女人小看了我。我一咬牙一狠心，装出一副满不在乎大义凛然的样子，紧好了腰带，塞好了裤腿，锁上安全带，就坐上了座椅。该做动作了，我闭眼收腿，按开关，咣当一声巨响，我已经没了，掉在半空中了。这时候降落伞也哗的一下子打开了，我那条飞行裤却遭了殃，整条裤腿给一下子撕到了头，跟彩旗似的挂在我身上，在半空中飘扬。说到接受失重训练，开始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飞失重之前，中国还没有人体会过失重是什么滋味。中国人体会真正的失重，也就是这些锻炼员们。飞行当中经常面临危险，并且有些危险的事儿，事先根本就无法预料到。1968年的一次空难造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和著名飞行员谢烈钦死亡，事故原因直到37年后的2005年才终于解开了谜团。原来由于米格-15歼击机座舱没有能够完全密封，处理情况的时候飞机下降速度过快，飞行员在强大压力和过载下失去知觉，无法控制飞机，最终发生了机毁人亡的悲剧。何瑞清说，第一次飞失重的时候就带着那个恐惧感，就带着这个很紧张的心情上去了。那确实不一样，一上去一进入失重之后，就等于心脏让人家给掏出去了。那会儿年轻啊，我才22岁，当时失重的时候就把那话筒放在胸前，开始还不敢，后来放在这儿他就呆住了，呆住以后你拿手一推，他晃晃晃晃的往那边跑，哎，一捅他又往这边跑，那可是非常有意思的。慢慢的我们那时候也就习惯了，知道什么时候该失重了。到了失重过去之后，那话筒咣当啊就掉在脚上了，第一个抛物线真正进入了失重状态，一会儿就好了，也没

什么不舒服，到第二个抛物线就很自然了，就一两秒钟就过去了，到后来就很平常了。失重并不是像别人讲的那么可怕，只要你适应了那就很正常，和正常情况下差不多，无非就是身体没重量了，脚底下不用蹬就抬起来了。在飞行座舱里虽然系着保险带，但是保险带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有的时候抛物线拉得太厉害了，成了负的了，那头盔就会撞到飞机座舱盖，适应了以后也就很自如了。第一次那可是吓人一跳，在所里保存下来的那个电影纪录片里，我那个镜头里边最难受的表情并不是失重，那是超重。在进入失重之前，飞机要爬高，爬高的时候重力加速度就来了，超重会把人的脸拉得很长，然后到了一定程度一推杆，飞机就像我们平常小孩拿瓦片在水面上撇一下一样，造成这样的状态，马上就放松了。正是由于这些锻炼员甘为他人做嫁衣裳，中国第一代宇航员的选拔和训练才大致有了一些明确而具体的指标和经验。接下来项目繁多而严密的宇航员选拔进入收官阶段，只有33个人留在了那座神秘的小楼里，最后的选定又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最终评审组选定了20名预备宇航员。第一步走完，接踵而来的自然就是宇航员的训练了。1971年4月，中央军委认为宇航员训练非同一般，飞行员有丰富的飞行训练经验，所以宇航员训练仍然由空军来负责。5月12号，空军发出绝密电报，紧急命令空某某师师长薛伦、某某师副师长李振军、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所长郭如茂、某某航校副校长刘树志，还有某师团参谋长徐培根、北京军区空军训练处飞行技术检查员李瑞祥、某军训练处参谋邹永利等7名干部，务必于5月14号到位于北京东郊民巷空军招待所报到。10万火急，接到紧急电报的人无不感到困惑，为什么要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去北京？要打仗？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薛伦说，1970年底到1971年初，我正好住院检查身体，这样的话他们检查宇航员我也知道，也认识这些人，当时并没有想到我搞这项工作，结果宇航员都选好了，我们突然接到命令说务必于5月14号到空军招待所报到。第二天，空军一个副参谋长、一个副主任给我们宣读了我们的工作，我们当时也搞不清究竟干什么，当时看到一个条子是毛主席批示同意，说同意你们搞宇航工作，我们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我们真没有想到的事儿。我们来了以后还参加了论证飞船的方案，当时说到底上几个人的问题，有的人主张上3个，包括政工干部，有的说上1个人，有的说上2个人，到后来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上2个人。那时候空军给我们交代任务很坚决，11月份一定要结束，所以我们算了一下，5月14号到11月份，就这么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我们如果有个窝的话也好办，没有还得住到空军学院，在空军学院住得很保密，连院长、政委都不知道，只有一个副政委可能知道。他们说，你们都是神秘的人物，都搞得挺神秘的。5月15号，宇航员训练筹备组宣布成立，薛伦为筹备组组长，李振军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筹备组成立得很紧急，在他们立即着手筹备宇航员训练基地，并迅速准备展开宇航员训练工作的时候，上级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为他们的具体职务做出任命。为了保密，以毛主席批示的时间作为代

号，筹备组被称作714办公室，办公地点暂时设在空军学院，行政上归空军司令部领导。因为文革，学校没有学生，他们把49号楼第二个门洞里的所有房子都占了下来。当时进驻空军学院的还有一支人马，后来才知道是反弹道导弹小组，相互都严格保密。他们究竟是在干什么，即使是学校领导也不清楚。保密纪律十分严厉，他们相互之间甚至连宇航二字都不许提起。薛伦说，我们虽然搞飞行训练有一定的经验，搞了10多年了，但是搞宇航员可是门外汉。这样后来我们就赶紧进入工作，当时我们想在沙河机场搞这个宇航训练，空军说不行，后来就决定到西昌机场，就是现在发射卫星的那个西昌机场。西昌机场那个时候是刚在修，跑道还没弄出来，我们到那儿做了一些调研，就准备下决心搞。本来中国最初的计划是经过半年时间的准备工作，开始对选拔出来的20名宇航员进行训练，集中时间为1971年11月，曙光一号载人飞船第一次上天，将乘坐2名宇航员用长征2号火箭发射，升空时间是1973年。当时参与做空间规划与管理工作的杨兆德说，选了宇航员之后，1967年、1968年开始也搞了地面训练试飞，取得了许多参数，做了技术准备。从1967年到1980年这段时间，中国载人飞船曙光飞船做了很大的贡献，一个是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员、老专家，设计队伍都是搞飞船的。当时60年代许多大学生都参与搞载人飞船，有很多技术储备，培养了很多人才。现在60、70岁的专家大部分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当时主要搞东方红一号卫星，后来接着搞载人飞船，更主要的是摸索了经验，怎么锻炼宇航员，需要什么条件。应该说钱学森是专家，曾经提出一个概念，人机环境系统工程，这是一个创举。你要研究宇航员的问题，就要研究人机环境系统。宇航员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机械操作，经过10多年搞宇航员训练，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所以我们说，中国选宇航员并不是像有些不懂的人所说的那样，是跟在人家后面跑，而是有我们自己的数据，有自己的经验。我们在1970年的时候就想，看了苏联宇航员挤牙膏，我们说中国人要吃大米饭，能不能压缩米饭、压缩饼干，这些东西后来都有了。像我们穿的衣服用拉锁，当时中国没有，都是纽扣的，那么就想能不能搞移动拉锁。事实上这个问题走了捷径，科研人员从击落的美国飞行员服装上的拉链受到启发，很快研制出了一种密封的拉锁。宇航员食品问题、宇航员服装都要考虑，都是从小的方面提出课题。当时曙光飞船的贡献在全国到处播种，安排了很多科研，全国当时有10几个省市、1000多个科研单位参加了我们曙光一号的飞船工作，同时安排了测量船，向测量船提要求，应该怎么样打捞、救生、回收，这是早期规程。另外也对运载火箭提出要求，要求用什么样的运载火箭，要求怎么发射，要求怎么返回。因此载人飞船带动了各大系统的一大批人员，因此说是在中国播种。虽然1980年以后飞船没有搞，但是带动科技的发展，很多新产品都出来了。虽然飞船没有用，但是在其他方面都用上了。考虑到苏联、美国的飞船已经上天了，因为苏联飞船上天的是小狗，美国是猴子上天，中国的原则是不再考虑生物上天，应该起步高一点，所以第一步就是上宇航员。
到1967年，钱学森告诉大家，上面已经同意了，第一个上天的飞船叫曙光号飞船，原来规划是大跃进号，而真正确定下来是曙光号飞船。当时规划里面有一个原则，

0: 之间。
1: 薛伦说，当时他们已经买好了1971年9月14号的飞机票，准备去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看看，了解一些星空知识。但是就在动身的前一天，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说不去了，所有人员一律不得外出，原地待命。
0: 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
1: 实际上，在那个年代，让人莫名其妙的事情并不稀罕。这一次发生的让上上下下大吃一惊的事件，就是1971年9月13号的夜晚，就是通常所说的913。林彪一家调用空军的一架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因为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是林彪的死党，空军很多人都被抓了起来，空军成了重灾区，包括宇航员训练在内的许多工作全都中断。紧接着，空军宣布宇航训练筹备组解散。但是林彪事件发生以后，714办公室被怀疑为是起义式的代号，说他们是林彪起义司令部和老虎林立国有关系，要叛变。薛伦等一干人就被专案组关了起来，审查了好长时间。杨国宇当时是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宇航员选拔好了之后归他管。模拟飞船的大厂空空荡荡，宇宙飞船模型是用纸盒木板钉成的，上面蒙了一层帐篷布。没有粮食，没有钱，人们每天吃小窝头，吃不饱，这些高级飞行员的营养根本无法保证。更要命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闹分裂，武斗正酣，许多工作没办法展开。杨国宇向上头反映困难，周恩来说，反正是这兜出那兜进嘛，到余秋里那里去要钱。战争年代打掉了一只胳膊的纪委主任余秋里正犯着愁呢，全国除了有一个乱字，穷得真可以说连锅都揭不开了。一个大摊子，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来要钱，他哪来的什么办法？但也不好表态，只是让杨国宇直接去找总理。杨国宇不敢去找周恩来，钱学森也不敢，最后还是毛泽东拍板叫停，说力量不足，经费不够，宇航员这事儿先暂停一下，先把地球上的事情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就此停了下来。尽管如此，但是30多年前的那些艰辛工作都为后人积累了无比珍贵的经验和财富，30多年前的那些优秀人才的付出都为今天中国人真正走向太空铸就了天梯。1965年7月1号，中国科学院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原则同意。8月下旬，裴立生副院长召开有关各所领导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决定成立3个小组。领导小组由谷雨任组长，杨刚毅、赵九章任副组长，总体设计组由赵九章任组长，郭永怀、王大恒任副组长，办公室由陆寿官任主任。为了保密，中科院给这项任务起了个代号叫651。原因有两个，一是周恩来对赵九章信的批示时间是1965年1月，二是中科院把这个任务作为1965年的第1号任务。1965年10月20号到11月30号，国防科委委托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了651会议，中科院、七机部、四机部和有关的13个研究所代表，以及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等有关部委领导机关的代表，共120多人参加。这次会议虽然主要是确定卫星的总体方案、本体方案、运载工具方案和地面观测系统方案等，但是载人航天的话题也被提

0: 了出来。
1: 时隔不久，1966年1月9号到2月6号，中科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国防科委召集下，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秘密的宇宙医学、宇宙生物学规划会议，提到了宇航问题，但争论不休，没做决定。当年3月底到4月初，宇宙飞船规划会议在京西宾馆秘密召开，生理学家蔡翘、沈其震和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章率领各自的一班人参加了规划的制定。但是规划墨迹未干，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天下大乱，宇航工作被迫中断。鞠浪说，在66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又出发做发射试验，以前打上去的是白鼠和小狗，这次要打上去的是一只猴子，因为猴的生理机构和大脑结构跟人最接近。大家正忙着，北京来电报叫我们赶回去，因为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我们只好把仪器收起来，赶快回到了北京。回去一看，北京到处都是大字报了。到1970年的时候，曙光一号飞船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在1970年11月召开的中国卫星飞船方案论证评审会上，讨论了曙光一号载人飞船总体方案报告。与会代表还参观了全尺寸曙光一号载人飞船模型。曙光一号是一个类似美国第二代飞船双子星座号的飞船，外形像个倒扣的大漏斗，由座舱和设备舱两大舱段组成。曙光一号载人飞船经过8年多的预研，取得了不少成果，培养了一批从事飞船的技术队伍，在飞船工程大系统方面提出了对运载工具、地面测量控制、发射场测量船的总体要求，对飞船外形设计、质量特性分配、返回走廊设计和安全救生等进行了大量分析计算，特别是在气动力风洞试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各分系统研究方面也做了许多的努力，其中不少分系统已经通过地面试验，有的完成了初样研制，大型地面试验设备和航天员选拔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曙光一号飞船的高需求，在预研阶段向国内18个省市部委提出的425项协作项目，推动了中国光电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新材料、新工艺的开发和应用。曙光一号，不言而喻，这样一个名字意味着中国载人航天曙光出路，前景光明。然而经过多年文化大革命的折腾，中国本来就虚弱的经济实力实在是无力支撑需要大把花钱的载人航天工程了，曙光号真的只是曙光一线，飞船并没有能够飞上天去。那张凝聚众多科学工作者心血的飞船研制方案，最终被盖上绝密字样，悄悄放进了保密室的档案柜里。任新民说，1978年7月，我带领一个代表团去日本考察，日本记者把我堵在饭店门前，反复问我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准备什么时候上天。那年12月份的时候，我又到了美国，美国科学委员会议员专门找到我，问我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你们对载人航天工程有什么考虑？我当时只能说，我们肯定要上天，中国将来会有这个实力的，这个时间大概不会拖太久吧。然而任何事情都无法脱离当时的实际背景。1978年8月，中央专委决定载人航天工程推迟进行，曙光一号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也就再次停了下来。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

0: 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夏夜清风徐徐，文化繁花绽放，为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常态化丰富城市夜间文化生活。近日，我市2026年彩色周末夏日广场文化惠民演出在市民中心广场拉开帷幕，首场演出为城西小学专场，师生们带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演出分为《薪火永相传》《五育绽芳华》《少年向未来》三个篇章，合唱《快乐的小星星》《红红的太阳》，舞蹈《童心筑梦从军行》，器乐合奏《欢乐颂》等13个节目陆续上演，全面展示了孩子们欢乐的童年、多彩的梦想和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市民张雨星：
2: 孩子们在台上又唱又跳，那股认真的劲儿特别打动人，希望以后我们多办这样的活动，给孩子们更多的展示机会，也让咱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1: 城西小学教务处副主任刘明明：
3: 这既是学校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校园文化走出校园、服务社会、惠及市民的重要契机。我们希望借助市级文化惠民平台，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提升才艺，同时以少年文艺之声传递青春正能量，助力全市群众文化事业发展，为城市文化建设注入鲜活的少年力量。
1: 夏日广场惠民演出活动由中共平泉市委宣传部、平泉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平泉市教育和体育局、平泉市融媒体中心主办，平泉市文化馆承办，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通过文化惠民演出的形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市旅文广电局党组书记王继成：
4: 这次活动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共演出34场，目的是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在夏日的晚风中，在家门口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文化七进、戏曲进乡村、民间花卉展演等更多丰富多彩的惠民演出，全年开展文化惠民演出200场以上，把更多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的文艺节目送到乡村、送到社区、送到每一位市民的身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0: 进一步打造平泉特色的群众文化品牌，为推动平泉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举行河北省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资金发放仪式。仪式上，市妇联为全市22名低保两癌患病妇女每人送去10000元救助资金，帮助他们缓解经济压力，鼓励他们乐观面对疾病，坚定战胜病魔的信心。市妇联还邀请市家庭教育协会工作人员为大家带来专题心理疏导与健康调试讲座，引导大家调节心态，舒缓压力，以更阳光、更坚韧、更积极的姿态拥抱生活，战胜病痛。本次两癌患病妇女救助资金由省妇联直接拨款，为把这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市妇联严格按照个人申报、乡镇初审、市级复核、部门联审、全程公示的工作流程，逐一审核，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笔救助资金都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让党和政府的温暖直达困境妇女家庭。受助代表樊瑞珍：
2: 这次参加活动，我很温暖，既得到了精神上的疏解，又得到了经济上的辅助，感谢党和政府的关爱。
1: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3: 下一步，平泉市妇联将持续抓实妇女健康关爱工作，常态化开展两癌筛查、救助帮扶和康复随访服务，持续加强部门联动，精准摸排困境患病妇女，严把救助关口，让惠民政策精准落地。同时，加大健康知识宣传力度，整合社会爱心力量，织密妇女健康防护网，用心用情，做好妇女群众的暖心娘家人。
4: 本台消息，菌菇飘香，农民采摘忙。日前，在平泉市柳溪镇恒城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夏季评估栽培示范基地菇棚内，菌棒整齐排列，菇花绽放，农民们正忙着采摘、挑选、装运，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市文化馆馆长王海峰介绍说，示范基地共建有16座出菇棚种植评估，今年首茬评估长势非常好，自5月中旬开始采摘，现已采摘评估3.3万公斤，销售收入达33万元，产品主要销售到河南省郑州市等地蔬菜批发市场。柳溪镇坚持以推动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强化组织领导，制定了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实施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强龙头、壮基地、建园区、抓培训、增效益。截至目前，全镇共建食用菌生产示范基地园区53个，总面积2600多亩，主要生产品种有香菇、华子菇、平菇等达3500万盘袋，带动1000多名农民实现就业，促进了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和乡村振兴。本台消息，近日蓝天救援队走进平泉特教中心，开展温情相伴、守护成长、爱心捐赠公益活动，为特教中心的孩子们捐赠了校服、学习用品等价值7000元物资，以公益力量守护特殊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大家一起玩丢手绢、老鹰捉小鸡、抛接球等趣味互动小游戏，在欢声笑语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此次活动不仅传递了社会温暖，弘扬了志愿精神，还营造了关心支持特殊教育的良好氛围。平泉蓝天救援队队长王艳丽：
5: 公益于心，见之于行，蓝天救援队始终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应急救援、公益帮扶、爱心慰问的道路上从未停歇。本次我们带来的微薄物资是队员们的一份心意、一份牵挂，更是我们对孩子们最真挚的祝福。同在蓝天下，携手为公益。
4: 平泉特殊教育中心党支部副书记袁秀丽：
6: 特殊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学校的专业。

0: 业培育，更少不了社会各界的关爱相助。此次送来的物资切实为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提供了帮助，更让孩子们也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与尊重。我校会将这份善意融入日常的教学，引导孩子们心怀感恩，自强奋进，同时也希望更多爱心人士能够关注特殊教育，一同共同守护特殊孩子们向阳成长。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平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于欣欣，播音于欣欣、张寅初。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群策群防，森林防火有力量，严查严管，森林安全有保障。
2: 人人防火，处处平安，时时防火，国泰民安。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野外用火

0: 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社区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社区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志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年9月30日。
1: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2: 爸爸，
1: 还没睡啊？
2: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 嗯。
2: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2: 快，10块，103块，328块。快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

0: 啊，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儿？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4: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至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全市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城市建成区、乡镇村社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半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齐装满员，协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 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市长秦涛。
0: 火烧森林易，树木成林难，一时疏忽酿山火，终身遗憾责难逃。

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三四百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

0: 外聘教师。
1: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2: 不单单是说村容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3: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4: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5: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金墨。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6: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7: 井冈山下岭南关。
0: 在学校的红伢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8: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9: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 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持，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1: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2: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
11: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1: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1: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5: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9: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6: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7: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6: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18: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6: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9: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10: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20: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20: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9: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1: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22: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1: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23: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10: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24: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25: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24: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26: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24: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9: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27: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0: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林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林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27: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

0: 们全市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

0: 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2: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3: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0: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0: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火烧森林易，树木成林难，一时疏忽酿山火，终身遗憾则难逃。森林火灾危害大，害人害己害国家，强化火源管理，严防森林火灾。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嘿嘿，这是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他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李寻欢目光闪了闪，手已停了下来。心中暗想，这懦夫居然刀枪不入。那么李寻欢居然也并没有吃惊，他反而微笑地说道：你在江湖中混了已有不少时候了吧？洪汉民想不到他突然会问出这句话来，愣了愣，陪笑地说道：20年了。那么你总该知道江湖中有几件很神奇的宝物，这些宝物虽很少有人能真见得到，但却已传说了多年。那么这其中呢，就有一件，就是……他眼睛盯着洪汉民，一字字又接着说道：“就是金丝甲。据说此物刀枪不入，水火不伤。”你既已在江湖中混了20年，总该听说过吧？洪汉民的脸已经变成了一块擦桌子布，他跳起来想逃，他的身法并不慢，纵身就到了门口。但是正要他窜出门的时候，李寻欢已站在了门口了。洪汉民咬了咬牙，一转身就解下了那条亮银链子枪，这银光散开，链子枪毒蛇般的向李寻欢刺了过去。看来他在这条枪上至少已有20-30年的功夫，这一招刺出，软软的链子枪竟被抖得笔直，是带着劲风直刺李寻欢的咽喉。只听得当的一声，李寻欢只抬了抬手，他手里还拿着酒杯，就用这酒杯是套住了枪尖，也不知怎么的，枪尖竟没有将酒杯击碎。李寻欢笑了：以后若再有人劝我戒酒，我一定要告诉他喝酒

0: 是也有好处的。而且这酒杯还救过我一次命。洪汉民就像石头般的愣在那里，满头汗落如雨。你若不想打架，就将身上那个金丝甲脱下来作为酒资吧，那勉强也抵得过我两杯酒了。
1: 你真要？
0: 我倒并不是真的想要这件东西，你能趁我不备将包裹偷走，也算你的本事，但你却不该对别人说这包裹是我拿的。我这个人呐，最不喜欢被人冤枉。
1: 不错，真不错，这包裹是小人拿的，包裹里的确就是金丝甲，可是
0: 他非但急得说不出话来，连眼泪都要快急了出来。李寻欢继续说道，这金丝甲虽然是防身至宝，但你得了又有什么用呢？你就算穿着十件金丝甲，我一刀还是可以要了你的命，你何必为了他拼命呢？哎，世间的宝物啊，你记住，唯有德者居之，这件东西更不是你们这种人应该有的。你把它送给我，也许啊你还可以多活几年。
1: 小人也知道不配有这种东西，但小人也并不想将它据为己有。
0: 怎么，难道你本来就想它送给别人吗？送给谁啊？洪汉民咬着牙，连嘴唇的血都被咬了出来。李寻欢悠然地说道，我有很多法子能要人说实话，可是我呢并不喜欢用，所以我希望你不要逼我用出来，听明白了吗？
2: 哎，好，我说。
0: 好吧，你最好从头说起。
1: 李大侠可知道有个神偷戴武吗？
2: 这种下午门的小贼呀，李大侠也许不会知道的吧。
0: 我非但知道这个人，而且呢还认得他。这个戴武嘛，他的轻功和手上的功夫都算不弱，而且这个人酒量也很不错。
1: 这金丝甲就是他不知在哪里偷来的。
0: 哦，那么又怎么会到你们的手上呢？
1: 他和诸葛雷本来也是老朋友，我们在张家口遇见他，我们就在一起喝酒。他大醉之后，这戴武呢就把这金丝甲拿出来吹嘘。哎呀，他拿这东西让大伙看，大伙儿都挑起大拇哥。诸葛雷呢瞧着眼红，就
0: 李寻欢板着脸的问道，你们既然做得出这种不要脸的事儿，难道还不好意思说出来吗？
1: 好，戴武明知这金丝甲现在是江湖中每个人都想得到的宝物，他既然身怀此物，本不该喝醉的。
0: 他并不是不该喝酒，而是不该交错了朋友。听了这句话，洪汉民的脸白了，由白居然也变得有些发红。这金丝甲虽然号称是武林三宝之一，其实啊并没有太大的用处，听明白了吗？因为除了两个势均力敌的高手相争时用得着它之外，一般的人得到它还是难免送命。我倒不懂他为什么会突然变得如此抢眼了呢？这其中是否另有原因？说吧。
1: 不错，这其中的确有个秘密。其实啊，这秘密现在也不能算是秘密了，因为
2: 他刚说到这儿，这酒店的主人已端着两壶酒进来了，陪着笑说道：
3: 刚温好的酒啊，探花大人先喝一杯再说说话。
2: 李寻欢苦笑着说道：你若想我下次再来照顾你的生意啊，最好再也莫叫我这个名字了，我一听这四个字连酒都喝不下去了。
1: 酒杯还在他手里，他满满倒了一杯，只觉一阵酒香扑鼻而来，他脸色立刻又带出了笑容。
3: 好酒啊，真是好酒。
1: 他将这杯酒喝了下去，又弯下腰咳嗽了起来。
2: 老人叹息着挪了把椅子过来，扶着李寻欢坐下，边扶李寻欢边说道：
3: 哎呀，咳嗽最伤身子，你一定要小心些呀，要小心些啊。
2: 他苍老的脸上突然露出一丝微笑，接着又说：
3: 但这酒啊专治咳嗽，可管你喝了，以后保管不再咳嗽了。
2: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
3: 哦，酒如果能治咳嗽，就算是十全十美了。
2: 你也喝一杯吧。
3: 不不不，我不喝。
2: 为什么呢？
3: 卖饺子的人宁可吃馒头也不愿吃饺子，卖酒的人难道宁可喝水却不喝酒吗？
4: 我平常也喝两杯的，不过可是这壶酒却不能喝。
2: 他呆着的目光竟也变得锐利狡黠起来。李寻欢却似未曾留意，还在微笑地问道：
3: 为什么？为什么这壶酒不能喝呀？
2: 老人盯着他手里的小刀缓缓地说道：
3: 因为呀，喝下我这杯酒后，只要稍微一用真力，那酒里的毒就立刻就要发作，七窍流血而死。

0: 李寻欢张嘴结舌，似已呆了。这时洪汉民是又惊又喜，站了起来，
1: 哎呦，想不到你居然会来帮我的忙，我呀日后必定要重重酬谢呀，谢谢你老。
0: 老人冷冷地看着他，你不必谢我。
1: 前辈，真人不露相，莫非也要？
0: 他嘴里说着话，掌中的链子枪已经飞舞而出。就看老人一声震喝，佝偻的身子竟似突然暴涨一尺，是左手一反，已抄起了枪头，厉声地说道：就凭你也敢跟我老人家动手？这胆小怕事的糟老头子在刹那间仿佛变了一个人样，连一张脸都变得是红中透紫，是隐隐有光。洪汉民看着这种奇怪的面色，突然想起个人来。
1: 啊，哎呦，前辈饶命，哎呀，前辈饶命，小人不知道前辈就是。
0: 他求饶已迟了，呼声中老人的右掌已击出，只听得就这么一声响，洪汉民的身子竟被打得飞了出去，缠在手上的链子也断成了两截，鲜血一路溅了出来。他身子邦当一声撞在墙上，恰巧落在岸旁的大铁锅里。
1: 哎呀，
0: 这一掌的力道实在惊人。李寻欢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道：
2: 哎，我早就说过，你有了这件金丝甲反而会死得快些。
0: 老人将那半截链子枪甩在了地上，出神地望着洪汉民的尸身，脸上的皱纹有一根根地展现出来。李寻欢低声地说道：
2: 你已经有二十

0: 20年没有杀人了吧？
1: 是吗？
0: 老人转过身望着他，但我并没有忘记如何杀人，是吗？
1: 你为了这种事儿杀人值吗？
0: 20年前，我不为什么也会杀人的。
1: 但现在已过了20年，你能躲过这20年并不容易。哎呀，若为了这件事儿将自己的身份暴露，岂非划不来啊？
0: 怎么，你知道我是谁了？哈哈哈哈哈！
1: 你别忘了，自恋二郎孙奎在20年前是多么出风头的人物，居然敢和江南72到水陆码头的总瓢把子的妻子私奔。哈哈哈哈
0: 哈！这种勇气，我李寻欢实在是佩服啊！此时此刻，李寻欢，你竟敢还出言不逊！
1: 啊，不，错。你莫以为我这是在讽刺你。一个男人肯为自己心爱的女子冒生命之险，赴天下之诽谤，甚至不惜牺牲之一切，这种男人至少已不愧是个男人。我本来的确对你很佩服的，可是现在我却失望得很呐。因为我想不到子年二郎居然也是个鬼鬼祟祟的小人，只敢在暗中下毒，却不敢以真功夫和人一决胜负。孙奎怒目望着李寻欢，还没等说话，突然有一个人说道：
2: 哎呀呀呀呀呀，这你可别冤枉了他啊，这下毒啊也要有学问的，就凭他，哼，还没那么大的本事。
1: 这是个女子的声音，李寻欢听了听，微笑着说道：
0: 不错，呵呵，我早该想到这是蔷薇夫人的手段了。
1: 哎呀，我李寻欢能死在20年前名满江湖的美人手上，倒也不虚此生。那声音又接着说道：
2: 好会说话的一张嘴啊，啊，我如果是20年前遇到了你，只怕就不会跟他私奔了。
1: 说话中有人拧着腰走了出来。过了20年之后，这个女人并不显得太老，眼睛还是很风情，牙齿也还很白，可是她的腰，她实在已经没有腰了，整个人就像一个并不太大的水缸，装的水最多也只不过能灌上2亩田而已。李寻欢的表情看来就像是刚吞下一整个鸡蛋。这就是蔷薇夫人，他简直无法相信。美人年华逝去本是件令人惋惜令人伤感的事，但他若不知道自己再也不是双十年华，还拼命地想用束带绷紧身上的肥肉，用脂粉掩盖着脸上的皱纹，那就非但不再令人伤感，反而令人恶心可笑。这道理本来再也明显不过，奇怪的是，世上大多数女人对这个道理都不知道，也许是故意拒绝知道。蔷薇夫人穿着件红缎的小片儿，梳着碗子发，远远就闻到了一阵阵桂花油的香气。她望着李寻欢笑着说道：
2: 哎，好一位风流探花郎，果然名不虚传呐、我已经有20年没有瞧见过这么神气的男人了。哎，可是20年前，20年前我们家里却总是高朋满座，那时候江湖道上的少年英雄风流剑客，哪一个不是想来拜访拜访我呢？只要能陪我说上两句话，看我那么一眼，他们就好像啊吃了人参果

0: 似的，开心的要命。你不信？嗯，你问问他好了。
1: 孙奎沉着脸，抱定主意不开口。李寻欢望着蔷薇夫人脖子上那像风中蔷薇般的抖动的肥肉，再看了看孙奎，暗中不禁叹息。他已看出这个老人这20年的日子并不好过。蔷薇夫人又叹了口气说道：
0: 哎，可是这20年来呀，实在把我憋苦了，每天躲在屋子里，连人都不敢见。我真后悔怎么跟这么个没出息的男人逃走的。
1: 孙奎忍不住长长叹息了一声：
2: 哎，谁不后悔，谁是王八蛋。
1: 蔷薇夫人叫了起来，跳着脚说道：
0: 你在说什么呢你啊，你在说什么，你说。老娘放着好日子不过，跟你这个王八蛋到这鬼地方来受苦，你说说我，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儿，被你糟蹋成这个样子，你还有什么好后悔的啊？你说，你说呀，你呀。
1: 孙奎鼻子里直抽气儿，嘴又紧紧地闭了起来。蔷薇夫人接着说道：
0: 探花郎，你说这种男人他是不是没有良心啊？早知道他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时我还不如死了好。
1: 他拼命地用手揉着眼睛，只可惜连一滴眼泪也没有揉出来。
2: 李寻欢笑着说道：幸好夫人没有死啊，否则在下就真的要遗憾终生了。
0: 啊，真的吗？你真的那么想见我？
2: 自然是真的。
1: 像夫人这样的胖美人儿，到哪里才能找到第二个呢？
0: 蔷薇夫人的脸都气白了，孙奎在边上忍不住笑了起来。
2: 李寻欢接着说道：其实啊，夫人得到这件金丝甲也没什么用，因为就算将夫人分成两半，也穿不上它。
0: 你，哎呀，气死老娘了啊！我告诉你，李寻欢，我如果让你死得痛快了，我就对不起你。

0: 蔷薇夫人的脸都气白了，孙奎在边上忍不住笑了起来。李寻欢接着说道，其实啊，夫人得到这件金丝甲也没什么用，因为就算将夫人分成两半，也穿不上它。
1: 你哎呀，气死老娘了啊！我告诉你李寻欢，我如果让你死得痛快了，我就对不起你。他在头上拔下了一根很细很细的金簪，咬着牙走向了李寻欢。李寻欢居然还坐着不动，那是稳如泰山。孙奎皱着皱眉说道，金丝甲既已到手了，我们还是赶快办正事去吧，何必跟他过不去呢？
2: 老娘的事我告诉你，少放屁，用不着你管，听见没？
0: 李寻欢竟真的已不能动，眼睁睁地看着他。谁知他冲到了李寻欢的面前，刚想将那根金簪刺入他的眼睛时，孙奎突然从后边是飞起一脚，将他踢上了屋顶。你想啊，他那100多斤重的身子撞在屋顶上，咣当一声，整个屋子都快被震垮了。等他咔嚓一下掉下来的时候，也已只剩下半口气了。李寻欢有些惊讶，忍不住地问道，你难道是为了救我而要杀了他？
3: 哎，孙奎恨。

恨地说道，这20年来呀，我已受够了他的气呀，已经快被他馋疯了。我若不杀了他，不出半年就要被他活活的给逼死。但这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你别忘记了，20年前，你等一等，你以为是我勾引他的？你以为我想带他私奔？怎么，难道不是？哎，我遇见他的时候啊，根本不知道他是杨大胡子的老婆，所以才会跟他。谁知他竟吃定了我，非跟我走不可。那时候杨大胡子已带来20-30个高手来了，我不走也不行了。至少啊，他真的喜欢你，否则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喜欢我？孙奎咬着牙冷笑的又说道，后来我才知道，我只不过是他拉来的替死鬼呀。原来他早就趁着杨大胡子出关的时候聘上了一个小白脸儿，而且还有了孩子。他怕杨大胡子回来后他无法交账，就卷带着那些细软和那小白脸私奔了。原来这其中还有这么段插曲呀。谁知啊，那个小白脸又将他从杨大胡子那里偷来的珠宝是偷走了一大半，他人财两空，正不知该怎么好，恰巧就遇上我这个倒霉鬼了。你既然知道这件事儿，为何不向别人解释呢？哎，这是他后来酒醉时才无心透露的。当时啊，生米早已煮成了熟饭，我再想解释他也来不及了。那他那个孩子呢？孙奎闭上嘴不说话了。李寻欢叹息了一声说道，哎，既然如此啊，你早就该杀了他，为什么要等到现在？孙奎还是不说话。反正我李寻欢离死也不远了，你告诉我方才这些故事又有什么关系呢？孙奎沉吟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开酒店有个好处，就是常常可以听到一些有趣的事儿。哎，你可知道近来江湖中最有趣的事儿是什么吗？我又没有开酒店。孙奎四下望了一眼，就好像生怕有人偷听似的，然后他才低声说道，你可知道吗，30年前横行天下的梅花道又出现了。梅花道这三个字说出来，李寻欢也不禁为之动容。那梅花道啊，横行江湖的时候，李寻欢你还小，也许还不知道他的厉害呢，但我却可以告诉你，当时江湖中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连典仓的掌门，当时号称江湖第一剑客的吴问天，也都死在他的手上。哎，而且呢，这个人行踪飘忽，神鬼莫测，吴问天刚扬言要找他，第二天就死在自己的院子里，那全身无一伤痕，只有……说到这儿啊，他突然停了下来，又四下望了一眼，像是生怕那神鬼莫测的梅花道会在他身后突然出现。但四下却是死一片的寂静，甚至连雪花飘在屋顶上的声音都能。

听得到。宋奎这才吐了口气，接着说道，只有胸前多了5个像梅花般排列的血迹，那血迹呀，小如针眼儿，人人都知道那就是梅花道的标记，但却没有人知道他用的究竟是件极恶毒的暗器呢，还是件极厉害的外门兵刃。因为啊，和他交过手的人没有一个还能活着的，所以也没有人知道他本来的面目。他语声刚停下，突然又接着说道，大家只知道他必定是个男的。哦，因为啊，他不但劫财还要劫色。哎呀，江湖中无论是黑道白道都恨他入骨啊，却拿他一点法子也没有。但只要有人说出要和他作对的话，我告诉你吧，不出3天必死无疑。那胸前还必定带着他的独门的标记。那么凡是死在他手上的人，致命的伤痕必定在前胸，是吗？不错，前胸要害本是练家的防卫最严密的地方，但是呢，那个梅花道却偏偏能在这个地方下手，从无例外。好像若不如此，就不足以显出他的厉害。李学欢笑了。所以啊，你认为只要穿上这件金丝甲，就能将梅花道制住？只要你能将梅花道制住，就可以扬眉吐气，扬名天下，黑白两道的人都会因此而感激你，再也没有人会找你算那笔老账了。孙奎目光闪动地说道，江湖中人人都知道，只要能躲过他那前胸的致命一击，就已先立于不败之地，就有机会将他制住。他面上神采飞扬，接着又说道，因为啊，他这一击从未失手，所以他做此一击时就不必留什么退路，他对自己的防卫是必定疏忽。哦，这听来倒像是蛮有道理呀。哎，如果要没有道理，江湖中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一心想将这金丝甲弄到手啊。可是你在这里种种花喝喝酒，你的对头早已渐渐把你给忘怀了，你的日子难道过得还不舒服吗？嗯，为什么还要找这些麻烦呢？孙奎听这句话笑了。你懂得什么呢？我若能将梅花道置于死地，非但从此扬眉吐气，而且那好处啊，也不知有多少。还有什么好处呢？梅花道自从在30年前销声匿迹之后，江湖中人本都以为他已恶贯满盈，谁知啊，半年多以前他竟又突然出现，就在这短短的7-8个月里，他已又做了7-10件的巨案，连华山派掌门的女儿都被他糟蹋了。哦，此人算来已该有70左右啊。啊，70左右岁的人，想不到兴趣居然还如此浓厚。我告诉你啊，自从他再次出现后，江湖中稍有资产的人都以人人自危，明白吗？稍有姿色的女子更是情失难安呐。哎，所以啊，已有90多家人在暗中约定，无论谁杀了梅花道，他们就将自己的家产分出1半来给他，这数目

自然那是极为可观。李寻欢眉峰往上一挑，这就是那已不成为秘密的秘密吗？对，除此之外呢，江湖中公认的第一美人也曾扬言天下，无论僧俗老少，只要能除去梅花道，他就嫁给他。李寻欢叹了口气，苦笑了一声，财色动人心呢，这就难怪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要来趟这趟浑水，也就难怪你要杀了你自己的老婆，现在啊，看来只怕要轮到我喽。凭良心讲，我也觉得你死得很冤枉，可是又非杀你不可。凭良心讲，你觉得杀我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吗？松奎的铁拳已将举起，此刻又不仅放下，瞪着李寻欢，瞪了半晌，眼角渐渐露出了一丝的微笑。像你这样的人居然能活到现在，可见的要杀你实在不容易，但是现在……突然间呢，门外传来一阵笑声，紧接着有一个人说道，凭良心讲，你看他现在像是已中毒的样子吗？孙奎一惊，急忙转身，就见厨房的小门前不知何时已站着一个青衣人。就见这青衣人呢，他身材并拐，也不太高，神色悠闲而潇洒，一张脸却青灿灿阴森森的，仿佛是戴着面具，又仿佛这就是他的本来面目。就见他背负着双手，悠然地走了进来，边走边说道，一个人若想在酒徒的酒中下毒，那么无论多么愚蠢的事儿，他只怕都能做得出来的，你说是吗？最后一句话他问的是李寻欢的。李寻欢突然发现这个人竟有双最动人的眼睛，和他的脸实在不太相似，那就像是镶在死猪肉上的两颗明珠似的。李寻欢望着这双眼睛，微笑地说道，和酒鬼赌钱时弄鬼儿，在酒鬼的杯中下毒，当着自己的老婆说别的女人漂亮，无论谁做了这三件事儿，都一定会后悔的。青衣人冷冷地说道，只可惜他们后悔时大多已是来不及了。孙奎呆呆地望着他们，突然冲过去端起了那只酒壶。李寻欢笑了，哎，你用不着再看了，酒中啊的确有毒，一点也不假。那么你酒中是否有毒，别人也许看不出来，但像我这样的酒鬼啊，用那鼻子一闻就知道这酒是否变了味儿。这也是喝酒的好处，不喝酒的人都应该知道。但我明明看着你将那杯酒喝下去的。是啊，我虽然喝了下去，但咳嗽的时候啊，我又全都吐了出来。孙奎的身子一震，手里的酒壶当掉在了地上。青衣人往前迈了半步，看来他现在已觉得很后悔，但是已来不及了。孙奎怒吼一声，怒吼声中他向青衣人是连攻了三拳。这20年来，孙奎非但没将武功放下，反而更加精进，他这一拳招式沉猛，虎虎生风，先声已夺人，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来，他的三拳虽然未必能击石如粉，但要将一个人的脑袋打碎却是绰绰有余的。那青衣人全身都似已在掌风的笼罩之下，眼看非但无法招架，简直连闪避都未必能闪避得开。谁知他既没有招架，也没有闪避，只是轻轻这么一挥手，

0: 他出手明明在孙奎之后，但却不知怎的，孙奎的拳头还没沾到他的衣服，他的一掌已经打在了孙奎的脸上。他只不过像拍苍蝇似的拍了这么一掌，孙奎却杀猪般的狂吼了起来，一个跟头栽将在地。等他挣扎着想爬起来，左边的半边脸已肿起了半尺高，那是红里发紫，紫里透明，连眼睛都被挤到旁边去了。青衣人淡淡地说道：凭良心讲，你死的也实在有些冤枉，我本来并不想杀你的，可是我这只手……孙奎没有肿的半张脸，连一丝血色都没有，每一根肌肉都在扭紧着，看着另半边脸的一堆死肉，那模样真是有说不出的狰狞可怕。他剩下的一只眼睛里更充满了恐惧之色，望着青衣人的一只手，他嘶声地说道：你的手，你的手。青衣人手上戴着双暗青色的铁手套，形状看来丑恶而笨拙，但它的颜色却令人一看就不禁毛骨悚然。孙奎目中的惊惧已变成了绝望，声音也越来越弱：我究竟做了什么孽呀，竟叫我今日见着了青魔手？哎呀，李探花，你是个好人，求求你杀了我吧，快杀了我吧。李寻欢依然坐在那里头没动，眼睛也盯着青衣人那双手，只不过他用脚尖将那半截链子枪头拨到了孙奎的手边。孙奎挣扎着拿起了他：谢谢你，谢谢你啊，我死也忘不了你的好处。说完这句话，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将那链子枪头插入了自己的咽喉。
1: 森林防火戒严期内，在林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2: 护林防火，警钟长鸣，严厉打击森林火灾肇事者。
3: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4: 小兔子乖乖唱。
3: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4: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3: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4: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3: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5: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3: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

0: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夏夜清风徐徐，文化繁花绽放，为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常态化丰富城市夜间文化生活。近日，我市2026年彩色周末夏日广场文化惠民演出在市民中心广场拉开帷幕，首场演出为城西小学专场，师生们带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演出分为《薪火永相传》《五育绽芳华》《少年向未来》三个篇章，合唱《快乐的小星星》《红红的太阳》，舞蹈《童心筑梦从军行》，器乐合奏《欢乐颂》等13个节目陆续上演，全面展示了孩子们欢乐的童年、多彩的梦想和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市民张雨星：
2: 孩子们在台上又唱又跳，那股认真的劲儿特别打动人，希望以后我们多办这样的活动，给孩子们更多的展示机会，也让咱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1: 城西小学教务处副主任刘明明：
3: 这既是学校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校园文化走出校园、服务社会、惠及市民的重要契机。我们希望借助市级文化惠民平台，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提升才艺，同时以少年文艺之声传递青春正能量，助力全市群众文化事业发展，为城市文化建设注入鲜活的少年力量。
1: 夏日广场惠民演出活动由中共平泉市委宣传部、平泉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平泉市教育和体育局、平泉市融媒体中心主办，平泉市文化馆承办，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通过文化惠民演出的形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市旅文广电局党组书记王继成：
4: 这次活动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共演出34场，目的是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在夏日的晚风中，在家门口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文化七进、戏曲进乡村、民间花卉展演等更多丰富多彩的惠民演出，全年开展文化惠民演出200场以上，把更多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的文艺节目送到乡村、送到社区、送到每一位市民的身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进一步打造平泉特色的群众文化品牌，为推动平泉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举行河北省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资金发放仪式，仪式上，市妇联为全市22名低保两癌患病妇女每人送去10,000元救助资金，帮助他们缓解经济压力，鼓励他们乐观面对疾病，坚定战胜病魔的信心。市妇联还邀请市家庭教育协会工作人员为大家带来专题心理疏导与健康调适讲座，引导大家调节心态，舒缓压力，以更阳光、更坚韧、更积极的姿态拥抱生活，战胜病痛。本次两癌患病妇女救助资金由省妇联直接拨款，为把这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市妇联严格按照个人申报、乡镇初审、市级复核、部门联审、全程公示的工作流程逐一审核，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笔救助资金都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让党和政府的温暖直达困境妇女家庭。受助代表樊瑞。

0: 美珍。
1: 这次参加活动我很温暖，既得到了精神上的疏解，又得到了经济上的辅助，感谢党和政府的关爱。
0: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2: 下一步，平泉市妇联将持续抓实妇女健康关爱工作，常态化开展两岸筛查、救助帮扶和康复随访服务，持续加强部门联动，精准摸排困境患病妇女，严把救助关口，让惠民政策精准落地，同时加大健康知识宣传力度，整合社会爱心力量，织密妇女健康防护网，用心用情做好妇女群众的暖心娘家人。
3: 本台消息，菌菇飘香，农民采摘忙。日前，在平泉市柳溪镇恒城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夏季评估栽培示范基地菇棚内，菌棒整齐排列，菇花绽放，农民们正忙着采摘、挑选、装运，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市文化馆馆长王海峰介绍说，示范基地共建有16座出菇棚种植评估，今年首茬评估长势非常好，自5月中旬开始采摘，现已采摘评估3.3万公斤，销售收入达33万元，产品主要销售到河南省郑州市等地蔬菜批发市场。柳溪镇坚持以推动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强化组织领导，制定了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实施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强龙头壮基地建园区抓培训增效益。截至目前，全镇共建食用菌生产示范基地园区53个，总面积2600多亩，主要生产品种有香菇、华子菇、平菇等达3500万盘袋，带动1000多名农民实现就业，促进了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和乡村振兴。本台消息，近日蓝天救援队走进平泉特教中心，开展温情相伴、守护成长、爱心捐赠公益活动，为特教中心的孩子们捐赠了校服、学习用品等价值7000元物资，以公益力量守护特殊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大家一起玩丢手绢、老鹰捉小鸡、抛接球等趣味互动小游戏，在欢声笑语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此次活动不仅传递了社会温暖，弘扬了志愿精神，还营造了关心支持特殊教育的良好氛围。平泉蓝天救援队队长王艳丽。
4: 公益于心，见之于行，蓝天救援队始终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应急救援、公益帮扶、爱心慰问的道路上从未停歇。本次我们带来的微薄物资是队员们的一份心意、一份牵挂，更是我们对孩子们最真挚的祝福。同在蓝天下，携手为公益。
3: 平泉特殊教育中心党支部副书记袁秀丽。
5: 特殊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培育，更少不了社会各界的关爱相助。此次送来的物资切实为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提供了帮助，更让孩子们也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与尊重。我校会将这份善意融入日常的教学，引导孩子们心怀感恩，自强奋进，同时也希望更多爱心人士能够关注特殊教育，共同守护特殊孩子们向阳成长。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于欣欣，播音于欣欣、张银初，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50家子中雨，15到23度，黄土梁子中雨，15到23度，毛棱沟中雨，15到23度，平北中雨，15到23度，柳溪中雨，15到23度，王土房中雨，15到23度，西家寨中雨，15到23度，辽河源中雨，11到19度，榆树林子中雨，17到25度，大庆水库中雨，17到24度，卧龙镇中雨，17到24度，抬头山中雨，17到24度，杨树岭中雨，17到24度，清河镇中雨，17到24度，南50家子中雨，17到25度，小四沟中雨，17到25度，稻火沟中雨，17到25度，七沟中雨，17到25度，党坝中雨，17到25度，博洛树中雨，17到25度。平泉镇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16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社区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社区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志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年9月30日。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森林防火正在堵源，坚决打击带火上山。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9: 总是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上焚烧纸，烟花爆竹，边因祭祀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文明祭祖，献花植树表哀思。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星火无情记心中。谨记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不要给绿色的森林带来灾难，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8: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至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全市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城市建成区、乡镇村社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

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半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齐装满员，协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市长秦涛。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

0: 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河北创新金融产品，构建服务生态，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加速集聚。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请听发展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
1: 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请听首篇，平山依托革命圣地谱写振兴新篇。
0: 2025年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营收达4254亿元。
1: 以汇兴业，廊坊金洽会持续吸引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加速成长，跑出发展加速度。
0: 联播看天气，专家解析进入6月，我省为何多发强对流天气。
1: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达到85%。
1: 伊朗消息人士说，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
0: 科技金融是产业创新的重要支撑和动力引擎，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河北创新金融产品构建服务生态，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加速集聚，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来听我省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助力企业穿越周期稳定发展。
1: 这张看似普通的布是沧州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功能膜，它集十余项专利于一身，具备透液不透气的硬核性能，是电解水制氢设备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核心部件。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振环：
2: 它的产能达到每年可以说在20万平左右，可以产生了大约就是8000万这个左右的一个产值。
1: 产品性能领先，但从实验室走向产线并不容易。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振环告诉记者，起步阶段最难的除了技术攻关就是资金。
2: 我们的技术进行了多次迭代，迭代过程中我们既要有设备，也要什么研发的资金，当时资金比较困难。按照我们这个规模和这个资质，按照银行的贷款传统的方法来看，它是很难得到的。
1: 轻资产无抵押，研发风险高，这是中石平台企业面临的共性难题。针对这一痛点，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推出中石保融通产品，整合银行加保险能力，为中石活动各环节提供差异化组合式的金融支持。依托这一模式，沧州工院先后获得300万元信用贷款，完成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跨越。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科技金融中心主任徐勇：
3: 通过银保协同增信，风险共担兜底，有效解决技术成果转化阶段抵押物不足、风险难评估、资金供给不匹配等痛点难点，为中石项目提供便捷低成本的资金支持。
1: 产品创新是点，生态构建是面。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主导创建了河北省科技金融创新联盟，同时在全省开展科技金融5个一批专项行动，聚焦打造一批中石平台，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攻关一批特色产业集群核心技术项目，发展一批共享工厂，落地一批具有河北特色的科技金融服务模式。顺着这一政策脉络，金融活水也在流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在衡水市安平丝网集团共享制造工厂，护栏网全自动化焊接流水线正高速运行，从激光裁切、机械臂焊接到自动下料，全工序一气呵成。安平金德龙网业有限公司经理赵阳：
4: 自己投生产设备的话，这个时效保证不了，所以说需要共享工厂为我们生产。
1: 共享提升了产能，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接了大订单，流动资金周转的压力骤增。针对共享制造这一新业态遇到的新问题，我省引导金融机构深化与共享工厂精准对接，充分利用订单往来、交易流水等信息，向集群上下游企业提供综合化、差异化金融服务。中国农业银行衡水分行公司与投行业务部总经理宋泽虎：
5: 针对产业集群推出了专属的集群贷模式，围绕着使用共享工厂的这些企业

0: 来进行批量的画像，一方面啊提高了我们获得企业数据的精准度，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效率。批量数据后，我们的贷款最快可以实现3天投放。
1: 安平金德隆网业有限公司经理赵阳：
2: 有共享工厂的实效，有银行的授信，我们企业放心的接订单，放心的把服务和产品质量做好。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9.2%，高出各项贷款增速10.7%。截至今年4月末，金融机构已向省内351家共享工厂及相关企业发放贷款超100亿元，为共享制造模式提供坚实的融资支撑。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处长刘涛：
3: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将引导发挥好联盟的功能作用，指导金融机构在创新产品、优化服务、破解难题等方面下功夫，深入开展好科技金融5个一批专项行动，持续提升我省面向中试平台、重点实验室等主体的金融服务水平，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积聚。
1: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走进革命老区、改革热土、发展一线，追寻红色记忆，记录时代变迁，展现全省上下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新征程的生动实践。首篇走进石家庄市坪山县。坪山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这个周末在坪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讲解员手中快板翻飞，将革命历史娓娓道来，吸引游客驻足录像留念。据了解，2025年有360多万游客来到西柏坡感悟红色精神。西柏坡纪念馆中央部委旧址管理一部副主任范浩天：
4: 非常高兴能够讲述这段革命历史，我想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不同的感受，也更加加深了我对西柏坡的历史这种认同，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了解西柏坡，感受西柏坡，对西柏坡感兴趣，能够走进这里，让我们把西柏坡精神传承下去，发扬下去。
1: 看好当地红色旅游资源，西柏坡村85户人家270多口人，现在90%以上的家庭从事旅游相关工作。2025年全村集体收入达到70万元，人均收入2万元。坐落于港南水库旁的李家庄村，此时山花烂漫，整齐的房屋掩映在树荫下。村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近年来当地依托中共中央统战部旧址和自然风光发展乡村旅游，目前全村85户人家中已有40余户从事特色民宿和餐饮行业。
5: 这儿一些花呀什么的亭子对，都特别好，而且他们给准备的音响可以唱歌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服务都特别好。
1: 石家庄市坪山县李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宁：
6: 几乎经营的聘用下来在6万多元左右，把这个所有的统战文化都植入到我们里边，每家每户都可以讲统战故事，每家每户都可以讲红色历史。下一步呢，比如说一些手办礼啊，还有一些这个纪念品啊，放入到咱们这个民宿里边，让游客来了以后有一个更直观的体验。
1: 近年来，坪山县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培育了红色教育、太行山水、中山文化、温泉康养4大文旅板块，一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圣地柏坡、团结北庄品牌彰显，光禄山风景区、星火大院、文都河水世界业态分成，获评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7: 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是三地联合建设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我省与京津联动，系统整合各类资源，不断壮大集群实力。2025年集群营收达4254亿元。
8: 具体来看，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呈现以下特点：产业规模稳步提升。2025年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营收达到4254亿元，现有规模以上企业1319家，集聚了制造业500强企业、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优质经营主体，创新能力持续增强。集群已建成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5个 5G 工厂，布局48个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40个国家级产业公共服务平台，规上企业研发投入达73.4亿元，产业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龙头辐射带动作用充分释放，集群内优质企业占比达

0: 82.4%。现有2家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16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06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583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协同机制不断完善，构建1+1+1+3一体化发展推进体系，也就是政府领导小组、集群促进组织、京津冀产业联盟以及3个区域协同服务机构。出台集群发展提升3年行动方案，引导产业走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之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介绍，未来我省将与京津深度联动，争创全国一流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标杆，进一步优化产业分工，打造错位布局、配套联动的产业发展格局，推动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等7个国家级产业特色园区提档升级，打造一园一特色、全域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载体，用好各类专业展会平台，持续提升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至20号在河北廊坊举办。作为我省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廊坊经洽会持续吸引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加速成长。一批签约项目依托区域政策红利与区位优势，跑出建设运营加速度，成为以会兴业、以商兴链的鲜活样本。在凌空经济区廊坊百洋医药品牌商业化物流基地内，自动化仓储设备高效运转，有序开展药品分拣、调拨等作业。据了解，百洋医药在2023年正式签约入驻凌空经济区廊坊，规划建设医药商业物流基地与高端制造产业化基地2大核心项目。依托凌空经济区完善的配套体系和利好政策，项目一落地便按下了加速键。百洋医药集团党委书记、政府事务部总监杨月。
3: 这个物流基地呢，作为国内和全球医药流通网络的核心枢纽，2024年8月的时候正式投入运营了，并且创造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营收就过亿的一个成绩。2025年12月的时候，我们也投入使用了有国际领先优势的高端设备的全球生产中心。
2: 项目快速落地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支撑，凭借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和综合保税区4区叠加优势，凌空经济区廊坊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推动项目批量落地、集群发展。在实打实的政策利好下，百洋医药业已成为国内医药流通的重要战略节点。百洋医药集团党委书记、政府事务部总监杨月。
3: 一方面，我们会把这个华北的医药流通网络织得更加的紧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推动进口高端医疗设备的国产化进程。
2: 一个龙头项目激活一条产业链。凌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庚介绍，截至目前，凌空经济区廊坊已引进百洋、新里程、蓝帆、吉诺卫等23个重点生命健康项目，总投资160亿元。
4: 百洋医药是我们依托廊洽会平台精准招商、以商兴链的标杆项目，依托百洋医药等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以龙头项目赋能区域产业能级跃升。
2: 目前多个像百洋医药一样的重点项目正在河北各地落地生根，加速成长。近年来，我省借助廊坊经洽会这一开放合作平台，举办多场行业论坛、产业链对接会，面向海内外客商推介投资机遇。仅2025年，大会就吸引31家世界500强、39家大型央企参会，促成188个合作意向落地推进。法国、匈牙利、德国等多个外资项目落地开工。同时，联动全省特色产业拓宽销路，激活消费市场，以项目引育、贸易提质双向发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5: 作为本届廊坊经

0: 洽会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国银行将举办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为企业提供全程金融服务。据悉，该活动覆盖河北全部地市，邀请企业近700家，推介项目300多个，涉及现代商贸物流、电子信息、清洁能源等诸多领域。
1: 近日，2026全球新物联跨境电商大会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凌空经济区举行。会上发布关于支持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锚定华北地区跨境电商集聚区建设目标，聚力打造跨境贸易新高地，借力综保区位优势，畅通寄货出海通道。
0: 近日，河北依托企业创新积分体系推出专属科技保险产品，将企业创新积分数据深度融入保费定价机制。企业创新积分越高，排名越靠前，保费优惠幅度越大，最高优惠 40%。
1: 三夏进行时，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2602万亩，进度 76%， 小麦进入集中收获阶段，大批跨区作业农机车辆往来奔波，各地多措并举为农机保驾护航，确保高效通行。
2: 在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沙河收费站，记者看到一辆辆拉着农机的货车从绿色通道驶下高速。
3: 那个加油站在什么方向？
4: 前面这个路口右拐1公里，在路南就有一个加油站。
2: 在收费站口的机手服务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可以提供政策咨询、周边天气路况等信息，同时发放农机转运明白纸。一旁的保温桶里盛着现熬的绿豆汤，水、草帽、防护手套、简易维修工具等整齐堆放。
3: 挺好挺好，服务挺周到，一看是农机车，放行挺快，马上它通过了都。还有吃的喝的，还有工具啥的。
2: 目前像这样的机手服务台全省共有549处，此外全省设置925个绿色通道，
5: 农机转运绿色通道，对所有农机转运车辆免费通行。同时呢，我们增加了疏导人员，简化查验流程，对农机运输车实行优先查验，优先放行，
3: 对农机大件运输车辆实行优先审批，做到即接即办即批，高效运行12328服务热线，一事一协调，解决农机运输车辆遇到的难题，依托河北交通直播平台实时发布三夏信息。
2: 省交通运输厅介绍，自三夏开始以来，我省累计免费通行农机运输车辆16314辆，同比增长28.8%，累计免收农机通行费631.43万元，同比增长43.6%，全省路网运行良好。
0: 天气条件直接关系着三夏生产。统计数据显示，昨天7时至20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雨天气，285个站点出现7级以上大风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冰雹。进入6月，我省为何多发强对流天气？记者为此采访了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马文明，来听报道。
6: 专家表示，六月是我省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段。从6月3号起，由于在我国东北地区上空的高空冷涡移动缓慢，导致天气反复无常。它的活跃时间一般集中在午后到前半夜。
7: 如果白天降水有间歇，气温呢会迅速回升，就积累了大量的不稳定能量，形成了这种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结构，容易催生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再加上垂直风切变呢比较强，对流组织化程度高，维持时间长，冰雹就更容易生成。
6: 专家表示，这种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历时短促、致灾性突出的特征，极易引发城市内涝、道路交通受阻等。省气象台预计，高空冷涡将逐步东移，雷雨范围向北收缩。
7: 15到17号，中北部地区仍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16号的下午到夜间，对流更为明显。20到21号还将有一次全省性雷雨过程。
6: 气象部门提醒，夏季天气演变迅速，公众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预防和躲避。灾害预警生效时段，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
1: 端午将至，2026京津冀龙舟交流赛今天在雄安新区火热开赛。来自京津冀三地的12支龙舟队伍齐聚白洋淀，同台角逐。
8: 加油！加油！加油！
6: 在白洋淀雄安新区青少年水上

0: 运动训练基地。随着发令汽笛鸣响，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疾驰，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挥桨奋击。
1: 本地的队伍实力提高的非常多，而且当地的队伍多了啊！我希望以后不是12支，是24支、40。

0: 很多书，很多公园，下次我也会带一些朋友来这里玩。
1: 这绿化真的特别特别的棒，我们都特别惊奇，所以我们后来昨天来试完水以后满街上跑了一大圈，然后又拍照了，湖边上也去了，然后城里也去了，还特地跑到那个餐馆去吃了铁锅炖，然后鱼的，哎呀，特别的香，赞不绝口，特别好吃。
2: 在城外，市民游客通过非遗市集、趣味游园会等特色活动，赏非遗、品美食，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与水乡文化底蕴。
3: 孩子三年级，正好是学过端午节的这一课，孩子就老问龙舟是什么样的，正好过来带孩子体验一下传统的节日，感觉特别好。
4: 正大地，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截至目前，全省有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88名，数量均居全国第五位。
2: 千古风流燕赵回响，苏轼主题艺术大展将于明天在知音1953三号库正式开幕。展览将汇聚25件苏轼相关书画的高清复制品，三部宋元古籍真本影印本及定瓷精品。展览将持续至8月9日。
5: 日前，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上，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夺得冠军。其中，河北小将樊宇初表现出色，当选本届赛事最佳球员之一，展现出中国足球少年的精神风貌。
2: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5: 日前，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印发修订后的《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旨在加强中央财政资金管理，充分发挥其引导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的作用。其中，具体支持范围主要包括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消费领域的普及应用等。该办法实施期限至2028年。
2: 截至昨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88 亿亩，收获进度 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过八成，河北近七成，陕西过六成半，山西过五成，新疆、甘肃零星收获。
5: 日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三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
2: 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二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5: 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其中运境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 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5: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从土地供给、金融支持两端同步发力。除了现房销售，全国多地二手房以旧换新工作最近也在持续升温。包括上海、广州等地纷纷出台政策，推动地方国企收购二手房的步伐持续加快。目前，广州的相关试点已超过两周，市场反响踊跃。
2: 伊朗媒体1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尚未就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消息人士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 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

0: 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或少的一部分。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巴加埃还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目前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
0: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当天在外部供电恢复后，扎波罗热核电站恢复正常运行。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
0: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数据还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截至14号6时，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 7.8 级强震，已造成至少61人死亡，1403人受伤，40人失踪。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 C 组首轮比赛中，巴西队与摩洛哥队强强对话，战成1-1平。同组苏格兰队以1-0击败海地队。在 D 组首轮比赛中，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0: 第十六集。
3: 大家离得又不远，以后你还可以经常来看大家呀。
4: 真的？我真的还可以来吗？
5: 温柔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3: 当然，你又不是外人。
5: 冷风肯定地回答，虽然他知道这样做并不符合纪律，可他还是愿意看到温柔高兴的样子。
4: 那我也可以经常去看雨儿雪儿吗？
5: 过了一会儿，温柔小心地问。
3: 当然，这可求之不得啊。有空的时候还要请你多多指教雨儿和雪儿练琴呢。
4: 其实我琴弹得很差。
5: 温柔高兴了，话也多了起来。
4: 不过比起少年宫教弹钢琴的那个女老师来说，还是要好得多啊。再说雨儿雪儿也极聪明，领悟力极强。
5: 其实冷风也是几天前偶然看到温柔指导雨儿和雪儿练琴，才知道

0: 柔会弹钢琴的。听着悦耳的音符，有温柔那纤细的指尖潺潺流淌出来，冷风感觉温柔弹得很专业。
1: 如果呀，把雨儿、雪儿交给我，至少我一定会教得比少年宫的那个女老师好。那个教雨儿、雪儿弹钢琴的女老师，纯粹是在误人子弟。
2: 那么，以后就把雨儿和雪儿托付给你了。
1: 好啊，一言为定，我一定会把雨儿、雪儿教好的。
0: 温柔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冷风并不知道，温柔一直在等的就是这种机会，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以更名正言顺地接近冷风的生活。又闲说了一会儿话，冷风把李石叫到了办公室。
2: 你开车去送一下温柔。
3: 好。
0: 李石答应了一声，转头问温柔，
3: 可以走了吗？
1: 当然，我们走吧。
0: 因为得到冷风刚才的允诺，温柔兴高采烈地回答。当走到门口时，温柔俏皮地对冷风摆了摆手，那样子很是娇憨可爱。冷风不由得晃头笑了笑。冷风刚刚低下头来准备看文件，温柔突然又从门外探进头来。
1: 哎，我明天早晨就去教雨儿、雪儿弹琴啊。
2: 你不上班？
1: 我经常翘班的，你不知道吧？
0: 温柔对冷风淘气地眨了眨眼睛。
2: 哦，有这种事？
0: 冷风还真不知道温柔是经常旷工的。
2: 早知道我就扣你奖金了。
0: 冷风笑着和他开了玩笑。
1: 所以呀，我今天才告诉你真相呀。
0: 温柔说完欢天喜地地走了。在一二三时装店总经理高雅兰的办公室里，当高雅兰得知840研究所计划室主任马千里的案子被重新调查的时候，他着实紧张了一段日子。高雅兰在中国做的每一件事都非常小心，因为他始终信奉中国的一句古话，小心能使万年船。他之所以要杀马千里，是因为马千里知道的太多，并且很有可能会被中国国家安全机构在追查钛金属核的行动中抓住把柄。一旦他被盯住，就势必威胁到高雅兰自己的安全。为了让马千里的死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自然和合理，高雅兰很是费了一番脑筋了。他为马千里设计的死法是与情人幽会，喝醉了酒，走路摔倒，在水沟里淹死。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高雅兰没使用任何药，单纯用酒精来麻醉马千里的神经，令他丧失反抗能力，并在马千里回家的必经之处布置了杀手，并尽可能做到使人看起来像是意外死亡。为了逼真，他还故意在马千里的衬衣的领口蹭上口红的印记，当然他不能留下自己的唇印，于是便选择了一种他平时从来不用的口红。他陪马千里喝酒，和他发生性关系。马千里的酒量大大的超出了他的估计，所以他不得不陪马千里喝了很多酒，才最终把马千里灌醉。而他自己则醉得更厉害，是冷风半路遇上了他，并好心的把他送回了家中。而冷风无意中的介入，无疑使问题变得更复杂了。尽管高雅兰相信冷风并不知道那天晚上他醉酒的实情，可是冷风的出现毕竟还是间接地危及到他的人身安全和他所肩负的使命。
4: 要不要杀掉冷风呢？
0: 高雅兰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几声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高雅兰的思考，她坐直了身子朝门口应了一句。
5: 哦，进来。
0: 小慧从门缝里伸出头来，脸上是姣好的笑容。
6: 兰姐，你找我？

0: 啊，你进来。
1: 高亚兰向他招了招手，小慧走了进来。
0: 来，这是给你的，昨晚你表现得不错。
1: 高亚兰说着，从抽屉里拿出厚厚的一叠钱递给了小慧。
2: 谢谢兰姐。
1: 小慧开心地接过钱，习惯性地粗略点了一下。
0: 怎么，怕我克扣你的工资？
1: 高亚兰冲着小慧笑了。
2: 啊，不是啦。
1: 小慧喜滋滋地把钱收起来。
2: 兰姐向来只会多给我钱，才不会让我亏本呢，是吧兰姐？
0: 不用兰姐兰姐叫得这么亲热，你呀，用心去把我交给你的事情办好才是真的，要让我赚到钱，你才会有钱赚，知道吗？
2: 知道啦。
1: 小慧亲昵地搂住高亚兰的脖子。
2: 你是我的衣食父母吗？
0: 知道就好。
1: 高亚兰轻轻地戳了一下小慧的额头，又从抽屉里拿出3000块交给她。
0: 看你这小嘴甜的，这是额外给你的。
2: 谢谢兰姐。
1: 小慧高兴地手舞足蹈，钱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喜爱的东西。
0: 记住，想要赚大钱，就得多卖力气。今晚，你一定要给我把那个林处长摆平，有把握吗？
2: 应该没问题。昨晚还跟他搞得天翻地覆，他亲口说有事情尽管去找他，他总不能提上裤子就不认账了吧？
0: 好，那就看你的了。至少你也得让我把给你的钱双倍的赚回来才行吧。
2: 放心好了，我什么时候让你亏过本呢？
1: 小慧自信地回答。实际上，高亚兰一直都对小慧很有信心，因为她既是个很机灵的女孩，又是能够让男人在床上着魔的女人。这几年来，小慧的确没有让她失望过。林处长是840研究所的一名干部，对高亚兰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昨晚他故意安排小慧带林处长到他的公寓里去风流快活，就是想把林处长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0: 小慧，昨晚那个林处长对你印象还好吧？
1: 高亚兰对着小慧问道。
2: 应该不错吧，哼，对付这种人小 case。
1: 小慧不无得意地回答。
0: 过两天你再找他一次，到时候你就……
1: 就在高亚兰抓紧对840研究所进行渗透的时候，冷锋带领的反间谍九处也加紧了对840研究所及相关人物与事件的侦查。尽管朱副处长对利用谢功勋的女儿去接近谢功勋的方案表示反对，但冷锋在没有找出更好的办法之前，还是决定实施了。这个接近谢功勋的女儿谢百灵的任务就交给了李石。
3: 为什么一定让我去呢？
1: 李石问医科科长。
4: 嗨，还不是因为现在这女孩子这品位是越来越低了。
1: 科长开玩笑地对李石说。李石听明白了科长话里的意思，便直截了当地问：
3: 你的意思是我品味低呗？
1: 医科科长立刻就笑了。
4: 嘿，我可不是那意思，那是你自己说的。
1: 李石并不在乎科长话里的意思，仍旧高兴地说：
3: 品味低有品味低的好处，这不就派上用场了。
1: 李石说着便问起了自己工作的下一步打法。根据处理的设计，李石的身份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一个自己有一家小公司的老板。李石对这个身份很满意，但对医科为他准备的有关谢百灵的资料却很不满意。
3: 哎，这资料里怎么连谢百灵的一张照片都没有？
5: 兄弟，人都快是你的了，你还要照片干嘛？
1: 被医科派来给李石当助手的小王不无嫉妒地回答。李石看了小王一眼，没有再说什

0: 下午时分，李医师带着助手来到了一个街角，此时那里已经围了一大群人了。助手给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靠过去。李医师点点头，挤进了人群。在人群围成的圈子里，一群小学生正在表演为希望工程进行募捐的文艺节目。李医师一眼就看到了和小孩子们站在一起唱歌的谢百灵。这时李石还不知道眼前的这个漂亮的女教师就是自己要接近的人，而女教师给他的第一眼印象就是这是一位令人很有好感的女人。助手通过耳麦告诉李石，
1: 注意，这个女老师就是谢百灵。
0: 李石一听马上就乐了，他知道医科那几个臭小子此刻一定会用嫉妒的目光看着他了。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而大玻璃柜中的捐款却很少。李石走到大玻璃柜前，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了几百元钱，人们的目光随之一下子都看向了他。李石用眼睛的余光看到漂亮的谢百灵也在看他，于是他伸手又从后屁股兜里掏出了几百块钱，一并扔进了大玻璃柜里。人群中发出一片惊嘘声。李石对着众人笑了笑，感觉还没过足瘾，又顺手把刚买的那枚金戒指从手上撸了下来。这枚戒指有十几克重，价值近2000元钱。李石拿在手里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看大家，又把它套回了手指。人群中爆发出一片友好又理解的笑声。李石向围观的人们摆摆手，他相信这一回谢百灵一定是记住他了。于是他潇洒地离开了，只给身后留下了一片乱糟糟的议论声。李石清楚地看到大玻璃柜上写的是十字街小学3年级5班。单说在募捐现场上，正当谢百灵还在为刚才的那一幕感到惊讶的时候，高雅兰已经无声无息地穿过人群来到大玻璃柜前，优雅地从手袋里拿出1000元钱丢了进去。人群中又一次爆发出一片惊嘘声。
2: 兰姐，
0: 谢百灵兴奋地跑过去抱住高雅兰的胳膊。高雅兰轻轻地点着谢百灵的鼻子。
2: 哦，我刚巧路过，看见你在这里，就过来给您捧捧场了。
0: 说着高雅兰向人群外走去。
2: 哎，不说了，我的车还在等我，再不走警察就该来拖了。
0: 谢百灵抬眼望过去，高雅兰的豪华轿车正停在路边。谢百灵只好恋恋不舍地放开高雅兰的胳膊。
3: 兰姐，你看我什么时候去办签证比较好呢？
2: 等条件成熟了，有把握的时候，咱们争取一次签成功，否则会很麻烦的。
0: 高雅兰和蔼地回答。说到条件成熟，谢百灵想起高雅兰要为他乔伊娜的那家公司找材料的事情，于是赶紧对高雅兰说，
3: 兰姐，我叫人去找材料了，但不知道对乔伊娜的公司有没有。
0: 高雅兰伸出食指做了个手势，谢百灵知错地吐了吐舌头，然后压低了声音，
3: 等我拿到了材料拿去给你看看好不好？
2: 还是我去你那儿看吧。
0: 高雅兰说完优雅地向谢百灵摆摆手，
2: 再见。
3: 再见。
0: 谢百灵恋恋不舍地望着高雅兰离去的背影。傍晚，当李石从办公室里出来往家里走的时候，突然看见前方胡同里有一条狗正在疯狂地咬一个姑娘。被狗咬着的人正是不久前被李石在半路上劫了汽车的叫孟青的姑娘。 孟青也不知道他上辈子是不是和这条大黄狗有仇，他只不过是多看了这条狗几眼，这条狗就发疯似的向他扑过来，没命地追着他撕咬。狗的个头很大，像一头小牛，牙齿十分锋利，而最要命的是，孟青怎么端详它，怎么像条疯狗。一想到被疯狗咬伤的种种后果，孟青就吓得憋足了劲儿，撒腿猛跑。姑娘的后面跟着四五个男人，姑娘没命的跑，他们在后面没命的追。李十分不清到底是狗在撵这个姑娘，还是这些男人在追狗。狗越追越近了，孟青猛然看见了前面的李石，仿佛见到了救星一般，没命地跑过去，毫不犹豫地一头扑进了李石的怀里，并迅速藏到了李石的背后。此时大黄狗也紧跟着追到了李石的面前。说来也怪，大黄狗看见李石以后突然刹住了脚，只是昂起头，露出锋利的牙齿，朝着岿然不动的李石狂怒地吼起来。而当他接触到李石那犀利的目光时，他的狂吼声也变得微弱起来，并逐渐地往后退却，最后干脆夹着尾巴跑掉。看到大黄狗跑远了，孟青才放心地从李石身后钻出来，仔细地端详起这个刚才被他用来做挡箭牌的男人。他有一头浓密的头发，一个挺直的鼻子，一个刚毅的下巴，还有紧闭着的非常有个性的嘴唇，尤其是那双像鹰一样锐利的眼睛，没有点胆识的人是绝对不敢直视他的。
4: 你长得很威严，怪不得狗怕你。
0: 孟青看着李石说了一句，忽然觉得这个人有点面熟。他仔细想了想，突然想起来了，
4: 你就是上次唐州打破我的头还去医院看我的那个人。
0: 李石一听也愣了，
5: 哎，怎么是你呀？
0: 孟青颇感意外地看了看李石，突然和缓地说，
4: 上次被你打破了头，这次又是你救了我，我们算是扯平了吧。
0: 说着向李石伸出了手。李石想跟孟青打招呼，可是手伸到一半忽然又变了脸。
5: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
0: 李石说完便转身离去，因为按照纪律，他在东京是不可以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的。为了避免麻烦，他只好留下孟青一个人傻愣愣地站在那儿发呆。
6: 青青，没伤着吧？
0: 跟在孟青身后紧紧追赶的二秃子气喘吁吁地冲上来，关切地询问孟青。而孟青此时却似乎什么也没听到，只是愣愣地望着李石离去的背影。
4: 不对呀，应该是他呀。
6: 谁？
0: 二秃子追问了一句。
4: 啊，那个打过我的人。
6: 什么？打你？他不承认。
4: 嘿，
6: 他当然不敢承认。
0: 二秃子说罢朝站在他身后的四个人一摆手，
6: 去给我揍扁他。
7: 好嘞。
0: 后面的四个人听了立刻去追赶李氏。孟青见了赶紧叫住二秃子。
4: 你们干什么去啊？我还不能肯定是不是他呢。
6: 管他是不是，先揍一顿再说。
4: 你混蛋。
0: 孟青气得跺着脚大叫着，
4: 赶快让他们给我住手，听到没有？
6: 好。
0: 二秃子见孟青发了火，又赶紧去追赶那四个打手。孟青不放心，也跟在后面追了上去。在不远处拐过街角的地方，孟青追上了那四个打手。只见他们一个个抱着腿，捂着肚子，趴在地上直哼哼，唯独不见了李石的踪影。孟青望着地上的四个人笑了，他现在可以100%的肯定，刚才那个人就是在唐州打破他头的那个特工。孟青瞟了一眼地上的打手，问二秃子，
4: 这些就是你给我找的保镖？
6: 啊，对。
0: 二秃子张口结舌地看着孟青，
4: 哼，我看挨打的功夫倒还不错。
0: 孟青说完一转身生气地走了。第二天天气晴朗，在十字街小学的一个教室里，谢百灵掀开琴盖坐在钢琴前，正在等着给学生们上音乐课。学校马上就要放暑假了，他正盘算着利用假期的时间去美国领事馆办签证的事情。这个时候，一个小学生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7: 谢老师，那个捐了很多钱的叔叔现在站在校门口呢。
3: 哦，
0: 谢百灵听罢赶紧带着学生跑了出去。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十七集。
0: 天气晴朗，在十字街小学的一个教室里，谢百灵掀开琴盖坐在钢琴前，正在等着给学生们上音乐课。学校马上就要放暑假了，他正盘算着利用假期的时间去美国领事馆办签证的事情。这个时候，一个小学生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7: 谢老师，那个捐了很多钱的叔叔现在站在校门口呢。
3: 哦，
0: 谢百灵听罢赶紧带着学生跑了出去。此刻李氏靠在树上，正静静地看着那个小男孩领着谢百灵往他这边跑。谢百灵也看见了李氏，禁不住放慢了脚步。他想叫住那个小男孩和他在一起，可那个小男孩却跑开去玩了。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迎着李氏的目光走了过去。
3: 谢谢你为孩子们捐了这么多钱。
0: 谢百灵望着李氏微笑着说。李氏也笑了，笑得很亲切。
9: 谢谢你还记得我。
0: 谢百灵的脸刷的一下红了。李氏感到意外，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会脸红的女孩子了。李氏坦率地对谢百灵说，
9: 希望工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其实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我之所以捐钱，只是希望能给你留一个好印象。现在说明我做的没错嘛，至少你还认得我。
3: 这我
0: 听了李氏的一番表白，谢百灵的脸更红了。李氏望着谢百灵又笑了笑。
9: 啊，顺便问一句，晚上一起吃饭怎么样？
3: 我
0: 对于这过于突然的邀请，谢百灵显得不知所措。对他来说，从小到大他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
3: 我
0: 望着李石，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就在这个时候，上课铃响了。谢百灵赶紧说，
3: 我要上课了，再见。
0: 说罢他转身匆匆地走了。
10: 喂，香格里拉，你知不知道？
0: 李石站在他身后大声地喊道。谢百灵不觉站住了脚，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10: 晚上七点我在那儿等你。
3: 我或许不会去的。
0: 谢百灵的回答很矜持，说罢又要转身走。李氏不等他离开又喊了一句，
10: 我会一直等你的。
0: 说完他转身走了。李氏猜测谢百灵此时一定会站在那儿看他一会儿，所以他没敢回头，一直向前走去。
9: 他一定会来的，我敢保证他一定会来的。
0: 李石没有猜错，晚上6:50

0: 分，谢百灵来到了香格里拉，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5分钟，而他在那儿却没有看到李石。
1: 他不在。
0: 谢百灵感到有些纳闷，心里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然而随着轻松俱来的却是或多或少的失望，甚至还有点委屈。
1: 他说他一直会等的，怎么会？
0: 想到这儿，谢百灵撇了撇嘴。10分钟以后，当谢百灵从香格里拉走出来的时候，李石正和绰号叫小钢炮和小肥猪的两名同事坐在街边吃烧烤。
2: 喂，他出来了。
0: 李石朝香格里拉的方向望了望，小声地对两名助手说。谢百灵走近了，李石转过了身子，背向谢百灵。谢百灵从他身边走了过去，李石的两个助手跟上了谢百灵。当走到一条人少的偏街的时候，两个人追过去拦住了他。
3: 喂，小姐，交个朋友怎么样？
4: 是啊，交个朋友嘛。
0: 小钢炮说着，嬉皮笑脸地向前凑过去。谢百灵没有理睬他们，继续向前走去。
3: 嗨，别走啊，交个朋友呗。
0: 小肥猪和小钢炮嬉笑着凑过去，一前一后地夹住了谢百灵。
1: 躲开，你们干什么，流氓。
0: 远处传来了谢百灵愤怒的咒骂声。李石嚼着口香糖站在街口，漫不经心地看着这一切。等他觉得小钢炮和小肥猪闹得火候差不多了，便叫着冲了过去。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小肥猪和小钢炮见了叫骂声冲了过来，然后三拳两脚的就把小钢炮和小肥猪给打跑了，而他的鼻子也让那两个小子给打出了血。
1: 你没事吧？
0: 谢百灵慌忙地掏出手绢，被李石擦着鼻血。李石嘟囔着告诉谢百灵：
2: 妈的，本来和那俩小子说好的下手轻点，没想到他们说话不算话，下手还这么重。等回去我非得找他们算账不可。
0: 谢百灵听罢愣了一下，而后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看着眼前李直的狼狈相，他忍不住捂着嘴巴笑得前仰后合。他一边为李石擦着鼻血，一边笑着埋怨李石：
1: 下次注意，安排的周密些。
2: 是，下次我一定注意。
0: 李石居然认真地回答。谢百灵又一次被李石逗笑
2: 走，我请你去吃饭。
1: 算了吧，我吃过了，我就是好奇，想看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0: 李石想了想，
2: 那也行，改日我请你，让那俩小子搞的这次也没心情吃饭了。改日我一定请你。
1: 我走了。
2: 好，我送你。
0: 谢百灵没有再谦让，李石把他一直送到了他家的楼下。
1: 再见。
0: 谢百灵笑着对李石说。李石不由分说地把谢百灵抱进怀里。谢百灵一开始想拒绝，但很快就半推半就了。谢百灵伏在李石的怀里，感到了一个男人强有力的心跳声，他感到很温暖，很幸福。其实在李石为希望工程募捐的那一天，谢百灵就对这个相貌堂堂的男人有了好感了。只是他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做了这个男人的俘虏，而他和这个男人只不过见了3次面。他想让这个男人把他搂得更紧一些，可谁知道这个男人却松开了手。
2: 好了，没事了。
0: 李石说完便松开手，然后潇洒地摇摇手，便扬长而去了，只留下谢百灵一个人呆呆地愣在那儿。第二天上午刚下第一堂课，一个小学生便拿了一束

0: 花和一个包装精致的礼品盒放到谢百灵的讲桌上。
1: 谢老师，是一个叔叔送你的。
2: 他人呢？
0: 谢百灵拍了拍手上的粉笔屑，惊愕地问：
1: 哦，在校门口呢。
0: 谢百灵闻声跑了出去，校门口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谢百灵回到教室，拿起花闻了闻，
2: 哇，好香啊。
0: 他打开礼品盒，里面是一双高档的女士皮鞋，里面还塞了一张用钢笔画的漫画，上面有一行字：
3: 晚八点，情人咖啡厅见。
0: 画纸的右下角画着一只正在流血的小绵羊，这只小绵羊画得太像李氏了。谢百灵手里拿着这张漫画，脑子里想着李石昨天晚上的狼狈相，禁不住笑了。他端详起那双鞋子，不由得愣。
2: 他怎么知道我穿的是37码的鞋呢？
0: 想到这儿，他又不由得苦笑地摇了摇头。咖啡厅里的情调很不错，李石陪着谢百灵一边悠闲地喝着咖啡，一边给谢百灵讲了许多有趣的事情，笑得谢百灵是一个劲儿地喊肚子疼。
2: 你肚子里有这么多故事，应当去做作家。
0: 李石听完笑了。
3: 哎，你知道现在街上的流氓为什么少了？
2: 为什么？
0: 谢百灵认真地问。
3: 那是因为有不少流氓都改行当作家去了。
0: 谢百灵听完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3: 不是我说的，是一个作家说的。
0: 李石认真地告诉谢百灵。谢百灵笑着看着李石。
2: 我看你就像个作家。
3: 哦，那你愿意教我这个像作家但又不是作家的朋友吗？
0: 李石见时机已经成熟，立刻追问了一句。谢百灵低下头没有吱声。
3: 哎，我实在要求的太多了。
0: 李石假装伤感地摇了摇头，他知道女人是最富有同情心的。
3: 其实今天晚上你肯陪我聊天，我已经很开心了。
2: 我们现在不已经是朋友了吗？
0: 谢百灵抬起头，调皮地眨了眨又黑又大的眼睛。
3: 那么你愿意接受一个朋友送给你的礼物吗？
0: 李石说着递过去一个包装精致的纸盒。
3: 相信你穿上它会更漂亮。
0: 谢百灵情不自禁地打开纸盒看了一眼，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2: 呀，真是太漂亮了。可是
3: 如果你不想让我伤心，最好不要说可是之类的话。
0: 李石坚决地回了一句。
2: 那么我只好收下了。
0: 而此时的谢百灵并不知道这套时装价值1800元。
3: 来，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
0: 李石说完端起咖啡和谢百灵一饮而尽。这天夜里，孟青又开始做噩梦了，还是那个曾经做过了许多次的噩梦。他挣扎、哭泣、呼喊、无助的哀求，他精疲力竭，最后用尽全身的力气绝望的一推，然后就醒了。孟青从床上坐起来，无力地靠在床头，大汗淋漓地喘息了很久，才渐渐地平静下来。他用睡衣的袖子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抹去眼角的泪水，吸了吸鼻子，然后猛地掀开被单跳下了床。他从床下拖出那只昂贵的皮箱，轻轻地平放在地毯上，打开，里面只有一件风衣，一件带有泥土和血迹的风衣，这是他在凤凰山上被救的时候

0: 他的救命恩人遗留下的唯一线索。那是两年前的夏天，孟青和她的男朋友，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相约一同去凤凰山郊游。一个女人如果肯于和一个男人单独旅行，那么这个女人就会肯于和这个男人做任何事情。然而就是这个被孟青看作是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当他们在凤凰山上遭到歹徒抢劫时，竟会毫不犹豫地丢下自己的女友，独自一个人跑下了山。
1: 啊！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救命啊！
0: 歹徒们没有理睬他的叫喊，野蛮地撕烂了孟青的衣服，眼里闪烁的是凶狠和贪婪的目光。就在孟青已经绝望的时候，突然一团黑影从天而降，转瞬间那三个凌辱他的男人就横躺在地上，血溅在孟青的身上脸上。惊恐中，孟青甚至没有看清那个人的脸。面对着再无行动能力的歹徒，他像风一样的消失了。当孟青醒悟过来的时候，只有这件披在他身上的风衣。此刻孟青将风衣近似虔诚地抱在怀里，回到床上将头埋在他幻觉中的泥

0: 一次，他梦见了风衣，还梦见了李石。直到清晨醒来，他还能够清晰地记起这个梦。孟青决定寻找能进入他梦里的这个人。为此，孟青找到唐州市国家安全局。
1: 同志，我想找一个人。
2: 你找谁？
1: 我找……
0: 孟青按照他所见到的李石的模样描绘了半天，对方却告诉他没有这样的人，并且还告诫他以后不要再对任何人说起他所谓的汽车曾被特工借用的事情。孟青觉得这些人说话自相矛盾。
1: 哼，既然连这个人都没有，又何必担心别人提起这件事儿呢？
0: 但是唐州市国家安全局的人好像并不在乎他们说的谎言是否完美，只是一再地警告孟青要对他所经历的那段事情绝对保密。他们还拿出一个法律小册子威胁他说，如果他向别人泄露了他所经历的那件事，就要对可能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负责，并有可能因此而被送进监狱。孟青不信，后来问了他哥哥的律师，律师证实特工并不是在吓唬他，他们的确有把他送进监狱的能力，因为国家有一部国家安全法，那上面规定每个公民都有保守自己知晓的国家安全活动秘密的义务。于是孟青寻找李石的计划便泡汤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孟青渴望见到李石的愿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强烈。一周来，那个孟青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打破了他的头，一次把他从恶狗口中救出来的特工总是不断地出现在他的梦里，他心灵的最深处。孟青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个人和他之间好像有着某种难以割断的联系，但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联系，他一时很难说得清。孟青从来不是一个轻易气馁的人，他决心一定要再次见到李石，哪怕是只有几分钟也好。他心中有太多的疑问需要

0: 历史来证实了。
1: 或许他就是我的答案。
0: 每每想到历史，孟青便感到心情澎湃，热血沸腾。他发誓，他一定要再见到那个人，并且要用一生来报答这个人。可是，怎样才能再见到李石呢？这一天，孟青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
1: 一位军人为了救一位女青年而与一伙歹徒进行殊死的搏斗，结果女青年得救了，而这位军人却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在军人住院期间，姑娘常伴在病床前，两个人渐渐地产生了感情。
0: 这是一篇非常感人的浪漫的爱情故事，孟青为此看的是热泪盈眶。
1: 如果我是那个女人，我也会嫁给这个军人，伺候他一辈子的。
0: 在这则消息的旁边，是一篇关于当今社会众多女青年未婚先育的批评文章。孟青读着读着，突然一个绝妙的计划蓦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再说此时，在反间谍情报局九处，冷风在帮助丁中校调查马千里主任意外死亡事件时，突然注意到了一个十分可疑的现象，那就是在几周的时间里，840研究所就接连发生了两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一件是840研究所计划室主任因醉酒淹死在路边的浅水沟里，另一件是从四川基地专人送来的机密资料居然变成了军事论著文选。机密的冷风自然而然地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了一起。冷风通过电话向丁中校了解840研究所机密资料变成军事论著文选的事情。
2: 啊，情况啊是这样的，就在一个月前，四川基地办公室的一名干事啊，在清理一个档案柜的时候，清理出了一些下发部队以后剩下的军事论著文选。因为在当时啊找不到地方放这些东西，所以就临时用一只专用的密码箱把这些文选装了起来。凑巧的是啊，当天另外两个干事准备第二天带走交给840研究所的技术资料，而用来装这些资料的呢竟然与装文选的密码箱完全一样。更凑巧的是啊，那两个准备第二天出差的干事就在当天晚上突然同时得了疾病，所以啊领导只好临时指派另外两名干事去送资料。结果呀，他们就把装有文选的那只密码箱送到了840研究所。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十八集。
2: 就在一个月前，四川基地办公室的一名干事啊，在清理一个档案柜的时候，清理出了一些下发部队以后剩下的军事论著文选。因为在当时啊找不到地方放这些东西，所以就临时用一只专用的密码箱把这些文选装了起来。凑巧的是啊，当天另外两个干事准备第二天带走交给840研究所的技术资料，而用来装这些资料的呢竟然与装文选的密码箱完全一样。更凑巧的是啊，那两个准备第二天出差的干事就在当天晚上突然

0: 师得了疾病，所以啊，领导只好临时指派另外两名干事去送资料。而这两名被临时指派的干事奉命从办公室里取走箱子的时候啊，并没有注意到办公室里有两只完全相同的密码箱。结果呀，他们就把装有文选的那只密码箱送到了840研究所，而那只装资料的密码箱啊，则自始至终都放在基地的办公室里，连密封条都完好无损。
1: 会有这么巧的事儿？
2: 冷风听完不禁愣了，直觉告诉他，
1: 这件事很可能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问题是840研究所属于军队科研单位，要想对840研究所进行调查，必须有军队高层保卫部门的配合才行啊。
2: 想到这儿，冷风立刻拿起了电话，他要知道马千里主任当天晚上到底是在哪儿喝的酒，和谁喝的酒，最后又怎么会醉倒在路边的小水沟里淹死。只要马千里死因之谜取得进展，便足以使军方对冷风展开的对840研究所的调查打开方便之门。可谁知道，唐静莹听完电话后的第一句话就令冷风十分不悦。
3: 老大，你别催那么急好不好？怎么着也得让我排排时间呢。
1: 哎，静莹，你要知道这件事可是非常着急的呀。
3: 哎，我知道你着急，可是我也没闲着呀，你总得让我一个个来吧。
1: 那
2: 冷风知道求人难，没想到求唐静莹居然也会这样难，他不觉叹了口气。
1: 好，那好吧，等你不忙了我再打给你。
2: 冷风说完也没等唐静莹有什么反应，便挂了电话，把电话那边的唐静莹愣愣地摔在了那儿。他放下电话没多久，唐静莹的电话就又打过来了。
3: 怎么生气了？哎，对不起啊，我刚才态度不好，刚才我和一个属下斗气呢，不要和我计较好不好？
2: 唐静莹顿了一下，像是在等待冷风的反应，见冷风没有说话，他接着说，
3: 哎，冷风，你别生我的气了，我真的不愿意失去你这样一个朋友。
2: 唐静莹的话令冷风有些感动，他笑了笑，
1: 嗨，别傻了，我会生什么气啊？我刚才也是求生心切，没考虑你的感受。好了，都过去了。
2: 冷风的话让唐静莹那边多少有些放了心，他长舒了一口气。
3: 哦，你没生我气就好，你的事儿啊，我明天就去办。
2: 放下电话，冷风心里感到有些不得劲儿。
1: 嗨，一个男人却让女人来给自己道歉，实在是不应该呀。
2: 想到这儿，他不禁后悔地摇了摇头。他转过身来，又不禁拿起秘书刚刚送来的一份密件。这份密件是由军方转来的。根据军方的最新分析，他们怀疑在四川军事基地内部有一个隐藏很深的敌方间谍网。军方的最新判断是，那两个钛金属盒并不是被歹徒劫走的，理由是从那个追缴到的假钛金属盒分析，这个假盒子虽然制作粗糙，但外形却与真的十分相似，要制作这样一个外形如此相似的假盒子，没有许多张近距离拍摄的照片是无法做到的。而这种钛金属盒存在的本身就是军事秘密，要拍摄并复制这样一个假的钛金属盒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如果敌人只是想在逃跑时用来迷惑追捕的部队，以便使携带真核的人能够从其他方向侥幸逃脱的话，那么

0: 向，以便误导军方保卫部门和国家安全机构的侦查方向，保护那个隐藏很深并具备很高利用价值的间谍网。冷风看完密件以后，不禁长长地吐了口气。种种迹象表明，军方的判断是正确的。敌人既然能够接触到如此高级的绝密资料，说明敌人一直伪装得很好，并深受组织上的信任。然而，要从自己内部挖出隐藏如此之深的敌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三天两天就能够做到的。
1: 敌人如果真的得到了那两个盒子，他们就一定会想方设法把金属货带出基地。可基地防卫那么严，他们会从哪里带出来呢？
0: 冷风想到这儿，拿起了专线电话。
2: 哦，冷处长，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是那个正在调查的案子有进展了吗？
1: 没有实质性进展，一切都还是推测。丁中校，我想问你一件事儿，在进出四川军事基地的物品中，有哪些是不受检查的呢？
2: 这怎么说呢？进出四川军事基地的所有物品啊，没有不接受严格检查的。
1: 哦，我知道了。那么，基地里的安全保卫措施的漏洞会在哪儿呢？
0: 冷风绞尽脑汁，到底也没有想出答案来。下午一上班，冷风就接到了唐静莹打来的电话。
3: 喂，冷风，你要我查的那个马千里的情况，我查到一点线索。
1: 哦，是吗？快说来听听。
3: 据夜来香夜总会的一个男服务生回忆，在7月2号的晚上，马千里曾经在6号包房里和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一起喝过酒。
1: 哦，他能肯定吗？
3: 他能肯定，他们喝了很多酒，所以那个服务生的印象特别深刻。
1: 那他记不记得那个女人长得什么模样？
3: 据他回忆嘛，那个女的身高大概有1米7左右，身材特别好，穿着长裙，戴着一顶淑女帽，面部还遮了一层面纱，所以他也没有看清她的脸。
0: 冷风拿着话筒不禁苦笑了，
1: 他没有看清楚她的脸，怎么还说她很漂亮？
3: 她是隔着面纱看的。
1: 哼，隔着面纱看，99%的女人都是漂亮的。
0: 冷风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唐静莹在那边沉默了一下，回答说：
3: 哎，冷风，你知道烛光晚餐为什么很美很浪漫吗？那是因为在烛光里，大家都看不清对方脸上的麻子。
0: 唐静莹说完，忍不住在电话里笑了起来，随后又回到了正题。
3: 哎，那服务生说他们很亲密，你看，这个女人会不会是马千里的秘密情人啊？
0: 冷风思考了一下说：
1: 静莹，你有没有注意到，验尸报告里说马千里死前曾经有过性行为？
3: 这我倒没有注意，不过这就更能说明他可能是在和情人约会了。哎，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难查了。你说现在人都死了，查到谁头上谁也不会承认啊。要查到这个女人可是够难的，不过你放心啊，我会先从这个主任身边的女人查起，先查那些个子高、身材好、隔着面纱看还很漂亮的女人。
0: 唐静莹说到这儿，又不禁笑了。
3: 怎么样啊，冷处长，我这样的安排您还满意吗？
0: 冷风在电话那边忍不住笑了。

0: 可以，有进步啊。
1: 唐静莹拿着电话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晚上，冷风把雨儿和雪儿送到少年宫以后，闲着没事儿，便骑着三轮来到江边散步。迎着清凉的江风，他的脑子里却还转着白天的工作。对于这件案子，他隐约感到自己好像已经抓住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抓住，千头万绪的，给人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他伏在江边的铁栏杆上，不经意的一回头，眼前忽然一亮，原来他看见小慧和高雅兰此时正靠在远处江边，在低声说着话。过了一会儿，小慧走开了，高雅兰一个人还站在那儿，独自望着江水。清风徐徐，柳枝依依，江水与佳人构成了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冷风认为，高雅兰有一种高雅而沉静的美。如果说小慧的回眸一笑对男人是某种挑逗的话，那么高雅兰的矜持则是对男人更具挑战性的诱惑。冷风喜欢从侧面欣赏高雅兰的身影，她是那么高雅、脱俗、自然，全身都散发出一种迷人的性感。高雅兰偶然转过脸来，突然与冷风的目光相遇，他一愣，随后又对冷风笑了笑，冷风也对他笑了笑。高雅兰迟疑了一下，然后径直向冷风走来。
2: 你现在可以送我回家吗？
1: 高雅兰说着，用一种迷离的眼神望着冷风。
0: 我没有把车开来。
1: 冷风望着高雅兰，平静地回答：
2: 就坐这个。
1: 高雅兰笑着指了指冷风身边的给雨儿和雪儿用的三轮车。
2: 它很别致。
0: 这个不好吧？
2: 不瞒你说，我以前还从没坐过三轮车呢。
1: 高雅兰说着，眼里掠过一缕童真的神情。冷风看看表，觉得送她回家再来接孩子还来得及，就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高雅兰笑了笑，高兴地坐了上去。高雅兰的心情今天似乎格外的好，一路上她和冷风聊了许多家常话。
2: 听小慧说，你有一对非常可爱的双胞胎女儿。
0: 嗯。
2: 做爸爸的感觉一定很幸福吧？
0: 哈，也很辛苦。
2: 女儿快上学了吧？
0: 嗯。
2: 哎，听小慧说你经常要加班啊。
0: 啊。
2: 公司的效益不好吗？
0: 嗯，还行吧。
1: 冷风把高雅兰送到家门口，高雅兰下了车，朝冷风笑了笑，从手袋里拿出些钱递给冷风。
2: 孩子上学花钱的地方多，这些钱你拿着，给孩子买些文具什么的。
1: 冷风看看钱，摇了摇头。
0: 哦，谢谢，我自己目前还可以应付。
1: 冷风的拒绝又一次令高雅兰感到非常意外，她开始觉得面前这个结实的男人的确有些与众不同。望着冷风离去的背影，高雅兰感到这个男人很有趣，从这个男人的说话当中可以看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高雅兰猜想，冷风一定是个优秀的父亲。
2: 我要有个双胞胎的女儿，该多好啊！
1: 高雅兰情不自禁地想。冷风把雨儿和雪儿接回家去，洗漱完毕，正准备上床时，突然接到唐静莹的电话。
3: 睡了吗？
0: 啊，知道你会打电话来，正在等着你电话呢。
1: 冷风顺口说了一句。唐静莹在电话那边便忍不住笑了。

0: 哎，你晚上吃什么了？吃蜂蜜吧，这嘴真甜啊。你是不是对每个女人都这么嘴甜啊？老实交代啊，最近又骗了几个女人上床啊？
1: 冷风听罢，不禁露出了苦相。
2: 我的唐大局长，嘴别这么损好不好？我最近都忙昏头了，哪有时间去骗呢？
0: 哦，
1: 唐静莹故意拖长了声音，
0: 比较忙，没有时间去骗，所以就去买喽。
2: 什么？你说什么？
1: 唐静莹在电话里露出了气哼哼的声音。
0: 哼，没有时间去骗女人，所以就去招妓女，是吗？
2: 什么？招妓女？我会花钱去招妓女？
1: 冷风仿佛听到了天底下最可笑的笑话，忍不住大笑起来。
2: 唐大局长，我就是有这份闲心，也没那份闲钱呢。
0: 是吗？我们扫黄扫进来一个三陪女，她可是说和你很熟。哎，
1: 唐静莹的语调中不免露出一股酸酸的味道。冷风愣住了。
2: 你说什么？你确定他没有搞错？
0: 他对我的手下说他认识我，见了我他又说他认识你，他说曾经在江边看见你和我在一起说话。
2: 他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小慧。
2: 哦，是他呀。
1: 冷风立刻便想起来了。唐静莹在那边愣了一下。
0: 怎么，你真的认识他？
2: 我认识他，不过仅仅是认识而已。
0: 你和他真的仅仅是认识？
2: 当然了，他在一个时装店老板的手下打工，我接送过他们的老板，当然就认识了。怎么了？
1: 电话那边的唐静莹听到这儿，一下子轻松了很多。
0: 好，暂且相信你一次。哎，你想让我怎么处理他呀？
2: 嗨，随你的便，那是你的事。不过如果没什么大事，你能放他一马就放他一马。他们那个圈子里听到的消息比较多，对你将来破案或许能有些帮助。
1: 唐静莹想了想，突然问：
0: 你以前怎么不告诉我呀？
1: 冷风愣住了。
2: 我怎么想得起来要告诉你？
1: 唐静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笑了笑。
0: 好了好了，晚安。
1: 说完便挂断了电话。两天后，唐州市国家安全局截获了一份由东京市发给唐州市专案对象金正阳的传真文件。经雷震江批示，唐州市国家安全局将传真文件转给了反间谍情报九处。冷风接到唐州转来的传真文件，以及后面所附的已经被唐州市国家安全局破译的密文，立刻对这份密文进行仔细研究。这是一份以商务内容为掩护的漏格密函，金正阳使用的是暗行数字定位漏格密函，作业方法是称呼除外，从明文的第三行开始，在每行的第三个字的位置编入一个情报字。密文很短，只有四个字：速来提货。
3: 杭州市安全局已经传来消息，说金正阳已经指使了一个两年前被他发展成间谍的个体饭店老板赶往东京。
2: 哦，间谍的名字叫什么？
3: 叫魏奇，在唐州市国家安全局的编号是502。
2: 你转告朱处长，和东京市国家安全局联系一下，一定要盯住这个人，必要的时候要立刻

0: 逮捕他。
1: 是。朱文强接到冷锋的指令后，立刻和东京市国家安全局进行了协调，并进行了部署，张网等待魏琦的到达。当天傍晚，魏琦出现在火车站。
2: 报告，目标已经出现，目标已经出现。
3: 盯着他，把他严密监控起来。
2: 是。
1: 魏琦从火车站出来以后，先是从火车站附近的一栋居民楼楼下的信箱中取走了一张单据，而后又凭这张单据从东京市火车站的寄存处取走了一只箱子，并立刻购买了返回唐州的火车票。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据都没有。我今天这个早上起来，这比赛踢完之后特意查了一下，哎，我发现真的是齐刷刷，这就说明是什么，这个确实是个冷门。我也没想到吧，这卡塔尔最后时刻能够通过这个头球将比分扳平，这也说明了现在的这个现代足球吧，就是有的时候这种防守反击的策略还是挺管用的。我看赛后的数据，卡塔尔的这个控球率只有20%多，其实如果说放到澳大利亚这场比赛也是同样的，澳大利亚队的这个控球率也没有超过30%，就证明现在你看着这个比赛打得挺热闹哈，这个一方实力强，控球率超过了70%，另外一方一直在守，一直在守，就是抓住一两次反击，然后就取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就说明了在现代足球的这个发展的潮流过程当中啊，尤其现在这个比赛被分成了4节，中间有一个这个3分钟的补水时间，可能对于这个一直摁着对方踢的球队不是什么好事，反倒是对于这个防守反击的球队能够喘口气儿，然后再喝完水之后再一鼓作气打反击吧。我觉得可能这个应该是到目前为止看过这些比赛之后给我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
1: 确实这场比赛卡塔尔队控球相对数据是吃亏的，而且射门数呢7比26，预期进球数0.76比3.24，完全处于被动，但是人家拿到了队史世界杯第一个积分。那场呢，澳大利亚5个后卫控球全场也只有28%，但长传反击却丝毫不含糊，土耳其全场射门超过30次，但就是砸不开澳大利亚队高人凌厉的防线以及门将比奇的十指关。这两场球张文肯定也关注了，对这两场球亚洲球队的这个表现你会有什么样的关注？
2: 首先我觉得澳大利亚队和卡塔尔队这两支球队这两场比赛听起来呢，他们整体的战术的执行是非常有纪律性的，我觉得这个是亚洲球队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过去我们常说啊，欧洲足球比如说和南美足球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战术纪律执行的非常坚决。如果现在我们看亚洲的话，觉得好像我们把纪律这件事做好并不是太难的一件事儿，但看起来并不是太难，它是建立在第一精神的坚韧，这个卡塔尔这场球没得说，最后的绝平这肯定是精神的坚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亚洲球队在体能方面的储备，像卡塔尔和瑞士的这场比赛其实当地的天气是非常炎热的，
1: 对，
2: 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之下保持全场的这种对对方一直对你球门施压高阶低档，其实对于防守的球队来说是相当累的。赛前其实我们也有过预测，因为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高温的场次特别多，大家就想可能会对比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一个影响我觉得就是对于弱队来讲，其实好多弱队现在也开始踢高位逼抢，高位逼抢是过去4年甚至过去8年以来国际足坛的一个趋势，但是高位逼抢可能未见得适合美加墨世界杯的天气，因为这意味着你对你的体能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0: 但卡塔尔适应，卡塔尔对于这个天气
2: 它是
0: 对
2: 它一方面适应，另外一方面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蹲坑式的防守，也就是说我的防线不推得这么高，咱们就是最传统的把所有的人都堵在门前，看看能不能堵住瑞士队一波又一波的攻势。最后他们做到了，我觉得这是世界杯欠卡塔尔的一场平局吧，毕竟人当东道主的时候
0: 一分没拿、啊、
2: 对，
1: 上次那个欠的咱们先都不谈利息，先拿回来部分本金，是这意思哈。
2: 我觉得澳大利亚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稍微有点诱敌。

0: 深入，因为他知道土耳其的这支球队他本身的整体的球员的身高是有限的，在身高有限的情况下呢，一个是他的后卫线高人林立，刚才方亮已经提到了，本身不好攻破，另外一个就是你打土耳其的球员的身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防守反击的战术，而事实上就是他们确实是通过非常坚定的直塞对方身后，最后取得了进球，多少有一些诱敌深入的意味，所以我觉得这两支球队啊，虽然都是制造了冷门，但是可能主动性不太一样，这是我的想法。
1: 我们再来说说这两场比赛里面的一些细节啊，请回赵宇，很有意思，就是卡塔尔打瑞士这场比赛，刚才张文点到了这个温度，当地的气象部门当时的高温预警是比赛时的温度多少度？31度，而且强烈阳光还会使运动员的体感温度要更高，这对瑞士队也许是额外的考验，因为他们首发阵容平均年龄30岁86天，已经大大刷新了队史世界杯首发平均年龄记录，也就是说本身就不怎么耐热，又碰上相对更热的这样一个天气。但同时这场比赛还有一个什么细节呢？卡塔尔队丢的那个球是点球，而且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一个点球，但那个点球当时出现的时候，关于到底有没有越位，虽然后来国际足联说肯定啊没有越位，但是那个点球该不该判等等，我看到现在还有球迷在讨论。赵宇复盘一下那个细节，你觉得这个第一个点球的出现背后有什么值得说到的地方吗？
2: 首先这个国际足联在这个越位技术就是我觉得一直很成熟，但是在那一刻出现了问题，咱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就没有第一时间显示清楚。
2: 对，就这越位如果说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没法判定它到底是不是有问题，但是国际足联现在就相信确认这个裁判的判罚是没有问题的。我想说这个点球啊，如果说咱们抛开这个越位不说，其实点球判的是没有问题的，确实是在防守的时候有这个犯规的行为，这个没有问题。只是说我觉得瑞士队还不是说这个点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创造出了那么多的机会，比如说什么远射呀，然后直接面对门将啊，你都没有打进，这个就怨不得你要这个最终受到惩罚了。我觉得他瑞士现在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的这个进攻啊，或者说这个获得射门的方式太单一了。你会发现，就是除了传中之外，就剩下远射了，你没有任何的这种变化。那你说这种比赛这么热的天气，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比赛你也往回收一收？他你看卡塔尔这主动收回来之后，他就一直压着对方踢，他可能觉得这样节省体能，但如果你收回来让卡塔尔往上攻一攻，你身后卡塔尔身后有空间的情况下，可能对于你来这踢会更容易一些，虽然说这样踢你会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但你没有把握住，你会发现这个禁区里边全是人，你可能你这个射门啊也没有那么有威胁了。就
1: 讲到另外一场澳大利亚，今天刚才张文也提到了他的立体式防守，这个立体式防守如果我们要拆解的话，除了身高，除了力量，除了整体的战术纪律性，你觉得他的奥妙在哪？
2: 张文说你
0: 我真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难答，他的奥妙我觉得也许是在土耳其身上，说实话。
2: 对，
0: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同样一套防守阵容，如果他遇到的是一个身材更高大的球队，或者是说他的后防线的出球技术更好的球队，也许就没有这么成功，但他恰恰遇到的就是一个整体一他没有高中锋，这个球队他的中锋可能只有1.72米，是一个客串的。那除此之外呢，我发现土耳其虽然他的前场的阵容非常豪华，但是土耳其这个后场的出球经常被断，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澳大利亚是怎么立体的，反正土耳其的进攻没有立体起来。
2: 澳大利亚主要是后防线是有身高你看这个中后卫有超过1.95米了，这个他我看很多第一点都是被这个澳大利亚的中后卫把球
1: 包括所有的定位球
2: 对
1: 吧，对他没办法形成致命的威胁。
2: 立体我觉得主要体现在身高，那你说整个的这种协防也差不太多，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的，反倒是就是澳大利亚刚才就像张文说的，他主动收回来，然后前场有反击的点，就是打这种长传球，我觉得这应该是他这个整体阵型的这种弹性和立体性吧。
1: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居莱尔也好，切尔汉奥卢也好，今天有远射有传中，但是大家很热烈想看到的，比如说球星的个人的突破，在禁区前沿制造杀伤，制造定位球的机会，只有下半场出现了那么一两次有直接面对球门的这个直接任意球，除此之外土耳其队今天其实正面的突破做的相对要少，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的比如说后腰的站位或者防守预判更好，还是土耳其队确实在这方面蒙特拉的破密集防守这招今天就是没有完全充分的施展开来？
2: 其实居莱尔挺活跃的，你会发现他就是在前场的这个拿球的次数

0: 机会包括测应非常的多，但是真正留给他的这种突破空间是没有的。你看他经常拿到球之后就甚至说都没有这种直传球，因为他这是传进去之后也全是这个穿着黄衣服的球员。你看他经常拿到球之后分到边上，然后分到这个自己身旁的队友，然后再去接应，我觉得这个就打得很拖沓。其实他可以啊再尝试一下，就是尝试一下这种直传球。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直传球没有空间，所以说还是这个问题，就是你压得太靠上了，你不能说因为哎这个对手不管他是弱也好还是主动收回来也好，你就中了圈套，你就完全这个把所有人都压上去。你会发现我看那个热图啊，这场比赛土耳其队的所有的这个球员基本上都在对方半场，那你说这个总共就半个场地装了这个20个球员，那你还没有什么空间了就。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一方面就是轻敌了，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主教练在战术方面也没有做特别针对性的部署。这个时候其实教练组应该提醒一下球员，我们把阵型往回收一收，或者说上半场比赛你一直压着他打，然后你发现这样不行，你下半场比赛应该把这个适当阵容收回。没有，他始终是一个节奏，这个应该是他输掉比赛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我觉得。
1: 我们说完了卡塔尔，说完了这个澳大利亚，很有意思啊，就卡塔尔在的是 B 组，第一轮也就踢完了，因为加拿大波黑是此前一天。现在瑞士、卡塔尔、加拿大、波黑四个队都只有一分，也就是说大家还在同一起跑线上。当然因为毕竟比过了一轮，后面剩下的两轮的这个对手相对而言是有所不同的，这个出现形势，张文觉得现在谁更值得看好，谁相对危险，还是说其实完全就是抓阄这种感觉？
2: 我觉得还挺微妙的。首先可能大家现在会更看好的是加拿大队，因为毕竟加拿大队作为东道主，他目前为止手握一分，可能更看好东道主的球迷会比较多，会认为东道主会有更多的优势。而且他呢其实第一场比赛场面也是比较占优的，主要还是进攻转化率低的问题。那么瑞士呢其实现在还是有点凶险的，因为对于瑞士队来说他第一场比赛最应该拿他没有拿下，那么一下这支球队就会紧张起来，而且他在控球率超高射门次数也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又被绝平，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讲现在就是比较微妙的一个心态，他会觉得下场比赛我再打波黑的话应该是打波黑吧，我没有输的空间了，或者我也没有平的空间了，
0: 必须得赢，
2: 必须得赢。
0: 对，
2: 所以这个可能对于瑞士队来说本组最强，再加上他把自己也定位成本组最强，反而晋级形势就是比较微妙了。所以你会发现波黑和卡塔尔还真有可能会成为本组的隐藏的黑马了，这两支球队可能都展现出了不错的战术的韧性，而且对于他们来讲呢现在已经是赚了，就是拿一分已经是赚了。
0: 对，你这个组比如说咱从这个实力来讲分析来讲，那肯定我觉得瑞士是吧，第一是想抢这个小组第一的，第二是这个东道主加拿大。那现在第一场比赛两支球队都踢平了，那第二场比赛两支球队就目标很简单了，都要赢，因为只有赢了你拿到四分你才会非常的稳。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赢得了赢不了，这是一个问题。你说卡塔尔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卡塔尔也想了啊，那我是不是这个还继续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全这么踢啊，反正你也进不了我球，然后我这个最后时刻要能进一个我高兴，我不能进我拿一分也能接受。所以这个组我觉得变得非常的混乱，尤其是这个踢完第一轮之后大家分都一样没有分出任何的这个胜负的情况下，很微妙吧。我觉得应该说现在波黑我不好说，但最起码我觉得卡塔尔看到了希望。
1: 再来说说澳大利亚所在的这个D组，第一轮踢完了美国队三分三个净胜球，因为4-1赢了巴拉圭嘛，他们现在暂列第一，澳大利亚两个净胜球暂列第二，土耳其、巴拉圭现在是难兄难弟，都是零分，土耳其少输一个暂时第三，巴拉圭第四。这个组现在能说就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完全掌握了出线主动吗？零分的土耳其和巴拉圭咸鱼翻身或者说海底捞的机会张文觉得还有多大？
2: 我觉得巴拉圭够呛了，说实话巴拉圭够呛了，但是
0: 1-4确实输的有点多。
2: 对对，这其实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组非常微妙的是它是比较靠前的组，比较靠前的组意味着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三它的出现可能性是比靠后的组的出现可能性更低一些的，因为你
1: 们先打，就是人家可以看着你是吧，
2: 对，人家可以标着你打，所以对于这组来说呢本身现在就有一点两两的强弱分明，与此同时呢又加上这组可能最终只有两支球队能够出现，所以真的很难。对于土耳其队来说第一场比赛 这个结果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但是我觉得这支球队你从牌面实力来

0: 来讲，你把这些人摆在那儿，你觉得他小组出现不了，还是会让人觉得不应该吧，这是我的想法啊。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组其实很明确的一点就是美国肯定是小组第一，虽然说后边两场比赛没踢啊，但是他第一场比赛表现出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控制力，包括他的这种纪律性，可能过去我们觉得哎，美国是代表美洲的球队，但是这种洲际性对于美国队来讲我觉得是不适用的，这就是一支欧洲的球队，你会发现他的首发阵容当中11个人有9个人是来自欧洲联赛的，只有2个人是本土联赛，那他踢的也是完全的这种欧洲的足球，这个转换速度快，甚至说在前场做的压迫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次美国队在美国队没踢之前我就觉得他会很轻松的战胜对手，结果你看赢了一个4-1，反倒是巴拉圭队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思想不够统一，本来巴拉圭是这个防守反击的球队，你会发现在跟美国队比赛的时候有想法了，一有想法就丢得更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跟张文的想法一样，就是巴拉圭的够呛了，那可能美国队我觉得大概率会小组第一，接下来就看看澳大利亚跟这个土耳其接下来的比赛能踢成什么样吧，就像张文说的，土耳其也不至于说被淘汰吧，你这个球队这么豪华的阵容，虽然说年龄偏大了，但是不妨碍他接下来的比赛有更好的这个发挥，哪怕如果说是慢热，那接下来能不能迅速的热起来，哪怕是小组第三也是有可能的。
2: 下一轮6月20号土耳其巴拉圭，这就是生死战了啊。
3: 对，
2: 另外澳大利亚打美国，现在我看已经有球迷在热烈讨论了，澳大利亚能防住土耳其，他这个能不能防得住美国？赵宇觉得，
1: 我觉得防得住防不住没关系，就是你现在有3分在手
2: 了，有本钱了，
1: 哎，有本钱了，我可以少输，对吧？我可以少输，然后最后一场我再去拼这个巴拉圭，因为你现在看啊，第二场比赛巴拉圭如果踢土耳其，土耳其要有想法，那肯定要赢巴拉圭，这是一个肯定要实现的目标，那可能最终是不是就这个组就牺牲巴拉圭了，然后有一个3连败，让这个澳大利亚最后一场也赢，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巴拉圭现在给我的感觉啊，状态不是很理想，虽然说球队换帅之后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哎，这个胜率还挺高的，但你会发现到了世界杯的比赛尤其是第一场吧，完全没有找到状态，我觉得一方面是没有找到状态，另外一方面呢也跟实力还是有关系，这支球队但是不排除啊，他接下来也踢这个防守反击，也让自己的控球率只有25%，那可能这个会让这个组的形势变得更乱。但我总觉得这组的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一美国，二澳大利亚，三是这个土耳其。
2: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夸澳大利亚今天的这个防守，当然也有夸卡塔尔队今天的这个顽强啊。说到澳大利亚的防守，还有朋友点到了一个名字，伊兰昆达，就是今天的20岁的那个年轻前锋，上半场反击那个进球，那个跑的呀。大家如果看了直播，尤其裁判那个视角，对吧？你就感觉好像一道闪电从边上晃过去。我看好多朋友留言，第一时间那个弹幕说：“这是姆巴佩吗？”就是亚洲什么时候出这样的前锋了？张文肯定也看直播了，对他这个速度是不是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说实话，我们看伊兰昆达肯定不是从这场比赛开始看伊兰昆达的，对于他的速度有充分的了解。用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郝迪的话说，只要你玩 FIFA， 你就会知道伊兰昆达在 FIFA 里面有多少
2: 数据值，
0: 对他的数据值，他的速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伊兰昆达会有这样的冲刺，我觉得至少对于我们亚洲球迷来说，不是一件新鲜事儿，但可能对于正在看比赛的全世界的球迷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他刚刚认识的所谓妖人吧，我们加引号的。而对于他来讲，他一个20岁的小将已经好长时间不打所谓的 U 系列梯队的比赛了，一直是在澳大利亚国家队的阵容，可见他的能力和实力。
1: 对，而且伊兰昆达我觉得咱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成长路径啊，首先是在这个张文说的在本国联赛踢球，澳大利亚踢球，然后紧接着成名之后到了拜仁，到拜仁肯定是打不上的，这个没有他的位置，你想拜仁这个位置上还有卡尔已经非常强了，卡尔这次没有因为伤没有进入到德国队的名单，让我觉得非常遗憾，这名球员在我看来很有可能就是成为跟梅西差不多那样的一个球员，咱这个跑题了，咱继续说伊兰昆达，他到了拜仁打不上，你看他被租借到瑞士的草莽队，草莽队逐渐打上了，你会发现这个球员的这种天赋展现出来了，然后现在又到了英冠的球队，你会发现他真的是每一步走的都很务实，就是这个小球员啊有想法，然后也是在为这个梦想一点点打拼，我觉得在沃特福德他如果应该是能够站稳主力了，站稳主力之后接下来紧跟着肯定是五大联赛，你会发现澳大利亚的球员又有球员去五大联赛，当然这现在五大联赛也挺

0: 多啊，球队里边有两个来自德甲前德甲的圣保利的球员，
1: 嗯，
0: 但是你就会发现，就是说这些欧洲的球员，哪怕是在德甲的一个保级队、降级队，他在这个球队当中也是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1: 嗯，
0: 最起码能踢这些世界性的比赛了。
1: 对，澳大利亚这批
0: 一个节奏，
1: 好像就是跟伊兰昆达差不多大，同样这个梯队的球员在亚洲的层面上面去踢 U 系列的比赛也是非常出色的，这是澳大利亚又出了一波球员，不止伊兰昆达，我们再等一等，可能下一届世界杯澳大利亚会有更多的妖人出现，他们可能逐渐在度过那个年龄结构比较大的，我们熟悉的那支就转身比较慢的那支澳大利亚队，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澳大利亚足球。
2: 我们都在讲这个世界杯呢是一个最好的展示成长的一个舞台，这个舞台的价值今天其实就有一个数据上的支撑。转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朋友在问，哎呦这小孩身价多少，有的朋友在晒啊，他去沃特福德的时候是几百万几百万欧元，马上就有朋友讲这场球踢完就凭这个进球恐怕后面至少得加一个零吧，就是世界杯之后我们且看一看他未来的成长路径还会不会有继续加速度的表现。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其他比赛， C 组第一轮上演了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在排名第六的巴西今天打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结果呢是1-1，而且这个场面你其实如果不看这个
1: 你不知道谁是巴西
2: 对吧，
1: 是摩洛哥，
2: 你光说有巴西打摩洛哥，你那边压着攻的是不是巴西，完全不对。所以就是我看赛后有同朋友在讨论，是因为比如说边打边看有意识的压一压状态，还是说其实现在巴西真的就这个实力？赵宇，
0: 我觉得就这个实力啊，因为在这个之前我预测的时候我觉得巴西就很困难，你看今天这个阵容啊，卡塞米罗跟这个吉马良斯两个后腰，嗯，就频繁的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出现这种很不能理解的传球失误，甚至说我觉得这样的球员身经百战了已经，你不应该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出现这种失误，那你难道是紧张吗？这是肯定说不过去的。所以说在这个中场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你又会发现到了下半场比赛才逐渐找到了这个巴西队的感觉，但是你会发现这支球队其实真正的战术体系就很单一了，没有什么招，就是找维尼修斯这一点，让维尼修斯通过个人的能力来在左边路突破，不管是这个往底线带还是在这个往中间抹然后自己射门，但是这个奏效了啊，自己射门打进了一粒进球，但是你总找这一个点你会发现还是不太灵，而且现在的这个巴西队啊给我感觉有一点这个不伦不类，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足球啊都已经欧洲化发展了，尤其是你说像美国这样的球队完全是欧洲化了，像日本的这样的球队也是欧洲化了，那巴西呢可能他还保持着过去自己引以为傲的这种桑巴足球的感觉，同时呢也有很多球员已经在欧洲踢球了，也在向欧洲方向发展，就是他既没有做到完全的欧洲化，也失去了过去的这种桑巴足球的感觉，你会发现现在的巴西队居然启用高中锋战术了，这是我不太能理解的，就是过去这20年甚至说是30年你什么时候见过巴西有这个打高中锋了，但现在就是采取这个高中锋体系，甚至过去阿德里亚诺这样的球员有身体有这个身高他也不是打这种高中锋战术，这个可能就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巴西队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但是就是他也都不彻底，这种不彻底会让他在这个大赛当中很难有更大的这种作为。
2: 当时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安切洛蒂做了一些人员和场上站位的这些调整，调整之后确实有改观，怎么看安胖胖的这个临场指挥？张文，
1: 我觉得他的临场指挥还是有大师风范的，这个咱们不得不佩服，而且很果断。安切洛蒂应该在6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已经用了4个换人名额。
0: 对，第一个换就是卡塞米罗，
1: 对，中场就换了。
0: 对。
1: 然后他是把两个明显的问题，一个是中场的卡塞米罗，你明显感觉到卡塞米罗是跟不上这场比赛的节奏的，很明显，
0: 而且还吃到黄牌了。
1: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可以说是他开场自己的一个决策失误，就是他把伊巴涅斯放在了边后卫的位置上，但伊巴涅斯他本来是一个中后卫，所以他的这个位置感呢也很有问题。其实伊巴涅斯这一侧还不是对的摩洛哥最强的阿什拉夫那一侧，但还是被另一侧马斯拉维应该是突的不行，所以说呢他很快的意识到球队的问题在哪，就把这个阵容改成了4-3-3，他会发现这个双后腰对于巴西队来说形同虚设，直接就让自己的后卫线面对对方前锋的突击，尤其是这种纵向的传递，他的两个后腰是完全没有做太多反应的，所以呢

0: 内洛蒂改成4-3-3之后，感觉这支球队逐渐找回了自己进攻的状态，或者是说对整场比赛的掌控。总的来说，我觉得巴西队，当然他和摩洛哥如果从世界排名来看，一个世界第6，一个世界第7，你很难说巴西队就比摩洛哥队到底强在什么地方，但这支球队的球员的基本的突破的能力，特别是他的进攻线，肯定还是在世界足坛有一号的吧。我们这样说，
1: 这些球员在这摆着呢。对，而且我觉得摩洛哥也不差，摩洛哥上一届世界杯进了前4，对吧？这个非洲杯不管是第一还是第2，就证明这支球队他的实力是很强的。而且我觉得欧洲这个摩洛哥也是欧洲化的球队，就完全欧洲化。虽然说他是来自北非的球队，但是踢法包括这些球员都是在欧洲踢球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现在这些南美的球队，阿根廷除外啊，阿根廷也逐渐在欧洲化，就是阿根廷除外，就是这些南美的球队、中北美的球队，在面对欧洲球队的时候，已经逐渐失去了过去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个90年代的所谓的那些优势，已经逐渐没有了。你包括墨西哥踢的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但是我觉得未来可能也会有难度。
2: C 组另外一场小组赛，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的中场麦金的补射，是1-0小胜了队史第2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这场踢完之后，苏格兰现在三分暂列 C 组第一。我得把重音放在苏格兰身上。巴西、摩洛哥各自只有一分，海地0分垫底。当然，这只是刚打完第一轮，现在的情况就很现实了。因为巴西队只有一分，理论上你可以说他是小组第二，你也可以说他只是小组第3。巴西队到底有没有小组不能出现的危险？两位觉得？
1: 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难讲。但我觉得大概率啊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你还有说实话，说难听点，还有8个小组第3呢。但我觉得巴西
2: 要算这个吗？
1: 不，也确实用不着算这个啊。我觉得巴西队，你想啊，这场比赛踢平了，他是踢的最强的摩洛哥，那接下来2场都赢了，是吧？这个再跟摩洛哥这个拼一下净胜球啊，还是不管是第一第2，总之能够出现。
2: 我还是觉得亲本家人奈何如此，这种感觉。
1: 就是你不是现在的巴西队，已经不是我们这个熟悉啊了解的这个巴西队，你会发现最近这几届世界杯，踢的确实是一般。你哪怕是这个本土作战啊，成绩稍微好一点，结果也1-7输给了德国队。咱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说，像内马尔这样巴西的最顶级的球员了，咱不说这一届，之前这几届，如果说这样，最近这些年巴西最顶级的球员，如果放到2002年的阵容，啊，如果放到1998年的阵容，能不能进入到名单？
2: 我觉得安切洛蒂能进名单。
1: 就是这是一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是怀念那个98年的巴西队，是吧？那个群星云集，02年的巴西队3R组合那最强了，拿冠军了。那现在人确实没有那么多的天才球员了。
0: 对，
1: 这个你数一数谁是世界最顶级的球员。
2: 对，
1: 中场
2: 今天确实除了维尼修斯的镜头给的最多的是坐在板凳席上的内马尔，对吧？就这种感觉，除了你会发现想一想，哎，如果内马尔能登场，就会不会改变比赛走势这样的假想之外，你其实多想一层，你就会理解赵宇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最能打的现在这个光环还在，但其实实力也要打一个问号了。
1: 对，就是你现在巴西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有中场球员，就是说他的中前场
0: 球员原来的10号现在没有了。
1: 10号，你像罗纳尔迪尼奥，
2: 包括两个边后卫，对吧？
1: 对，
2: 罗德卡洛斯、卡福这样的有吗？
1: 也没有啊。所以今天首发阵容的后防线只有一个过去踢过世界杯，我如果没记错啊，只有一个过去踢过，剩下3个都没踢过。你就会发现在经验方面，在能力方面都是欠缺的，那你取得不了好成绩是很正常。之前还有人跟我开玩笑说，这个巴西队如果这组啊，之前很早之前假设啊，巴西队小组第一出现了，那然后日本队呢在另外一个组小组第2出现了，可能这个淘汰赛啊，日本碰巴西谁赢，我说大概率日本可能会赢啊，因为现在巴西状态确实不好啊。但是这种假设不一定存在，我只是觉得现在巴西队可能我们真的得放平心态了。我其实是一个巴西球迷，但是我现在对于巴西队已经无感了，觉得现在这个球踢得也不是很好看，说实话真的不是很好看。
2: 还想问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这2天其实我们已经讨论很多次了，就是那个补水时间拆成4节之后对足球到底有什么影响。今天很有意思，苏格兰那个进球就是在上半场补水时间结束之后，大家正在讲，哎，有没有可能这个注意力不集中，马上后场起一个长传右路突破，然后第一脚射门没打进，麦金跟上的补射，包括澳大利亚进土耳其

0: 其的第一个进球也是补水时间回来之后，马上虽然土耳其居莱尔射门，门将拿到之后反过来一个长传给到前面的这个伊兰昆达的这个突击。所以我们都在讲这个补水时间真的有战术化的倾向吗？或者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就是这种高效利用补水时间带来的这种节奏上的差异感，现在有助于打破这种场面上的僵局吗？张文，
1: 它是一定的。首先就是用补水时间做一个简短的战术布置，我觉得任何一个主教练都会这样做，谁会浪费这三分钟的时间呢？而且刚刚有这个补水时间之后啊，波切蒂诺当时应该是和尼日利亚打一场热身赛，他直接就是拿出战术板来了，拿出他的 iPad 就一直在比比划划。然后当时其实就有人问过国际足联，这样不算违规吗？然后国际足联也有非常明确的回答，就是你不越过那条线，教练不进场就不算他违规。
0: 就是事实正义和形式正义是吧？
1: 对，所以可想而知呢，就是所有的教练都会利用。而且大家看到的刚才方亮举的这两个例子，仅仅是说在补水时间回来之后立即就取得进球、嗯、如果你再看在补水时间之后，如果我们把它说成五分钟，那可能有的进球就更多了。可见我觉得足球比赛就是变成四节了，毫无争议的四节了。
2: 对，就是说这个踢了20分钟之后，22分钟20多分钟之后吧，歇一歇，什么停一停，然后这个看球是吧、
1: 嗯、
2: 这个突然出了这么一个这个广告词。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确实是歇一歇，确实是缓一缓。
1: 嗯，
2: 对，尤其是对于这些弱队，尤其是对于这些打防守反击的球队，这就像两个人打拳击，一方强势一直打这个组合拳，另外一方一直是抱着脑袋在这个挡挡挡挡挡，眼看着这个强队马上这个重拳就出了要 KO 了，结果突然哎停停，我们去喝口水，我们去擦擦汗，我们所有的人都坐下来歇一会儿。那可能对于这个强队来说，哎，那这个时候我刚要赢，你突然叫停了，怎么能行呢？那对于弱队来说，对于这个一直防守、拼命的抱头防守的这个拳击手来说，哎，那正好我歇一下。歇一下之后呢，两个人这个节奏完全不一样了。可能这个弱队来说，这个歇完了之后，哎，突然找到了一个机会，一拳把对方给打了。我觉得这个应该就大概率是这样的情况，就看谁能够更适应这个新的东西。因为这个确实在过去不管是欧洲联赛、亚洲各个州都没有过，那可能你需要根据现场的这些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战术，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0: 这个补水时间我们今天只是因为就像刚才张文提醒的，只是因为根据场上实际产生进球的时间和补水时间衔接的如此紧密，我们不禁产生了联想，同时提示大家，未来既然这届世界杯会有那么漫长的一整个的时间，我们接下来且看各队的教练，尤其是负责战术的教练，会不会充分的去想利用这个补水时间。接下来补水时间之后，那短暂的1到5分钟时间之内，又会玩出什么样的花活，这可能会是接下来比赛一个很重要的看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也请出张文给我们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第六打世界第七，第七应该看见第六就怂吗？好像不应该。但如果我说是摩洛哥打巴西，摩洛哥会不会觉得自己矮上巴西一寸呢？一般人肯定又觉得是有点底气不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刻板印象。但球迷刻板，人家摩洛哥可没有用老眼光看自己。美加墨世界杯首场亮相新科的非洲冠军，就真把自己当强队，上来的压上不仅让场上巴西的中后场抖三抖，甚至也打了老江湖安切洛蒂一个措手不及。不对呀，我看录像摩洛哥不是这个风格呀。对方教练席有人嘿嘿一笑，您再抬眼看看，我可不是雷格拉吉。尽管执教摩洛哥不足百日，野路子瓦赫比啊也能看得出来，如今这支五星巴西是一支优缺点都特别明显的球队。安切洛蒂这把牌头重脚轻，于是瓦赫比上来就选择针对后腰这个位置的压迫，足球王国就这样被轻易的绊倒了。咱看那个丢球啊，卡萨米罗跟不上，帕奎塔中场被断球，迪亚斯送出直塞。按理说马尔基尼奥斯和加比埃尔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封堵的，但是两个人却站在一条线上了，直接被一脚传球穿透。好在人家巴西毕竟头重啊，维尼修斯凭借个人能力突破过人射门，这才稳住了这场比赛。老谋深算的安切洛蒂60分钟出头就用了4个换人名额， 半场就直接把胖虎拿下了，可见他对球队糟糕开场的不满。这场比赛前45分钟，你看卡萨米罗甚至有点心酸，岁数是真大了，完全踩不到点上。但这不只是胖虎的悲哀，也是整个巴西足球在过去四年

0: 年甚至到十年总想藏在身后的笨拙。如今的欧洲豪门啊，在足球王国扫货的逻辑极其精准，他们拿着巨额的超标，目标明确的就瞄准两类巴西人，要不你有极致的身体天赋和爆破能力，像维尼修斯、罗德里戈，他们能用无与伦比的速度和一对一的过人能力，在现代足球密不透风的防线当中生生凿出缺口，要么你有极高的战术可塑性，说句难听的话就是乖。他们希望球员能在18岁甚至更早16岁就签约前往欧洲，接受欧洲标准的战术重塑。这种偏好的后果呢，就是巴西国内的青训营为了迎合欧洲买家的胃口，开始定向培养这类球员。如果一个孩子擅长在中场慢节奏的组织盘带展现个性呢，他大概率会在选拔当中被淘汰，因为他不符合欧洲豪门的收购标准。南美作家爱德华多加里亚诺虽然没活到今天，但是他的预言却在这届美加墨世界杯上被再度印证。欧洲资本把没有成熟的南美孩子像热带水果一样摘走，把他们送到足球的工厂当中，剥掉个性和灵性，只留下工业标准。于是我们看巴西如今只有维尼修斯，不会再有法尔考、苏格拉底、罗纳尔迪尼奥、卡卡和利瓦尔多了。那么又有谁来给维尼修斯传球呢？我知道啊，在巴西国内让欧洲人安切洛蒂来带五星巴西，甚至是等着安切洛蒂来救这支巴西队，让很多民宿的骄傲被打翻在地。但在你的球员已经被欧洲职业化足球定制的情况下，教练变成一个欧洲人不过是一个表象吧。我觉得他甚至应该是一个务实的解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特别提示大家，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竞猜环节，但这个竞猜环节我说的都有点信心不足，为什么呢？因为昨天的题目答案已经揭晓了，我们当时问的是卡塔尔、澳大利亚在第一轮小组赛一共能拿几分，结果两支球队一胜一平拿到了四分。回头看看啊，咱们这些洋洋洒洒平时啊能说出一大堆的这个观赛团的这些名记们，居然这个答对的数目是零啊！我们一起来这个请出两位来评论评论这个事儿吧。这个赵宇老师，
5: 正常吧，因为这两场比赛谁也很难参与，尤其是卡塔尔这场嘛。我没说嘛，就是我们这个有几个朋友一直在猜，
4: 您也在这个群里是吗？
5: 对，我们那个十九个人，然后这个猜的没有一个猜对的卡塔尔这场，所以说，这是应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真正意义的冷门吧，
4: 张文不
6: 我就不给自己挽尊了吧。
4: 没事没事，这个胜败乃兵家常事啊。
6: 但是看到大家都没猜对，赵宇可能能看到我们后面有一个积分榜，我们这积分榜现在已经两天了，现在大家的积分都是零分。
4: 我们打一个比方，小组赛踢了两轮，这些队都还是零分，大家觉得他们不应该早点买机票吗？
5: 你这是猜比分啊，还是说猜胜负？
6: 我们每天都是根据新闻点去聊一些话题。
4: 比如昨天猜的是亚洲球队这一轮能拿几分？
6: 对，我们是这样，实际上
5: 还那也挺难的。
6: 对，我觉得甚至更难，就是下一阶段好迪出题，甚至要问我们几比几。我觉得我们这零分可能要保持很久了。
4: 这个拿出一点信心来好不好？要破密集防守啊！这个目前观赛团成员依然没有人得分，看来亚足联旗下球队的能量远超观赛团的预期啊！今天的题目回答起来，据说会简单一些，我们一起来听听。
7: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15号，世界杯会有四场比赛，其中荷兰对日本的这场关注度高，讨论分歧也很大。有认为荷兰具备夺冠实力的，也有看好日本会成为大黑马的。问题来了，两个队直接碰撞，究竟会鹿死谁手呢？当然，平局也是一个选择。
8: 各位好，我是预测团中唯一持证足球教练管乐琪。荷兰对日本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一场强强对话了。荷兰队是世界足坛的无冕之王，虽然锋线球员啊这些年实力下降了，但毕竟中后场的老底子还在。而日本队呢，在卡塔尔世界杯上的表现已经让全世界球迷感到震惊了，他们绝对是一支强队。荷兰队对阵日本队，我认为啊两队各取一分，这种概率比较大。朱雨明老师。

0: 您怎么看？
1: 我也觉得日本队应该在荷兰队的较量中应该不处于下风。森保一2019年接手之后，一直在寻找日本队逐渐变强的战术和用人套路。事实证明，在上一届世界杯球队变换为一个三中卫体系之后，居然可以在德国和西班牙这种死亡小组中能够脱颖而出，甚至占据小组第一，就证明日本球员其实现在已经具备了整体和欧洲强队抗衡的水平。再加上荷兰队在季前的热身赛中表现得非常让人失望，无论是对阿尔及利亚和乌兹别克的表现，锋线上的进攻问题似乎是一个老大难。那么我想在技术和控制方面的日本队和荷兰队应该不处于下风，那这样的话日本队在这场较量中至少可以处在一个不败之地。
2: 我是说自己爱猜冷门，但是完全没有防住大冷的记者张文。但是日本队要是逼平或者是战胜荷兰队吧，我觉得这都不算冷门，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强强对话。日本队还有多名球员在荷甲效力，又是一场知己知彼的较量，可太难猜了。我今天呢以人性的角度出发，因为森保一作为一个务实的野心家呀，我猜他可能会利用四分就可能出现的理论守一个平局吧，所以我的答案是一分。李格老师您怎么看？
3: 本届世界杯我给出的答案一直是最大的黑马，看好是日本队啊。我觉得从日本队上届世界杯到现在啊，热身赛期间的表现，他对于所谓的像荷兰队这种世界强队，他现在有了一个充足的底气和克制的办法啊。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日本队是不败啊，这个平胜都是很有可能的，这就是我的答案。
4: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荷兰队对阵日本队，这是一支非典型的荷兰队与逐渐成熟的日本队之间的对话。诚然，经历了上届世界杯，日本队的实力有目共睹，但我认为荷兰队是多少被低估了的。尽管他们的前场没有范佩西、罗本、老克鲁伊维特、博格坎普这样的一线球星，但加克波、马伦、维霍斯特还是非常实用的球员，后卫线有范戴克坐镇，防守基本盘还是能保证的，整体的身体能力应该也能够压制日本队，所以我更看好荷兰队取胜。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看到昨天那道题大家的答案对错结果，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无论人类、机器还是持证教练员，观赛团所有成员无一幸免，全都是零分。一天前的信心爆棚变成了现在的灰心丧气，今天这道题又出得那么难，真是不用答题不用排名就不腰疼。日本队确实战术成熟精密，赢个强队已经是家常便饭，可荷兰队毕竟还有那么几个能力突出的球星，无冕之王肯定不会像前几天的欧洲球队那么菜，谁赢谁输我跑了10公里边跑边想，最后也想不出个所以然，胜负可能就在毫厘之间，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让结果天翻地覆。我要是能准确的答对，那我就是世上最高明的 AI 了。怎么办呢？不答不也是零分吗？抓阄吧。好，抓完了，结果是荷兰队赢。
6: 这个这两天好像我们观赛团里面这个持证这个话题好像变得很热啊，也不知道拿的到底是厨师证还是什么证，反正人家每次都说我是个持证的教练员，但是这个答案到目前为止跟别的同志的答案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零分。那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六位观赛团人类成员的竞猜答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 AI 小胜的答案，这一次机器的答案会跟人类有什么不同吗？
7: 先把结论说清楚，有冷门可能性而且不低，日本不是弱队，是强队杀手，综合概率荷兰略占优，但平局最常见，日本小胜也有不小机会，最可能1-1平局。为什么说势均力敌有冷门？荷兰世界第七，身价8亿欧，后防顶级，范戴克高空强，定位球凶，但慢热攻坚一般，怕高压低抢。日本世界第20，身价2.7亿欧，23人旅欧，6连胜加5场零封，专克欧洲强队，连斩巴西、英格兰、德国、西班牙，反击极快，战术执行力强，但防空弱，缺远藤航等主力。交锋荷兰历史占优，但日本近10年打强队胜率极高，心里不落下风。一句话总结，不是一边倒，是典型的矛盾大战，荷兰靠身体与定位球，日本靠反击与战术纪律，平局概率最高。
6: 好，谢谢各位专家啊！明天不知道大家的这个结论如何。既然探讨到这场焦点对决了。

0: 荷兰、日本，赵宇老师对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前瞻吗？
1: 首先我刚才听大家都提到了荷兰的这个攻击性啊，马伦啊、加克波，我觉得这两个人很难以这个摧毁日本队的整体的防守。我甚至觉得如果三山勋要在，

0: 你不担心？
1: 我不担心，我觉得就是他一定会找到办法的，就是你高能高多少呢？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这个防守还是挺重要的，不是说你个高你所有的这个定位球也都能够抢到，不是这样的。而且日本的防线应该，我没有具体统计，应该我觉得应该会超过1.85米了，所以这个问题不大。重要的就是肯定日本队这场比赛会踢得很保守，甚至说森保一会放弃控球去打这个反击，那我觉得这比赛可能会踢得不是很好看，但日本队应该会能够抢到自己想要的三分，或者说哪怕赢一个球1-0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就果断地预测了这个1-0的比分。当然这个结果可能也是很多人没有这样预测，但是我想说是不是又有一个新的冷门产生，还有甚至说这个日本击败荷兰，我觉得在现如今的这种足球环境当中已经不是冷门了。
0: 这是对于这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打的焦点对决我们给出的一个基本的前瞻。另外在此之前，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德国要对库拉索，从2014年世界杯夺冠之后啊，连续两届小组都没能出现，德国队这次终于有了一个改写自己命运的好机会，对手又是第一次进入世界杯的库拉索。赵文对这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的分析吗？
2: 说实话我不是非常看好库拉索能够创造奇迹，但我也不认为德国队会打一个大比分。从库拉索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我觉得今天是两个，明天也应该是两个荷兰队登场，一个是荷兰一队，一个是荷兰三队。因为库拉索几乎所有球员他都在荷兰长大，是荷兰的所谓的青训体系出品的球员，而且呢这个老帅埃德沃卡特确实在这支球队执教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之前离开过一段时间又火线归来。那对于德国队来说呢，我觉得德国队这场比赛如果按照他们往年踢世界杯的状态，他一定是在找状态，他不会100%去释放自己小组赛的第一轮，他会逐渐的。德国队这场比赛赢应该是问题不大，只是赢几个球的问题。
0: 好，最后这点时间我们还是请回赵宇，就是还有两场比赛，预选赛零失球的非洲大象科特迪瓦对防守冠绝南美的厄瓜多尔，哎，两队防守都很好哦。另外是瑞典对突尼斯，对这两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关注吗？
1: 我觉得很难说吧，这两场比赛说实话就是对于这些球队关注的不多，我觉得很有可能都打平。因为现在你说这种科迪瓦主张进攻，厄瓜多尔主张防守，那看看这个迪奥曼德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通过个人能力能不能改变一些情况吧。但我觉得应该大概率这两场比赛都会打平。
0: 张文呢，对这两场比赛有什么补充？
2: 我其实还是比较看好瑞典队能够取胜的，因为只要这个看英超的球迷肯定知道，这个瑞典队里面有伊萨克，有哲凯莱什，这都是英超的高光人物啊，这不管这个表现是不是高光，至少这身价肯定是高光，所以我觉得瑞典队还是有取胜的可能性的。
0: 好，这是对明天的，从稍后今天的深夜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的4场比赛，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基本前瞻，也作为观赛的一个参考。也谢谢今天赵宇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决胜美加梦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当中选择一位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这位朋友是心柔，恭喜这位朋友。以上呢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称，袭击导致周边建筑和商铺严重损毁，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另据美国新闻网站当地时间14号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地时间14号报道说，以军当天在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代西耶地区发动的袭击中打死了黎真主党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以军同日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袭击了一处黎真主党指挥中心。据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行动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今天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当地时间14号上午，巴西东南部城市里约热内卢发生一起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2架直升机相撞后坠落在当地一停车场内，引发大火并烧。

烧毁至少20辆电动车，现场多次传出爆炸声。世界杯快报，过去一周的美国波士顿街头迎来数以万计的苏格兰球迷。本届世界杯球票价格不菲，再加上在美期间住宿、交通、吃饭、喝酒等费用，一次世界杯看球之旅的花销并不是小数目。苏格兰队主教练克拉克赛前甚至公开呼吁，是希望苏格兰球迷不要因为追随球队征战世界杯而陷入债务危机。最后是此刻提示，今年以来，我国旅游列车数量持续增加，不断拓展居民旅行新方式。今年1至5月，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705列，同比增长14.6%。高端旅游专列通常是不支持12306单独购票的，这类产品一般是车票加酒店加餐饮加景点的打包服务，仍然需要先联系官方合作旅行社咨询档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1: 高举旗帜，
2: 凛冽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咱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黑龙江文联大楼艺术沙龙。坐在我旁边的是赫哲族伊玛堪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卢艳华老师。
1: 苗老师你好。
0: 卢老师你好啊。您还有一个名字叫
1: 卢热乐。
0: 卢热乐，
1: 对，
0: 这个是赫哲族的语言吗？
1: 对，它是卢姓的赫哲语的发音就是这一个卢字，然后是卢热乐。
0: 那卢艳华用赫哲话怎么说？
1: 那就是卢热乐姑苏库里。

0: 这个赫哲语是有自己的一个系统的。
1: 对。
0: 那能不能先用赫哲话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呢？
1: 格伦格伦艾索，大家好。哦。
0: 有什么吉祥话吗？
1: 吉祥话就是，比如说身体健康。贝因卡坦。
0: 贝因卡坦。
1: 贝因卡坦。哇，
0: 那它有没有文字呢？这个赫哲？
1: 这个赫哲族呢，它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啊，我们都是靠世代口耳相传。啊，
0: 而且今天您穿的服饰也很特别，赫哲族的服饰。
1: 对，是属于我们赫哲人，就是长期在这个渔猎生活当中，然后呢，赫哲人用他的智慧啊，因为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嘛，然后呢，我们就会用鱼皮、兽皮来制作衣服。
0: 那今天这个衣服是用什么皮做的？
1: 今天这衣服是呢，是鱼皮。然后我们做鱼皮的时候呢，一般会用马哈鱼皮。大马哈。哦，
0: 马哈鱼。
1: 对。哦，
0: 用马哈鱼做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做这么一件衣服啊，从这个靴子，包括头饰，再加上您的披肩，还有这个外衣，需要多少马哈鱼啊？
1: 就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靴子啊，它呢就得这一只靴子大概就得用四五张的鱼皮，还得说是这个马哈比较大，这个鱼皮比较完整。
0: 哦，就一个靴子啊？
1: 对，
0: 就需要四五个。
1: 对，四五张，
0: 就是大的那种马哈鱼。
1: 对，
0: 要做多久呢？
1: 这个就得看这个传承人他这个工艺啊，因为我们这个鱼皮呢，首先捞上来之后，我们要把鱼皮剥下来。剥下来之后呢，我们还要进行晾晒、鞣制，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鞣制完之后，然后才开始是制作的这个过程。制作过程呢，你像我们这个云肩，它是手工缝制的，它是两层，就需要一针一线给它缝制出来。里边呢再填充上这个棉花，就是很立体。这样的时间就会比较久，有的时候是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哇，
0: 就一个人来完成？
1: 对，赫哲族的这个传承项目它分好多。像比如说我传承的就是赫哲族的伊玛堪。然后呢，我们还有鱼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驾令阔的传承人。我们还有传统项目的这个体育项目，比如说插草球传承人，我们还有食鱼习俗的传承人。很多种。
0: 就是您是属于那种曲艺演唱的。
1: 是啊。
0: 那这个伊玛堪是不是也是赫哲语啊？
1: 伊玛堪是，它是我们就是一种说唱啊，用讲故事的形式，就是用伊玛堪来讲述英雄的故事。
0: 就伊玛堪是它的那个艺术的名字。
1: 对，
0: 就是说唱形式。
1: 对，
0: 叫伊玛堪。
1: 是啊。
0: 然后呢，讲很多英雄的故事。
1: 它主要就是讲英雄的故事啊。然后呢，也包括我们赫哲人的这个平时的渔猎生活，爱情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场景的一些短篇的小的这样的故事，我们就叫它小唱。因为伊玛堪它分为大唱和小唱。大唱呢就主要是讲英雄的故事啊。
0: 就相当于古书类的啊，比如说呢是长篇书目，对吧？讲一些这个英雄好汉呐，类似于隋唐啊，这个水浒啊，对吧？是长篇的啊，就类似于您伊玛堪的那种讲英雄史诗、
1: 英雄故事，
0: 对吧？小唱就相当于唱一些小曲小调，
1: 对，
0: 对吧？就比如说像这个单弦牌子曲啊，唱春景啊，唱夏天呐、美好生活呀，
1: 对，
0: 像是这个意思吧？
1: 我们就是讲一些爱情故事啊，渔猎生活呀，就这样的短篇的这样的故事。
0: 像这个伊玛堪的长篇啊，就讲英雄故事，有多长时间啊？得，
1: 像英雄故事呢，就有的呢，如果说短的十天半个月，然后长的呢，有可能一个月两个月都讲不完。所以就是说，以前能说唱伊玛堪的人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也是特别受族人尊重的人。
0: 那他是又说又唱？
1: 对，他的这个伊玛堪，他主要形式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这种。
0: 没有乐器伴奏。
1: 对。
0: 那说唱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1: 这个就是不一定。你像比如说有的说唱艺人，他说一说之后呢，他就会即兴的，然后就会唱，唱一段之后呢，他又会转为说，说一段之后呢，他又转为唱。因为每个说唱艺人他的这个理解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每个他不是固定的。
0: 哦，就是有说有唱，但是说的比例多和说的比例少，唱的比例多唱的比例少，是根据艺人的表现形式和他所擅长的表达的内容有关系。
1: 再一个呢，是大唱是以说为主，以唱为辅。小唱呢就是相反的，是以唱为主，以说为辅。
0: 小唱大概是多久呢，一个段子？
1: 小唱就不一定了，就是有的可能就是咱们几分钟就讲完了这个场景，讲完了这个故事，但是大唱就比较长。你像我们以前学的希特莫日根，然后呢大概是12章，然后我们完全讲下来之后呢，它是1.5到2个小时之间。但是现在学的沙伦·莫日根呢，时间就会更长，他全讲下来之后呢，大概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他不一定。
0: 刚才您说了一个叫希特·莫日根，
1: 对，
0: 还有一个叫
1: 沙伦，
0: 沙伦·莫日根，我看都有莫日根。
1: 对，莫日根就是我刚才说了嘛，大唱主要讲英雄的故事，这个英雄用赫哲语就是叫莫日根。
0: 就赫哲语的英雄是莫日根。
1: 对，莫日根。
0: 那他这个伊马刊说唱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1: 伊马刊说唱从有咱赫哲人开始，这个就在他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就逐渐形成了这个伊马刊的说唱形式。最早呢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嘛，渔猎生活，打鱼啊，狩猎归来，就会围坐在篝火旁，然后呢讲述一天发生的事儿，或者是就像我们说这伊马刊这个说唱艺人，他是有才华的人嘛，然后就会给大家讲，比如今天讲不完，我明天讲。这样就会，形成这种大唱的形式，讲好多天。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祖辈就开始说，他们也是在听祖辈，然后说这个伊马刊的故事。我们这个赫哲族现在的全国一共才5000多人。
0: 赫哲族在全国只有5000多人啊？
1: 是，全国主要就分布在咱黑龙江省。在黑龙江省的佳木斯、同江、抚远、饶河这一带。
0: 您是？
1: 我是饶河。
0: 饶河。
1: 对。
0: 那5000多人在全国，是不是互相都认识啊？
1: 基本上就是这个赫哲族可能就是亲连着亲，就大家就基本上都是亲戚。像现在呢，可能就是不是同民族的，大家也可以结婚，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多一些。伊马刊呢，是我们赫哲族世代传承、口耳相授的曲艺类说唱艺术。
0: 那5000多人都会吗？还是可能有一些人会，但是所有人都听过？
1: 大家基本上都听过，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
0: 那能唱一两句？
1: 对，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听祖辈就是哼唱几句。没有说是这样系统的学习过。
0: 那您能不能先声夺人，先让大家感受一下伊马刊说唱这个唱到底是什么样？
1: 没问题。
0: 您唱的内容能不能先介绍一下？
1: 我呢现在就唱一段，就是希特莫尔根当中的一个小片段。这个第三章的名字叫危难逃脱，就是说希特莫尔根和他的姐姐在这个山路里边去寻找他们的爸爸，然后在山上呢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然后在山上看到一个小木屋，他们进去一看之后呢，他们的爸爸和坏萨满在那儿喝酒呢，然后于是姐弟俩进屋之后呢，就劝这个爸爸回家的故事。
0: 还有一个萨满。
1: 对，因为这个英雄故事吧，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讲完的，它是其中的一个小片段。
0: 好，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好。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大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阿郎哥，哎呦，看那我朱熹特，我勒看花糊涂狐狸咪，阿咪西嘎儿大咪，居了四颗狐狸西，我去古尔达哈萨斯，恶魔一宁，恶魔萨克的古门杜那咪，居了四颗一切了，朱扎兰克奇卓比了。埃厄林阿米塔都克申德都阿里皮欧米尼克申德都斗鸡鹅鹅和了大哈尼给着都赫着死地里摩赫了给死巴尔特沃古尼马切比了地里维克斯纳勒多松米赫着你赫里拉拉赫里拉赫雷西耶多松要命你我活得够特性西耶多松要命你我

0: 这是其中的一小段。
1: 哦，我感觉就是也有似说似唱啊。
0: 对，
1: 一开始也是在说。
0: 对，前面是说，然后后面是唱。
1: 哦，那这个咱们赫哲族是没文字的。
0: 最早呢是口耳相授，就是老一辈传给下一辈，就是代代相传的这一种。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通过什么方式，用汉语来记录它赫哲语的发音。
1: 那意思也能明白，反正
0: 意思能明白，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发音呢，我们还需要特殊的记忆。比如说赫哲语里边有发 k 的音
1: 啊，
0: 我们呢就用汉字写的时候呢，克加一加上下划线，就表示这两个音是连读的。比如说我们的九阿里 k
1: 阿里 k
0: 阿里 k
1: 哦，
0: 属于阿尔泰语系。
1: 哦，有弹舌吗？
0: 就类似于比如说日了这种。
1: 那怎么发日和了你们？
0: 比如说我举个单词啊，叫赫哲给就是发日和了中间那个音，赫哲给。
1: 哦，它不是日也不是了。
0: 对，比如说我们说恶意人，就是介于了和恩之间那个音，恩恶意人。
1: 恶意人。
0: 恶意人。
1: 哦，这还是得学哈。
0: 对，就是你光看汉字的标注是学不到这个赫哲语的精髓。
1: 哦，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然后呢父母的这个言传身教就会了，反而生活都用这个语言。
0: 对，
1: 那你平常也是用赫哲语来交流？
0: 现在不会了。
1: 啊，
0: 老一辈的人他们就是从小，他们之前是有这个语言的环境，因为这一个小渔村里边基本上都是赫哲人，然后呢他们会用赫哲语交流，但是到我们这一代就很少了。
1: 哦，那这个一马看说唱，刚才您也是简单的表演了一小段啊，就感觉很有故事情节，就是虽然啊我完全听不懂你在唱什么，就感觉是听天书，我完全不懂，但是你的表情你的表达就是在给大家在讲一个故事。
0: 是
1: 啊。那像这样的故事有多少部啊？
0: 现在就是我们省非遗中心搜集整理的呢，大概有40多部。
1: 40多部？
0: 对。
1: 那很多了。

0: 已经就是在极力抢救的情况下，然后留存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好多部《饮马刊》，因为当时的这个条件有限，就没有被留存下来。
1: 那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饮马刊》说唱，
0: 就是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吗？下江打鱼，上山捕猎，就长久的这种渔猎生活，然后就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说唱的这种形式。其实《饮马刊》呢，就是还被称为赫哲族的口头百科全书。因为它什么呢？包罗万象，这个包括了我们赫哲族的这个生产生活啊，包括了我们的民俗风情啊，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大事小情。所以就是说，学习《饮马刊》，就想要了解赫哲人，你就要从赫哲族的《饮马刊》开始。其实说白了，就是在赫哲族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逐渐逐渐形成的这种说唱艺术。
1: 哎呀，就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饮马刊》说唱其实是伴随着赫哲族朋友的一生的，
0: 对，
1: 成长的，
0: 是
1: 啊，从出生到他长大成人，了解事物，都是通过《饮马刊》说唱来了解的，至少是在赫哲族的这个生活方面
0: 是啊，
1: 也能看出来咱们这个民族服饰，包括他的这个演唱，很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啊。我看您这个披着这个鱼皮，平常生活也会这样穿吗？还是说只有重大节日时候这么穿？
0: 以前呢，老人他们是在这个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他是没有穿的。然后通过他们的智慧呢，想用这个鱼皮来这个制作衣服，啊，我们夏天穿鱼皮衣，冬天穿兽皮衣。但是现在随着生活条件好了呢，大家都会穿，平时都穿那种布料的衣服。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会把它拿出来，因为这个很珍贵嘛。才会把它拿出来穿上。
1: 一种仪式感啊。
0: 对。
1: 冒昧问一下，就是像这样一套大概得多少钱啊？现在？
0: 现在呢，就比如说这个云肩，它的制作工艺就非常复杂，一针一线缝上去的，大概得3-5千。然后这个衣服呢，大概就得10000起步。因为衣服它用的那个鱼皮多嘛，用的料子多。你像我这个靴子呢，也得2000左右。
1: 还是挺贵的啊。
0: 是。
1: 而且我觉得挺保暖吧。
0: 鱼皮衣呢，就是基本上是夏天来穿。
1: 夏天来穿。
0: 对，它是就是蔽体，
1: 也比较透气儿。
0: 对。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现在卢老师又换了一身民族服饰啊，这也是赫哲族的。
2: 对，这是我们赫哲族的这个民族服饰，
1: 也好看啊。平常的时候也会穿。
2: 现在呢是有。

0: 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有活动的时候会穿，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开江节，河灯节，然后乌日贡大会，都会穿这个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
1: 那在这些重大节日当中，会不会也表演演唱一马看？
0: 会我们这个赫哲族，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乌日贡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我们都会各个地方的这个传承人，然后都会进行文艺比赛。
1: 还会比赛啊？
0: 对，我们这个伊玛堪有专门的这种文艺比赛
1: 啊，
0: 还有嘉陵廓呀，还有这个舞蹈啊，都会。
1: 咱们再说到伊玛堪说唱啊，就是刚才您简单展示了一小段，就是它这个旋律是很自由的，还是说它有一定的程式的？
0: 它这个旋律呢，它是没有固定曲调的
1: 啊，
0: 就比如说我们同一部的这个伊玛堪之前呢都是家族式传承
1: 啊，
0: 每一个家族就是同样的伊玛堪都会唱出不同的这个韵味，就是一个家族一个调，
1: 一个家族一个调。
0: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伊玛堪，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书里边为什么给它固定上这个谱上谱子了呢？就是因为方便大家学习。
1: 哦，
0: 对。
1: 那刚才您其实声音没有完全放出来，它放出来会不会更高啊？音？
0: 会。
1: 哦，大概有是什么样的？
0: 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嗓音
1: 啊，
0: 就是能唱多高得看根据每个人的这个
1: 嗓音条件。
0: 对
1: 啊，您能不能再唱一个小唱，就是唱一下什么渔猎生活的呀，或者是说这个爱情的呀，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片段。
0: 我给你唱一段嘉陵廓吧。
1: 嘉陵廓是什么呀？
0: 嘉陵廓也是我们赫哲族的一个传统的这个项目
1: 啊，
0: 它是属于民歌小曲小调的一个总称。
1: 叫嘉陵廓。
0: 嘉陵廓
1: 其实它也跟伊玛堪有关系。
0: 伊玛堪呢，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伊玛堪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但是嘉陵廓呢，它只是唱。对，
1: 只是唱。
0: 对，
1: 但旋律上和伊玛堪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
1: 但也是咱们赫哲族的。
0: 对
1: 您简单唱两句
0: 比如说我们经常唱的这个乌苏里盲目乌苏里是就指的我们居住的这个乌苏里江盲目是江的意思
1: 盲目
0: 对盲目是江
1: 好
0: 乌苏里盲目你和你那撒哈里盲目你和你那卡坦芒格难虐你依兰盲目孤门丢班丢一这是其中的一
1: 种特别这我感觉听过呀这个
0: 因为我们就是基本上每个就是赫哲族聚居地大家都会唱特别欢唱欢快的一个嘉陵廓小调
1: 那这个是有伴奏的
0: 对这个是有的
1: 但伊玛堪是没伴奏的
0: 对
1: 那现在有没有想把伊玛堪加上伴奏
0: 没有就是最传统的古老的这个伊玛堪它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现在最多呢就是加上我们的这个口弦琴伴奏
1: 今天您带来了吗
0: 带了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给你展示一下
1: 口弦琴我略有耳闻这个挺难的不小心就会把牙齿给
0: 崩
1: 对这个怎么去
0: 弹奏的对
1: 放到嘴上
0: 对然后手拇指和食指握住然后这两个柄然后你就顶到牙齿上牙齿呢还不要咬紧要有一定的缝隙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就是咬到小拇指这样
1: 咬到小拇指这样
0: 然后对这样就是你留大概留拇指小拇指宽的这个缝隙然后把它含到嘴里含到嘴里的时候呢这个呢你要跟你的这个嘴角还要有一定的空隙不要紧贴着嘴角你得让它这个簧能发出与口腔发生共鸣发出声音看这样

0: 哦，好俏皮啊。
1: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弹不好，就会弹牙，然后还会把嘴给崩坏。
0: 哦，这个不好练啊，这个。
1: 对，我们这个，看练的时候，一定要抵住

0: 如果要是抵不住的话就会崩牙，这个弹簧片，那我们剥的时候它就崩到你的牙齿。
1: 哎呀，
0: 嗯，然后这个嘴呢也是，就出血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会把嘴呀都给崩坏。
1: 哦，
0: 嗯，这样你看这就是崩牙了，你听着声音就不对。
1: 哦，不牙疼啊，这个
0: 疼肯定疼
1: 啊，这个这不小心
0: 对，不光是牙疼，嘴也疼。
1: 哦，这要一不小心可能把牙都给崩坏了。
0: 对，其实别看它小小的一个乐器，它是有技巧的。
1: 哦，这个口弦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0: 口弦琴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父辈讲过啊，听祖辈也讲过。
1: 哦，
0: 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口弦琴。
1: 哦，
0: 那个时候是很简单的，有这个口弦琴，有竹制的、木制的。
1: 哦，
0: 对，现在是条件好了呢，会有比较这种精致的。
1: 哦，我看达斡尔族是不是也有？
0: 有，他们也有。
1: 哦哦哦，嗯，就是像达斡尔族啊、鄂伦春族啊，包括赫哲族，其实都有口弦琴。
0: 对。哦，这就是他们的乐器了。
1: 哦。嗯，然后伊玛堪说唱可能就会跟这个口弦琴做一个配合。
0: 对，
1: 哇，那其实挺不容易的。
0: 是，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有演出的时候，演伊玛堪这个小节目的时候，就会之前弹上一段这个口弦琴。
1: 嗯，
0: 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刚才的这个伊玛堪说唱。
1: 嗯，
0: 就会让这个节目会更丰富一些。
1: 嗯
0: 嗯，
1: 那伊玛堪说唱您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其实呢就是用咱们赫哲族的语言有说有唱，唱一些这个摩尔根，对吧？
0: 对，摩尔根的故事，
1: 就是摩尔根，就英雄的故事。
0: 嗯，
1: 啊，可能有叫希特的，
0: 对
1: 啊，还有叫这个
0: 沙伦
1: 的。
0: 嗯，
1: 啊，就是讲一些这个英雄故事，包括也有一些这个爱情啊。嗯，啊，包括一些渔猎生活呀等等等等啊，其实它就是有点像这个咱们这个汉族的像刚才说到的一些大鼓类的啊，长篇古书，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那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赫哲族伊玛堪的呢？因为人少，所以从小就会听，这肯定知道了，但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0: 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听我爸和我大爷讲那个我爷爷的故事。
1: 啊，
0: 我爷爷呢，他就是他那个时期非常有名的伊玛堪说唱艺人卢明。
1: 哦，卢明。
0: 对，
1: 那之前您见过？
0: 没。
1: 哦，
0: 嗯，就是听我爸爸和我大爷讲我爷爷的故事。我爷爷而且还是就是上山打猎的一个能手。
1: 哦，
0: 下江捕鱼，就是特别厉害。
1: 哦，
0: 啊，然后呢，从小就听爷爷的故事嘛，就是。但是我没见过什么是这个伊玛堪啊，但是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已经有这个伊玛堪的这个意识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学呢？是因为2013年我们家的孩子去县城去读书，然后听到这个县非遗保护中心有这个伊玛堪的传习所，之后呢我就去上了第一节课，然后。
1: 2013年您才学啊？
0: 对，
1: 那时候您多大呀？
0: 2013年我那个时候已经30多了，我今年48。
1: 哦，那也看不出来。
0: 13年前30多了。
1: 48，13年前。
0: 是吧？
1: 35。
0: 是。
1: 35才开始正式学。
0: 对，开始系统的学。
1: 那当时为啥就萌发了这个想法，我要去学这个呢？
0: 主要还是基源于爸爸和大爷小的时候给我讲爷的这个故事，说伊玛堪这个，当时也有好多的人就是去采访我的爷爷，但。
1: 哦，
0: 但是那个时候，大概就是用的是那种磁带。
1: 那说哪一年啊？那得，
0: 那得好多年了。你看，我大爷今年都80多了。
1: 哦哦哦。
0: 然后我的爷爷那个时候那是，更久了时间。但是我现在能记住的呢，是我大爷和我爸讲过，就是有个叫隋书金的，当时，来采访过，也记录了一些什么磁带啊什么的。
1: 隋书金，
0: 嗯，
1: 他是做什么的呢？
0: 他我现在记不太清，就是听大爷他们讲过，是北京来的还是哪儿来的，记不太住了。
1: 哦，
0: 就是也来采访过爷爷，然后当时是那种磁带。
1: 那应该是70-80年代吧。
0: 差不多吧。
1: 啊，
0: 从小就听爸爸和大爷讲，然后呢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到了饶河之后呢，就是偶尔间就听到咱有这个伊玛堪的这个传习所，然后呢就从刚开始的好奇，然后到就去了之后，哎，上了第一节课，然后就一直

0: 坚持到现在，就是属于说是系统的学习。
1: 那当时那个跟谁学呢？
0: 当时是跟那个葛玉霞老师。葛玉霞老师是我们一马刊传习班的这个老师。他现在是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
1: 那当时您跟他学了多久？
0: 2013年就是跟他学大概得有2-3年。我们是在传习教室嘛，然后就是每周五去上一节课。
1: 2-3年你学了多少内容？
0: 就是当时我们学的是希特末日根这一部伊马刊，然后学了大概是1年还是2年，然后就整部这个希特末日根我们就能全部给它说唱下来。
1: 那您觉得像伊马刊说唱它的难点是什么？
0: 难点是语言呀。
1: 赫哲族的语言。
0: 对，因为吧不像如果要是说从小你有这个语言环境，你知道这个单词叫什么，我看到它，我这看见水我就知道它是木刻，对吧？但是现在是没有语言环境，一切都从零开始。伊马刊呢，而且它是得用赫哲语来说来唱，所以这个赫哲语你就得开始积累大量的这个赫哲语的单词。
1: 就您之前其实赫哲语没有多少。
0: 对，只是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有四排中心校，那个时候呢会有老师专门的每周有几节课会教我们赫哲族语言，我们那个时候呢只是简单的学习一些单词，一些简单的问候，是这样。但是随着就是年龄增长，时间久了，可能记得也就寥寥无几了，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学习。
1: 从零开始。
0: 对，
1: 他是用拼音吗？就用汉语来当拼音然后来学啊？
0: 是，现在就是用汉语来书写这个赫哲语的发音。
1: 我那段时间够辛苦的。
0: 对，就是我们学习这个语言嘛，当时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拿着手机，然后把老师的每一个单词的发音都给他记录下来。因为当堂课你可能会不记得不那么全，但是回家之后呢，我们要通过录音来不断的学习老师的这个发音、语调、语气。
1: 所以也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而且是您35岁左右。
0: 唱的话是当时呢是老师教一句我们学一句，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也是给他录下来，回家之后反复听，反复学，反复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两个孩子还小嘛，就是都是在照顾完他们之后，然后我自己的时间就是利用这个睡觉休息的时间，然后开始翻书本，开始就是一遍一遍反复的学，反复的唱。
1: 那您当时在跟葛老师2-3年学习完之后，就已经有意识的要干这个了吗？
0: 对，是我们就是比如说那个学完之后，就不光是学习伊马刊了，然后呢我们也意识到这个语言的重要性，赫哲族语言的重要性，然后呢我们也会这个系统的学习这个赫哲语。就比如说在2018年的时候，在咱们黑龙江省民宗委的这个网络叫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保护这个栏目中呢，我也录制了一些赫哲语的单词，赫哲族的说狐狸和特伦固的一些音频。现在在网站上呢，你搜到之后有赫哲族这个板块，就会有一些我们赫哲语的这个教材，单词的发音呢，然后还有一些故事。
1: 所以伊马刊说唱也是咱们赫哲语的一个载体，一个很重要的媒介。
0: 对啊。
1: 尤其是现在可能很多赫哲族的年轻人他不太会赫哲语了，
0: 所以要从伊马刊开始
1: 就是从听伊马刊开始。
0: 对
1: 了解这个赫哲族的历史啊和文化
0: 啊。
1: 那您到现在应该是做了10来年了，这10来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演出啊表演的机会啊？
0: 会。你像我们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县内，像我们的刚才我们讲了开江节、河灯节 这样物日共结，这些属于赫哲族的这个。

0: 个盛大节日都会有演出和表演。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那儿还是旅游景区。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景区内为游客展示展演我们这个赫哲族的伊玛堪，然后呢还会有一些交流，就出省啊去展示展演，就是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们就会把这个伊玛堪文化，把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都展示给大家，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我们赫哲族还有这样的民族瑰宝。
1: 有专门拜师跟您学艺的吗？
0: 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小孩儿啊，他会主动来找你，然后有不是本民族的年轻人也有，就是来学习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伊玛堪。
1: 那他学赫哲语学得怎么样啊？
0: 啊，学得特别好，年轻人学年轻人学东西快啊，就是教几遍之后就记得特别好。
1: 哦，
0: 嗯，
1: 现在是不是也有伊玛堪说唱进校园？
0: 会有，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饶河县内，我们会上各个小学、中学进行传习我们这个伊玛堪，然后呢也会走进大学校园，比如说佳木斯大学，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哈尔滨这个黑龙江省民族职业学院，都有进行这个伊玛堪进校园啊，为他们讲这个伊玛堪啊，让他们了解什么是伊玛堪以及它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就因为您的这个授课他了解到了伊玛堪？
0: 对
1: 啊，
0: 因为去授课他了解了伊玛堪，然后对伊玛堪很感兴趣，然后呢就想，哎，老师我能不能跟你学两段，是这样
1: 啊？真有学的？
0: 真有学的。
1: 可能也不是赫哲族。
0: 对
1: 啊，
0: 他们就是哎感兴趣，可能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伊玛堪这样的一个说唱形式，但是通过我们进校园去宣传，让孩子们了解这样的文化，然后哎使他产生了这样的兴趣。
1: 哦，
0: 嗯，
1: 最小的孩子大概是几岁？
0: 最小的我们有幼儿园的孩子，六七岁的孩子，包括我在我们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期间，在哈尔滨期间的时候呢，给哈尔滨市新十七中学的孩子们也上了一堂伊玛堪课，但是呢，它是属于线上的伊玛堪课。
1: 哦，
0: 嗯，
1: 您也是20大代表？
0: 对，
1: 当时您提了哪些想法？
0: 主要是说一下我的这个伊玛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以及它的这个发展，然后作为传承人，就希望我们这个赫哲族文化就不光走向全国，也希望它能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这个较少民族之一赫哲族还有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今天呢机会也非常难得啊。实话实说，这个贺哲宇完全听不懂，但我呢也是赶鸭子上架，想学习一下，就是您能不能一方面教我一下贺哲宇，同时呢就教我唱一小段这个伊马堪
1: 啊。没问题
0: 啊。那您简单教我唱几句
1: 啊。我教你还是希特莫尔根当中的一个片段
0: 啊，
1: 就是接下来的唱
0: 啊。什么剧情呢？
1: 这两个孩子不是劝他们的爸爸回家吗？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他不说有个坏萨满在跟他爸爸喝酒吗？在坏萨满的挑唆下，这个爸爸呢要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呢要杀掉
0: 啊。
1: 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唱的呢就是他爸爸当时的心情。
0: 哦，心情
1: 啊，就是说这两个孩子是我亲生的孩子，我怎么能舍得呢？但是在坏萨满的这个教唆下，他还是决定要把这两个孩子解决掉。
0: 好，你简单教教我啊。
1: 赫里拉赫里拉。
0: 好，这是啥意思？
1: 赫里拉呢它是一个衬词，它没有
0: 没有意思。
1: 对
0: 啊，就是赫是吧。
1: 对。
0: 怎么唱？
1: 赫里拉赫里拉
0: 赫里拉
1: 赫里拉，希特乌那克瓦格切伊。
0: 哎，我听到那个摩尔根的名字了，希特。
1: 这里的希特是孩子的意思。
0: 哦，这个希特是孩子的意思，不是那人名啊。
1: 就是翻译成汉语呢，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忍心杀害呢？民希特乌那克瓦格切伊。

0: 阿路伊，
1: 不是，因为我不会这个赫哲语，太长了，你可以短点啊。
0: 民贝银，
1: 民贝银，
0: 味儿色尼，
1: 味儿色尼，
0: 民谣的瓦路伊，
1: 民谣个瓦路伊，
0: 赫里啦，
1: 哦，又来了，赫里啦，
0: 古尼尼，
1: 古尼尼，什么意思？
0: 古尼尼就是心里的想，
1: 哦。嗯

0: 乐
1: 阿摩比拉
0: 阿摩比拉比勒，哎，
1: 塔勒杜祖西特
0: 塔勒杜祖西特
1: 塔勒杜祖西特
0: 塔勒杜祖西特
1: 瓦鲁伊
0: 瓦鲁伊，
1: 你太棒了苗老师、
2: 啊、天书知道吗？
0: 就是赫里拉赫里拉，我就记了这个。
1: 所以您知道其实学伊玛堪最难的在哪儿吗、
0: 啊、
1: 就是这个赫哲族的这个语言单词
0: 哦、但我觉得有伊玛堪这样的一个曲艺形式，它是很好的语言载体，
1: 对，
0: 它是能够非常好的把这个民族的语言保留下来传承下来。
1: 是，
0: 如果没有这个伊玛堪说唱，可能很多的赫哲族朋友在再往前的时候他就不使用自己的语言了，
1: 对、
0: 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那个字典一样。

0: 没有这个字典了，你都找不着这个来源了，
1: 是啊，
0: 听不见了。
1: 就是、通过这个伊玛刊的这个传承，就是能保留我们赫哲族的，就是很多就。绝大部分的这个语言，
0: 嗯，我觉得语言是一方面，历史也是，你能找到这个。

0: 国泰传承
1: 啊。所以这个卢老师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很重啊，也要把这个一马看说唱给继承下来，然后传播开来啊。
0: 对
1: 啊，
0: 我呢现在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队伍当中来
1: 啊，
0: 把我们这个一马看和赫哲族的这些传统文化，不只是一马看，还有很多非遗项目嘛，我们都让它在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吧，能绽放出它绚丽的光彩。
1: 是，而且我觉得完全可以融入这个时代。它是很民族的一种曲艺形式、音乐形式，其实可以改编，让大家就是更能够一下子抓住啊，尤其那个这个感叹词就很好嘛，何丽啊，对吧？
0: 对，它是比较有民族特色的。
1: 对，就一下子哎，就有点意思啊，什么意思？然后呢，大家就会想听、想看。那您平常都是在饶河那边工作？
0: 对。
1: 啊，现在主要承担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0: 现在呢，就是我是一马看省传承人嘛，然后主要呢还是这个一马看传承文化这块儿。再一个呢，我也是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
1: 哦，您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做什么呢？
0: 我所在的部门呢也是叫乡村建设及文化服务中心，在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
1: 就是在饶河县下面的乡。
0: 是
1: 啊，叫什么乡？
0: 四排赫哲族乡，少数民族乡。
1: 哦，
0: 嗯，
1: 然后呢，在那儿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同时呢也是传承人。
0: 是。
1: 哦，那也可以用一马看说唱来传达一些政策哈。
0: 啊，是啊。
1: 啊，
0: 嗯，就是我们也会进乡村
1: 啊，
0: 进校园。
1: 嗯。
0: 然后呢，进校园呢，主要是给孩子们。就是讲一马看，像现在呢，我们每周五都会去我们这个四排中心校，然后为孩子们传习一马看，还有嘉陵廓，不光是一马看，就是传习我们这个传统民族文化，
1: 太好了，您看这个民族服饰多漂亮，无论是刚才的这个鱼皮，还是现在的赫哲族的服饰，它其实都很有特点，而且呢，我相信那边的风景也非常美，是吧？
0: 特别美，
1: 特别美，
0: 特别美
1: 啊！多美啊！
0: 啊，苗老师有机会您去看一看。
1: 哇，
0: 我们这个小县城啊，就建在乌苏里江畔。每天早晨你到江边的时候，到乌苏里江边，然后那种薄薄的雾在江面上飘，真的就像进那个
1: 仙境
0: 一样。
1: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来黑龙江旅游的话，不妨也去饶河。去这个赫哲族的聚集地
0: 啊，
1: 去看一看啊，我拍个照打个卡，
0: 对，
1: 听一听一马看说唱，
0: 对
1: 啊，
0: 然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乌苏里江畔
1: 啊
0: 少数民族
1: 啊
0: 这个特色
1: 哦，太感谢咱们的这个卢老师了啊，这个感谢谢谢，用赫哲语怎么说呀？
0: 巴尼赫，
1: 巴尼赫，
0: 巴尼赫。啊，
1: 巴尼赫，
0: 对，
1: 巴尼赫撸着了，是这意思吗？也巴尼赫大家啊，
0: 巴尼赫，
1: 谢谢。
2: 巴老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공장호동도어케노우주냐빠르티이티어케니무크니너미보다로이빠르티더니능리인생글리르가부르쿠허그치이비는노우니무두리

不大乐意。你们好，我不去了，别喊苦的了，下苦的喝，你说呢？喝可劲，没人跟，那米不大乐意。

0: 哪了哪？
1: 木头人，木头人，木头根，阿生格尔台木头人山，不提，格尔根牡丹，我不喝水呢。
2: 我是四面，多多了得了得，伢你儿子为了买红月丸。亚德莫德斯尼胡里克一些曼哈坦尼爱喝恶人通马克胡通尼胡大能米喝索些特姆特肯沃勒克加空莫特乌喝喜悦红都厄纳喝塔勒做乌鲁伊玛哈沃杰米比哈胡里勒波什库尔希特米做杜勒德勒德阿森米苏尔克阿勒克欧米喝朱虐阿勒克欧米尼吉特摩尔根加里库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千里跋涉，在昆明组建起西南联合大学。在敌机轰炸、物资匮乏、校舍简陋到极致的绝境里，联大不仅守护了文脉火种，更撑起了中国工科教育的脊梁。以原清华大学工学院为核心组建的西南联大工学院，汇聚一代宗师，坚守严谨治学。师生们在土墙茅舍中坚持教学，在空袭警报里完成实验，在断粮断供中生产自救，在国难当头时投笔从戎。他们以图纸为战场，以技术为刀枪，以匠心赴国难，用知识与热血书写了一段震撼人心的报国传奇。那么在几乎一无所有的烽火岁月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如何保住中国顶尖工科的教学体系？在饥寒交迫、轰炸频仍的绝境中，师生们靠着怎样的坚守完成科研与教学？面对生存危机，他们又是怎样以技术开展生产自救，既支持办学又支援抗战？当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际，又是什么力量让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义无反顾弃学从军，以身许国？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铸将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1938年，辗转千里的西南联大终于在昆明落脚。学校选定昆明城外一片荒地修建校舍，而这片校舍的设计者正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可当时

人大经费捉襟见肘，无比窘迫，梁思成夫妇二人的设计方案不得不一改再改，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钢窗换成木框，玻璃换成白纸，最终落成的校舍成了两位建筑大师一生中最简陋最无奈的作品。当时的联大校园除了图书馆和两座大食堂式瓦房之外，所有教室清一色是土坯墙铁皮屋顶，一到下雨天，雨点打在铁皮上叮当乱响，声音嘈杂到老师讲课根本听不见，师生们只能静静坐着等到雨停再继续上课。教室的地面只是简单压实的泥土，几年踩下来到处都是坑洼，窗户没有玻璃，只能糊上纸张，风一吹就破，学生们不得不用石块把纸边压住。至于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更是寒酸到极致，全部是土墙茅草屋，阴暗拥挤潮湿，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翻身都困难，蚊虫鼠蚁更是常态。可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傲然挺立。联大工学院主体由战前实力顶尖的清华大学工学院构成，是抗战大后方最完整最强大的工科教育阵地。学院共设四个系，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以及为抗战急需增设的航空工程系。这四个系几乎撑起了战时中国工科教育的整片天。土木工程系基本完整保留清华土木系原班人马与建制，系主任先后由蔡方殷、陶宝凯担任，师资力量比战前更加充实。更幸运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清华土木系师生正在山东济宁实习，全套精密测量仪器得以完整带离北平，安全运抵昆明。正因如此，联大土木系的实习条件在后方首屈一指，每两名学生就能配备一台经纬仪、一台水平仪，还有蔡司精密仪器与标准钢尺，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都极为罕见。工程材料实验室设备齐全，万能试验机的荷载能力冠绝全国高校。机械工程系同样源自清华，迁校之初百废待兴，可早在七七事变前一两年，清华机械系就未雨绸缪，提前将几十台机床、热工实验设备拆迁南运。抵达昆明后，师生们白手起家，迅速建起精工实习工厂和热工实验室，不仅能满足教学实习，还能生产手摇钻、台钻、简易车床、水泵、阀门等急需物资。年过五旬的刘先洲教授坐镇机械系，为课程体系、师资配备、设备充实倾尽全力。他确立的机械课程两大体系沿用至今，他编译的英汉对照机械名词、创造性定名、商、韩等关键术语，统一全国工科名词，责备后世。电机工程系同样提前南运设备，实验条件在后方堪称优越。更重要的是，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得到一批珍贵设备，拥有国内少见的电子管制造全套装置，可以自主研制特殊器材，支撑电离层测试、磁控管研究等前沿工作。1938年，为应对抗战急需，弥补制空权短板，联大正式增设航空工程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工程系，肩负起为国家培养航空人才的重任。就这样，四大学科名师云集，设备尚存，西南联大工学院在烽火中站稳脚跟，成为中国工科不灭的火种。西南联大工学院的学习与生活艰苦到难以想象，敌机频繁空袭，警报一响，师生们就要立刻放下课本，关掉仪器，冲向防空洞，往往一节课被打断好几次，实验做一半就要紧急撤离，有时刚调好的仪器一震动就得全部重来，物资极度匮乏，教材几乎全是英文原版。
一本。

课班多人传阅，学生们只能靠油印手抄抄录笔记，油墨常常染黑手指，纸张奇缺，不少人用废纸、粗纸甚至包装纸演算绘图，一页纸正反两面写满。与此同时，物价飞涨，教授们入不敷出，不少人兼课卖文典当度日，有的教授连一件完整的棉衣都没有。学生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不少人靠兼职劳作维持学业，冬天只能穿着单衣在冷风里上课。可即便如此，工学院的教学标准没有丝毫降低，治学态度没有半分松懈，全院上下抱定一个信念，越在战时越要培养过硬人才，越在危亡越要守住工科根基。为了直接服务抗战，工学院全面调整课程，增设大量军事与战时实用科目，土木系开设要塞建筑、堡垒工程、军用桥梁、飞机场设计、船舰设计，机械系开设兵器学、军事运输、军用机械，电机系强化无线电、通信、电力保障内容，航空系课程全部围绕飞机设计、发动机、空气动力学、航空结构。学校还专门聘请军工、燃料、酒精厂工程师到校授课，把最前沿的战时技术带进课堂。另一方面，教学管理之严格达到近乎苛刻的程度，机械系的设计图纸必须上墨，工整清晰才能上交，线条稍有偏差就要重画。钳工实习要求在铁板上做出六角孔，配上六角棱柱，装配起来六个面完全不透光才算合格。工学院一年级是鬼门关，微积分、普通物理两门课淘汰率极高，一门不及格就可能无法进入二年级，二年级更是关键关口。静动力学、材料力学是工科基础，课程严密，小考频繁，从两周一考逐步延到每周一考，多少学生被严格的标准挡在专业门外。在这样的环境下，工科生们把算尺、绘图仪器当成随身伙伴，整天埋头于计算、绘图、实习、实验，课堂、实验室、工地就是他们的战场。他们在泥土地的教室里听课，在昏暗的油灯下绘图，在简陋的实验台前反复测试，在荒郊野外完成测量实习。敌机轰炸过后，校园一片狼藉，师生们清理碎石扶起桌椅，第二天照常上课。航空工程系的风洞实验在极端艰苦下达到国内顶尖水平，研究能力得到美国专家高度认可，认为与美国高校不相上下。航空研究所为国家设计多种飞机模型，为抗战航空事业积累宝贵技术，可以说联大工科生用超乎常人的毅力把陋室变成了殿堂，把绝境变成了熔炉。抗战后期，滇缅公路被切断，外来物资断绝，国统区通货膨胀失控，西南联大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向政府求援无门，向社会求助无果，摆在师生面前只有一条路，生产自救。而扛起这一重担的，正是拥有知识、技术、设备与动手能力的工学院。最先突围的是技术攻关，航空系王德荣教授与化工系谢明山主任合作，日夜试验，成功研制西曼墨水。这种墨水书写流畅，不阴纸，不读笔，品质可与名牌派克墨水媲美，价格却低廉得多。一经推出，立刻成为昆明市场畅销国货，机关、学校、商店争相采购，既解决了教学书写急需，又为学校换来宝贵收入。与此同时，土木系主动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合作，组建云南水利发电勘测队，踏遍山川江河，徒步勘测水利资源，提出系统开发规划，设计一批小型水电站，完成节制闸拦河坝模型试验，为云南水电事业打下早期基础。土木系还与交通部联手成立公路研究实验室，
系统调查云南公路结构，在路面改良、土壤稳定、耐用材料、经济成本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出版专业刊物，直接支撑战时公路建设。电机系则与昆明电工器材厂、无线电厂、昆湖电厂、耀龙电力公司、广播电台、电信局建立紧密合作。学生大三全部进厂实习，把所学知识用于生产，同时为后方企业输送技术力量。很多学生在实习期间就展现出过硬本领，被企业留用，成为后方工业的技术骨干。1943年，在梅贻琦校长亲自倡导下，联大成立清华服务社，工学院全面扛起技术、生产、施工重任，成为学校最核心的造血机器。服务社的业务几乎覆盖驻昆美军全部后勤需要，机械部在精工工厂批量生产自来水管接头、阀门，解决美军营房供水急需。热工实验室将德国制冰设备组装调试，建成昆明第一家制冰厂，为美军提供冰块。土木工程部承包美军营房工程，从设计到施工一力承担。家具部按美式标准制作军用家具，供不应求。更体现技术智慧的是制氢项目，美军气象站需要大量氢气放飞探空气球。服务机械部攻克工艺，利用报废飞机铝材车削成分，配合氢氧化钠反应制氢，包装则巧用废弃美军火药桶，充分利用废料，成本低，效率高，完美满足战时需求。清华服务社的收入成为联大最关键的经济支撑。1942到1944年，服务社定期给每位教授发放100美元补助，给参与工作的师生相应酬劳，在最艰难的岁月稳住了师资队伍，维持了学校运转。以工学院为支柱的生产自救，不仅让联大绝境求生，更直接服务抗战军需，用知识分子的实干与创造书写了实业救国的生动篇章。国家危亡，山河破碎，联大工学院师生早已把读书与救国融为一体。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联大校歌，正是他们内心的誓言。当国家发出召唤，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毫不犹豫放下课本，收起图纸，投笔从戎，奔赴抗战最前线。早在联大尚在长沙未迁昆明之时，机械系主任庄前鼎就动员学生，前方急需技术人才，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可以学习汽车、坦克构造、维修与驾驶，结业后就能直接参战。号召一出，机械系1938级、1939级学生除少数人外，20余人全部参军受训。他们学习汽车原理、拆解引擎、维修装配，结业后编入机械化第200师，走上抗日前线，用所学机械技术服务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驼峰航线空运艰难开启，前线急需大量翻译与技术兵员。1943年，联大作出重要决定，征调4年级学生担任战地翻译与技术服务，服务成绩计入毕业学分。校长梅贻琦率先垂范，他的儿子梅祖彦虽只是机械系2年级学生，未到征调年限，仍主动报名从军。在大规模从军热潮中，工学院学生成为绝对主力，航空工程系绝大多数学生进入空军机械学校，结业后分赴各个机场、航空修理厂，承担飞机检修、引擎维护、机身修补等关键任务，是空军地面保障的核心技术力量。丁成良、田宝栋、孙继昌、宋载镇等航空系学子毕业后进入飞机制造厂参与制造，抗战胜利后又赴华北接收日军航空器材与工厂，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埋下早期种子。
土木工程系26名学生中22人奔赴战场，承担飞机场勘测、抢修、建设任务，在敌机威胁下

抢战机场跑道，保障战机起降。电机系十余名学生进入军政部电信修造厂，保障战时通信线路与设备，筑牢战场神经中枢。更有一批航空系精英考入中国航空公司，加入驼峰航线飞行与地勤队伍，一次次飞越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雪山峡谷，运送援华物资，运送远征军将士，用生命开辟空中生命线。他们中不少人在恶劣天气与敌机威胁下永远留在了雪山峡谷间。从战车维修到机场抢建，从飞机维护到通信保障，从滇缅战场到驼峰航线，西南联大832名从军学子中，工科生占比最高。他们没有拿起步枪冲锋陷阵，却用专业知识构筑起看不见的技术防线。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精准计算、严密绘图、熟练检修、顽强坚守，把知识变成战斗力，把青春献给国家。如今矗立在云南师范大学的西南联大纪念碑，背面镌刻着832位从军学子的姓名。他们是联大的骄傲，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是烽火中最可爱的报国青年。8年烽火，8年坚守。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最简陋的校舍里坚守最顶尖的工科教育，在最困苦的条件下做出最扎实的科研成果，在最危难的时刻扛起生产自救与支援抗战的重任，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送出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奔赴疆场。他们守住了中国近代工科最珍贵的根基，延续了严谨求实、创新、报国的工科精神。他们创造了陋室办学、空袭治学、绝境自救、热血报国的奇迹。他们用行动诠释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把个人理想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烽火岁月里，这些工科青年没有沉沦，没有退缩，没有怨言。他们在饥饿中勤学，在轰炸中钻研，在困厄中创造，在危难中出征。他们用图纸描绘山河，用机床锻造希望，用技术守护家国，用生命践行信仰。他们的选择让中国工科血脉不断，精神不灭。他们的奉献让抗战后方有了坚实的技术支撑，让中国的工业火种得以保存延续。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早已超越一段历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知识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空谈，真正的匠心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技艺，真正的爱国从来不止在口头，而在每一次坚守、每一次实干、每一次挺身而出、每一次以身许国的选择之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79年，在第63集团军某炮兵团服役8年的石正义调到空政文工团。回想在黄土高坡当兵的那段难忘岁月，他决心要为基层战士们写出一首他们既爱唱。

0: 就是我想我刚当兵的时候，在新兵连，指导员给我们进行那个入伍教育，就问大家说大家当兵都为什么来呀？有这个说保卫祖国，然后有的说为人民服务，一个个可以说豪情万丈。然后指导员问大家，他说你们想家吗？不想。声音一声比一声大啊。完了以后，我记得我们那个指导员啊，他没说话，他就走到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兵面前，小兵一刮他鼻子，他说我是个过来人，我当兵十几年，我是过来人，一个新兵十五六岁，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说他不想家，那可信吗？说到这儿，小张是不说了，他说我是想家，眼泪哗哗就流下来了。
1: 石顺义一直在琢磨如何把战士们对祖国和亲人的情感通过想家这个主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直到1989年的一天早晨，他豁然开朗，憋在心里十年的感受仿佛在瞬间一齐喷涌而出，于是赶紧在稿纸上写下完整的歌词。起初石顺义给歌曲定的题目是士兵的自白，几天后他又把标题改成了更加朴实的说句心里话。当时青年歌手阎维文正在筹备第四届全军文艺调研，他找到作曲家世新，希望他写一首能一炮打响的歌曲。世新找到了石顺义，在拿到说句心里话的稿子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给石顺义打电话说有戏。

句心里话一经推出就激起了全社会的巨大共鸣，成为对解放军战士最美的赞歌。阎维文说，这首歌已经伴随他走过无数座军营和边防哨所，他之所以广受欢迎，不仅因为他真实地唱出了战士们的铁骨柔情，也唱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信念

0: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平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昭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二集。
2: 小琴呐、
0: 哎，
2: 谢谢你推我到姚江边来
0: 啊！您客气了。
2: 以前上班到这儿，就算进博物馆的大门了。
0: 哦，就这儿啊？
2: 啊！你看这景色，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平生。白居易写的就是我们眼前呐、啊。
0: 是啊。哎，季老师
2: 啊。啊。
0: 昨天你说到震惊世界的河姆渡遗址发掘奏响了序曲，那接下来呢？大幕给拉开了吧？
2: 1973年7月18号吧。
0: 啊，
2: 省文管会的专家王世伦从宁波保国寺赶过来，一看，嘿呀，惊得。

0: 嘴都合不拢了。
1: 是吗？
0: 他完全赞同我的判断，这是浙江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第二天一大早啊，他就带着拍的照片和挑选的标本赶回了杭州。
2: 今天呢，我们省文管会、省博物馆联合开会，王世伦同志从河姆渡村带回来的照片和标本，大家都看过了吧？
3: 看过了。
2: 各位专家谈谈自己的意见。
3: 我先说说啊，震惊啊！常说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看了这些照片和器物标本，原来的观点可能站不住了。
4: 大家看这个炭黑陶片啊，实话说，我是摩挲再三，是爱不释手啊啊！独特、鲜明，至少经过800到900度高温烧制。主任呐，浙江新石器文化相当发达的呀。
2: 余姚文化站季道平同志跑过几趟了，照片上看得出来，排灌站土方内的文化层已经一片狼藉。这样，我马上写报告。先抢救性发掘排灌站土方区域，等干燥少雨之后再展开正式发掘。
5: 同意。
6: 二位要船吗？
7: 不了，谢谢啊，我们就在江边看看。
8: 季老师，
0: 哦，
8: 接到省上的通知，你肯定特别激动吧？
0: 太激动了。新排灌站位置调整了
8: 啊，
0: 县上公社农机站全力配合，秦队长那些农民弟兄们成了积极参与发掘的民工。七月间呢，大家头顶烈日，脚踩烂泥，弓腰踢土，晚上是挑灯夜战，在入暑闷热的工棚里忍受蚊虫叮咬，有时候是彻夜难眠。1973年11月到第二年1月，第一期正式发掘，出土了1600多件文物，种田的谷穗，缝衣的谷针，带榫卯的木构件，哎呀，简直啊，是那个年代的一声惊雷。
8: 是啊，我在资料室看到过发掘河姆渡现场的照片，
0: 哦，
8: 那看上去就像个大工地，
0: 热火朝天呐。国家文物局划拨了专款，宁波市和余姚县成立了发掘领导小组，要啥给啥。当地民众呢是有啥给啥，搭建工棚和临时文物库房，还专门开辟了简易公路。我们文化站是倾巢出动，还从杭州、宁波和附近市县抽调了文物干部，如火如荼啊。当时啊，全国考古发掘哪里有这个阵势？
9: 季老师，3米以下简直是水下作业，这水是边抽边灌啊！
10: 对，在探方这边挖个深坑吧，把水啊往坑里引。哎，季老师，你不用下来，全是泥浆的。哎呀，
11: 秦队长
10: 啊，
11: 再往下挖挖啊！
10: 好，
11: 往左。
10: 啊，
11: 再往左，
10: 好，
12: 发掘工地网站，我是播音员杨柳，下面广播

0: 有东西，有东西！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好，
1: 慢
0: 点！哎呀，哎呀，出来了！季老师，你看，钻了眼的方石头，
2: 像是动物骨头，上面有刻纹。一左一右两个鸟头，中间冒火的，像是太阳。
0: 季老师，你真神啊！

0: 还真挖到宝贝了。哎呀，
1: 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出花来。我这就去编个号登记啊，再把出土坐标画出来。
0: 好，我走了。哎，
2: 请进。
3: 道平，整理文物呢。啊，
2: 是。哎
3: 呀，歇一歇，来吃块饼干。哎
2: 呀，我这满手的泥。
3: 张嘴，
2: 等我先。
3: 我喂你。哦，来，张大点。
2: 你太多了。
3: 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2: 嗯，新发现更多。哎，你看这个啊，双鸟朝阳蝶形器，专家说象牙做的呢。
3: 是吗？哎，
2: 还有这些鹤纹陶盆、缠藤木桶，都是浙江首次出土的宝贝。哎，你看那些是什么？
3: 什么？黑乎乎的一大堆，像是黑骨粒。
2: 嘿，有眼力呀、啊！碳化稻谷，生物命运首先取决于食物，这可是大发现呐、啊！西方学者一直说，中国的稻谷来源于印度或者日本，这些碳化稻谷会彻底推翻这个观点。
3: 那这是颠覆性的发现啊，太棒了！嗯，
2: 稻谷喜欢温暖、湿润和光照环境，这说明瑶江两岸自古就是风水宝地啊。先民们已经进入了农耕文化时期。
3: 考古真的是奥妙无穷啊。长久的等待和追寻终于相遇，
2: 拂去尘封的黑夜，
3: 你一定等我，
2: 我一定找你。
4: 转了这一大圈，季老师，你喝口水吧。
5: 不比年轻时候了，当年在工地上三天两夜不合眼照样干，二十几岁的秦队长都熬不过我。
4: 季老师啊，其实你说的秦队长，他就是我爸。
5: 你是秦德明的儿子？
4: 是啊。
5: 来来来，重新握一下手。像，越看越像。我和你爸爸呀，在工地是朝夕相处啊。
4: 是啊，你们可是不打不相识啊。
5: 第一期发掘出土了好多骨片，有一天啊，我突发奇想，在工棚里把几块骨片拼接起来，你爸爸也进来了。
6: 季老师，
2: 哎，
6: 季老师，
2: 忙什么呢？哟，
6: 拼接人骨头呢，古人的头。哎呀，
2: 仙人，河姆渡仙人的头骨。
6: 哎哎，这断电了。
2: 哎呀，走走走，去外面。外面月光比灯光还亮呢。
6: 哦，
2: 走。哎，咱们去河边吧，那边亮。啊，
6: 好。
2: 慢点啊。
5: 哎呀，这下河姆渡仙人的头骨
2: 复原了。哎哎，秦队长，你看瑶江那头是不是有个船队在行进啊？
6: 我怎么没看到？
2: 哎呀，若隐若现的，你真的没看到啊？
6: 我真的没看到呀，起雾了。

0: 刘，哎，刘，去哪儿啊？刘，刘，刘，我一定找到你！
1: 哎，季老师啊，季老师，你跟谁叫嚷呢？
0: 柳啊，你没看见？
1: 我没看见啊。什么六什么七的？
2: 哎，杨柳，
3: 高平，领导让我配合你登记文物。哎，秦队长也在啊。啊，
2: 你好，杨老师。
3: 高平，我无意间看了你的日记，只两页，真的是无意之间。我相信你的故事了，真的相信你的故事了。柳的骨哨有遥远的温情，尖利的哨音击穿岁月，透彻前世今生。我只记得这两句了。道平，老实说，你是不是想去找你的柳？
2: 我的柳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其实吧，对历史的向往是对现实的期盼，看得见的幸福才是真正的温暖。
3: 你呀，老夫子一个。5点了，我开广播去了，我走了啊。
2: 再见啊，杨老师。
3: 再见。
1: 哎呀，你们两个这样搞，我很尴尬的。哎呀，这么漂亮的女人啊，热腾腾的爱上你了。哎，
4: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1: 那你们办喜事的时候，那可得多给我几颗喜糖啊。
4: 切，我喊一大块冰糖给你抱着看。我甜不死你。
1: 哎呀，要我说啊，你们文化人呐，通晓古今，等我儿子长大了呀，哎，也让他学你，让他当个考古专家。哎，
4: 好啊，让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对，
5: 季道平，哎呦，
6: 郑站长在啊，
2: 吓我一跳。哎，
6: 季道平，郑站长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4: 有消息没有啊？
6: 有，
4: 真的。
2: 河姆渡文化遗存年代测定结果出来了
4: 啊！怎么样？
2: 第一至第四层年代距今分别为5000到7000年。
4: 哎呦天哪！
1: 5000到7000年，
4: 这河姆渡将被载入史册呀！哎呀
2: ，中央啊，要我们把河姆渡出土文物带去北京，向首都人民展览汇报。
4: 真好，
2: 初步定在1974年12月，省里要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哎呀，
1: 太好了，郑站长，我也要去北京啊，我也要去看看天安门。哎呀，
5: 哪儿能落下你呀，秦队长？
1: 就是嘛，
4: 将来河姆渡口一定会建一个大大的博物馆，把这些兽骨、木匠、陶片、稻米，他们住的橄榄房屋，还有先民的头骨，都要放进去，
5: 对，
4: 让全国人民都来看看这些祖先。

0: 浪呀嘛浪大浪呀，啊呼呼呼岸边，是呀嘛是呀。
1: 大平，我妈妈说，我们俩的事儿一拖再拖，这都1977年了。这次国庆节无论如何，我们要一。

0: 起回杭州见我妈妈。来，拉钩。又有事儿？哎呀，
1: 国家文物局来通知。
0: 哎呀，不听不听不听！
1: 这国庆节一过，就要展开河姆渡第二期发掘，规模比上次大很多，要拍电影，中央还要派飞机从天上拍发掘的全景呢。哎呀，以后我做牛做马将功补过，一定，好吗？人家郑站长都说了，到时候啊，把我们的婚礼和庆功会合起来办，更喜庆，更热闹。
0: 道平，你31，我27，再拖，我都成老姑娘了。
1: 哎，不老不老，对我这个考古人来说，越老越好。我相信，情比金坚，至死不渝。
0: 呸呸呸！啊，不许说死字，不吉利。
1: 哦，
0: 拍拍木头，拍三下。
1: 好好好。行了吧？
0: 嗯。哎，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
1: 嗯。
0: 有人说，相爱的人走了，就到天上化作星星，陪伴爱人。哪天我要是死了，也变成一颗星星，杨柳星陪着你。
1: 哎，你不刚说完不能说死字吗？在我心里，你从来就是最美最亮的星星。哎，对了，那这个送你。
0: 古少。
1: 嗯，
0: 这可是你的命根子。哎，
1: 拿着吧。啊，
0: 我吹吹。
1: 好啊。
0: 吹不响，来你吹。

0: 真好听。哎，你是吹给我听，还是吹给那个遥远的柳听呢？
1: 傻，你就是我的柳啊。
2: 黄司令好，哎，又来麻烦您了。
3: 是啊，
4: 你们不陪季老爷子了？哎，
3: 护理员说这两天他心脏负荷有些加大，所以我们就先回来了。
4: 哦，哎，每年一月都是季道平的坎啊，老同志都晓得。1978年一月，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出土文物4000多件。当时杨柳协助电影厂拍纪录片。季道平配合直升飞机拍摄全景，这可是全国首例呀。嗯，
5: 大学教材上说，这次发掘后不久，河姆渡博物馆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3: 是啊，河姆渡文化写进历史教科书了。中华文明的摇篮除了黄河还有长江，这些文字都是季老师他们用汗水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4: 是啊，
5: 是啊，
4: 省上县上都开了庆功会，季道平和杨柳约定第二个星期天就找杨柳母亲商量结婚的事情。哎，
5: 这怎么了？
4: 哪晓得第二天杨柳在姚江边出了车祸，就再也没回来。
3: 啊，天哪，他们那么相爱，怎么就……
4: 季老师神思恍惚，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来。有一天我同他去文管所办事，在商店橱窗里看见一件漂亮的女衬衣，他停下来说，那个颜色样式是杨柳最喜欢的。说完蹲在门口嚎啕大哭。他夜里经常站在姚江边上望着天空寻找他的杨柳星。
5: 唉，真正的爱情。
4: 1993年五月，河姆渡博物馆落成开放，季老师调入了博物馆。他给展柜里的河姆渡人复原头像起了名字，男的叫松，女的叫柳。
3: 他是想纪念杨柳。

是的。季老师给两个头像都戴上了骨雕，柳脖子上还有一块圆形绿玉，每天上班他都要在头像面前站一站。

0: 馆进行扩建改造，季老师参加核武渡人生存环境复原场景的布设，大家都觉得很真实。他说那是他亲眼见过的，好多人不信，我信。
1: 嗯，
0: 那这里有张照片，你们看，这是新馆开馆那天季老师和朋友在巨石拱门前面的留影。
2: 哎，这是我爸，我爸和季老师的合影
0: 啊。啊，你爸
2: 啊？
0: 哎呦，他认识季道平？
2: 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就是季老师和我爸从排灌站工地亲手出土的。对了，我爸叫秦德明，他当时是修排灌站的施工队队长。
0: 哎呀，你是大功臣的后代呀。哎，小秦
2: 啊，
0: 你要求去田螺山遗址参加深度发掘，是不是也受了季老师影响？
2: 黄自料慧眼啊，田野考古嘛，必须在一线才能触摸到鲜活的历史。
0: 你呀、啊，就像当年的季道平。
2: 距离河姆渡遗址几公里远的田螺山遗址，发掘快十年了，仍然有让人兴奋的发现。我很认同季老师的观点，宁绍平原还应该有大的文化遗址存在。
3: 啊，还会有大发现啊？
2: 一定会有的，发现它只是时间问题。
0: 喂，啊，啊，好的，我转告他。啊，是季雨禾打来的。
2: 哦，
0: 说他爸爸身体恢复多了，想见你说点事情。
2: 季老师，您喝水。
1: 小金呐、
2: 啊，哎，
1: 有个事情想拜托你。
2: 啊，季老师，您请说吧。
1: 你看，这本书稿是我几十年对河姆渡文化的认识。
2: 啊，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
1: 嗯，
2: 这是
1: 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河姆渡文化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可以看作是中华文化的高峰之一。
2: 嗯，
1: 我没有写完。有的地方缺新的实证，希望你能接着写下去，算是两代人的合作吧。
2: 我？
1: 嗯。
2: 我能行吗？
1: 当然可以。
2: 那我真是太荣幸了，我一定努力，季老师，我绝不轻言放弃。
1: 考古啊，就要这股子劲。四十多年，我心上有个巨大的问号，河姆渡文化是宁波地区古代文化之源，它又是从何处来的呢？
2: 是啊，
1: 小秦啊，
2: 哎，
1: 我肝上有些问题，不打算再去医院了。
2: 啊，为什么？
1: 我仿佛听见杨柳在瑶江那边召唤我了，我该到天上去找我的杨柳星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2: 季老师，
1: 我身无长物，那个笔记本可能是调入博物馆搬家时散失的，就留给资料室吧。记住，人生就两条路，一是选择，二是坚持。哦，这个送给你。
2: 古少，
1: 嗯，
2: 这可是陪了您几十年的宝贝啊。
1: 送给你吧，那天啊有了心上人送给他。雨禾说再钻两个孔吹起来更好听。
2: 谢谢季老师。
1: 嗯。

度第二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思廖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芷、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红尘，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这棵独立的树跟蓝天麦田远山形成了一种极简而又治愈的景观，所以被很多网友叫做孤独树，也有不少游客驱车前来打卡拍照。
1: 可是随之而来的是频繁踩踏村民的麦田，大片即将成熟的麦穗折断坏死，严重影响了农户的收成。涉事的村民多次劝阻无效，于五月底砍断了树冠，只求制止游客踩踏，守护自家农田。
0: 失意的打卡最终成了对乡村生活的打扰和消耗。事情发酵之后，舆论迅速的两极分化。对游客来说，这只是随手一拍的风景，可对农户而言，这片麦田是全年的辛苦收成，也是生活的根基。
1: 没错，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是树依然存活，庄稼比树重要，对村民不追责。一句话也道出了最真实的底层逻辑，乡村美景从来不是无偿的网红资源，生计永远大于风景。
0: 随着网红热度的快速消退，乡村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是野生网红景观扰民，流量与乡村乡土生活失衡的问题仍然值得持续的反思。
1: 那么这棵孤独树啊并非个例，近年来乡村网红景观是层出不穷，从田间古树、乡间花海到山野小路频频出圈，但是很多热度褪去之后，留下的不是增收红利，而是遍地的垃圾、摧毁的农田和不堪其扰的村民。
0: 真正的文明打卡不是肆意打扰，而是敬畏乡土、

0: 恪守边界，乡村不是公共取景棚，村民的日常也不该成为大众拍照的背景板。
1: 这棵孤独树的落幕是一记警示，网红热度转瞬即逝，乡土生活的安稳与质朴才最珍贵，流量不能扰民，美景不能伤民。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承担，已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
1: 廊坊有群熊猫侠，献血十年挽救上千人，热血如何接力流淌，帮助稀有血型患者渡过难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报道播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
1: 张掖市委市政府也对报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于当天上午赶到临泽县提及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经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此前，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过程中，违背农民意愿，强行由农户承担平田整地的费用，涉及的四个村庄每亩地200元，要连扣款15年，扣款名目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4: 实施的该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3: 临泽县是玉米制种大县，玉米制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2021年，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用于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临泽县平川镇平川村31村、32村、卢湾村实施平田整地、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记者调查发现，临泽县当年力主在这四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制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4: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平田整地的建设；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问题，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就是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呢，向农民群众摊派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本息承担的这样一个费用。
3: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4: 2024年以来，

0: 我们通过国际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劳业农通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劳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张掖市人民政府给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迅速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
2: 张掖市政府表示，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农业农村领域专项整治，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确保问题找准找实，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同时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在日常的体检和医疗场景当中，大家对 ABOAB 这四种血型是不太陌生的。但除了 ABO 系统之外，还有一个 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着输血的安全和健康。
2: 人们常常用熊猫血来形容 RH 血型的稀少。在河北廊坊就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十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了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所以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我需要血，很多很多血，不然我就不能留在这儿。
5: 别人可以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6: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 的样片片段，左营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营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营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7: 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有一个400毫升备用冻血，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你要是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6: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英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英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是协会的元老。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十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8: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4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首班车，没成想那个公

0: 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雪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线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线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它就不流了。我平时限可以限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要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1: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方学辉记录下了这10年来协会从50几人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
2: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0: 今年那个才半年，
2: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1: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浩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3: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5: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6: 年轻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么发力的。
4: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7: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4: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8: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4: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9: 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潘虹从沙坡头到沙坡尾，讲述西海固女孩潘虹在厦门求学，又以国企助农市场协作的系统工程反哺家乡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林露、陈雪玲。
10: 这个是我们一个助农产品，它里面的原料是有宁夏的枸杞。

0: 原浆，那如果含咖啡因的话呢，是有一个龙眼蜜的风味在里面，就是来自我们厦门同安的一个凤梨碎的龙眼蜜。
1: 在福建厦门的文艺地标沙坡尾的一家咖啡馆，潘红点了。
2: 我回来了。
3: 对，
2: 今天我吃啥？
3: 你看看吃啥，都是你爱吃的菜哦。
4: 一身秋天的穷苦，整天周旋在生活里，但家始终是胡文林最安稳的落脚处。有空时，他会找一间咖啡店，安静地发会儿呆，那是一天中完全属于自己的放空时刻。离开大城市，后悔吗？踏进厂门的那一刻，胡文林的答案就已经写好了。人生的路自己能走好，传统工厂的新路他一样能走好。谁说零零后女生不能在硬核制造业里站稳脚跟呢？
5: 我不希望说我在某一个阶段给我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我要做一个怎样的转型，不可以。因为我们是做实体经济的，应该脚踏实地，应该你在每个转型的时候你的颗粒度做好，那你真正转型了你就稳了，往前再走一走。如果说等到有一天他觉得我也可以了，他慢慢的放手少做一些让我来接管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个时段啊，我们首先要关注体育方面，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
0: 盛夏高温带火了即时零售，城乡便民服务再升级，我们的夏日生活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熟悉的音乐一响起啊，球迷朋友们都知道我们接下来要聊什么话题了。对，我们就要聚焦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场。
1: 14号世界杯进入到第三个比赛日，进行了亚洲强队卡塔尔的欧洲试炼、巴西与摩洛哥的强强对话、澳大利亚与土耳其的跨洲碰撞等四场比赛。
0: 四场比赛，四种叙事。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首次亮相，收获平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介绍。
2: 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虽有名帅安切洛蒂压阵，但巴西队开场后没有显现出战术以及整体上的优势，反倒是边后卫的短板被对手不断利用。上半场摩洛哥队攻势明显占优，12脚射门是巴西队的2倍，只是其中有一半都遭到了后卫阻挡，仅由塞巴里快攻打入一球。而巴西队经过站位调整后表现有所改善，并通过维尼修斯的个人能力将比分扳平。值得一提的是，全场比赛最后时刻桑巴军团险遭绝杀，摩洛哥队埃纳维远程重炮迫使巴西队门将阿利松扑球脱手，阿麦穆尼埃斯

古亚补跟上补射又被门将扑出，巴西队能拿一分已经算是相当不易。 C 组另外一场小组赛，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此役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 B 组第一轮，卡塔尔队在一场一边倒的比赛中顽强地逼平了瑞士队。本场赛前，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预警，比赛时温度达到31度，强烈阳光会使体感温度更高，这对瑞士队或许是额外的考验。他们首发阵容平均年龄达到30岁86天，大大刷新队史世界杯首发平均年龄记录。第17分钟，卡塔尔队门将阿布纳达放倒弗洛伊勒，洪都拉斯主裁判塞义德·马丁内斯判罚点球，恩博洛罚入本届世界杯第一个点球，瑞士队1-0领先。此后，尽管瑞士队场面占优，但似乎是受到高温的影响，比赛节奏明显放缓。第94分钟，戏剧性一幕出现，卡塔尔队霍马姆·艾哈迈德传中，中卫队长胡西头球绝平。最终，卡塔尔队在这场控球只有 32%、射门数7-26、预期进球数0.76-3.24的被动比赛中，获得了队史世界杯第一个积分。B 组首轮战罢，瑞士队、卡塔尔队、加拿大队、波黑队四队同积一分，出现形势依旧扑朔迷离。D 组第一轮，代表亚洲出战的澳大利亚队2-0力挫欧洲劲旅土耳其队。相较于由意大利名宿蒙特拉执教的土耳其队，澳大利亚队此役明显更注重防守，实际是五后卫站位的袋鼠军团，全场控球率只有 28%， 但长传反击却丝毫不含糊。他们凭借伊兰昆达的速度先拔头筹，而土耳其队虽然前45分钟就射门10次，但大多数都是偏离目标的远射，基本属于隔靴搔痒。下半场土耳其队继续强攻，全场射门多达30次，但依然无法撕开澳大利亚队高人凌厉的防线以及门将比奇的十指关，反而再丢一球。 D 组第一轮战罢，美国队以3分3粒净胜球暂列第一，澳大利亚队第二，零分的土耳其队和巴拉圭队分列第三、第四。世界杯将有4场小组赛，E 组和 F 组的球队将会登场亮相。E 组是一个看似强弱分明，实则暗藏杀机的典型小组。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将对阵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的库拉索队。预选赛零失球的非洲大象科特迪瓦队对阵防守冠绝南美的厄瓜多尔队。F 组更是公认的死亡之组，荷兰队会和日本队展开强强对话，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本届世界杯，荷兰队依然拥有拿得出手的阵容，范戴克领衔后防，德容坐镇中场，德佩、加克波组成锋线核心。不过，相比后防的强势，荷兰中前场显得创造性不足。日本队连续第8次参加世界杯，目标自然是希望能通过16强这道坎儿。主教练森保一的26人大名单被日本媒体称为史上最豪华阵容，其中有20多名球员效力于欧洲俱乐部。球队重视脚下技术，反击节奏快，战术意识

0: 但是机遇之下，行业痛点同样突出。例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难题，也成为了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探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电影节首日，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智中心举办的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不少观众到场体验。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观众在感受到技术新意的同时，也直言作品仍存在不少短板。
2: 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新奇，觉得刚才的几部短片有动画，可能做动画方面的话，它的流畅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现实题材的话，感觉就还是略微有一些失真吧。
3: 我觉得节奏很好，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1: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4: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它的能力都提升了，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1: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本届电影节也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完整记录创制进程、岗位协作、关键决策，沉淀实战经验，并提出核心理念。 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 AI 片场发起人黄建新表示，
5: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啊？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 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0: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0: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今天我国南北方的天气完全是两副截然不同的图景。南方强降雨在华南持续发力，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从今天到17号，广东大部将会遭遇大雨到暴雨，东部沿海局地更是会出现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正值龙舟水时期的广东防

0: 通讯形势依旧严峻。而在我国北方，最近不少朋友都吐槽说天气就像是开盲盒，受东北冷涡持续影响，东北京津冀一带强对流天气频发，冰雹、八级以上雷暴大风说来就来，可是降水的间歇时又立刻换上了通透的蓝天白云，白天暖意明显，夜间凉爽舒适，体感反差格外突出。这些看似是零散的短期天气，其实背后隐藏着整个夏天气候走向的大背景。就在6月12号，国家气候中心发布信息，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的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还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今年汛期，我国气候的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从正在影响广东的强降雨成因，到东北冷涡为何能一边造强对流一边送好天气，再到厄尔尼诺会如何左右整个夏天的天气格局，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周立贤来为大家一一拆解近期的气象逻辑。首先咱们来关注南方的雨情。那么最近几天呢，广东经历了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听众都在问说这轮暴雨到底有多猛。那咱们先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吧，就是这轮降雨最强的时段是集中在哪几天，哪些市县的雨势是需要警惕的。同时我们如果和常年同期的龙舟水去做比较的话，这次的强度它是偏强呢，还是说它是一个正常水平呢？
1: 广东省的这轮降雨到今天呢，广东省大部地区的雨势都是非常的强。那预计17日之前广东都处于降雨的集中期，但强降雨的范围会减小。那其中15号那强降雨将会集中在中南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南部沿海以及汕尾沿海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到16号的时候呢，珠三角大部以及粤西的市县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那总体来看呀，在广东的中南部沿海，比如像深圳、东莞、惠州，可能会出现连续的强降雨，而且降雨的突发性是很明显的，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而且很容易出现在凌晨到上午的这个时段。那降雨的同时呢，部分地区还会伴随着八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整体来看，这一轮强降雨过程确实是很强的，也是今年以来当地范围最广，然后持续时间最长的降雨过程。和常年同期的龙舟水过程相比呢，这种过程属于偏强的过程。我们预计18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进北台呢，那强降雨的落区也会逐渐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广东省届时呢会以阵雨的天气为主。
0: 嗯，很多朋友现在对于龙舟水这个名词都不陌生了啊。那这轮降雨它是不是一个典型的龙舟水的过程？为什么每年一到芒种和端午前后，广东就容易出现这种集中性的强降水，这种龙舟水呢？
1: 确实哈，广东省目前就正处于龙舟水的关键期，那这轮降雨过程也正是典型的龙舟水。那之所以每年的芒种端午前后呢，广东都会遭遇这种集中并且猛烈的降雨呢，其中的原因之一啊，就是因为水汽条件非常的充足，那水源就位了。那通常就是五月下旬到六月这个时间段呢，来自海洋的西南季风，也就是我们气象预报员常说的南海夏季风，就会全面的爆发。这就像给广东上空接上了一根巨大的水管，将充沛的水汽从海上不断的输送过来，为强降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汽条件。其次呢，这个时节北方的冷空气势力虽然是减弱的，但也并没有完全的撤退，它还会时不时的南下。当南下的冷空气与强大的暖湿气流在广东上空相遇的时候呢，就会激发起持续时间长而且强度大的这样 这样的一个封面降水。那最后呢还要说的还有地形的作用，那华南地区也包括广东在内呢，超过七成是属于山地丘陵，这样就迫使暖湿气流爬升凝结，从而导致雨势翻倍。此外呢，在珠三角呢，它是处于一个喇叭口的地形，在这样的地形下呢，水汽也会越积越多，也容易出现强降雨的天气。那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呢，使得广东每年五月的下旬到六月的上中旬，就进入了前汛期降水最鼎盛的阶段，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舟水时期。那在龙舟水期间呢，广东常年的平均降水量是321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18%，占前汛期雨量的42%，可见龙舟水期间累积雨量之大。而且呢，降雨还具有突发性明显，短时雨强强，而且容易出现在凌晨到上午这个时段，所以特别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
0: 那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一个出行的安全问题。这一轮的强降雨它会不会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等的一系列的次生灾害？如果说我们是待在家里面，或者是说一定要出行的话，有哪些具体的防范准备呢？
1: 这轮强降雨叠加了三个不利因素，雨量大，持续时间长，与前期的降雨区域是重叠的，因此容易出现城市内涝。此外呢，广东多地是属于山地丘陵，那土壤在持续雨水的浸泡下也会变得松软，也容易出现滑坡等次生灾害。那如果在强降雨期间正好在家中的话呢，首先就是要收拾阳台，那赶紧要把阳台上的像花盆、杂物还有晾衣架收进屋内，防止出现雷暴大风的时候吹落砸伤人。同时也要检查门窗是不是关好，然后检查是不是有漏水的这样一个隐患。其次呢，在暴雨的这样天气当中呢，空气是潮湿的，那尽量不要用湿手触碰电器。如果家里有进水或者停电的情况，要及时的关闭总电源，防止短路或者触电。最后还要提醒，如果在家中处于一楼低楼层的朋友，或者是地势低洼的这样一个住户，可以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防止雨水倒灌。贵重物品也是尽量的往高处转移。那在强降雨期间，是能不出门是尽量的别出门，因为这是最保险的原则。但如果必须出门，也一定要远离这种低洼地带，尽量的避开像隧道啊还有地下通道这样容易积水的区域。宁可是绕远路，也不要冒险涉水，也要远离像施工围墙啊，还有是山体边坡以及像广告牌、大树等这些地方，因为随时可能出现倒塌或者滑坡的危险。当然也不要去河边、湖边、水库边看水或者捞东西，因为上游的来水很可能会瞬间的导致这些水域暴涨，然后非常的危险。那如果强降雨期间开车出行的朋友遇到积水的路段，如果不确定水深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冲过去，要观察前车能不能通过，或者下车呢探查水深。当水位超过轮胎的一半，那表明这个深度已经很危险了，强行通过可能导致车辆熄火被困，要果断的绕行。万一在水中熄火，那绝对不要二次点火，应该立即弃车，然后撤离到高处，打电话求救，因为人身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另外也要提示哈，因为最近几天正值端午前后，那很多地方可能会有龙舟赛这样的活动，如果您计划观赛呢，应该提前查看赛事是不是因为天气调整或者取消。那观赛的时候也要在指定的安全区域内观看比赛。
0: 我注意到您刚才提到华南这轮强降雨结束之后，主雨带就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边的梅雨季就开始了？今年梅雨它迟到了吗？
1: 确实天气形势正在变化，正在朝着入梅的方向在调整。17、18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开始北台呢，那我们国家主雨带它的东段呢将会向北转移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届时17号广东东部和福建多地的降雨会减弱，18、19号呢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可能会出现强降雨，而且一些地方甚至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所以总体来看，周的后半段

0: 江南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区入煤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截止到目前，浙江省宣布6月13号入煤，较常年是偏晚5天。那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入煤时间预计也是普遍偏晚3到7天的样子。那今年的梅雨确实是迟到了。不过气象部门判断是不是入煤呢，它需要根据梅雨监测指标，那同时需要满足3个条件。那首先是要看副热带高压脊线的位置，如果它从北纬20度以南北越到了北纬20度以北，并且稳定下来，那通常这也就意味着梅雨形势已经要建立了。而且呢，还要看气温的情况，要连续几天日平均气温达到或超过22度，因为梅雨季呢，它是闷热潮湿的雨，它并不是冷雨。如果气温太低呢，那下的就是春雨或者是倒春寒的雨，它不是梅雨。最后还要满足连续降雨的这个条件。
1: 那为什么叫梅雨？就是凑巧梅子黄了，所以就叫它梅雨嘛。一提到梅雨，有很多相关的词，什么早梅雨、迟梅雨、空梅、倒黄梅、暴力梅等等，甚至呢，有的是和地区联系起来的，比如说江南梅雨、江淮梅雨、长江中下游梅雨。那具体来说，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0: 梅雨这个名字中的梅确实是来自梅子，那千古名句“梅子黄时雨”写得太美了。那每年6月中旬到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一带正是梅子由青转黄的这样一个成熟期，而此时呢，经常这一带会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那古人呢，很自然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了一起，称之为黄梅雨或梅雨。然而住在梅雨区的人都知道哈，这个名字远没有听起来那么浪漫，因为这段时间呢，空气湿度大，而且温度又比较高，所以家里的衣物、食品还有墙壁，甚至皮鞋、皮包都极易发霉。那老百姓呢，也给他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外号，梅雨。这个梅呢是发霉的霉，那这个名字也是直击要害，一点也不客气。所以梅雨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诗意的巧合加一个朴实的吐槽，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每年梅雨开始的时间、结束的时间、持续多久、下了多少雨，它都像开盲盒。于是呢，气象上就产生了一些专有名词，用来描述它各种非典型的表现。比如早梅雨就说明梅雨季早早的开始了，来得早。那如果结束的也早，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导致伏旱。如果早梅雨期间那梅雨结束的晚，那就有可能演变成超长梅雨，那这个时候洪涝风险就会加大。还有一个词晚梅雨，那比如到6月下旬梅雨才姗姗来迟，那一般这个时候呢持续时间不太长，但是一旦发力，那暖湿气流也会更猛，而且常常容易伴随着激烈的天气。还有一个词空梅，那就是该下雨的时候没怎么下，那雨量异常的偏少，也容易引发伏旱。还有倒黄梅、二度梅，说的就是本来已经出梅了，盛夏都已经开始了，结果呢梅雨又突然转回来再下一阵子。那民间有谚语，小暑一声雷，黄梅倒转来，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引发洪涝灾害。还有暴力梅，那这几年这个词很火，这是一个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词哈，它形容雨量大、强度猛的梅雨季。像2020年，那这个梅雨季，它的雨量就非常的大，然后多地的雨量刷新记录，引发这种洪涝的灾害。此外呢，还有像江南梅雨、江淮梅雨，而长江中下游梅雨，那这三个词呢是气象监测的专业分区。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明明都是梅雨，为什么还要分什么江南、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淮？这其实是气象部门，它为了更好的监测和预报，对梅雨区做更细致的划分。
1: 梅雨季连续的阴雨天会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困扰，有的时候真挺烦的，比如说食物它容易发霉，开车挡风玻璃上总起雾，甚至啊 由于老见不着太阳光，很多人的情绪也会因此受到影响，甚至出现梅雨综合征。那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大家呢？
0: 确实您提到的梅雨综合征啊，这个说法是非常的形象。连续的阴雨，高温高湿，确实不只是会让东西发霉，人也会跟着发霉。那确实有科学研究发现呢，连续的阴雨，缺少日照会影响血清素的分泌，那会让人更容易感到情绪的低落，烦躁，什么也不想干。那我因为有在南方求学生活的经历哈，那我的经验就是这个时候别窝着，动一动，让身体动起来，那心情呢也会跟着明亮起来。那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呢，确实食物霉变的速度比平时也要快上几倍。那食物防霉并不是说放到冰箱就万事大吉，那这个时候像坚果呀、花生呀、玉米呀，非常容易发生霉变。那米饭、馒头在室温下放半天可能就会发霉，一些水果尤其是像草莓、杨梅，那表皮破损后很快就会长毛。甚至一些干货，比如木耳啊、香菇啊，还有干辣椒，它密封不好呢，也是容易吸湿长霉的。那对于发霉的食物，即使切掉坏的部分也不能吃，因为霉菌毒素呢扩散会很快。那除了这个食物发霉之外呢，在这种高湿的天气当中呢，开车也很容易起雾。那这个时候除了开启除雾键之外呢，我想提前准备一些专用的防雾剂，在需要的时候喷涂在玻璃内侧是有必要的。总之就是早点除雾，慢点开车。
1: 聊完了南方的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到北方。最近北方的朋友应该都深有体会，就是这个天空啊，像开盲盒啊，前一秒钟是冰雹猛砸窗，后一秒钟蓝天白云飘，而且白天是晒得特别热，晚上又睡得特别凉，体感反差是很大的。那这背后是不是都可以把它归结到东北冷窝这个气象名词上？不少听众呢是在天气预报当中听到东北冷窝这个词的，但是一直没搞懂它究竟指的是什么现象，它只会给我们带来坏天气吗？
0: 确实每年到这个时节，东北冷窝是经常会被大家讨论。东北冷窝它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高空巨型的冷空气陀螺。那从气象学来定义的话，它是一个多发生在我国东北地区，从地面一直延伸到6000米上空的一个这样一个冷性的气柱，它在高空呈逆时针方向不断的旋转。而且呢，气象学上判定它为东北冷窝的话，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它要出现在北纬35度到60度之间，在东经115到145的范围内，而且持续时间要在3天以上。东北冷窝它当然不只是只带来坏天气。那我想前几天北京绝美的天空经常刷屏，那有的网友甚至调侃想给东北冷窝上北京户口呢。所以它很神奇，它带来的天气是很复杂的，既可能会带来像雷暴、大风、冰雹等这样一个强烈的强对流天气，也有可能带来像蓝天白云，还有像彩虹晚霞这样让人心生欢喜的景象。
1: 大家还好奇一点，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一个冷窝系统，它既能够产生冰雹啊、雷暴大风啊这种强对流天气，同时还可以给我们带来蓝天啊，还有这个昼暖夜凉的舒服天气，这种冰火两重天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东北冷窝会给这个地区带来什么天气呢？要看这个区域位于冷窝的什么位置。那同一个系统，不同的部位天气是截然不同的。那简单来说，冷窝甩出冷空气的地方就是强对流的高发区域，因为冷窝的核心区域是温度显著低于周边区域。当它盘踞在高空的时候，那近地面由于太阳辐射还是有升温的情况，而且是 水汽充沛，这样就形成了典型的上冷下暖、上干下湿的这样一个不稳定层节。那这种配置就像一个随时可能炸锅的高压锅，那冷空气不断地从冷涡后部被甩出来，那与近地面的暖湿空气激烈的碰撞，极容易触发强对流天气。那数据显示呢，东北地区64%的标线，近一半的冰雹日都与冷涡过程有关。而在冷涡控制的核心区域，则是干冷、晴朗、温差大的天气。那干冷的偏北气流会吹走空气中的污染物以及杂质，带来高能见度的清澈天空。同时呢，冷涡本体带来的冷空气也会让气温明显的下降，形成白天有阳光时暖和、早晚清凉的高舒适体感。
1: 那这种随机切换的天气模式大概还会持续多久？那接下来北方的公众，我们要出门的时候怎样预判天气，重点需要防范哪些风险呢？
0: 当前东北冷涡正处于活跃期，这种分散性对流加晴冷交替的天气模式呢，预计会持续到本周末哈。那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呢，今后两三天依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那雨量分布是极其不均匀，一般可能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的天气，而且有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关于如何预判这样的一个突发天气，由于冷涡诱发的强对流具有局地性、突发性强的特点，如果精准预报具体到哪个街道、哪个时段会下冰雹，目前仍然是一个难题。不过还是有一些规律可言的。通常冷涡影响下的雷雨多发生在午后到傍晚这个时间段，而且持续时间比较的短，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也有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反复的出现。此外也可以通过看天空来辨别风险哈，一些简单的通识，比如上午还是蓝天白云，但是午后看到天空的云量快速的增多，云底发黑发暗，这就要警惕了，那强对流可能马上就要来了。当然还是要建议朋友们出门前还是检查当地的气象台发布的像雷电、冰雹以及雷雨大风的预警信号，那预警时效通常只有几个小时，但是参考价值是极高的。
1: 刚刚咱们聊的都是近期的短期天气哈。那如果说整个夏天气候走向，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关键词就是厄尔尼诺。近期国内外的气象部门都确认赤道中东太平洋五月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六月正式形成了厄尔尼诺现象。那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我们平时说的厄尔尼诺状态和厄尔尼诺现象，就是状态和现象它有什么区别？今年的这一轮厄尔尼诺的强度大概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
0: 提到厄尔尼诺需要看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情况，因为热带太平洋就像地球的一个中央空调，那平时的状态下是东边冷西边暖，在这种情况下风调雨顺，那一旦东边的海水气温偏高了，这就预示着这个空调会乱了节奏，进而搅乱全球的天气。那热带太平洋被划分成了多个监测区域，其中尼诺 3.4 区域呢信号是最稳定的，影响也最直接。那厄尔尼诺状态在气象上对应的就是尼诺 3.4 这个区域的海温已经偏高了，但还没有达到持续五个月的标准。就像是一个人开始发烧了，他体温升高但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那这个状态就是厄尔尼诺状态。那如果这个区域的海温指数三个月的滑动平均达到或超过 0.5 度，而且至少持续五个月，那就算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之前的发布呢，那赤道中东太平洋在2026年5月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而且呢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仍然将呈现持续升高的这样一个趋势，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发生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到秋冬季将达到峰值。
1: 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厄尔尼诺来了，今年夏天 会不会更热，会不会出现大家常说的南涝北旱，我国整个汛期的降水气温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0: 确实哈，很多朋友的逻辑链条是厄尔尼诺来了，这就意味着全球变暖，那就表示夏天一定热爆了，天气也彻底乱套，甚至把可能性等同于一定会出现。我想说这个逻辑链条不严谨也不科学。那厄尔尼诺的确是地球气候的一个搅局者，它擅长制造像暖冬

0: 史上最热啊、暴雨洪涝等一系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甚至可能引发全球性的这种气候异常，加剧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那就我国而言，厄尔尼诺的形成往往也意味着夏季北方出现极端高温的可能性会增大，但厄尔尼诺也只是影响全国气候的一个重要因子。那暖确实是近些年来高频出现的天气热词。实际上无论有没有遭遇厄尔尼诺事件，最近几年我们都在经历着最暖年。那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受像海温、极地海冰以及积雪等其他因素的这样一个共同的影响。那厄尔尼诺并非是唯一的一个影响因素。那根据之前厄尔尼诺的一个监测，同样是厄尔尼诺年，在不同的年份、不同的区域，它产生的影响也会有差异。那简单的将它与全国的超级热化等号，其实是不严谨的。
1: 还有台风也是大家夏天很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厄尔尼诺年，我们姑且这么说哈，就是登陆我国的台风，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预判吗？就是说它可能会变多还是变少啊？强度会不会变得更强啊？当然这是大家的担心啊，现在可以做出预判吗？
0: 按照以往的研究，厄尔尼诺的形成也往往意味着台风生成总数是减少的，强度可能更强，而且它移动的路径也可能更偏北。那在我国呢，这也意味着不仅仅是华南华东地区，甚至东北沿海可能都需要严阵以待。当然我们也要理性看待这种预测信息哈，因为气候预测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厄尔尼诺它具体形成的时间、强度以及影响区域仍然是需要动态监测和预测的。所以朋友们还是需要多关注像权威机构发布的实时更新的预测信息，而不是单一的时间点的这个极端的表述。
1: 那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在厄尔尼诺气候背景下，今年夏天咱们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0: 其实无论厄尔尼诺事件是不是发生哈，那极端天气频繁发生已经成为了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新常态。我们无法阻止厄尔尼诺，也无法一夜之间改变全球变暖。那今年夏天呢，我想对于老人、小孩以及孕妇等这些特殊人群来说，他们对天气的变化是更加的敏感。那家人也要多留意他们的情绪以及身体反应。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提前了解，科学应对。那今年夏天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平平安安的，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的预警预报信息，我想这才是最权威的避坑指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察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0: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等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表示，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保障了医疗救治工作的顺利开展。郑哲还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在无偿献血倡议书中号召，党员、团员、机关干部、国有企业员工、高校师生、各社会群体行动起来，在身体健康允许情况下积极参加献血活动。在日常体检和医疗场景中，除了 ABO 系统， 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到输血安全和健康。根据红细胞表面是否存在地抗原， RH 血型分为 RH 阳性和 RH 阴性，人们常用熊猫血来形容 RH 阴性血的稀少。在河北廊坊，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十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4: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 的样片片段》，左莹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莹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莹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5: 我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联系血站那边他有一个400毫升的一个备用冻血，他把那个血给拿出来解冻了，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你要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4: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莹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莹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志愿者汪学辉是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成立之初仅有的50多个会员之一。电影《1200cc》中新疆白血病患儿的原型小麦身上也曾流淌过汪学辉的血。
6: 他是24年5月份来咱们燕郊路的培医院，然后我见到了小女孩，当时这身体情况还也乐着呢，好着呢。然后他母亲给我打的最后一个电话，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是10月5号，就是说问还能给这小女孩再献一次血吧。我们给她献完以后，说到她身体里，坐着飞机就走。其实我们救人的时候，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这样，最不愿意看到九岁

0: 觉得人生是什么？
1: 看到协会群里发布的救助信息时，汪学辉会习惯性地说出亏欠的欠这个字。我们还欠患者12个单位，需要6个志愿者，患者在等。这10年里他的手机号没变过，电话24小时开机。收到和自己同样血型患者的救助信息，他会在吃着饭时撂下筷子，开着车直奔需要献血的地方。他不是定期献血，而是想做到只要患者需要，他随时都在。
0: 血站啊是有冷冻血的储存，最长是储存10年，全血它的保存期是35天啊，要用不了它就得冷冻。但是冷冻的库里呢，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不可能老是不停的去累加。我们要保证患者在廊坊有血可用的情况下，我们是有患者我们招募，就是有患者在手术台上了，马上需要用血了，医院跟血站申请，血站再跟我们再招募啊，献了血给这个患者用。为什么我们不定期献血？人一年献全血是2次，定期献血献完了再来患者献不了了怎么办？就是怕这种情况出现。
1: 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同样是协会的元老，他的微信名叫熊猫的 AB 面。他是 RH 阴性 AB 型血，性格也有截然相反的两面。他说平日里自己可以一个人安静待上2-3天，可到了向公众科普宣教，张罗文安县的志愿者参与救助时，他的表达却丝毫不怯场。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10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2: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4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首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它就不流了，你知道吧？还是身体冷，就是这么不停地抓握拳啊，又流出来了一点儿。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我说的也不是，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要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1: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无论是老者还是孩童，是中国同胞还是海外友人，李瑞丽都愿意用自己的血液与陌生人相连。她希望协会被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2: 在廊坊，因为有我们很容易找到，已经很规范了，从血站到医院，还有我们全国都知道，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廊坊稀有血型联盟，他们就是无偿救助的。你不要说是找那些个什么，是吧？你找到我们，我们找志愿者帮您，是无偿救助的。
1: 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汪学辉记录下了这10年来协会从50几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他们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以兄弟姐妹相称，接力行侠仗义，用热血彼此相连。
0: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2: 今年那个才半年，
0: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1: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 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000。

0: 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号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1: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为什么雪糕吃起来比较软，冰块吃起来比较硬？夜深人静的时候，耳边响起蚊子的嗡嗡声，此时蚊子离我们耳朵的最远距离大概是多少？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为什么雪糕吃起来比较软，冰块吃起来比较硬？
6: 因为冰块几乎是一块完整晶体，分子之间有序的排列成规则致密的晶体结构，并通过氢键相连，团结起来力量大嘛。而且温度越低，冰的硬度越高，在-50摄氏度时，冰的末世硬度甚至能超过钢铁。相比之下，雪糕并不是一块大冰晶体，它的内部有牛奶、奶油、糖等各类美味的杂质，这些成分不仅带来了丰富的风味，还让冰晶变得更小更细腻，吃起来口感更好。此外，雪糕里还有许多微小的气泡，正因为它没有冰块那种整齐有序的晶体结构，加上杂质和气泡的存在，自然比冰块松软得多。
5: 夜深人静时，耳边响起蚊子声，此时蚊子离我们的耳朵最远的距离大概是多少厘米？
6: 先说结论，非常近。为了计算蚊子到底有多远，我们需要一个标准值，常见的用来衡量声音大小的就是分贝这个单位，分是十分之一，贝则是纪念发明电话的那个大发明家贝尔。如果你对分贝没概念的话，零分贝大概相当于3米外有一只蚊子飞过。由于分贝的定义和声音强度成对数关系，如果我们把蚊子发出声音的过程看作一个点声源的话，那么声音强度随距离的变化满足屏风反比定律，因此人感受到的声强也与人到声源距离是对数关系，随着距离增大，声音迅速衰减。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计算蚊子到底有多近了。夜深人静时，环境噪音大约20分贝，因为人耳已经能听到蚊子声，蚊子声音肯定比分贝更高。计算可知，蚊子距离你只有20厘米左右，当然这个只是理论的上限，实际还会更近。在这个距离下，你完全可以对着自己的脸就是一巴掌，有很大概率蚊子会直接毙命。
5: 既然人的体温是36度，为什么人在24度左右时感到最舒适？直接待在36度的地方不就不用散热了吗？
6: 即使在36度或者更高温度下，人体仍需要散热，且不散热并不等于我们就不会热。人类是恒温动物，体内有完善的体温调节机制，能在环境温度变化的情况下保持体温的相对稳定，因此我们维持各种器官正常运转时会有一定的产热，同时还需要有一定的散热机制来维持体温不会一度飙升。安静时人体产热主要来自内脏，比如肝脏、肾等，运动时主要来自骨骼肌。人体的散热主要通过汗液蒸发、皮肤内毛细血管散热，其次还有呼吸、排尿和排便等。如果我们是一杯36摄氏度的温水，那么我们在

0: 36摄氏度的环境下确实不需要散热，但是我们体内会不断产生热量，而在与体温接近的温度下，我们的散热会受到影响，且生命不息，产热不止。我们不能指望像变温动物那样减少产热，因为至少要维持生命的最低需求。因此散热受影响时，我们会感到不舒服，温度过低或过高会让我们的身体感到冷或热，因而在24摄氏度左右，人体没有冷热感，身体内的毛细血管舒张平衡，就会感觉非常舒适。
1: 快进时人的声音会变尖，这样看来直觉上女性说话应该比男性快才对，为什么并没有如此？
0: 生活中女性的声音一般比男性要尖一些，但是说话的快慢其实并无显著的差别。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具有频率和振幅，而频率决定了声音音调的高低，频率越高，我们听到的声音越尖。当我们对一段音频进行快进时，时间上音波的振动周期会缩短，进而声音的频率会升高，我们听起来就像是声音变尖了一样。快进会导致声音变尖，但是反过来，声音尖并不意味着语速快。由于声带的结构不同，女性的声带振动频率通常更高，声音一般会比男性的尖一些。说话的快慢并不取决于声带振动的频率，而是取决于各个音节转换的快慢，这种转换由大脑和发声器官控制，这种快慢是人为可控的，且与自己平时的讲话习惯有关。因此人说话的快慢和声音的高低没有关系，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语速也没有显著的差异。
1: 为什么剥蒜的时候很难剥的蒜用刀拍一下就会变得很好剥，甚至自动脱皮？
0: 蒜皮由外到内分为蜡质层、纤维层和果胶胶质，内层胶质层中的果胶多糖通过钙离子形成无数根看不见的分子铆钉，将蒜皮和蒜肉牢牢地铆合在一起，两者贴合面几乎没有空气，形成天然的负压状态，这就是剥皮阻力的核心来源。徒手剥皮是局部静态拉力，只能扯碎蒜皮，很难一下子破坏这些深层的分子连接，还容易残留碎皮。宽刀面的瞬间均匀冲击力会让高弹性的蒜肉横向膨胀，冲裂延展性差的蒜皮，同时机械振动震松果胶钙桥形成的粘连层，外力消失后蒜肉快速回弹，与乳法同步收缩的蒜皮形成均匀微间隙，外界空气从间隙中渗入粘连层，解除负压状态。此时轻轻揉搓或捏住蒜瓣两端，蒜皮就会整体脱落。
1: 为什么干燥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静电？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静电是怎么发生的。首先，当电荷聚集在某个物体上或表面时，就形成了静电，也就是物体由于正负电荷不平衡而带电的现象。比如我们中学学过的摩擦起电等就会产生静电，当然摩擦并不是产生静电的唯一条件。其次，这种电荷聚集不会自动消除，需要一定的放电途径来转移电荷，从而平衡正负电。当我们触碰到其他物体时，就是形成了一个放电通道，电荷通过这个通道转移时的放电，电压较高但是能量较小，我们可以把这种放电称为火花放电。也就是说，静电有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电荷聚集，一个是放电。那么空气的干燥程度是如何影响上述两个关键要素呢？第一，空气的干燥程度会影响体表和空气的导电能力，干燥的空气水蒸气含量低，导电能力差，使得体表的电荷不容易被导走而发生聚集。第二，空气的干燥程度会影响电荷的不平衡分布，当空气湿度较高时，空气中的水蒸气附着在人体和其他物体表面，能一定程度上减弱由于摩擦或其他方式导致的电荷聚集，从而减少静电现象。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 好 City 啊！
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

0: 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饱受战争之苦，久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一根耳机线，两个耳塞，没有降噪黑科技，没有智能触控，在无线耳机一统天下的今天，有线耳机呢却在2026年第一季度上演了一场意外的逆袭。有媒体最新报道显示啊，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20%， 结束了连续五年的下滑态势。其实不只是耳机啊，CCD 相机啊，就是消费级的数码相机，翻盖手机、CD 机，这些曾经被时代淘汰的电子古董集体回归，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时尚。这股看似偶然的复古风潮，到底是风水轮流转的偶然，还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呢？它的走红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怎样的全新的逻辑？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邀请到国内便携 HiFi 音频头部企业海贝音乐创始人孟凡贵先生。孟总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孟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啊，这个孟凡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本身呢，他是手握全套自研音频算法和硬件技术，是国内坚持深耕有线 HiFi 赛道复刻复古听音设备的一个标杆产业的代表啊。说到了他的这个匠心坚守，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孟凡贵，就是亲身经历了有线耳机从主流到被挤压，再到现在好像又回魂回过来了，在你看来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些是你在一线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其实说到有线耳机翻红啊，我关注到也最近可能是一两年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最近，就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啊，都把这个有线耳机作为一个穿搭去露出，它能展现出来年轻人一个体现个性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大家普遍是用无线耳机会比较多一点，那我现在耳机特别是比较小的那种真无线耳机，它的体积比较小，同质化会比较严重，他没有办法把一些很个性化的表达给露出来，所以现在可能年轻人觉得哇，还有一种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用过，还有一种有线的方式，他们觉得很新鲜，所以可能会跟他的衣服啊，跟他穿着可以去搭配的，再一个的话，有线耳机它也是使用起来会更加稳定，这个音质也会更好，也不容易断连。那么说到这个变化呢，其实当然最直观的就是销售数据上的上升。我们品牌做耳机算是起步比较晚的，那这些年的话也是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量在增长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看到的用户买到这个耳机，他去分享去晒图的人变多了，因为外观设计啊，还有这种线材各种搭配的话会比较漂亮，他们会有这种主动去分享这个意愿。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管通过我们线上的跟用户的交流也好，还有我们去参加线下的展会也好，我会发现整个用户群体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用户，或者是偏中年人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呢反而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也逐渐多起来了。这几个是我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变化吧。
0: 这个想必赵晨老师也会有观察，你看从这个 CCD 相机、翻盖手机，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玩剩下来的东西。
2: 对对对，
0: 结果只是复古电子，这连续三年成为持续的发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

0: 费增量啊。你怎么定义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80后或者再早一点70后他们去怀念那个磁带的时代 MP3 的时代大哥大的那种时代的这个怀旧经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1: 就我觉得定义还挺难啊，一句话不好定义。我试着总结一下，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年轻一代，他们其实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一种叛逆审美和实用主义的回归。这个我一会儿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和我们这个7080的怀旧，一点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也查了一组数据，去年25年吧，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经济市场的规模呢是超过3500亿了，还不小呢。其中的数码产品的增量呢，去年一年就增了320%。这里头呢，我也看了一下用户画像啊，就在这个复古数码产品的消费者里边，有65%，一多半吧，都是18到35岁年轻人。这跟刚才孟总说的这个现象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呢，大家其实啊，在买这个复古数码的时候，大家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说8070哈，这8070的怀旧呢，他其实角色是一个亲历者，我估计那个主持人也是有这种感受啊。我们用过呀，它伴随着我们那个时代。
0: 对，它是一个魂器，它是一个梦盒的入口，看到它以后就会想到了当时的感受。这种
1: 没错没错，我们是亲历者，所以呢，像70后买磁带，80后收这个大哥大呀，包括这个CD 对吧？这个随身听，咱们本身是亲身经历的。我觉得在我们再去买这些复古的数码产品的时候，咱们是情感回溯，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买复古啊，首先他跟咱们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亲历者呀，他没用过，对不对？他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用，他是一个面对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他们在追捧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过去可以怀念，他们其实是看上了一个他们时代里边稀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判定它的这个价值点在这儿啊。稀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咱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壳戴上去以后，你一眼看过去好像看不出来这手机什么品牌的，包括汽车，如果你把汽车的 logo 遮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车好像也都长得挺像的啊。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一个美学的困境，都长得差不多，因为大家工业化了以后追求的是极致的成本啊和这个模具。但是呢，其实是在70后和80后的这个我觉得复古的电子产品，它是存在那个时代不断变换的独特的设计感的。那个时候的改款，每一年的改款，那是真改款，真不一样哈。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说这个功能性有用吗？其实我身边的感受啊，就包括我自己跟我更年轻的同事们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把它拿出来呢，把玩一下，擦一擦，放回去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些独特的单机版的这种功能，其实是一种特别特别喜欢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产品都是智能化的，而非智能化的东西恰恰其实可以把你从整个这个信息茧房里边抽离出来，让你得到一种特别难得的单机的松弛感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算法被切断了，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自由了，这种松弛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次
0: 和一个物件的那种单独的交互，而不是说它伴随着你在同时发生很多事情，那这种感觉可能对于现代人来说很稀缺。
1: 对，主持人总结这个太对了，我和这个产品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咱俩是吧？如果你是个智能产品的话，我会觉得你同时还在伺候别人的，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呢，其实这次我们也从那个 Circana 那个报告啊，他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有线耳机的消费者里头有67%的消费者是主动选择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充电，没有延迟，还不怕丢，对吧？这可能咱们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放到现在发现，哎，这好像还是个特别重要的需求。所以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它跟他们选择这种稀缺的情感或者稀缺的美学，它是并重的。这是一个双核驱动的市场。
0: 刚才黄哥也提到了，现在用耳机的很多，早些年是一些这个中年男性群体为主嘛，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用到咱们的这个有线耳机和复古音频设备了。你去对他们进行一个观察，他们有哪些在你看来这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呢？
2: 其实刚刚赵老师分享的，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我们中年的人去用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怀旧，那年轻人呢更多是一种新鲜感，追求的一种自我的价值。那从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在之前用户在使用的产品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比较中庸比较稳健的一个产品风格，可能对整个的外观也好，一些新的体验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是追求的是本质的，我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听一个音乐就好了。那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这个整个

0: 个听音的需求，它也是非常强烈、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跟传统呢又有一些变化。首先他既然要买这个专业的去听音乐的一个产品呢，他其实就要想着说我跟手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手机去听起来，不管是一些便携性啊各方面，他会觉得啊，我可能会被这种算法啊去捆绑啊，又是还有网络会员费，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而不像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私有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也好，或者一个耳机也好，它拥有这种感觉，它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它能让它感受到，哎，我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触摸到，去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存在。
1: 有线耳机的使用者，他可能他是在这个技术进步之后，他为了方便、快捷、海量以及折中的一种选择，他把这个极致的东西抛弃掉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你的，就是你的消费者有多少是因为体会到了咱们这个复古设备所能够给到的极致的一种视听体验，才去选择它了？还可能是他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或者说不容易丢，就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0: 是的，当然，从这种整个的视觉层面上，他觉得新鲜啊，或者说以前没体验过的东西，他就会吸引他来去感受。但真正的他去用，他就会发现的话，哎，这个东西可能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因为他以前没有听过嘛，会觉得这个音质啊，会比无线然后觉得好太多了。我听过之后呢，确实能听到以前都没有听过的一些细节。用过有线耳机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去听无线那种感受了。所以其实刚刚讲的就是那产品外观，包括是复古风格，是去吸引年轻人进来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能留住他们，还是靠产品本身的一个最基本的音乐去表达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嘛，这四五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整个的产品工业设计方面啊，做了大量的投入，做了非常多有个性化又比较偏年轻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降低了一个产品的入门的门槛吧。以此来吸引年轻人来去体验到我们的一个产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尝试着跟一些知名的一些动漫 IP 去联名啊，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突破性的工业设计。
1: 是啊，这个我们当时看《无间道》啊，这个陈永仁说这台 HiFi 设备的高音准、中音甜、低音沉，
0: 我
1: 这可能在很多的年轻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没吃过这类的细糠。其实从耳机的这个使用当中，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的是制式产品，无线耳机，不管你多么去宣扬它的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他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啊。也想问一下赵晨。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追捧这些复古产品的主力，恰恰是没经历过那个产品风靡时代的这个 Z 时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为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买单的这种，不能叫错位怀旧啊，但是这背后可能也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这个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们追捧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2: 确实，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挺深的关系啊。第一个呢，刚才那个问题我也提到了，就大家现在所面对的我们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就长得都特别像。所以呢，在这个现在都很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群体里头，如何去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对吧？那一种就是不断的去带个性的这种贴纸啊，或者说带鼓子，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哎呀，如果大家都是用这个数码产品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别人都很少用的，它也彰显了我的个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这个产品以及工业化的消费习惯出现以后吧，简单。极简现在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但事实上呢，这个简单和极简的这个文化符号和习惯形成以后的话呢，那大家又失去了仪式感，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厚重，甚至你不会去珍惜它。而反过来讲呢，我们想想看啊，咱们当年用这个翻盖手机啊，这个机械转轴，那包括这个耳机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耳机线总是缠在一起啊，你光解开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感，需要手艺。所以事实上呢，这些我们认为特别麻烦的事情，反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参与度。这种参与度本身来讲，你只要操作它就有辨识度。这个辨识度，我觉得就应该是一种，可能戴在耳朵上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穿搭符号吧。那既然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符号，引起别人的关注，它就一定能够成为新的社交货币啊，至少是某一类社交货币的一个载体。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如何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我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它完全听我的，不要有想法。 智能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发现用的多了。

0: 有些时候他比较讨厌点就是我不需要你带脑子，你听我的就行了，但是不行，智能化产品有些时候他会自作多情，对吧？啊，他会给你异化出来很多他认为你需要的东西，这种现在有些时候这种可能过度的服务吧，它会带来一种负担，因为现在年轻人消费观他其实追求一种弱关系，但是又追求单一的掌控力，这个很关键，所以非智能化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还恰好就能满足这个心理的诉求。第三点吧，就是我觉得跟第一点也比较接近，就是其实啊，在手工操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即便用的手机都一样，可是现在手机的这个大师模式啊，摄影的大师模式，包括很多手机它现在有些套件可以把高像素的手机变成一个卡片机，这些事情现在会非常非常流行，无论是在演唱会啊还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事情搞那么复杂呢？事实上我就是想要这种复杂感来给我带来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仪式感。好，这个我估计大家也能理解，它其实是一种主动放慢生活的这种慢节奏的追求。
1: 赵晨说到的这个仪式感，其实在就是音响发烧友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这个一个新的音响过来，不管是耳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音箱，你是要去包它的，而你怎么包是有说法的，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放大器，甚至有一些这个走火入魔的还会觉得就是什么水电包出来的和风电包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人我相信樊贵有很多属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樊贵，就是当你和一些这个比如说传统的你的消费群体沟通或者是对接的时候呢，可能很有共同语言啊，这是很多东西都是黑话直接一说大家都理解了，但是当你面对年轻消费者的时候，当你向他们介绍你们的产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水土不服或者说不知道从何开口呢？
2: 确实开始都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耳机啊或者一些音乐播放器，用户就问到，哎，你这个跟无线有什么区别啊，你这个跟手机有什么区别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确实不了解，那我们也会经常去做一些科普也好啊，通过一些跟用户面对面的交流啊，让他们来知道我们这些产品的一些好处。确实跟老用户去沟通是非常容易，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种产品的一些特征啊，一些使用场景。新用户呢，我们更多的会跟他们去强调这些产品的话跟现有的产品的一些不同，包括它的一些专业度也好啊，各种声音的效果也好，能体现出它的价值的地方。因为 Hi-Fi 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可能说啊，我音质稍微好一点可以叫 Hi-Fi， 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做的产品呢，整个水准还是蛮高的。我们在给用户去介绍的话，一般也都是去围绕着几个方面去介绍吧。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跟赵老师也都提过，就是它的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话，它没有无线的连接的问题，不会断连啊，不用充电。然后呢，就是在各种场景下面的话，也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无线发射的话，它多少都会有一些延迟。包括今天咱们在录节目的话，我也是带着有线耳机来的，去收听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延迟。另外的话，有线耳机它上限哈会比较高，音质呢可以做的非常好。无线耳机的话，它在连接上目前来讲还是基本上是像蓝牙这种方式为主的。这种话是采用了像这种 2.4G 的一个通用频段，经常会跟一些 WiFi 啊什么这种无线的设备容易打架，在户外也经常会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我们经常会收到用户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他带来某些蓝牙设备啊，去在一些比如什么高铁站、地铁站，甚至说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都会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些影响，都会断连。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创作领域啊，需要对声音还原这个精准啊，就是要求非常高的，有这个监听的需求，就不要有任何音染啊，这种是也是有线耳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无线耳机它是因为传输的一些损耗，或者因为它内部一些供电的小电池供电的一些问题，它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这种 EQ， 就是均衡器来去补偿一些它硬件上一些短板吧。你虽然听上去就是音量哎感觉也都差不多了，那个声音可能也挺响的，但是呢它就是总会缺少一些动态的东西，就是听起来没那么细腻，而且它调完 EQ 之后，它一些那种乐器的这种相位上可能就是一些信号的相位多多少少都会受一些影响。第三点呢，就是

0: 这种有线耳机啊，包括这种 HiFi 的这种听设备啊，它更多是一个声音风格上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表达吧。就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用这种设备，它本来是也是凸显个性化。那从声音的听感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个性化。就是有线耳机可以搭配不同的前端，包括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包括解码器，包括放大器。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还有这种功放啊，各种什么说，不管是水电、火电那种，可能太玄学了。但是确实，不同的前端，不甚至我们换不同线材，它都会有出来不同的声音风格。这个就大大去增加了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可玩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无线，特别像现在这种真无线，它更多是一种为了方便使用、去便捷使用这一种妥协出来的一种产品，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需要这种有线的方式。基本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会去跟我们用户去传递这些我们这个产品所能带来的一些不同体验啊，或者说能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价值，让他们能更加去理解我们这种产品，然后让他们能够去使用过之后呢，就能够更加的喜欢用这种产品。
1: 我们年轻的听众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就是哪怕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耳机，反正在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同的人去包它，最后它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听觉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跟每个人的这种偏好，你喜欢听这个人声女声多一些啊，还是听这个交响乐多一些啊，或者说你去听这个什么摇滚多一些，其实包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可玩性怎么样去让年轻的这个消费者能够 get 到，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播放设备就是一台智能手机，对，不像过去它可能会有专门的这个 CD 播放器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音响啊、功放啊，这个东西它怎么能够把耳机的这个潜能发挥出来呢？这可能也是一些我们可能稍微有点这方面这个经历的人想要知道的一个事情，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是的，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也是就是用户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有线耳机它不是一个独立可以用协同设备，它必须接入一个前端。所谓的前端就是包括音乐播放器啊，或者解码器啊，这种放大器，这样一个完整的使用场景。因为刚才提到，就是它耳机买回来可能马上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呢，不一定是你喜欢的那种声音风格，然后可能就需要包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可能有不同的包机的方法，这个也是一个对这种产品的一个仪式感的问题。然后你通过一段时间的去跟这个人和一个物件的去磨合，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适应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适应了你，好像就是把它变成是当成是你一个好像跟你是一个朋友一样这种关系。这种是在你跟无线耳机或者跟手机去接触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的。
1: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看似矛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边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拼命的给产品去加各种附加的功能，加上 AI， 加上智能，加上各种各样的黑科技，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做减法，选择更加简单的产品啊，加引号的简单。像这种反技术进步的消费倾向，我不知道赵晨怎么解读。
2: 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还是挺支持这个事儿的。我们其实可以辩证的看这个现象啊，就是智能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其实在面对智能化的接受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在觉醒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大家其实并不是拒绝智能本身，而是你过于智能了，就是而且你为了智能去堆了很多功能，还把这些东西卖特贵。现在在整个营销上来讲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为了证明我推出的是新品啊，要强加一些功能。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在跟娱乐相关的这些设备上的时候，其实用的功能都很单一，很多功能是用不上的。你看像现在我们出的什么智能冰箱啊，智能门锁呀，包括这个交互特别强的这种电视啊，事实上看电视的可能都还是中老年人多，老年人多吧，他们对于这种智能的使用可能也没有觉得那么友好。所以可能我觉得不单单这些功能使用频次没那么高，同时呢，为了用这些东西你还得增加很多学习成本。而且我估计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啊，越智能的东西可能坏了还不好修，因为它的风险点多了，包括个人隐私。这也是智能化其实在推向这个全球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一个政策风险，对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智能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带来的一些负担。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啊，其实去年在整个非智能的家电和数码产品上，就这种单机版的销量其实还上涨了 5%，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的结论。我们说回到这个有线耳机啊，我觉得就在整个有线耳机的这个

0: 这个事情上来讲，其实应该我没记错，还有知名的歌手在力挺有线耳机，对吧？我自己本身啊，现在我也在用这个有线耳机，我觉得它其实是代表了，我觉得在当下一个不小的群体，大家对它的一个拥趸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智能化以及卷功能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如果说智能化的方向它是卷功能，把我自己的核心功能给稀释了啊，甚至是把我核心的体验给稀释了。本来我特别简单的就能够去获得很纯粹的体验，你把这个东西弄得特别特别复杂，我想要去找到这个功能，我得剥开很多层皮，这种我觉得进步可能是一种伪进步，不如更回归到以用户最纯粹的享受为一个本位。
1: 就像赵晨老师所说的，还有包括有些媒体评论说有线耳机能够翻红啊，它本质上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的回应，不要去剥开更多冗余的功能啊。您的企业在挖掘细分场景需求方面做过哪些在您看来比较成功的尝试，包括咱们私下聊到的一些这个把小品类做精做专，您觉得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
2: 其实有线耳机，其实包括整个 HiFi 产品呢，它目前其实都属于细分场景的一个需求吧。然后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持续做的都是这个市场，通过这种持续的研发投入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去设计不同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就针对监听市场推出过一款产品叫一万，它是专门给这种包括像您这样子专业的播音啊录音人员去打造的，包括一些音乐制作者去打造的。这款产品呢，我们是用了定制的一个四单元的声学架构，不仅适合于音乐创作啊，包括演唱的反听啊，包括这种普通听音乐都可以去适合的。然后呢，像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是我们一个更加往细里面去做的一个代表吧。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我们也是在这些年会持续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在整个 HiFi 领域里面，我们这个品牌也算是不太走寻常路的一个方式吧。经常会做一些比较新鲜的好玩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吸引不仅是传统的用户啊，包括一些年轻用户来去把玩我们的产品。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在于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坚持吧，就是我们做了15年就没有做其他的产品，一直在持续做这样一个品类，就能够非常深入的去挖掘这个品类的用户的需求。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产品的体验会持续的做得更好。本身我们也是偏研发为主的，我自己也是研发出身的，那我们会持续的做研发的投入，然后呢做了很多创新性的工作，然后从工业设计到产品的硬件软件，我们都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然后在一些电路的调校啊，声学的算法呀，然后我们都有一些专利啊，也达到了很多知识性的一个壁垒吧。当然本身我们不仅仅是做耳机，我们做播放器，做音乐解码器，做放大器，就是我们能够掌握整个完整的一个音频回放的一个链路，也有一些自主的知识产权，所以呢我们可以去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方式去把声音调教得更好一点。因为不管是你用任何的有线耳机，你都会碰到一个搭配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产品做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方式来接入，比如说用我们这个某一款耳机跟我们的某个产品来搭配，它效果更好，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的方式给用户。这个也是我们品牌所具备的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地方吧。
1: 好的，感谢二位上半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哈。孟总呢，他是从产业一线做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还原了有线耳机从被无限挤压到反弹的一个过程，也拆解了新一代用户的多元消费动机哈，让我们看到有线连接在专业音频领域永远无法被替代的一些硬核的价值。而赵晨老师呢，则是从产业，从这个社会经理的角度来为我们解读了这个新一代的消费群体错位怀旧背后的一种情绪和这个消费习惯，也点破了我们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增量时代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细分深耕的存量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转折哈。我们已经比较清晰地回答了复古电子为什么会集体翻红的这个核心问题，但更关键的问题值得探讨，就是当这个风口来了，我们的企业该怎么去抓住而不是错过？那这波热潮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呢？还是说我们的企业又该

0: 如何避免陷入到贩卖廉价情怀的一个短视的陷阱，进入到一个更加值得投入的长期主义呢？好，稍作休息，我们马上进入下半场的探讨，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是在向后看啊，去复盘现象，去拆解原因，总结规律，我们接下来就要向前看了，我们去研判一下趋势和未来。刚才赵晨老师有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怎么说，把小品类去做精做专已经成为这个企业破局的一个核心的生存法则了。但现在很多行业也弥漫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啊，很多人会担心这股复古的风潮就像曾经红过的很多网红单品一样，火得快它凉得也快。先问一下孟总啊，作为 在这个赛道坚守了15年的这个老兵 HiFi 赛道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行业焦虑？就这波这个翻红会是昙花一现吗？还是说值得长期投入？
1: 首先我们其实并不认为这是昙花一现， HiFi 音频市场啊，特别是有线耳机，它是一直存在的，每隔几年呢就会被关注一下吧。我们也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就看到有一些知名的大 V 啊，就发一些日常使用这个 HiFi 产品的一些动态哈。当然新的流量进来也意味着就是有很多以前从没接触过这个产品的人群能关注到我们。我们也非常开心哈，因为通过扩充这个新品类，更加大众化的使用场景啊，包括做一些跟游戏跟桌面相关的一些音乐，我们能够让高品质音乐的概念跟日常生活能够连接的更加紧密一些吧。可能每隔5到10年吧，反正就是一个周期吧，也就是会有一些新的用户的一个出现。他们有些人可能受到了父辈的影响，也有的是通过一些社交分享去主动来去追求这个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体验等等。当然我们也会去持续去了解一些新用户的需求，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呢，为不同人打造不同的产品也是蛮有挑战性的。我们在品牌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大概10年前吧，我们刚做品牌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品牌看起来非常年轻非常时尚啊。那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我们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也是非常沉稳的，然后口碑也非常不错。那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呢去推出一些让大家觉得啊，这个非常新鲜啊，这个非常跳脱的东西，让用户们对我们这个品牌啊有一些比较别样的期待吧。所以我觉得首先它并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刚才讲的流量红利的问题，因为它这个行业一直在啊，只是说有没有被关注的问题。再一个的话就是它确实是一个消费回归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吧。
0: 那赵晨老师怎么看呢？你觉得怎么去挖掘这股风潮背后的深层价值，而不是只是去贩卖情怀？
13: 这个确实是个挺普遍的现象。我们虽然可能在耳机行业见到的少，但其他行业遇到的挺多的。就是我们说，哎，复古啊，打一复古风，很多时候这个复古它就换一壳，它就借着这个复古就敢涨价。确实我们在其他行业其实见到过一些这样的现象，也确实也没走远哈。我觉得其实像孟总公司其实就很有代表性嘛，我们也见过几款孟总公司特别好的产品。就我觉得它比较有特点一点，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在一个新时代，技术肯定还是得是这个时代的技术啊，就是它这个技术本身呢是要解决掉老时代产品的一些痛点，否则就不会有产品的技术升级了。首先我们要站在现代的这个技术升级的角度，然后再去找复古感。这个复古感其实还挺复杂的，我觉得从美学再到触觉啊，再到可能一些特别有特点的这种音效，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些音效，其实是只有复古的产品才能够发出来的啊。这个当然现在用这个数字模拟也能做，但其实还是放在复古的这个商品里头，你会更好的去体验它。我觉得第一点吧，就是我们还是得站在一个先进的技术的基础上，然后去找复古感，这是第一。第二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昙花一现，是因为它真的只是卖产品去了，它事实上并没有去卖到感受和服务。我们都知道，事实上卖一个电子产品看起来很容易交付，但其实大家对于电子产品的要求以及个性化的这种动手是非常非常多的。坦诚讲，其实做得好的电子产品很多都是有社群基础的，我们看手机就看出来了。这买同一个品牌手机的用户，他会一直买这个品牌，是因为他不只是他的数据存在这个他的云上啊，还有很多就是因为他对他的很多使用习惯啊，对他传递的一种价值理念所形成的那个品牌具象的东西，他会非常非常的认同。所以这个社群也很重要，因为社群决定你能不能长期复购，长期复购就会让你的销售不昙花一现啊。那我觉得复古本身其实是天然就有一个圈层属性的，有很多人他会非常非常的忠实，甚至是发烧在这个领域。我们到现在应该还能看到很多做黑胶唱片和这个耳机发烧友的线下试听会，我的同事也有很多就在这个圈子里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二手交易的这种习惯和频次，大家会共享拿出来去共同去体验。事实上就这种社区的热度一直在，就会形成一新产品的复购以及二老产品的二次交易，这事实上对于一个好的电子产品的价值的 保护甚至是价值的这个传递，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种状态和生态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呢，事实上我觉得做好社群其实也是可以避免单一就把这个复古风变成一个昙花一现的这个亏

0: 快消失的这么一个产品了。第三，我就觉得现在吧，我们在消费上来讲，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尤其电子产品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符合循环经济和低碳的理念。这个过程中其实跟我刚才说的这个二手的这个使用和交易有一定的关系。二手事实上是可以把这些电子产品的残值然后再啊延长一段时间，别让它那么早的变成垃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第二，就是事实上现在我也看到很多很有特点的这种电子产品，它会进行模块化设计，你可以自己改造啊，自己可以自己创新啊，甚至呢就是有很多特别简单的设计，尤其是啊我们说这个真正的一个复古的有线耳机，它有很多发烧友自己可以动手去改，甚至是包括像音箱吧，它是可以自己去更换里头的一些核心配件的。那事实上这种强的动手感，我觉得会把自己跟这个产品的这种价值连接做得更细啊，他会更加认同这个品牌所给他创造的这种动手的能力。我觉得这几点吧，其实如果做好了，企业应该是能够挖掘到复古两个字背后更深层的这种啊意义，以及获得这样的商业机会的。
1: 想问一下樊贵，就除了有线耳机啊，我们也在坚持做数字便携播放器还有解码放大器这些复古音频设备啊。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除了耳机有线耳机这个品类之外，其他我们在深耕的这些产品的市场表现怎么样，它有没有可能借助耳机迎来一轮的爆发呢？
2: 是的，主持人，确实我们公司确实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期呢，每年都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增长吧。对于在我们熟知的音频产品这个领域里面，确实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也有很多想法，规划了好多产品都还没有去实现。从产品形态来讲，其实不管是说现在这个音乐播放器啊、解码器啊，因为它可玩性比较多，可以变的花样也挺多。适合于不同的场景，有大一点、小一点的，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这种方式。就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产品它的体积太小，就不容易做创新。反而人大的可以加很多元素。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比如说黑胶唱片翻红的话，除了一个仪式感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体积非常大，可以把那个封面设计的特别精美。你就是除了唱片之外，你把那个封面摆在客厅里面，摆在卧室里面，都是一个艺术品一样的，就是可以把很多这些元素可以加到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去，复古风其实都可以去叠加上去。当然除了跟音频直接相关的，我们还有一些做一个周边类的，我们还有一个品牌叫星海贝，星海贝的话也是从音频产品的一个基础上去扩充出来的一个品类，包括一些电脑周边的一些数码产品啊，都会去做整体体现的一个轻音频的这样一个体验吧，就是不要说这么重的 HiFi 的，也是吸引一些更加年轻的，就是对于这种音质要求不是那么极端的啊，就是这些人群的一个使用。当然除了音频领域来讲，我刚才聊到的像复古相机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领域。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就从更大的消费视角请赵老师来解读一下哈。像这种反主流的复古消费和当下兴起的比如说 City Work 啊，什么阿美卡奇啊 Vintage 啊，就是什么手作呀、露营啊，这种慢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内在的一些关联，他们共同反映了怎样的一个就看似往回走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消费升级的方向吗？
0: 我觉得就是反内卷，既反生活的内卷，也反这个产品被升级的这种内卷。我觉得它其实本质上来讲，我们以前啊，为什么我们在追求特别简单，然后又直接又高效呢？因为我们之前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追求的是效率优先，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它得足够的高效啊，足够的节省时间，就得快。那个时代的，我觉得大家在消费体验上带动的一个重要的符号。但是现在我觉得啊，我们随着整个的生活节奏吧，包括我们对待这个生活的这个参与度，其实已经慢慢的在向体验优先过渡了，甚至有些行业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体验优先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大家现在在销售策略上，都有这种先体验后付款啊，甚至是在体验时间之内，你可以享受这个无条件的这个退换货，很多很多事实上这样的销售的政策，都在适应一个消费的现象，就是满足体验。过去来讲呢，我们是希望打开这个货架啊，打开我的柜子上满满一柜子都是我的啊，大家会享受这个物质占有，它攒数。现在呢，我觉得 大家更享受的就是

0: 这一个东西拿起来，我能够给你讲非常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故事。我会从单一的一个产品上去给你讲足够多的精神满足的内涵给你。这是一个从物欲向精神满足也在不断去转换啊，以及再去更加均衡的一个消费状态。事实上刚才主持人说啊，这 City Walk 呀、首座呀，去年增速都在30%以上，这可不是去年一年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得连续3年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增速了。复古经济也是在过去几年平均在 11.7 的这样一个增速，很同频。在这个过程中吧，我们刚才其实说到这个慢也好啊，说到这个精神满足也好，我们现在消费决策的第一决策力已经不是功能价值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各个厂商在打广告的时候都会告诉你啊，2亿像素啊，对吧？然后高保真啊，蓝牙啊 ,4K, 8K, 多少多少 K。事实上这些东西你有，很快可能不到2个月竞品也就有了。大家甚至都很期待说，哎，你这个广告背后竞争对手会去出更好的一个性价比。那实际上在这样完全卷功能价值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产品的时代，大家可能渴望的更多的是来自于那些情绪价值的差异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广告现在在更多的是以人文叙事啊，在于场景叙事，甚至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叙事上去作为自己广告以及产品的一个卖点。我觉得耳机特别具有这个特色。所以实际上它也满足我们消费决策力中情绪力是大于功能力的当下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耳机啊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买到一个好的耳机，有些时候不单单会独享，就是它会晒出来啊，会愿意去跟自己一样的爱好者们去分享。就这个来讲，其实对我自己来说还是挺意外的。我以前认为戴着耳机的人应该是越挤的人，然后后来发现也不完全是啊。很多戴耳机的人他会告诉你，哎，来试试我这个耳机，你听听怎么样？对，我发现，哎，这居然是他特别特别骄傲的一个社交的这种货币。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在慢慢的去试着了解啊，这些发烧友们以及耳机爱好者们，他们在社群中间啊，究竟再去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和这种社群关系。
1: 最后想请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也想请你做一个整体的预判吧，就是这股电子风潮大概会持续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它会不会成为消费市场一个长期稳定的细分赛道，未来3到5年我们还有可能在哪些地方看到类似的反主流的消费趋势。
0: 说到这个复古啊，也说到复古电子，其实我们在其他国家也能够看到，复古的消费一直是比较持续的，而且特别固定，它也没有那种啊，突然间哪一年就大爆发，然后持续爆发的情况，它会有小波峰啊，但是几乎没有波谷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它的消费持续且稳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电子风潮，我也认为它其实会长期且稳定吧。首先呢，我们可以知道啊，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它的对立面其实是信息过载和智能化以及审美疲劳啊。这个事实上，我们在当下，你很难让这些大厂迅速去转型，都去生产复古，这个对他们来说赌注会比较大，而且有可能，带来这个翻车的可能也会有。这些往往大厂不太会去尝试，反而会给了一些我觉得极具创新性和韧性的，这种中等规模的企业一些特别好的机会。正是因为大厂们在这种工业化极致追求利润和成本且不出错的这种保守的战略下，其实才给了，我觉得中间层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所以这个底层需求是长期存在的。第二呢，没查不知道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从这个这些可以查啊工商信息和这个产品信息的软件上查呢，发现这个有怀旧产品或者说有怀旧科技产品的企业呢，在全国应该有超过7万家了，而且增速基本上年增速在18%。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不是一个个别现象了，这应该其实是整个产业链都在往这儿布局啊，只不过可能有人布局在上游，有人布局在中游，有人就已经把前端产品做出来了，可以说其实大家都在往这个方面去使劲儿，毕竟去拼刀尖上的科技这个事情，可能规模小点的公司，很难在这个烧钱上来讲那么持续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大厂出的电子产品，最近几年其实从技术的绝对创新性上来讲，好像已经，我们作为消费者已经感到很疲劳了啊。第三呢，我觉得这就不得不说我们消费里边的审美了。事实上，懂审美的这个规律啊，包括看过相关这种营销的书籍，我觉得有一些理论在支撑它，就是，本身来讲啊，我们说这个审美的周期规律大概是20年一轮回啊。这个不单单是在耳机产业，好像在服饰上就特别容易的去证明这一点啊。我们第一回经过这个时尚的轮回，就

0: 是这个千禧年风格。所以呢，在这种有持续的循环的、有规律的这种审美的交替上来讲，早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机的。只不过它可能是耳机，也有可能是相机，甚至有可能是咖啡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取决于在那个时期大家对于那一类消费产品的生活需求基础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未来3年其实还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还是会有反主流的这种消费趋势爆发。那比如说，我相信还会有一些功能特别单一的产品出现，就是更加轻量化的，这种设备会出现。第二呢，就是特别特别模块化的，可以自己动手的，就一定能让用户自己参与进来的啊，这种自己动手、自己升级、自己换零件的这种模块化的、可深度动手的这种产品啊，会出现更多。啊，第三就是我现在其实自己也购买了一些这样的产品，就是数字断舍离啊，就是必须得有一个东西让你彻底把手机放到一边，让你自己安静一会儿，或者说让你在专注一件事情上，你得有一个计时器啊，哪怕是个计时软件，让我和数字生活之间的这个时间再缩短一点。现在可能过于长了，事实上就是减少对屏幕的依赖，然后多一点时间去回归真实的生活。这三类产品，我觉得是在未来3到5年吧。有可能看到的消费趋势。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啊。一根细细的耳机线，一头连着过去，一头再通向未来。没有什么酷炫的黑科技，没有复杂的智能功能，却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呢，重新获得了年轻人的青睐。那今天聊到的也让我明白啊，就是这股复古的风潮呢，它不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对技术的进步的否定，它是消费者在用脚投票，并且告诉我们，最好的产品呢，从来不是最先进的，而是最懂人的。当所有的产品都在拼命做加法的时候，做减法反而成了很珍贵的品质了。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更快更强的时候，慢下来反而成为最奢侈的享受。孟凡贵呢，用15年的行业坚守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夕阳产业，只有不愿意深耕的企业。复古不是倒退，它是一种前进。它也提醒我们啊，科技的终极目的呢，不是让生活变得更复杂，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我们在追逐星辰大海的时候呢，别忘了回头看看那些被我们落下来的美好。哎，或许就是这股翻红的浪潮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吧。好的，感谢孟凡贵，也感谢赵晨的分享，谢谢二位。
2: 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15号新闻事件。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至10个，拥有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6月15号起至6月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明天至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6月15号至6月17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坚定行动。国际方面，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6月15号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预计中东局势、俄乌局势等将成为重点讨论议题。体育方面，世界杯的比赛日，4场小组赛轮番上演。北京时间凌晨4时，荷兰迎战日本；7时，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10时，瑞典对阵突尼斯。球迷朋友可以连续观赛，享受足球盛宴。好了，以上就是 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学生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连连不断。
3: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咱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黑龙江文联大楼艺术沙龙。坐在我旁边的是赫哲族伊玛堪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卢艳华老师。
1: 苗老师您好。
0: 卢老师您好啊。您还有一个名字叫
1: 卢热乐。
0: 卢热乐，
1: 对，
0: 这个是赫哲族的语言吗？
1: 对，它是卢姓的赫哲语的发音啊。就是这一个卢字，然后是卢热乐。
0: 那卢艳华用赫哲话怎么说？
1: 那就是卢热乐姑苏库里。
0: 哦，这个赫哲语是有自己的一个系统的。
1: 对，
0: 那能不能先用赫哲话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呢？
1: 格伦格伦艾索，大家好。
0: 哦，有什么吉祥话吗？
1: 吉祥话就是比如说身体健康。贝因卡坦。
0: 贝因卡坦。
1: 贝因卡坦。
0: 哇，那它有没有文字呢？这个赫哲
1: 这个赫哲族呢，它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0: 啊。
1: 我们都是靠世代口耳相传
0: 啊。而且今天您穿的服饰也很特别，赫哲族的服饰。
1: 对，是属于我们赫哲人，就是长期在这个渔猎生活当中，然后呢赫哲人用他的智慧啊，因为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嘛，然后呢我们就会用鱼皮兽皮来制作衣服。
0: 那今天这个衣服是用什么皮做的？
1: 今天这衣服是呢是鱼皮，然后我们做鱼皮的时候呢一般会用马哈鱼皮，大马哈。
0: 哦，马哈鱼。
1: 对。
0: 哦，用马哈鱼做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做这么一件衣服啊，从这个靴子包括头饰再加上您的披肩还有这个外衣，需要多少马哈鱼啊？
1: 就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靴子
0: 啊，
1: 它呢就得这一只靴子大概就得用四五张的鱼皮，还得说是这个马哈比较大，这个鱼皮比较完整。
0: 哦，就一个靴子啊。
1: 对，
0: 就需要四五个。
1: 对，四五张
0: 就是大的那种马哈鱼。
1: 对，
0: 要做多久呢？
1: 这个就得看这个传承人他这个工艺
0: 啊。
1: 因为我们这个鱼皮呢，首先捞上来之后我们要把鱼皮剥下来，剥下来之后呢我们还要进行晾晒揉制，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揉制完之后然后才开始是制作的这个过程。制作过程呢，你像我们这个云肩它是手工缝制的，它是两层，就需要一针一线给它缝制出来，里边呢再填充上这个棉花，就是很立体啊，这样的时间就会比较久。有的时候是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
0: 哇，就一个人来完成？
1: 对。赫哲族的这个传承项目它分好多，像比如说我传承的就是赫哲族的伊玛堪，然后呢我们还有鱼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

0: 驾令阔的传承人。
1: 嗯，
0: 我们还有传统项目的这个体育项目，比如说插手球传承人，我们还有食鱼习俗的传承人。
1: 嗯，
0: 很多种。
1: 啊，就是您是属于那种曲艺演唱的。
0: 是。
1: 啊，那这个一马龛是不是也是赫哲语啊？
0: 一马龛是，它是我们就是一种说唱啊，用讲故事的形式。就是用一马龛来讲述英雄的故事
1: 啊。嗯，就一马龛是他的那个艺术的名字。
0: 对，
1: 就是说唱形式。
0: 对，
1: 叫一马龛。
0: 是
1: 啊，然后呢讲很多英雄的故事。
0: 他主要就是讲英雄的故事
1: 啊。
0: 嗯，然后呢也包括我们赫哲人的这个平时的娱乐生活。
1: 嗯，
0: 爱情生活。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生活场景的一些短篇的小的这样的故事，我们就叫它小唱。
1: 嗯，
0: 因为一马龛它分为大唱和小唱。
1: 嗯，
0: 大唱呢就主要是讲英雄的故事
1: 啊。哦，就相当于古书类的啊，比如说呢是长篇书目，对吧？讲一些这个英雄好汉呐，类似于隋唐啊，这个水浒啊，对吧？这是长篇的啊，就类似于您一马龛的那种讲英雄史诗、
0: 英雄故事，
1: 对吧？
0: 嗯。
1: 小唱就相当于唱一些小曲小调，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就比如说像这个单弦牌子曲啊，唱春景啊，唱夏天呐，美好生活呀。
0: 对，
1: 像是这个意思吧？
0: 我们就是讲一些爱情故事啊，渔猎生活呀，这样的短篇的这样的故事。
1: 嗯，像这个一马龛的长篇啊，就讲英雄故事。嗯，有多长时间啊？得。
0: 像英雄故事呢，就有的呢，如果说短的十天半个月，然后长的呢，有可能一个月两个月都讲不完。所以就是说，以前能说唱一马龛的人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也是特别受族人尊重的人。
1: 哦，那他是又说又唱。
0: 对，他的这个一马龛，他主要形式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这种。
1: 哦，没有乐器伴奏。
0: 对。
1: 那说唱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0: 这个就是不一定。你像比如说有的说唱艺人，他说一说之后呢，他就会即兴的，然后就会唱，唱一段之后呢，他又会转为说。说一段之后呢，他又转为唱，因为每个说唱艺人他的这个理解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每个他不是固定的。
1: 哦，就是有说有唱，但是说的比例多和说的比例少，唱的比例多唱的比例少，是根据艺人的表现形式和他所擅长的表达的内容有关系。
0: 对，再一个呢是大唱是以说为主，以唱为辅。小唱呢就是相反的，是以唱为主，以说为辅。
1: 小唱大概是多久呢？一个段子？
0: 小唱就不一定了，就是有的可能就是咱们几分钟就讲完了这个场景，讲完了这个故事。但是大唱就比较长。你像我们以前学的希特莫日根，然后呢大概是12章。然后我们完全讲下来之后呢，它是1.5到2个小时之间。但是现在学的沙伦末日根呢，时间就会更长。它全讲下来之后呢，大概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它不一定。
1: 刚才您说了一个叫希特末日根。
0: 对，
1: 还有一个叫
0: 沙伦
1: 末日根。我看都有末日根。
0: 对，末日根就是我刚才说了嘛，大唱主要讲英雄的故事。这个英雄用赫哲语就是叫末日根。
1: 就赫哲语的英雄是末日根。
0: 对，末日根。
1: 哦，那他这个一马龛说唱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0: 一马龛说唱从有咱赫哲人开始，这个就在他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就逐渐形成了这个一马龛的说唱形式。最早呢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嘛，渔猎生活，打鱼啊，狩猎归来，就会围坐在篝火旁，然后呢讲述一天发生的事儿，或者是就像我们说这一马龛这个说唱艺人，他是有才华的人嘛，然后就会给大家讲，比如今天讲不完，我明天讲。这样就会，形成这种大唱的形式，讲好多天。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祖辈就开始说，他们也是在听祖辈，然后说这个一马龛的故事。我们这个赫哲族现在的全国一共才5000多人。
1: 哦，赫哲族在全国只有5000多人啊？
0: 是， 全国主要就分布在咱黑龙江省
1: 啊，
0: 在黑龙江省的佳木斯、同江、抚远、饶河
1: 啊
0: 这一带。
1: 您是？
0: 我是饶河。
1: 饶河。
0: 对，
1: 那5000多人在全国是不是互相都认识啊？
0: 基本上就是这个赫哲族可能就是亲连着亲，就大家就基本上都是亲戚。像现在呢，可能就是不是同民族的，大家也可以结婚，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多一些。伊玛堪呢，是我们赫哲族世代传承、口耳相授的曲艺类说唱艺术。
1: 那5000多人都会吗？还是可能有一些人会，但是所有人都听过？
0: 大家基本上都听过，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
1: 哦，那能唱一两句？
0: 对，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听祖辈就是哼唱几句，没有说是这样系统的学习过。
1: 那您能不能先声夺人，先让大家感受一下伊玛堪说唱这个唱到底是什么样？
0: 没问题
1: 啊。您唱的内容能不能先介绍一下？
0: 我呢现在就唱一段，就是西特摩尔根当中的一个小片段
1: 啊，
0: 这个第三章的名字叫危难逃脱，就是说西特摩尔根和他的姐姐在这个山路里边去寻找他们的爸爸，然后在山上呢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然后在山上看到一个小木屋，他们进去一看之后呢，他们的爸爸和坏萨满在那儿喝酒呢，然后于是姐弟俩进屋之后呢，就劝这个爸爸回家的故事事儿。
1: 还有一个萨满。
0: 对，因为这个英雄故事吧，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讲完的，它是其中的一个小片段。
1: 好，我们来听一下啊。
0: 好。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阿郎哥，哎呦，看那乌朱西特，乌了看火土狐狸米，阿米西嘎尔达米，居了斯克狐狸西，乌克古尔达哈萨斯，俄莫伊宁，俄莫萨克的古门杜纳米，居了斯克一切了。祖扎兰克奇卓比勒埃厄林阿米塔杜克申德杜阿里皮欧米尼克申德杜斗吉厄厄赫勒达哈念给卓杜赫卓斯蒂里摩赫勒给斯巴尔特沃古尼马切比勒蒂里维克斯纳勒多松米赫卓尼赫里拉拉赫里拉赫雷西耶多松要命你我活

0: 这是其中的一小段。
1: 哦，我感觉就是也有似说似唱啊。
0: 对，
1: 一开始也是在说。
0: 对，前面是说，然后后面是唱。
1: 哦，那这个咱们赫哲族是没文字的。
0: 最早呢是口耳相授，就是老一辈传给下一辈，就是代代相传的这一种。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通过什么方式，用汉语来记录它赫哲语的发音。
1: 那意思也能明白，反正
0: 意思能明白，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发音呢，我们还需要特殊的记忆。比如说赫哲语里边有发 k 的音
1: 啊，
0: 我们呢就用汉字写的时候呢，克加一加上下划线，就表示这两个音是连读的。比如说我们的酒阿里 k
1: 阿里 k
0: 阿里 k 属于阿尔泰语系。
1: 哦，有弹舌吗？
0: 就类似于比如说日了这种。
1: 那怎么发日和了你们？
0: 比如说我举个单词啊，叫赫哲给就是发日和了中间那个音，赫哲给。
1: 哦，它不是日也不是了。
0: 对，比如说我们说饿一冷，就是介于了和恩之间那个音，饿一冷。
1: 饿一冷。
0: 饿一冷。
1: 哦，这还是得学哈。
0: 对，就是你光看汉字的标注是学不到这个赫哲语的精髓。
1: 哦，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然后呢父母的这个言传身教就会了，反正生活都用这个语言。
0: 对，
1: 那你平常也是用赫哲语来交流？
0: 现在不会了。
1: 哦，
0: 老一辈的人他们就是从小他们之前是有这个语言的环境，因为这一个小渔村里边基本上都是赫哲人，然后呢他们会用赫哲语交流，但是到我们这一代就很少了。
1: 哦，那这个一马看说唱，刚才您也是简单的表演了一小段啊，就感觉很有故事情节，就是虽然啊我完全听不懂你在唱什么，就感觉是听天书，我完全不懂，但是你的表情你的表达就是在给大家在讲一个故事。
0: 是
1: 啊。那像这样的故事有多少部啊？
0: 现在就是我们省非遗中心搜集整理的呢，大概有40多部。
1: 40多部？
0: 对，
1: 那很多了。
0: 已经就是在极力抢救的情况下，然后留存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好多部一马刊，因为当时的这个条件有限，就没有被留存下来。
1: 那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一马刊说唱，
0: 就是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吗？下江打鱼，上山捕猎，就长久的这种渔猎生活，然后就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说唱的这种形式。其实一马刊呢，就是还被称为赫哲族的口头百科全书。因为它什么呢？包罗万象，这个包括了我们赫哲族的这个生产生活啊，包括了我们的民俗风情啊，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大事小情。所以就是说学习一马刊，就想要了解赫哲人，你就要从赫哲族的一马刊开始。其实说白了，就是在赫哲族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逐渐形成的这种说唱艺术。
1: 哎呀，就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一马刊说唱其实是伴随着赫哲族朋友的一生的，
0: 对，
1: 成长的。
0: 是
1: 啊，从出生到他长大成人，哎，了解事物，都是通过一马刊说唱来了解的，至少是在赫哲族的这个生活方面。
0: 是
1: 啊，也能看出来咱们这个民族服饰，包括他的这个演唱，很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啊。我看您这个披着这个鱼皮，平常生活也会这样穿吗？还是说只有重大节日时候这么穿？
0: 以前呢，老人他们是在这个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他是没有穿的。然后通过他们的智慧呢，想用这个鱼皮来这个制作衣服，啊，我们夏天穿鱼皮衣，冬天穿兽皮衣。但是现在随着生活条件好了呢，大家都会穿，平时都穿那种布料的衣服
1: 啊，
0: 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会把它拿出来，因为这个很珍贵嘛，才会把它拿出来穿上，
1: 一种仪式感啊。
0: 对，
1: 冒昧问一下，就是像这样一套大概得多少钱啊？现在？
0: 现在呢，就比如说这个云肩
1: 啊，
0: 它的制作工艺就非常复杂，一针一线缝上去的，大概得3-5千
1: 哦，
0: 然后这个衣服呢，大概就得10000起步
1: 哦，
0: 因为衣服它用的那个鱼皮多嘛，用的料子多
1: 哦，
0: 像我这个靴子呢，也得2000左右
1: 哦，嗯，还是挺贵的啊，
0: 是，
1: 而且我觉得挺保暖吧，
0: 鱼皮衣呢，就是基本上是夏天来穿，
1: 哦，夏天来穿，
0: 对，它是就是蔽体，
1: 也比较透气儿，啊，
0: 对。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现在卢老师又换了一身民族服饰啊，这也是赫哲族的。
2: 对，这是我们赫哲族的这个民族服饰，
1: 也好看啊。平常的时候也会穿。
2: 现在呢是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有活动的时候会穿。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开疆节，河灯节，然后乌日贡大会，都会穿这个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
1: 那在这些重大节日当中，会不会也表演演唱一马看？
2: 会我们这个赫哲族，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乌日贡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我们都会各个地方的这个传承人，然后都会进行文艺比赛。
1: 还会比赛啊？
2: 对，我们这个伊玛堪有专门的这种文艺比赛啊，还有嘉陵廓呀，还有这个舞蹈啊，都会。
1: 咱们再说到伊玛堪说唱啊，就是刚才您简单展示了一小段，就是它这个旋律是很自由的，还是说它有一定的程式的？
2: 它这个旋律呢，它是没有固定曲调的就比如说我们同一部的这个伊玛堪之前呢都是家族式传承每一个家族就是同样的伊玛堪都会唱出不同的这个韵味，就是一个家族一个调，
1: 一个家族一个调。
2: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伊玛堪，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书里边为什么给它固定上这个谱上谱子了呢？就是因为方便大家学习。对，
1: 那刚才您其实声音没有完全放出来，它放出来会不会更高啊音？
2: 会。
1: 大概有是什么样的？
2: 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嗓音就是能唱多高得看根据每个人的这个
1: 嗓音条件。
2: 对啊，
1: 您能不能再唱一个小唱，就唱一下什么渔猎生活的呀，或者是说这个爱情的呀，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片段。
2: 我给你唱一段嘉陵廓吧。
1: 嘉陵廓是什么？
2: 嘉陵廓也是我们赫哲族的一个传统的这个项目它是属于民歌小曲小调的一个总称
1: 叫嘉陵廓。
2: 嘉陵廓
1: 其实它也跟伊玛堪有关系。
2: 伊玛堪呢，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伊玛堪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但是嘉陵廓呢，它只是唱对，
1: 只是唱。
2: 对，
1: 但旋律上和伊玛堪
2: 不一样。
1: 不一样，
2: 是不一样的
1: 但也是咱们赫哲族的。
2: 对
1: 您简单唱两句
2: 比如说我们经常唱的这个乌苏里盲目乌苏里是就指的我们居住的这个乌苏里江

0: 孟是姜的意思啊。
1: 孟母，
0: 对，孟母是姜。
1: 好
0: 啊。乌苏里孟母尼和尼那，撒哈里孟母尼和尼那，卡坦孟格南约尼，伊兰孟母古门丢班丢伊。
1: 哦，
0: 这是其中的一首，
1: 这我感觉听过呀，这个。
0: 因为我们就是基本上每个就是赫哲族聚居地啊，大家都会唱，特别欢唱、
1: 哦、
0: 欢快的一个嘉陵扩小调。
1: 那这个是有伴奏的？
0: 对，这个是有的。
1: 但伊玛堪是没伴奏的。
0: 对。
1: 那现在有没有想把伊玛堪加上伴奏？
0: 没有，就是最传统的古老的这个伊玛堪，它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现在最多呢，就是加上我们的这个口弦琴，
1: 口弦琴
0: 伴奏。
1: 今天您带来了吗？
0: 啊，带了，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给你展示一下啊。
1: 口弦琴我略有耳闻，这个挺难的，不小心就会把牙齿给
0: 崩。
1: 对，这个怎么去
0: 弹奏的？
1: 弹的，
0: 对，
1: 放到嘴上，
0: 对，
1: 嗯，
0: 然后手拇指和食指握住，
1: 嗯、
0: 然后这两个柄，然后你就。顶到牙齿上，
1: 嗯，
0: 牙齿呢还不要咬紧，要有一定的缝隙，
1: 啊，
0: 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就是咬到小拇指这样，
1: 哦，咬到小拇指这样，
0: 然后哎，就这样，就是你留大概留拇指小拇指宽的这个缝隙，
1: 啊，
0: 然后把它含到嘴里，
1: 啊，
0: 含到嘴里的时候呢，这个呢你要跟你的这个嘴角还要有一定的空隙，不要紧贴着嘴角，你得让它这个簧能发出。与口腔发生共鸣，发出声音，看啊，这样，

0: 好俏皮啊。
1: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弹不好，就会弹牙，然后还会把嘴给崩坏。
0: 哦，这个不好练啊，这个。
1: 对，我们这个看练的时候一定要抵住，如果要是抵不住的话，就会崩牙。这个弹簧片，那我们拨的时候，它就崩到你的牙齿。
0: 哎呀，
1: 然后这个嘴呢也是，就初学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会把嘴呀、都给崩坏。
0: 哦，
1: 这样，你看这就是崩牙了，你听着声音就不对。
0: 不牙疼啊，这个。
1: 疼，肯定疼。
0: 啊，这个是不小心。
1: 对，不光是牙疼，嘴也疼。
0: 哦，这要一不小心，可能把牙都给崩坏了。
1: 对。其实别看它小小的一个乐器，它还是有技巧的。
0: 这个口弦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1: 口弦琴，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父辈讲过啊，听祖辈也讲过，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口弦琴。
0: 哦，
1: 那个时候是很简单的，有这个口弦琴，有竹制的、木制的。
0: 哦，
1: 对，现在是条件好了呢，会有比较这种精致的。
0: 我看达斡尔族是不是也有？
1: 有，他们也有。
0: 就是像达斡尔族啊、鄂伦春族啊，包括赫哲族，其实都有口弦琴。
1: 对，这就是他们的乐器了。
0: 然后伊玛堪说唱可能就会跟这个口弦琴做一个配合。
1: 对，
0: 哇，那其实挺不容易的。
1: 是，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有演出的时候，演伊玛堪这个小节目的时候，就会之前弹上一段这个口弦琴，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刚才的这个伊玛堪说唱，就会让这个节目会更丰富一些。
0: 那伊玛堪说唱您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其实呢就是用咱们赫哲族的语言有说有唱，唱一些这个摩尔根，对吧？
1: 对，莫日根的故事，
0: 就是莫日根，就英雄的故事啊，可能有叫希特的，
1: 对
0: 啊，还有叫这个
1: 沙伦
0: 的啊，就是讲一些这个英雄故事，包括也有一些这个爱情啊，包括一些渔猎生活呀等等等等啊，其实它就是有点像这个咱们这个汉族的像刚才说到的一些大鼓类的啊长篇古书，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那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赫哲族伊玛堪的呢？因为人少，所以从小就会听，这肯定知道了。但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1: 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听我爸和我大爷讲那个我爷爷的故事
0: 啊。
1: 我爷爷呢，他就是他那个时期非常有名的伊玛堪说唱艺人，卢明。
0: 哦，卢明。
1: 对。
0: 那之前您见过？
1: 没。
0: 哦。
1: 就是听我爸爸和我大爷讲我爷爷的故事，我爷爷

0: 而且还是就是上山打猎的一个能手啊，下江捕鱼就是特别厉害啊。然后呢，从小就听爷爷的故事嘛，就是，但是我没见过什么是这个一马看啊，但是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已经有这个一马看的这个意识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学呢？是因为2013年。我们家的孩子去县城去读书，然后听到这个县非遗保护中心有这个一马看的传习所，之后呢，我就去上了第一节课，然后
1: 2013年您才学啊？
0: 对，
1: 那时候您多大呀？
0: 2013年我那个时候已经30多了，我今年48。
1: 那也看不出来。
0: 13年前30多了。
1: 48，13年前。
0: 是吧？
1: 35。
0: 是。
1: 35才开始正式学。
0: 对，开始系统的学。
1: 那当时为啥就萌发了这个想法，我要去学这个呢？
0: 主要还是基源于爸爸和大爷小的时候给我讲爷的这个故事，说一马看这个，当时也有好多的人就是去采访我的爷爷，但是那个时候，大概就是用的是那种磁带。
1: 那说哪一年啊？那得，
0: 那得好多年了。你看。我大爷今年都80多了。然后我的爷爷那个时候那是更久了时间。但是我现在能记住的呢，是我大爷和我爸讲过，就是有个叫隋书金的，当时来采访过，也记录了一些什么磁带啊什么的。
1: 隋书金，他是做什么的呢？
0: 他我现在记不太清，就是听大爷他们讲过，是北京来的还是哪儿来的记不太住了，就是也来采访过爷爷，然后当时是那种磁带。
1: 那应该是70-80年代吧。
0: 差不多吧。从小就听爸爸和大爷讲，然后呢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到了饶河之后呢，就是偶尔间就听到咱有这个一马看的这个传习所，然后呢就从刚开始的好奇，然后到就去了之后，哎，上了第一节课，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属于说是系统的学习。
1: 那当时那个跟谁学呢？
0: 当时是跟那个葛玉霞老师。葛玉霞老师是我们一马看传习班的这个老师。他现在是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
1: 那当时您跟他学了多久？
0: 2013年就是跟他学大概得有2-3年啊。我们是在传习教室嘛，然后就是每周五去上一节课。
1: 2-3年你学了多少内容？
0: 就是当时我们学的是西特末日根这一部一马看，然后学了大概是1年还是2年，然后就整部这个西特末日根我们就能全部给他说唱下来。
1: 那您觉得像一马看说唱它的难点是什么？
0: 难点是语言呀。
1: 赫哲族的语言。
0: 对，因为吧，不像如果要是说从小你有这个语言环境，你知道这个单词叫什么，我看到它，我这看见水我就知道它是木刻，对吧？但是现在是没有语言环境，一切都从零开始。一马看呢，而且它是得用赫哲语来说来唱，所以这个赫哲语你就得开始积累大量的这个赫哲语的单词。
1: 就您之前其实赫哲语没有多少。
0: 对，只是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有四排中心校，那个时候呢会有老师专门的每周有几节课会教我们赫哲族语言啊。我们那个时候呢只是简单的学习一些单词，一些简单的问候啊，是这样。但是随着就是年龄增长，时间久了，可能记得也就寥寥无几了，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学习。
1: 从零开始。
0: 对，
1: 他是用拼音吗？就用汉语来当拼音然后来学啊？
0: 是，现在就是用汉语来书写这个赫哲语的发音。
1: 我那段时间够辛苦的。
0: 对，就是我们学习这个语言嘛，当时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拿着手机，然后把老师的每一个单词的发音都给它记录下来。因为当堂课你可能会不记得不那么全，但是回家之后呢，我们要通过录音来不断的学习老师的这个发音语调。 语。

0: 气。
1: 嗯啊，所以也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而且是您35岁左右。
0: 唱的话是当时呢是老师教一句我们学一句，
1: 嗯
0: 啊，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也是给他录下来，
1: 嗯
0: 啊，回家之后反复听，反复学，反复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两个孩子还小嘛，就是都是在照顾完他们之后，然后我自己的时间就是利用这个睡觉休息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开始翻书本啊，开始就是一遍一遍反复的学，反复的唱。
1: 那您当时在跟葛老师2-3年学习完之后，就已经有意识的要干这个了吗？
0: 对，是我们就是比如说那个学完之后，就不光是学习一马看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意识到这个语言的重要性，赫哲族语言的重要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会这个系统的学习这个赫哲语。啊，就比如说在2018年的时候，在咱们黑龙江省民宗委的这个网络叫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保护，
1: 嗯，
0: 这个栏目中呢，我也录制了一些赫哲语的单词，
1: 啊，
0: 赫哲族的说胡历和特伦固的一些音频，
1: 嗯，
0: 啊，现在在网站上呢，你搜到之后有赫哲族这个板块，
1: 嗯，
0: 啊，就会有一些我们赫哲语的这个教材，
1: 嗯，
0: 啊，单词的发音呢，然后还有一些故事。
1: 所以一马看说唱也是咱们赫哲语的一个载体，一个很重要的媒介。
0: 对
1: 啊，尤其是现在可能很多赫哲族的年轻人他不太会赫哲语了啊，
0: 所以要从一马看开始
1: 啊，就是从听一马看开始。
0: 对
1: 啊，了解这个赫哲族的历史啊和文化啊。那您到现在应该是做了10来年了，
0: 嗯
1: 啊，这10来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演出啊、表演的机会啊？
0: 会
1: 啊，
0: 嗯，你像我们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县内，
1: 嗯，
0: 像我们的刚才我们讲了开江节、河灯节，这样乌日贡节，这些属于赫哲族的这个盛大节日，都会有演出和表演。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那儿还是旅游景区，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景区内为游客展示展演我们这个赫哲族的一马看，然后呢还会有一些交流，就出省啊去展示展演，就是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们就会把这个一马看文化，把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都展示给大家，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我们赫哲族还有这样的民族瑰宝。
1: 有专门拜师跟您学艺的吗？
0: 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小孩儿啊，他会主动来找你，然后有不是本民族的年轻人也有，就是来学习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一马看。
1: 那他学赫哲语学得怎么样啊？
0: 啊，学得特别好，年轻人学啊，年轻人学东西快啊，就是教几遍之后就记得特别好。
1: 哦，
0: 嗯，
1: 现在是不是也有一马看说唱进校园？
0: 会有啊，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饶河县内，我们会上各个小学、
1: 嗯、
0: 中学进行传习我们这个一马看，然后呢也会走进大学校园，比如说佳木斯大学，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哈尔滨这个黑龙江省民族职业学院，
1: 嗯
0: 啊，都有进行这个一马看进校园啊，为他们讲这个一马看啊，让他们了解什么是一马看，以及它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
1: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就因为您的这个授课，他了解到了一马看？
0: 对
1: 啊，
0: 因为去授课，他了解了一马看，然后对一马看很感兴趣，然后呢就想，哎，老师，我能不能跟你学两段？是这样
1: 啊？真有学的，
0: 真有学的，
1: 可能也不是赫哲族。
0: 对
1: 啊，
0: 他们就是哎感兴趣，可能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一马看这样的一个说唱形式，但是通过我们进校园去宣传，让孩子们了解这样的文化，然后哎使他产生了这样的兴趣。
1: 哦，
0: 嗯，
1: 最小的孩子大概是几岁？
0: 最小的我们有幼儿园的孩子，6-7岁的孩子，包括我在我们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期间，在哈尔滨期间的时候呢，给哈尔滨市新17中学的孩子们也上了一堂一马看课，但是呢，它是属于线上的一马看课。
1: 哦，
0: 嗯，
1: 您也是20大代表。
0: 对，
1: 当时您 提了哪些想法？
0: 主要是说一下我的这个伊玛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以及它的这个发展，然后作为传承人，就希望我们这个赫哲族文化就不光走向全国，也希望它能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这个较少民族之一赫哲族还有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长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今天呢，机会也非常难得啊。实话实说，这个贺哲宇完全听不懂，但我呢也是赶鸭子上架，想学习一下。就是您能不能一方面教我一下贺哲宇，同时呢就教我唱一小段这个《伊马堪》
1: 啊？没问题
0: 啊。那您简单教我唱几句
1: 啊？我教你还是《希特莫尔根》当中的一个片段
0: 啊，
1: 就是接下来的唱
0: 啊。什么剧情呢？
1: 这两个孩子不是劝他们的爸爸回家吗？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他不说有个坏萨满在跟他爸爸喝酒吗？在坏萨满的挑唆下，这个爸爸呢要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呢要杀掉
0: 啊。
1: 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唱的呢就是他爸爸当时的心情。
0: 哦，心情
1: 啊，就是说这两个孩子是我亲生的孩子，我怎么能舍得呢？但是在坏萨满的这个教唆下，他还是决定要把这两个孩子解决掉。
0: 好，您简单教教我啊。
1: 赫里拉赫里拉。
0: 好，这是啥意思？
1: 赫里拉呢，它是一个衬词，它没有
0: 没有意思。
1: 对
0: 啊，就是赫是吧？
1: 对。
0: 怎么唱？
1: 赫里拉赫里拉
0: 赫里拉
1: 赫里拉，您希特乌那克瓦格切伊。
0: 哎，我听到那个摩尔根的名字了，希特。
1: 这里的希特是孩子的意思。
0: 哦，这个希特是孩子的意思，不是那人名啊。
1: 就是翻译成汉语呢，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忍心杀害呢？您希特乌那克瓦格切伊。

0: 阿路易，
1: 不是因为我不会这个赫哲语，太长了，你可以短点啊。
0: 民贝因，
1: 民贝因，
0: 维尔瑟尼，
1: 维尔瑟尼，
0: 民谣的瓦路易，
1: 民谣个瓦路易，
0: 赫里拉，
1: 哦，又来了，赫里拉，
0: 古尼尼，
1: 古尼尼，什么意思？
0: 古尼尼就是心里的想，
1: 哦。

0: 阿摩
1: 阿摩比拉
0: 阿摩比拉比勒，哎，
1: 塔勒杜祖西特，
0: 塔勒杜祖西特，
1: 塔勒杜祖西特，
0: 塔勒杜祖西特，
1: 瓦鲁伊
0: 瓦鲁伊。
1: 你太棒了，苗老师，啊，
0: 天书知道吗？就是赫里拉赫里拉，我就记了这个。
1: 所以您知道其实学伊玛堪最难的在哪儿吗？
0: 啊，
1: 就是这个赫哲族的这个语言单词。
0: 哦，但我觉得有伊玛堪这样的一个曲艺形式，它是很好的语言载体。
1: 对，
0: 它是能够非常好的把这个民族的语言保留下来，传承下来。
1: 是，
0: 如果没有这个伊玛堪说唱，可能很多的赫哲族朋友在再往前的时候，他就不使用自己的语言了。
1: 对，啊，
0: 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那个字典一样，他没有这个字典了，你都找不着这个来源了。
1: 是
0: 啊，听不见了。
1: 就是，通过这个伊玛堪的这个传承，就是能保留我们赫哲族的，就是很多就绝大部分的这个语言。
0: 嗯，我觉得语言是一方面，历史也是，你能找到这个赫哲族的根，还有他的一些故事啊，他的一些英雄人物。
1: 对
0: 啊，或许是传说啊，但我觉得这是跟赫哲族紧紧相关的、紧密相连的一些历史，他的一些传说，这就是赫哲族自己的一个宝藏啊。
1: 是，
0: 真的，而且是一个活态的
1: 活态传承
0: 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卢老师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很重啊，也要把这个伊玛堪说唱给继承下来，然后传播开来啊。
1: 对
0: 啊，
1: 我呢现在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队伍当中来
0: 啊，
1: 把我们这个伊玛堪和赫哲族的这些传统文化，不只是伊玛堪，还有很多非遗项目嘛，我们都让它在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吧，能绽放出它绚丽的光彩。
0: 是，而且我觉得完全可以融入这个时代，它是很民族的一种曲艺形式、音乐形式，其实可以改编，让大家就是更能够一下子抓住啊，尤其那个就感叹词就很好嘛，何里拉，对吧？
1: 对，它是比较有民族特色的。
0: 对，就一下子哎，这有点意思啊，什么意思？然后呢，大家就会想听、想看。那您平常都是在饶河那边工作？
1: 对。
0: 啊，现在主要承担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 现在呢，就是我是伊玛堪省传承人嘛，然后主要呢还是这个伊玛堪传承文化这块儿。再一个呢，我也是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
0: 哦，您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1: 对。
0: 做什么呢？
1: 我所在的部门呢也是叫乡村建设及文化服务中心，在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
0: 哦，就是在饶河县下面的乡。
1: 是
0: 啊。叫什么乡？
1: 四排赫哲族乡，少数民族乡。
0: 哦。
1: 嗯，
0: 然后呢在那儿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1: 对。
0: 同时呢也是传承人。
1: 是。
0: 哦，那也可以用伊玛堪说唱来传达一些政策哈。
1: 是啊。
0: 啊，
1: 嗯，就是我们也会进乡村
0: 啊，
1: 进校园。
0: 嗯，
1: 然后呢进校园呢主要是给孩子们就是讲伊玛堪。像现在呢我们每周五都会去我们这个四排中心校，然后为孩子们传习伊玛堪。还有嘉陵阔，不光是伊玛堪，就是传习我们这个传统民族文化。
0: 太好了。您看这个民族服饰多漂亮，无论是刚才的这个鱼皮，还是现在的赫哲族的服饰，它其实都很有特点。而且呢我相信那边的风景也非常美，是吧？
1: 特别美。
0: 特别美。
1: 特别美。
0: 啊，多美啊。
1: 啊，苗老师有机会您去看一看。
0: 哇，
1: 我们这个小县城啊就建在乌苏里江畔。每天早晨你到江边的时候，到乌苏里江边，然后那种薄薄的雾在江面上飘，真的就像进那个
0: 仙境。
1: 仙境一样。
0: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来黑龙江旅游的话，不妨也去饶河，去这个赫哲族的聚集地
1: 啊，
0: 去看一看啊，我拍个照打个卡，
1: 对，
0: 听一听伊玛堪说唱。
1: 对，然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乌苏里江畔少数民族这个特色。
0: 太感谢咱们的这个卢老师了啊。这个感谢谢谢用赫哲语怎么说呀？
1: 巴尼赫。
0: 巴尼赫。
1: 巴尼赫。
0: 巴尼赫。
1: 对。
0: 巴尼赫卢热了。是这意思吗？
1: 是。
0: 也巴尼赫大家啊。
1: 巴尼赫。
0: 谢谢。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공장호동도어케노우주니야파르티이티어케니무크니너미고다로이파르티더니능리인생글리르가부르쿠허그치비른노우니무두리너미고다로이이마하와크치러비한후리러샤쿠우리허이런나그크지머르근 Let me put out of here.

0: 哪了呢？
1: 莫得了，莫得了，莫得跟阿生哥的台莫得了山，不提，哥的牡丹，我不喝水呢。
2: 我是小面，多读了得了得，伢你儿子为了马红月晚。亚德莫德斯尼胡里克一些曼哈坦尼爱喝恶人托马克胡通尼胡大能米喝索些特姆特肯沃勒克加空莫特乌克喜悦红都厄纳克塔勒做乌鲁伊玛哈沃切米比哈胡里勒波什库西特米做杜勒德勒德阿森米苏尔克阿勒克欧米赫朱虐阿勒克欧米尼希特摩尔根加里库

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醒。

0: 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2: 第五十一集，古存孝走了以后，排练场就越发欺负起了外县人。易秦娥还是那样老实巴交地站在一边学着戏，可楚家河再也坐不住了，他觉得必须把外县人团结起来跟土著们对着干。楚家河跟周玉芝算了一下，光从外边调来省秦腔团的就有四五十个，这里边不仅有县剧团、地区剧团的，而且还有外省剧团的。但在省秦人的眼里，西京城以外来的都是外县范儿。问题的关键是，外来人都在单打独斗，为了在团上求得一席之地，都还得有所投靠，所以组织起来十分的困难。楚家河联络了好几天，见有些人是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把头打烂的熊样子，就有些失望。看来看去，只有把易秦娥先簇红起来，才能证明外县人不是来吃素的。他心里清楚，易秦娥有这个抗衡的实力，易秦娥的功夫、她的嗓子、演戏的感觉、吃苦的精神，只要给机会，是一定能显露出来的。当然，楚家河在有这些想法的时候也后怕着，怕易秦娥真起来了，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可眼下的确是太受欺负了，不仅易秦娥的李慧娘 A 组靠边站了，而且她的 C 组也自然泡汤了，周玉芝的 F 组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人家就是在促本团培养起来的演员，那个疯子导演已经明确讲了，外县来的先学习，等融入大团的风格后再说排戏的事儿。什么时候又才能叫融入风格呢？有些人已经调来十几年了，大家开口闭口还说是外县范儿。外县演员的前途与出路又在哪里呢？无论如何，得先让这个咸鱼翻过身来。楚家和他妈就有这种本事，宁州县文化馆本来是以绘画文学在地区省上有名的，可他妈的专业是唱歌跳舞，还能拉手风琴，最后他硬是把画画、写小说的全都从文化馆排挤出去，让唱歌、跳舞、吹笛子、拉手风琴的占了上风。好像也没有啥窍道，就是琢磨两个字，天天琢磨，事事琢磨，琢磨到最后，没有啥事儿是琢磨不成的。对，先把易秦娥琢磨出来再说，即使拿鸡蛋碰了石头，那鸡蛋也是易秦娥这个鸡蛋，这号傻大姐碰烂了也就是个瓜蛋、傻蛋、臭蛋。那天楚家河是跟周玉芝一起到易秦娥家里去的，本来早都说要去看她，可易秦娥一直说还没收拾好，说等收拾好了再请他们去。这一收拾就一个多月过去了，楚家河就对周玉芝说，哎，你说易秦娥到底是瓜呢还是灵嘞？咋让人看不透嘞？周玉芝说，你又琢磨人家啥嘞？你看说好的房一收拾好就请咱俩过去吃面暖房子，咋这长时间了再没个音信了？是不是分了一间好

0: 老房，怕咱俩眼红嘞？不会吧，待业场那边咋能有好房嘞？那可不一定，一秦娥鬼大着嘞，要不然能从一个烂烧火做饭的翻起身来做了主演，还又是政协常委又是副团长的，还破格评了三级职称嘞，那可能都是命吧。别再命不命的啦，我就不相信这个，命都是人赠来的。他俩说着就进了待业场里边，这里有好多破烂库房，大多门窗歪斜，盖顶塌陷，地上也是坑坑洼洼的，成群结队的老鼠在阴沟下水道里窜上溜下。周玉芝边走边说，天哪，这是啥破地方呀？可楚家河的心里倒是有了些安慰，住这里还真不如在外面租房呢。正走着，就见后院子冒起一股股烟雾来，并且十分呛人。楚家河说，着火了？
1: 不可能吧，咱能碰得这么巧？
0: 说着他们俩加快了脚步，来到最后一个院子，他们才发现是一秦娥在练吹火呢。几个搓麻将的老汉老婆正停了手中的牌，在一旁观望着。一秦娥吹完一口长火，直对老汉老婆们说，
2: 对不起，对不起啊，烟大，挺呛人的。
0: 一个老汉说，
3: 莫斯，你练你爹，好多年都没见过人在舞台上吹火了，这可是秦腔的绝活，你个年轻的娃能练到这份上不容易。
2: 谢谢，谢谢你们。
0: 一秦娥正要给嘴里塞上又一个松香包子，感觉身后有人，扭过头一看，就兴奋地喊叫起来，
2: 嘉禾，玉芝，你们咋找到这儿的？
0: 楚家河说，
4: 不邀请难道我们还不能善皮搭脸自己凑上门来吗？
2: 哎呀，哪里呀，就这么个牛毛毡蓬蓬，哪好意思请你们呀，快请进吧。
0: 一秦娥就把他们让到偏下房里了。从外面看，这房的确不像是个房，可一进到里边，楚家河和周玉芝立马就哇的一声尖叫起来，
2: 呀，收拾得这么漂亮，你还说不好意思，这都谁给你收拾的呀，简直快赶上大酒店了。
4: 哪里呀，就是给顶上绷了一块花布，地上铺了一块人造革。
2: 哎呀，你这墙上蒙的也是花布呀，你这都快成布匹市场了吗？
4: 什么呀，玉芝，你老土吧，这哪里是布，是像布一样的墙壁纸。
2: 哎呀，墙上到处都是裂缝，我不糊一下住不成嘞。
4: 切，都快成宫殿了，
2: 快成宫殿了。
4: 住在这儿感觉好吧？
2: 没想到你一秦娥一个牛毛毡棚子能收拾成这样，
4: 哎呀，真是叫巧夺天工。哎，谁帮你收拾的呀？去给我们也收拾收拾吧，这感觉太好了。
0: 说着，楚家河一个弹跳起身就跌倒在床上。这时刘洪兵提着一台新录音机走了进来，录音机里还放着《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歌，四个喇叭上有四圈彩灯正转着红红绿绿的圈圈。楚家河和周玉芝一下傻眼了，一秦娥十分尴尬地僵在了那里，倒是刘洪兵大方有余地招呼起来，
5: 哎呀，这不都是秦娥宁州的同学吗？哎，啥时候来的？
2: 一秦娥说，人家比我还先来省城，是去年冬天就考来了。
5: 好好好， 来来来，坐坐坐嘛。啊、哦，你看，在西京有这几个伙伴多好。你看，我想的周到不？我就想着会来客人，把这塑料凳子一次就买了四把，平常套起来放着，不占地方。你看来了人，一拉开，来来来，坐坐坐。哎，清河，你把我买的大白兔奶糖拿出来嘛，好像专门是为你们准备似的。昨天晚上我才刚买回来的。刘洪斌俨然已经是一家之主了。气得易清娥不好发火，就那样一切按他的安排做着。楚家和有些吃惊，他只觉得易清娥这家伙鬼太大了。年前刘洪兵拼着命到宁州剧团追他的时候，他易清娥是以什么态度在回绝刘洪兵呢？几乎处处都不给人家面子。当时好多人还不能理解，说刘洪斌是高干子弟呀，还开着小车，多牛多风光啊。说实话，楚家和都看上了。可惜那时刘洪斌除了白娘子，哪里还正眼瞅过他这个跑龙套的。楚家和感觉易清娥是爱着风萧萧的，可这才多长时间呀，两个人已经把小日子都过上了。真是应了电视里天天说的那句话，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啊。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时代的印记。曙光出现，它在重庆上空迎风招展。抬头仰望，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信仰和力量。

言和书的五星红旗，长宽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标准比例并不一致，材质不是专用的旗帜布，五角星上的针脚也不考究，但它却是75年前重庆上空升起的第一抹红。10月1日，万众瞩目下，五星红旗在首都北京升起。然而在重庆，国民党统治的阴霾仍未散去，随着刘邓大军进军西南的脚步越来越近，山城人民对这面红色旗帜的渴望也越来越迫切。这时重庆育才学校的师生们决定自己做一面五星红旗，以迎接即将到来的重庆解放。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抗战时期创办的育才学校，自成立之初便得到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注与支持。重庆谈判期间，育才师生曾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教场口事件发生后，育才师生与特务针锋相对。重庆爆发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时，育才学校是重庆学生抗暴联合会的骨干力量。革命战争年代，育才师生们一直以昂扬的姿态投身民主运动，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主张。1949年10月中旬，育才学校及重庆另外几所学校的师生们开始冒着危险亲手缝制五星红旗。物资匮乏，大家便将自家的红绸背面贡献出来，按照群众杂志上描绘的国旗样式和五星布局，开始了这项充满仪式感的工作。

0: 颗五角星是用黄色卡其布裤料裁剪而成，在昏黄的灯光下，它们一针一线的缝着，仿佛要给即将到来的崭新时代做个见证。
1: 胜利的日子来到了，共产党员们伸开热情的手背。
0: 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三路挺进重庆市区。12月1日，为迎接解放军进城，育才学校红岩小学和社会大学的约200名师生组成游行队伍，高举着亲手缝制的五星红旗，一路昂扬前行，那旗子迎风招展，仿佛在告诉全世界，重庆解放了。五星红旗是冲破黑暗、推翻压迫、赢得解放的新旗，代表着重庆人民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斗争精神，象征着重庆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信赖和对新中国、对新生活的强烈憧憬。

我行归处是敦煌，凡几是自述中有这样一段话，尽到了你应尽的责任，出了你该出的力，你没有愧对祖先和前辈交给你的事业，你可以坦然地说，我为敦煌尽力了，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奖章。2019年，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习近平总书记为他颁发了证书和这枚奖章。1962年，樊锦诗来到莫高窟实习，美不胜收的洞窟让他流连忘返，恶劣的条件令他更加敬仰常书鸿、段文杰等白手起家投身沙海的前辈。苦咸水、蜈蚣梯、土炕、漫天风沙，很快樊锦诗病倒了，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离开时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来敦煌了。然而一年后，大学毕业的樊锦诗就服从国家分配回到了莫高窟，然后便再也没有离开过。60多年的时间，精致的南方女孩变得不再爱照镜子，沉默内向的人变得直言不讳，慢性子变成了急性子，青丝换成了华发。樊锦诗用一甲子的光阴守护莫高窟，获得新生，将大漠深处的荒凉枯堪化作丝绸之路上最负盛名的文明交融历史见证。此行归处是敦煌，要把莫高窟完好的交给下一代，樊锦诗将这视为自己一生的使命担当。20世纪80年代，他就参与了国家文物局领导的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1998年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一事，为避免莫高窟被过度商业开发，他推动起草《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他领导文物保护团队建立遗址管理制度，阻止人为因素对石窟的破坏，形成一套沙砾岩石窟崖体裂隙灌浆、风化崖面防风化加固的材料与工艺，最大限度保护石窟，不断改进壁画修复技术，筛选修复材料，真正走上科学保护之路。为了让脆弱的壁画得以永久保存、永续利用，让更多的人欣赏到绝美的艺术，樊锦诗带领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壁画进行数字化保存，制定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上线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坐在电脑前便可宛若置身异彩纷呈的莫高窟。择一事，终一生。敦煌莫高窟的研究保护是樊锦诗和一代代敦煌莫高人的终身事业，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是中国一代代文物保护工作者的无悔追求。这枚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奖章，就是他们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奋斗、默默守护、传承弘扬中华文脉的见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1: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商鞅的三世说。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中的一大变革时期，也是一个混乱的年代，而法家的出现、法家思想的起源和发展都和当时的社会形势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如何面对这样的历史变局，天下国家和人民的出路在哪里，是各家各派共同面临的问题。商鞅作为先秦法家中变法最有成效的实践者，对社会历史变化的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当时的社会形势有着精准的分析。商君书中曾多次描绘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进程，其中开塞篇的三世说格外引人注意。商鞅在这段文字中将人类产生到君主制确立的过程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三个时期。上世时期在人类产生之初，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而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人和人相处的原则是亲亲而爱私，就是爱自己的亲人，喜欢私利。因为每个人都更爱自己的亲人，人与人的关系就有了亲疏远近的区别。又因为每个人都喜欢私利，为了获得利益就会心存艰险。由于人数众多，每个人都划分亲疏，心存艰险，社会就变得混乱。在这一时期，人们都想方设法要战胜对手，为了夺取利益而用尽全力，为此就发生了斗争和争吵。而且在人们发生争斗时，又不存在一个正确的准则来化解纠纷，这样人们处于争斗之中，没有办法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现了有道德的贤人，为大家确立了不偏不倚的公正标准，主张无私，人们因而变得喜欢仁爱。贤人拥有普通人所缺乏的道德和智慧，从而被大家所推崇而拥有的权威，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对民众的教化和对社会的治理。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时期，中世。在这一时期，人们又崇尚贤人的观念，代替了爱自己亲人的观念，这就是亲亲废，上贤立。那些仁者把爱护他人作为自己的事物，那些贤者呢，把相互推举当作自己的原则。但是这一时期人口众多，却没有约束大家的制度，长期把推举贤人作为原则，就又发生了混乱。为了结束混乱的状态，又出现了圣人。圣人划定了土地、财货、男女的分界，也就是确认了人们对土地、财货的所有权，以及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就是定分。确定分界，没有制度还是不行的，因而创立了法律制度来保护人的权利，确定人的义务，对侵犯他人权利和不履行义务的行为进行制裁，这就是立禁。法律制度创立以后，还需要有人来执行，因而设立了官职。官职设立还需要有统一的人来领导，来保证各个官员严格执法，因而设立了君主，这就是下士。在下士时期，产生了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政权机构，也产生了管理民众、领导官吏的最高统治者，君主。商鞅还对上世、中世和下世的总体特征进行了概括。上世的特征是亲亲而爱私，中世的特征是上贤而悦人，下世的特征是贵贵而尊官。商鞅提出上世、中世、下世分别具有亲亲爱私、上贤而悦人、贵贵而尊官的特征，下世确立君主就否定了中世的上贤，中世确立中正的标准，就使上世的爱私无法成行。这就是世事变而行道异也。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社会问题，而解决不同社会问题的方法和制度也不相同。因而他认为，时代在变化，社会的问题和需要也会发生变化。治理的方式和实际采用的社会制度，应该顺应特定时代的社会需要而改变，应该能够解决现实问题，而不应该固执地遵守不合时宜的古代的治理方式和古代的制度。这是商鞅的历史。

史观，也是商鞅变法的理论基础。关于上史、中史、下史究竟是历史上的哪个时期，很多学者想一探究竟。有学者认为三世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春秋初期是贵族政治时期，就是亲亲而爱私的上士，之后平民阶级得势，儒墨都倡导尊贤使能，这就是上贤而悦人的中士，而贤者以才智相互竞争，君主厌恶这样的现象，于是开始制裁他们。战国末期就是贵贵而尊官的下士。也有学者认为商代是奴隶社会，周代是初期封建社会，二者都是亲亲政治，可以对应上士。到春秋战国之交，各国招贤纳士，造成战国时代的上贤政治，可以对应中士。到了战国末年，士人复杂，于是又逐渐压抑士人统治言论，变成了贵贵政治，这就是下士。又有学者认为上士大致和西周的宗法封建制相对应，中士可以和春秋至战国前期相对应，下士和战国后期相对应。实际上学者们找不到一个确定答案，是因为商鞅的三世和史实本就不能很好的对应，这说明这段文字中的论说重点并不在于真实还原历史发展的进程，而是为了告诉我们政治权力和制度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产生。在君臣这一篇中，商鞅直接通过古和今的对比展现了君主、官吏、法治产生的过程，还论证了其存在的必要性，更为简洁，可以和开塞一篇呢对照来理解。君臣中讲，古时没有君臣上下的等级区别，这就是位立君主没有政治权力之时，民众纷乱无序而没有领导者进行治理，因此圣人通过贵贱、爵位、名号来区别君臣上下的关系，这是确定君和臣各自的名分和地位，也就是开塞所讲的立君。国土广大，人民众多，物资丰富，君主一人是没有办法实现有效管理的，因此圣人设立五官来管理，这是确定了各个官员的权利和职责，也就是开塞所讲的立官。人民数量多，就会出现各种奸邪之事，因此圣人创立法令制度来约束民众的行为，防止奸邪产生，这就是开塞篇所讲的立禁。大家可以看到古和今的区别，实际就是有没有政治权力和制度。西方政治哲学将人类社会中没有政治权力、没有国家和政府存在的状态称为自然状态。自然状态学说是众多西方政治家政治哲学的起点，他的提出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政治权力的起源。洛克认为，为了正确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必须考究人类原来自然的处在什么状态。商鞅探讨政治权力起源问题的路径也是如此的。开塞中认为，在没有政治权力、没有人掌握政治权力的状态下，所发生的是亲亲爱私的民众之间的争斗，而且在人们发生争斗时，并不存在一个正确的准则来评判对错并解决问题，从而导致人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君臣中也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在政治哲学中，对政治权力起源问题的讨论，实际是为了论证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自然状态是理想的、美好的，政治权力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而在商鞅的论述中，在自然状态之下，人们因为别亲疏、争财物而导致社会混乱，而在政治权力产生后，有法律制度保护人们对土地和财物的所有权，而且有君主、官吏所组成的政权机构保证法令的执行，这样就可以解决自然状态下无法解决的人与人的争斗问题，使民众不为奸邪之事，从而保证人类社会安定、和谐、有秩序。因此，存在政治权力的人类社会优越于没有政治权力的自然状态。此外，从商鞅对政治权力产生过程的描述来看，由上士进入到中士，是要解决民众因为私利争斗而导致的社会混乱；由中士进入到下士，是为了解决因为推举贤人而导致的混乱；由古而今的变化，是为了解决民乱而不治和民众而奸邪生等问题。可以说，政治权力就是在解决社会混乱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为了使社会由乱而治。商鞅从这两方面论证了

政治权力存在的正当性。一个三世说反映了商鞅的历史观，又可以看到商鞅的政治哲学，这两个方面我们都不应该忽视。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的成因及治疗。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知识。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白内障啊，它就是指的这个晶状体的混浊。那么晶状体呢，它是人眼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或者是一些外伤啊，或者一些代谢异常的这些因素，都可以让这个晶状体变成混浊。那么也就是我们叫常说的就是

0: 白内障。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老年性白内障。白内障不做处理呢，首先是它视觉质量不好，那么它肯定生活会受一些影响。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发生到过熟期以后，可能会激发青光眼呀，可能会引起眼内的一些炎症啊。那么青光眼、眼内炎这些问题如果严重了，那么最终也可能会导致失明。那么就是过去的时候大家都说要等到看不见了然后才做手术，但现在呢我们认为，就是如果要是白内障真正影响了您的生活质量，然后我们建议您还是可以考虑尽早手术。任何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白内障也不例外。至于并发症问题嘛，就是说那么眼内的手术都不能排除的第一个并发症呢，就是说眼内组织的这种感染，我们叫眼内炎。
1: 嗯，
0: 它的发生率不高，但是呢这种一旦感染以后呢是可以直接导致失明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像眼内的出血呀，有的轻的可能很快出血会吸收，那么重的呢也可能会影响视力。再就是还有一些并发症，包括激发的青光眼，然后葡萄膜炎呀、视网膜脱离这些问题呢，医生呢都会根据相应的一些问题出现以后做相应的处理。另外呢，手术以后可能产生新的散光，那么这个散光在一定时候以后，我们可能可以通过配眼镜来纠正它。这个白内障手术前呢，有全身病的病人一定要把全身的情况控制稳定，包括这些像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有一些人有慢性的支气管炎。手术后的病人呢，要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手术以后不要用力的挤眼睛，然后手术当天呢，要尽量的多休息，避免剧烈的活动，避免这种弯腰啊、憋气啊、用力咳嗽这些动作。手术以后呢，可能会有人有一些异物感，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眼睛胀痛、恶心伴呕吐，那么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那么这可能是出现了继发的青光眼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手术以后呢，用药呢一定要按照要求使用，点眼的时候呢一定要洗干净双手，药瓶的瓶口不要接触到眼睛，也不要接触到手，防止这个药物的污染。另外呢，就是手术以后尽量的不要吸烟呀、喝酒啊、吃那些辛辣的过硬的食物，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手术两周以内尽量的不要去洗头洗脸，然后避免这种脏水进入到眼内。另外手术以后三个月左右，建议大家呢还是做一个验光，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有一些屈光不正的病人可以考虑然后佩戴眼镜。
2: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想要恨，我多好胜，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如果您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现在就是现在，想试试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
2: 好视力给新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
3: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3: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4: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3: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4: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3: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坚持用正确政绩观指导战斗力建设，不断完善备战打仗能力指标，持续建强专业骨干队伍，推动部队战斗力整体跃升。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多机

0: 行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险难条件下的协同作战能力。
1: 环球军情，巴勒斯坦各派别审议并回应美方所提出的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兵王》为您讲述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修理技师一级军事长刘继伦勤学苦练、创新钻研、守护战车、驰骋沙场的强军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习主席深刻指出，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对人民军队而言，最大的政绩就是战斗力，最实的政绩观就是能打仗打胜仗。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坚持用正确政绩观指导战斗力建设，通过完善备战打仗能力指标，持续建强专业骨干队伍，推动基地战斗力整体跃升。请听特约记者刘江瑞、彭红霞、孙威发来的报道。
1: 在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的驻训场上，一场水下蛙人训练考核正在紧张地进行。记者了解到，这次考核采用了全新的评定方式，考核组依据新标准，结合各科目的现场表现进行综合打分。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王宇介绍说，这份最新的考评细则覆盖了执行各类任务的全部环节。
3: 修订完善后的标准，让我们在训练中更有针对性，也能够让我对练的效果在整体战斗力生成中处于什么水平一目了然。
1: 考核评估是牵引军事训练的指挥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深学真查实改中求实效。针对前期调研发现的基层训练考评问题，他们组织不同类型单位的骨干极致攻关，区分考核层级，细分类型，紧贴使命任务，对考评指标、项目和评分标准进行了科学修订。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施小龙：
4: 相较于以往的情况，现在的训练数据呢，也可以随时的查阅，这让我们可以更好地对训练质效呢进行督导和评估，也可以进行很好的把握和量化。
1: 习主席强调，战斗力标准是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一般人深知，尺子量得更准，标准做得更细，才能让战斗力的形成更加高效。近段时间以来，这个基地不断深化作战能力评估，把评估体系作为牵引各项战斗力生成的重要标尺，一体推进统筹战舰备工作，持续规范军事训练评估体系，有效推动训练重心向战场聚焦，向打仗用劲儿。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仲达：
5: 每一名官兵、每个战斗小组的考核成绩都直接关联着单位整体作战能力的底数。我们训练考核的结果不仅是检验训练成效的晴雨表，更是后续能力生成短板补齐的施工图，牵引着训练质效的持续提升，影响我们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6: 下部队鸣点，
7: 左旋85度，距离8550米，
6: 右边进去，
8: 两点还预备，放。
1: 在一场舰艇编队远海训练中，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新入列的富阳舰出色完成了实弹射击训练。优异成绩的取得是机关与基层协同发力的结果。据介绍，为加快新入列舰艇战斗力生成，基地党委机关主动靠前，深入一线开展帮带，与官兵一同查找战备训练中的短板弱项，现场分析拟定整改措施。官兵们瞄准未来战场需求，在装备操作、战法训法、维护保养等环节大胆创新，推动战斗力建设不断提质增速。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丁广强：
9: 我们推动走开一舰参演受训、多舰同步受益的组训模式，通过多指挥编组、多技术骨干集中参训跟训，让年轻的舰员和新接的装备快速形成作战能力。
1: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在调研中发现，部分特色专业存在祖训失教骨干人才储备不足的短板。为此，党委机关从选拔、培养、评价全链条发力，制定了一套有针对性的人才储备计划。基地干部袁亚辉告诉记者，随着一系列人才培养机制的落地，一支示范引领作用突出的骨干队伍正在不断壮大，为战斗力长远发展夯实了根基。
10: 我们与基层单位一起，通过交流跟训、院校送训与单位自训相结合的方式，全维度、多角度、高质量优化师教骨干训练模式，分层分级开展教学集训，既提升了专业分队组训能力，也培养了一批组训施教的明白人。
1: 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还大力建设专业技术人才储备池，聚焦战训耦合，大力培养骨干，以专业骨干队伍带动军事队伍全面建设，让各专业人才在实战化训练中淬火成长。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张勇坚定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着眼长远，打牢基础，聚力推动部队实战能力稳步提升，战斗力建设行稳致远。
11: 我们始终扭住备战打仗这个首要任务，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以备战打仗为路径，以谋长远为目标，深入舰艇战位，走进训练一线。我们为各单位量身定制破题路径，推动制约战斗力生成的堵点、难点成为基地战斗力提升的突破点。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日前联合发布表彰决定，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政治教导员吕振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这是对他25年坚持公益、热血奉献的最好肯定。25年来，他累计献全血8次，单采成分血82次，献血总量超22000毫升。他常常结合自身经历，普及献血知识，分享献血感悟，潜移默化感染身边战友。在他的带动下，单位献血氛围愈发浓厚，先后有300多人次参与无偿献血。
1: 总台记者王丽报道。国家安全部昨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指出，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为了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一处军事基地的照片。接到群众举报后，国家安全机关迅速出警，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文章指出，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建议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广大人民群众如果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0: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3号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说，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
12: 迎接更高规格的挑战，去不断地磨砺自己。201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派代表队参加国际军事比赛的军事拉力项目， 经过全军层层选拔，刘继伦成为代表队的一名队员。

0: 员，主要承担参赛装备改装的任务。可是像这样的比赛，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为了在关键时候不掉链子，他带领修理班组日夜攻关，从图纸修改到零部件调试，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优化装备性能。
1: 当时的时候，为了确保咱们训练安全，我专门研制了一种防撞保险杠，我们利用真人实车进行撞击试验，是基层部队第一个进行这个项目试验的。
0: 2020年，在一次重要演习中，他细心地发现，由于部队轮式装备车型多，参演任务重，在野外条件下，不同车型之间难以互相救援，严重影响车辆修理的效率。为了解决这个紧迫的难题，刘继伦潜心钻研，研制出一套简便实用的多功能脱臼装置，能运用于全旅大部分车型的牵引互救，大幅提升了演习装备保障的能力。
1: 这一辆车坏了，一种型号怎么把另一种型号的车把它拖走？那年我就针对这个问题研制了一个是多功能的一个脱臼装置，就是能适合多种车型的一种综合脱臼，能够保证不影响摩托化机动，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一些演训任务。
0: 岁月流转，鬓染霜华。近几年临近退休年纪的刘继伦主动让出一线岗位，让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向到培养年轻骨干，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战友。这些年他带过的徒弟中已经有近10人成长为高级军士，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突出成绩。
1: 去年战区陆军搞了个451次级报告会，各个旅都走了一遍，看到我带的徒弟都能独当一面，我感到非常欣慰。我马上退休了，第一个要培养接班人，第二个不能让我的专业倒下。我报的第3代军车等级保养研究项目已经获批，我想在退休前把这个项目做好，为部队发展贡献力量。
0: 30年的坚守，30年的拼搏，刘继伦收获了很多闪亮的荣誉，先后荣立2等功2次、3等功4次，荣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2023年。被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表彰为全军优秀军士。从带着泥土气息的农村青年，到一身荣光的一级军士长，从懵懂青涩的新兵，到技艺精湛的兵专家，刘继伦像是广袤戈壁上的胡杨，扎根军营，巍然挺立。采访结束时，谈到退休后的打算，刘继伦动情地说，
1: 我女儿现在也是军校大三了，到28年6月份毕业，也是现役军人。儿子呢才上1年级。退休后我想先回归家庭，弥补对家人的亏欠。我对部队有深厚的感情，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永远是一名军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

0: 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五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 16.7 亿吨，同比增长 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 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井冈山下董南关。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3: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 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

0: 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邢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八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5: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2: 15-50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0: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9: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1: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9: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

0: 超37%。眼下，崔甲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4: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5: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4: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5: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4: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5: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6: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5: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4: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5: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4: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2: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5: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7: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8: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5: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9: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0: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5: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0: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是
9: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5: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 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

0: 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1: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2: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

0: 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0: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3: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十五五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我市筑牢绿电基底，打造清洁能源产业新高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专栏播出，解读清洁能源产业；
1: 权威媒体看承德专栏回顾近期中央及省级媒体对我市的亮点报道。
2: 2026赛季河北五超第五轮比赛开赛，承德队主场战平石家庄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看承德，
1: 能源绿色低碳。

0: 碳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立足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资源禀赋，我市持续深耕清洁能源产业赛道，聚焦远网荷储全链条协同发展，精准布局风光电开发、电网升级、储能建设、绿电绿氢应用四大重点领域，筑牢绿电基底，打造清洁能源产业新高地。我市将立足资源禀赋，通过全面资源探查深挖潜力，精准谋划项目，统筹推进集中式、分布式项目建设，持续做大发电规模，力争到2030年风电装机规模累计达到3500万千瓦以上，扎实推进已获批的59个790.7万千瓦风光电项目建设，2028年底前陆续建成并网。15期间新争取装机指标1000万千瓦以上，2029年到2030年再新增装机700万千瓦以上，加大电网建设与纳规力度，确保隆化500千伏输变电工程今年投运，争取平泉500千伏输变电工程15中期投运，推动特高压扩建、绿电进京通道、低频输电等项目纳规实施，保障我市新能源在京津冀区域稳定输出，加快建设国家级储能示范基地，全力打造1000万千瓦级抽水蓄能调峰集群，加快推动4个抽水蓄能项目建设，争取到2030年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480万千瓦，加快滦平120万千瓦抽蓄主体工程建设，力争2030年全容量投产，推动隆化280万千瓦抽蓄下库开挖，力争2027年主体工程开工，2031年全容量投产，推进兴隆140万千瓦、宽城100万千瓦抽蓄前期工作，争取2027年主体工程开工，2032年全容量投产，分期分批推动获批新型储能建设，确保双滦建投、省交投、滦平贵达6个140万千瓦每560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电站今年投运，新获批10个140万千瓦每556万千瓦时多元技术路线储能项目2027年建成投运。结合风光电开发节奏，考虑电网送出条件，在新能源集中区域加强储能布局，满足新能源调节需求，15再新增200万千瓦每800万千瓦时储能调节能力，加快建设京北绿电综合应用基地，依托绿电富集优势，加快推进新能源与传统产业协同优化升级，推动新能源与新兴产业融合互促发展，助力碳达峰试点城市建设，同步加快建设绿氢应用场景示范基地，加快绿电上网向绿电制氢转型发展，积极推动新能源集中制氢、离网制氢等项目建设，稳步提升绿氢产能。
1: 15五规划纲要摘编。
2: 14五期间，我市清洁能源强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风光储氢一体化发展格局正在形成。今天的15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5年我市如何构建远网荷储协同发展新范式，打造风光水储氢一体化发展的格局。纲要提出，围绕双碳战略，推动清洁能源从发电向多元应用转型，壮大风光电装机规模，梯次推进重点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大力推动规模化清洁能源发电向上下游产业延伸拓展，构建远网荷储协同发展的新范式，打造风光水储氢一体化发展的格局。到2030年，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到4000万千瓦，全产业链总产值350亿元。加快建设京津冀清洁能源电力供应基地，重点推进风光储一体化项目，推动农光互补、木光互补等新能源加模式，实现清洁能源发展与土地利用高效协同。加快存量风电、光伏发电建设，积极谋划新项目，扩大风光电开发规模。到2030年，全市风光电装机规模达到3500万千瓦。加快建设国家级储能示范基地，充分发挥抽水蓄能平衡电力供需和提升系统稳定性的重要作用，保障丰宁360万千瓦。

0: 三华抽水蓄能电站稳定运行，梯次推进滦平120万千瓦、隆化280万千瓦、兴隆140万千瓦、宽城100万千瓦抽水蓄能项目建设，打造全省最大规模的千万千瓦级抽水蓄能调峰集群。分批次推动已获批独立储能项目建设，持续提升新型储能规模。2030年新型储能规模达到400万千瓦每1400万千瓦时。加快建设京北绿电综合应用基地，依托绿电富集优势，加快推进新能源与传统产业协同优化升级，促进绿电就地消纳。推动新能源与新兴产业融合互促发展，推动电源与算力设施协同规划，谋划推动算电协同示范项目，扩大绿电在城乡充电站、建筑园区、大型公共设施等领域应用，助力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建设。加快建设绿电制氢应用场景示范基地，加快绿电上网向绿电制氢转型发展，积极推动风电光伏发电制氢项目建设，稳步提升绿氢产能，实现绿电消纳转化，推动清洁能源产业链向下游应用环节延伸，构建多元化绿氢储运体系，发展风光制氢、氢燃料电池、氢能交通产业链条，对接京津氢能市场需求，打造制氢储运应用示范区。到2030年，绿氢产能稳步提升，打造绿电绿氢示范应用场景20个以上。
1: 权威媒体看承德。6月5号至6月12号，承德市在生态建设、旅游经济等领域亮点频出，获得中央及省级媒体的集中关注与报道。本期权威媒体看承德带您回顾近期部分报道亮点。
0: 6月5号，新华社报道，塞罕坝雾林人荒漠遍林海，坚守护长青。从初代建设者不畏艰辛扎根荒原，到二代守护者坚守岗位严防火情，再到如今依托科技实现智慧护林，三代塞罕坝雾林人薪火相传，让昔日的黄沙荒漠蜕变为万顷林海，铸就了不朽的绿色奇迹。
1: 同一天，新华社报道，塞罕坝二次创业再出发，书写新时代绿色答卷，踏上二次创业新征程。塞罕坝人坚守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理念，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持续推进林海质量优化、生态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巩固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
0: 同一天，央视频报道，承德宽城候鸟翩跹，尽显生态之美。初夏时节，宽城满族自治县千鹤山省级自然保护区迎来成群苍鹭。苍鹭是一种对栖息环境要求较高的鸟类，它的现身也成为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诠释。
1: 同一天，河北新闻联播报道，叹息塞罕坝精神里的政绩观，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三代人扎根塞罕坝，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和永不言败的韧性，创造了荒原遍林海的人间奇迹。60余载光阴荏苒，实干精神历久弥新。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3年行动收官之年，塞罕坝人坚持真抓实干，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等项目，接续谱写奋斗新篇。
0: 6月7号，河北新闻联播报道，我省各地爱心护考，助力学子逐梦。高考期间，承德市交管等部门开通考生接送专线，布置铁骑护考力量，扎实做好交通疏导与应急保障工作。
1: 6月8号，央视新闻频道共同关注报道，河北兴隆点亮塞外夜色，激活夜间文旅消费。兴隆县依托秀美的山水资源，打造集生态休闲、美食观光、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特色休闲小镇，丰富的夜游场景、消费场景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
0: 6月11号，央视频报道，承德丰宁坝上草原迎来精彩纷呈旅游季。初夏的丰宁坝上草原迎来旅游季，各家景区纷纷以更加完善的游乐设施和丰富的游玩内容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体验坝上18度草原的特别魅力。
2: 快速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0: 6月14号，我市收到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8件，来信0件，涉及双滦区3件，重点案件1件，承德县2件，隆化县1件，重点案件1件，丰宁1件，双桥区1件。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生态问题3件，水问题2件，大气问题1件，固废问题1件，土壤问题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交相关县市区和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1: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4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2批4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3件，阶段性办结1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6月13号晚，2026赛季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比赛开赛，承德队主场迎战省内劲旅石家庄队。精彩的足球赛事点亮城市之夜，为我市文体事业再添新动能。请听报道。
3: 这场比赛不仅是一次打磨队伍与省内强队学习交流的机会，更是一次展现承德足球健儿顽强拼搏的舞台。赛前的歌伴舞大气磅礴，铿锵有力，为比赛拉开序幕。承德、石家庄两队球员激情入场，互相握手致意，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正式的比赛。石家庄队作为省内劲旅，打法强悍，在比赛第一小节以前场定位球率先攻破承德队球门，双方球员展开激烈对攻，为比赛贡献大量精彩射门。在中场休息环节，温情感人的情景剧，活力满满的啦啦操，让球迷观众紧张的观赛情绪得以舒缓与释放。中心血站副站长李浩：
4: 无偿献血与咱们运动的相结合，充分体现咱们我运动我健康，我献血我快乐的这项主题。同时呢，我们还自编自演了舞蹈《生命之花》。这个舞蹈呢，是我们根据真实的急救案例，然后血站职工呢自己呢利用这个休息时间自编自演的。
3: 接下来的比赛中，石家庄队凭借出色的战术执行力不断扩大比分优势，承德队吸取以往比赛经验，在比分落后情况下以边路长传积极组织防守反击，在打乱对手进攻节奏后抓住机会接连射门得分。石家庄队放弃防守，全力猛攻，承德队守门员多次扑出关键球化解危机，最终承德队以4-4的比分战平石家庄队。承德队顽强拼搏的精神让观众球迷激动不已。球迷：
5: 今天心情非常的高兴，我们打平了石家庄，对于石家庄的5-0战术有了新的破解，教练组针对这个战术也有了新的对策，然后希望承德队能够越战越勇，遇强则强，战斗承德队。
1: 2026赛季河北五超持续火爆，让球迷观众喜获文体盛宴。承德赛区场外体育市集结合承德市中心血站无偿献血活动，活动吸引广大市民观众驻足参与。请听报道。
6: 在本轮河北五超比赛的外场，承德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搭起展台，以健康知识科普、射门挑战、套圈小游戏等多种形式，与参展单位和机构共同助力河北五超承德赛区赛事活动。不少热心市民及球迷观众踊跃参与，在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的同时，走进献血车奉献爱心，为体育赛事注入活力与温暖。球迷窦子安：
7: 我今年是第3次献血，献血的主要目的是想为社会献出来一些尽自己所能之力帮助一下需要帮助的人，希望承德比赛的时候能发挥得更好，承德加油。
6: 河北五超新赛季自开赛以来持续火爆，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热情高涨，承德赛区不断丰富外场体育市集文化内涵，让体育赛事真正成为链接我市各行各业的桥梁纽带。承德市中心血站党支部书记江林鹤：
8: 6月14号呢，是咱们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了迎接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与河北五超携手共同举办了无偿献血专场，在此祝全市广大无偿献血者及志愿者节日快乐， 同时也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我们无偿献血列队，为生命助力。

0: 年来，滦平县医院聚焦县域群众就医需求，积极对接北京优质医疗资源，与多家北京三甲医院建立长效定点协作机制，通过常态化邀请北京专家住院坐诊、开展手术、临床带教、专家讲解等多项合作，手把手指导医护人员规范诊疗流程，补齐县域医疗短板，持续提升规范化诊疗水平。
1: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中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中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兆赫。
3: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两碗面。
6: 不再加点？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1: 服务员，点菜。
1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2: 啊，
1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2: 哦，得嘞。
1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夏夜清风徐徐，文化繁花绽放。为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常态化丰富城市夜间文化生活。近日，我市2026年彩色周末夏日广场文化惠民演出在市民中心广场拉开帷幕。首场演出为城西小学专场，师生们带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演出分为《薪火永相传》《五育绽芳华》《少年向未来》三个篇章，合唱《快乐的小星星》《红红的太阳》，舞蹈《童心筑梦从军行》，器乐合奏《欢乐颂》等13个节目陆续上演，全面展示了孩子们欢乐的童年、多彩的梦想和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市民张雨星

0: 孩子们在台上又唱又跳，那股认真的劲儿特别打动人。希望以后我们多办这样的活动，给孩子们更多的展示机会，也让咱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1: 城西小学教务处副主任刘明明。
2: 这既是学校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校园文化走出校园、服务社会、惠及市民的重要契机。我们希望借助市级文化惠民平台，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提升才艺，同时以少年文艺之声传递青春正能量，助力全市群众文化事业发展，为城市文化建设注入鲜活的少年力量。
1: 夏日广场惠民演出活动由中共平泉市委宣传部、平泉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平泉市教育和体育局、平泉市融媒体中心主办，平泉市文化馆承办，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通过文化惠民演出的形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市旅文广电局党组书记王继成。
3: 这次活动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共演出34场，目的是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在夏日的晚风中，在家门口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文化七进、戏曲进乡村、民间花卉展演等更多丰富多彩的惠民演出，全年开展文化惠民演出200场以上，把更多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的文艺节目送到乡村、送到社区、送到每一位市民的身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进一步打造平泉特色的群众文化品牌，为推动平泉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举行河北省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资金发放仪式。仪式上，市妇联为全市22名低保两癌患病妇女每人送去10000元救助资金，帮助他们缓解经济压力，鼓励他们乐观面对疾病，坚定战胜病魔的信心。市妇联还邀请市家庭教育协会工作人员为大家带来专题心理疏导与健康调适讲座，引导大家调节心态，舒缓压力，以更阳光、更坚韧、更积极的姿态拥抱生活，战胜病痛。本次两癌患病妇女救助资金由省妇联直接拨款，为把这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市妇联严格按照个人申报、乡镇初审、市级复核、部门联审、全程公示的工作流程逐一审核，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笔救助资金都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让党和政府的温暖直达困境妇女家庭。受助代表樊瑞珍。
5: 这次参加活动我很温暖，既得到了精神上的疏解，又得到了经济上的辅助，感谢党和政府的关爱。
4: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6: 下一步，平泉市妇联将持续抓实妇女健康关爱工作，常态化开展两癌筛查、救助帮扶和康复随访服务，持续加强部门联动，精准摸排困境患病妇女，严把救助关口，让惠民政策精准落地，同时加大健康知识宣传力度，整合社会爱心力量，织密妇女健康防护网，用心用情做好妇女群众的暖心娘家人。
1: 本台消息，菌菇飘香，农民采摘忙。日前，在平泉市柳溪镇恒城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夏季评估栽培示范基地菇棚内，菌棒整齐排列，菇花绽放，农民们正忙着采摘、挑选、装运，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市文化馆馆长王海峰介绍说，示范基地共建有16座出菇棚种植评估，今年首茬评估长势非常好，自5月中旬开始采摘，现已采摘评估3.3万公斤，销售收入达33万元。

0: 产品主要销售到河南省郑州市等地蔬菜批发市场。柳溪镇坚持以推动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强化组织领导，制定了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实施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强龙头，壮基地，建园区，抓培训，增效益。截至目前，全镇共建食用菌生产示范基地园区53个，总面积2600多亩，主要生产品种有香菇、华子菇、平菇等，达3500万盘袋，带动1000多名农民实现就业，促进了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和乡村振兴。本台消息，近日，蓝天救援队走进平泉特教中心，开展温情相伴、守护成长、爱心捐赠公益活动，为特教中心的孩子们捐赠了校服、学习用品等价值7000元物资，以公益力量守护特殊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大家一起玩丢手绢、老鹰捉小鸡、抛接球等趣味互动小游戏，在欢声笑语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此次活动不仅传递了社会温暖，弘扬了志愿精神，还营造了关心支持特殊教育的良好氛围。平泉蓝天救援队队长王艳丽：
1: 公益于心，见之于行。蓝天救援队始终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应急救援、公益帮扶、爱心慰问的道路上从未停歇。本次我们带来的微薄物资是队员们的一份心意，一份牵挂，更是我们对孩子们最真挚的祝福。同在蓝天下，携手为公益。
0: 平泉特殊教育中心党支部副书记袁秀丽：
2: 特殊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培育，更少不了社会各界的关爱相助。此次送来的物资切实为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提供了帮助，更让孩子们也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与尊重。我校会将这份善意融入日常的教学，引导孩子们心怀感恩，自强奋进，同时也希望更多爱心人士能够关注特殊教育，共同守护特殊孩子们向阳成长。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于欣欣，播音于欣欣、张银初，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森林防火重在堵源，坚决打击带火上山。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人民空军为什么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首次击落美机的飞行员又是谁？中国空军故事第三集，一鸣惊人。

0: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保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政府的请求，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者。10月底，党中央决定空军入朝参战。那么这样一支刚刚蹒跚起步的空军为什么要参战？而就是这样一支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年轻空军，又是如何将强大的美军飞机击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为什么能赢得首战胜利？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倾情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三集，一鸣惊人。
1: 年轻的人民空军一下子就被推到了战场上，而在世界上来看，这么一支年轻的空军一打仗就跟最强的对手去对决，也是没有先例的，所以这个风险之大是完全可以想象。那么毛泽东在决定人民空军参战的时候，也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个风险，所以他当时给司令员刘亚楼同志专门有个交代：一鸣则已，不必惊人。毛泽东同志是个伟大的革命家，面对强大的对手从来不胆怯。那么这一次他为什么会提出一个不必惊人的这么一个要求呢？而刘亚楼同志得到毛主席的指示之后，他是一个一贯听毛主席话的人，但这一次呢却没有完全按毛主席说的办。他不但明了而且惊了人，他为什么又不听毛主席的话呢？今天这一讲我们就来给大家说说其中的一些故事。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叫参战之难。在1950年10月14号，当时朝鲜战场的态势是什么呢？就是联合国军在他的所谓总司令麦克阿瑟的带领下，已经越过了划分朝鲜半岛南北两个区域的北纬38度线，而且占领了朝鲜的平壤，大举北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美国人下一步仗怎么打？麦克阿瑟就跟他的总统杜鲁门就在北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举行了一次非常著名的会谈，就来讨论一下这个仗下一步怎么办。那么在会谈中呢，杜鲁门就表示出他对中国出兵的这样一种担忧，但是这个麦克阿瑟很不以为然，他对这个谨小慎微的总统啊很是看不上。总统他是不抽烟的，麦克阿瑟也知道，但是他根本就不管这一套，他就叼着他那个大烟斗不断的吞云吐雾，然后很傲慢的对这个总统说：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中国不可能出兵，为什么？他们没有空军，只要他们敢出动，我一定会给他造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而且还拍胸脯说，我这个战争呢一定会在感恩节，也就是11月下旬结束。麦克阿瑟很狂，但是后来发展的事情证明，他的这些话全都成了一个笑柄。因为就在他说完这番话以后，5天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跨过了鸭绿江。2个月之后，他认为不存在的中国空军就出现在了朝鲜的上空，而且打下了他美国的飞机。但是呢，我们现在回过头再看麦克阿瑟当时说的这个话，中国没有空军，这个话既不对也对。说他不对是因为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人民空军已经组建了自己的战斗部队，而且我们当时已经开始从苏联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米格15歼击机。但为什么又说他又对呢？就是我们当时虽然有了2个师的兵力，但是呢这些飞行员的训练还没有完全结束，技术水平是非常有限，这些飞行员飞螺旋桨飞机也就是几百个小时，我们喷气式飞机正在改装之中，再就是我们的实战经验完全为零。而我们的对手是什么状态呢？美国入侵朝鲜之后迅速投入了14个连队或者大队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兵力，投入作战飞机达到1100架，而且这些个飞行员都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空战的，都是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你这样看来，无论是从兵力的数量还是质量，兵员的这个作战水平和能力经验来看，我们跟美国人是没办法相比的。你真要去打，胜算可想而知。

0: 所以说呢，在10月19号我们志愿军地面部队过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决定让空军参战。这个不是我们不重视空军，而是我们实在是拿不出可用的兵力。其实我们毛泽东同志啊，军委领导当时并不是不知道美国人空中力量的厉害。我们在运筹这个作战的时候，曾经向苏联提出过，由苏联派出空军部队，我们出地面部队，原来是希望是这么个打法。苏联政府一开始也都同意了，但是后来在我们即将做决策下决心的时候，他突然变了卦，以所谓没有准备好为由，忽然又说我不能出兵了。所以在战前决策会上，毛泽东同志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做出的决策，没有空军我们也要出。那么志愿军地面部队过江之后，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凭借着英勇顽强的作战，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但是毕竟是没有空军掩护，在美国空军海军航空兵的狂轰滥炸之下，我们也遭受了非常重大的损失。就说一个数据，我们志愿军入朝的时候，因为要保证后勤补给，带了1300辆汽车，但是20天之内被美国飞机炸掉了600辆，我们境内也挨炸。有一个统计，从1950年的8月到11月，美机入侵我中北边境是151次，疯狂的进行侦察、轰炸、骚扰。所以这么一种压力之下，我们入朝的部队，特别是彭德怀同志，对空军的出动是表示了急切的期盼，频繁向国内打电报。那么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在10月底，毛泽东同志把刘亚楼同志招进了中南海，当面向他指示空军必须迅速出动支援朝鲜地面部队的作战。那么这个时候呢，原来说不派空军入朝的这个苏联政府又改变了主意，这个时候通知我们他的航空兵可以进驻中国的东北，协助我们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这样为我们参战呢，就是也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那么空军领受这个任务之后，这个时候刘亚楼同志的肩上就承担着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什么压力呢？这个仗怎么打？尤其是第一仗怎么打？你毕竟是这么强大一个对手，我们这么弱小一个空军，这个仗怎么打？这个时候呢，在朝鲜战场上，这个我们在空中面临的压力还在持续的增长。这个时候还发生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在11月25号，我们志愿军在朝鲜的大鱼洞的志愿军总部居然遭到了美机的轰炸。所以想想当时我们这个刘亚楼肩上承担的压力，我们可想而知。那么这个时候呢，前线的部队不停地提出空军赶紧作战的这么一个要求，你们空军什么时候上？那空军指战员自己呢，也是求战热情非常高，请战书啊，甚至带血手印的请战书一交上来一大摞。那刘亚楼同志这时候真是叫做压力山大，其实他也想赶紧把飞机都放出去跟美国鬼子好好的拼一下，但是他也非常冷静，他深深的知道我们现在是输不起的，绝不能意气用事。所以在十月底从毛主席那领受了入朝参战的任务之后，刘亚楼同志就一方面他是在组织部队赶紧加紧训练，像空三师、空四师啊，就是驻防到东北，加紧进行这个米格十五的改装。同时他脑子里始终就在想到一个问题，我这第一仗怎么打？
1: 有网友问，空战究竟是怎么打的？
0: 它有这么几个基本的步骤要解决。第一，就是要发现目标，就是在空中可能地面情报通报了什么距离、什么什么高度、什么什么几点钟方向或者多少度方向有敌机多少多少架，但是你只是通报，雷达看到的往往是在你的视距之外，一般就在空中情况净空条件比较好、目视条件比较好，大概就是不到20公里，如果天气条件差可能就是10公里以内。那么你在这个距离上，你要用你的肉眼发现这个敌机确实在哪。第二个要站位，就是你发现敌机之后，因为你发现可能是在10几公里，但是你

0: 炮打不了那么远，你一定要够上能够射击的这个位置上，而这个位置又要保证自己不被敌人攻击。所以传统的空战你一定要摇尾，我们看当时的空战反复强调一个摇尾，摇尾和反摇尾，我不让敌人咬我，我要咬人家，就是一定要站到他的一个后面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上去，这是站位。这个站位在整个空战中特别特别重要。第三个就是瞄准，因为毕竟你就算摇尾敌人要摆脱，你怎么样去保证用你的瞄准具或者光环把敌机套住，你也要不停地调整飞机，确保你的机炮是对准的这个目标。最后一个环节是击发，击发其实也是很有讲究，这关键是时机的掌握，准确的扣动扳机，那么这样才能把敌机击落。
1: 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将如何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空军？首次击中美军飞机的中国飞行员是谁？当时的空战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0: 下面我们就来看第二个问题，叫决策之妙。好在苏联空军决定参战之后呢，很快向我们中国的东北啊部署了三个歼击机师，那么这三个师呢后来统一编成64航空军，他们就是飞机部署在我们东北，然后他飞机可以在空中可以到朝鲜的北部去作战。这就为我们这个志愿军去参战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援性的条件。在1950年的11月1号，那么苏联空军在朝鲜上空取得了首次胜利，击落击伤敌机各两架。那么根据这种形势，刘亚楼同志在空军党委会上就确定了一个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这么一个作战方针，这是个比较稳妥的方针。毛主席批示，刘亚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也就是说我们确定了一个稳妥作战的方针，就不上去跟你大规模的打硬打。但是这个方针呢，苏联的老大哥认为不好，当时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上将专门走到刘亚楼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刘亚楼同志还跟他争，然后后来这个扎哈罗夫呢直接找到了周恩来总理，就说你们太胆小了，打仗哪有不牺牲人的，大不了损失一批飞行员和飞机嘛。他是口大气粗啊，他是打过大仗的，他这里手里的家底子很厚的。但是周恩来同志他是坚决拥护毛泽东定的这个稳妥作战方针的。他跟扎哈罗夫解释，我们的空军是一株刚刚出土的嫩芽，把它换掉以后它就没法成长了。他说如果我们越战越弱，把元气给伤掉，失去了我们发展的基础，这个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坚定地执行稳妥作战的方针。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提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其实也就是个稳妥的意思。那么根据稳妥作战的方针，刘亚楼同志就加紧组织部队进行战前准备，同时很明确地把首战的任务交给了空四师。他直接下到师里，向师首长、向师党委直接下达作战命令，提出作战指导要求。他给空四师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过好打仗这一关，首战这一关，一定要把实战关给我过下来。但是呢，你既要积极地打，又不能过于冒失。他专门给这个空四师的师长方子毅给他一个紧箍咒，就是首战的时候我只给你双机或者四机的批准权，也就是说你师长只能批准最多四机一次性出动，什么时候要出动八机等我的指示。那么在12月份，空四师的部队就开始开进到安东的浪头机场。空四师呢又把任务具体下给了他的10团28大队，这是当时整个空四师甚至是我们整个志愿军空军中作战能力最齐整的一个大队，大队长叫李汉。从12月下旬开始，李汉的28大队呢就开始跟着苏联空军的飞机去进行熟悉战场的飞行，就是这个主要是没有敌情的情况下呢，就是去飞一飞转一转看一看地面，就是熟悉整个空域，熟悉整个地面的地标，这是一种熟悉飞行。然后飞过几次之后呢，又开始跟着苏联老大哥的飞机出去参战，这个参战其实就是一种间隙性的，苏联老大哥的飞机出去打，我们再跟后面跟着，就是我们叫做实战锻炼。但是我们的飞行员呢很想利用这个机会马上打上一仗，可是呢跟着苏联老大哥出去转了好几回以后始终就没捞到仗打，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个除了我们

飞行员本身技术还有限以外，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们跟苏联老大哥飞机这个编队方式，苏联老大哥他非常照顾我们，他一看就小兄弟嘛，又不太会打仗，一定要保护好，所以呢他整个初级的编队中呢，前面是他的人，后面是他的人，就把我们四机或者八机就裹在中间，所以你就很难捞得到战机，敌机来了人家先上去，而且一旦出现敌机以后，出现空情以后，这些老大哥飞机前面的就冲上去，不光前面的冲上去，后面的也冲上去，所以说把我们这些飞机反而就撂在空中没人管了。所以这种个实战锻炼的方式，我们飞行员意见就比较大，就纷纷的跟师长提出来，这么个飞法不行。方子毅也觉得不行，就跟刘亚楼请示怎么办。那么刘亚楼呢，就在北京找到了苏军的援华的空军顾问克拉索夫斯基上将，就跟他交涉，就说能不能让我们的飞行员打几仗。那么克拉索夫斯基就没有接受刘亚楼的意见，我话说得很客气，说你们想跟美机作战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还没到时候，说你们现在力量太弱，你现在去跟美国人硬拼的话，他还用了句中国成语，他说你这叫以卵击石。这个跟上面谈不拢，刘亚楼就指示方子毅，就说你跟苏联空军部队的首长，你去跟他再谈一下，如果再谈不拢你就单干。那么方子毅呢，就找到了跟他同住在一块的苏联援华的第五师航空兵师的师长，叫巴斯盖维奇，就找到他跟他谈。这个巴斯盖维奇呢，早年曾经带领一个航空兵团在上海援助我们搞过空防，在当时方子毅跟他就认识。这个巴斯盖维奇跟这个克拉索夫斯基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也是不赞成我们马上打，而且他还给我们打了个比方，他说这就好比哥哥带着弟弟出门碰上了坏人，跟坏人打起来了，他说我是一手牵着弟弟，这个哥哥一手牵着弟弟，一手跟坏人打，还是我把弟弟暂时放在一边，我双手就跟敌人打，他打了这么个比方，还是没谈下来。这个方子毅一看彻底是没戏了，指望苏联人彻底没戏了，他就跟28大队的队长李汉就商量了一个方案，他说以后再出击碰到敌情，你伺机你就只管冲出去打，当然了他也交代他，你也别跟敌人纠缠，打一把你就赶紧撤。那么后来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李汉带着人跟着苏联老大哥出航，一接到地面通报说哪个方位什么高度有敌机，带着飞机就冲过去，这样冲了几次，当然虽然没有马上打上敌机，但是呢也算是经受了锻炼。但是这种情况苏联老大哥就不太高兴了，因为当时在浪头机场啊，这个对空指挥是这么个情况，巴斯盖维奇一个话筒，方子毅一个话筒，都在一个房间之内，我们用汉语指挥我们的飞行员，巴斯盖维奇用俄语指挥他的飞行员，在空中出现了中国飞行员脱离编队的情况之后呢，他空中的飞行员就赶紧就跟这个巴斯盖维奇就通报说中国飞行员乱飞，你赶紧让他们回来，他们之间是没法直接沟通的，这巴斯盖维奇呢就跟这个方子毅说你赶紧让你们的人回来，这个方子毅呢就装作没听见，然后通报空中了你们该怎么飞怎么飞，这个巴斯盖维奇他也听不懂，这么一来二去，后来这个巴斯盖维奇也就默认了，这样就有了我们在1951年1月21号首次击伤美机，29号首次击落美军之战。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出战之谜。在1951年1月21号的上午，我们接到通报，美机一批又在轰炸朝鲜北部的交通线，那么苏军出动了，李汉带着六架飞机的一个编队也跟着出击，过了鸭绿江以后高度还仅仅在3000米，那么李汉带着一个六级编队也跟着出击，然后在前面就发现一批 F-84， 这是美国的一种喷气式战斗轰炸机，正在轰炸这个朝鲜的地面目标，然后他带着他们整个这个六级编队一下就冲过去，把敌机的阵型给打乱，那么李汉在混战之中就咬住了敌人的掌机，敌机转了几个圈没甩掉，李汉抽准时机在400米距离开火，然后这架掌机呢拖着黑烟外

0: 歪斜斜的就向南跑了。然后整个敌机编队的看到长机受伤以后也都跟着就跑了。这就是我们人民空军，也就是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打的第一仗，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战果。所以当时空军首长非常的高兴，发来电报就指出，这次战斗证明我们年轻的人民空军是有战斗能力的，是可以跟美军作战的。说到1月21号的战斗，还有一个小的争议要说一下，就是1月21号我们现在的史书上记载的都是叫击伤，但是事实上呢，当时仗打下来之后啊，都有一个程序叫做检查那个照相枪的那个胶卷，就是在飞机的机头有一个照相机，就是你在开炮的时候，它同时把那个射击的这个效果这个画面会拍下来，回来以后都要看这个胶卷的。当时在判读这个胶卷的时候，很多飞行员包括很多苏联飞行员都认为是击落，不是击伤，但是只有一个人认为是击伤，这就是谁呢，就是主持这项工作的苏联的射击主任，他是专门判定结果由他最后说了算。其实后来李汉同志包括这个方子毅同志通过他的回忆甚至在一些媒体上公开表述，其实1月21号我们是击落。美国人的一本书叫《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他在这本书上也记录下来，1951年1月21日米格飞机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积极，打破了惯例，对正轰炸清川江桥的两个 F-84 小队进行了突然袭击。在这次空战中，米格15击落一架 F-84， 所以这是有佐证的。但是后来我们为什么没有采用这样的说法呢？是因为当时主持这个照相枪判读的是一个苏联的射击主任，他坚持认为是击伤，所以后来我们就尊重他的意见，尊重老大哥的意见，我们一直认为是击伤，一直是这么记录的。这是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当然了，这个现在我们并不去纠缠这个事，因为紧接着到1月29号我们终于迎来了扎扎实实击落美机的这么一个机会。
1: 有网友问，飞机上的照相枪是什么样的？
0: 什么叫照相枪啊？里面其实就是个照相机。为什么它不叫照相机叫照相枪呢？因为它跟这个飞机下面的这些火炮的开关它是联动的，它的快门跟这个开关是联动的，扳机是联动的。你在机舱里只要按动扳机激发，它的照相机同时在工作。那它干什么呢？其实就是说它记录你的设计的弹道和最终你击中目标与否的这个效果，它是起这个作用。所以它是飞机上用来判别战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所以说从这个照相枪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引出一个关于空战中一个挺复杂的事情，就是关于战果判定的问题。我们空战中判断战果呢，它的定义是指的判断是否击毁，它主要是指的是否击落。那什么叫击落呢？击落就是飞机在完全失去控制的状态下接触地面，以至于完全不能再使用，这叫击落。在空战出来之后，最关键的是地面证据，地面的残骸。如果我在地面发现了这架飞机的残骸，那肯定是美机完毫无疑问。但是找残骸，要知道飞机飞得很远，找一个残骸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办法有的时候往往也用不上。第二个办法是什么呢？地面目视观察，我在地面看到这个飞机是不是被击落。但是呢，我们知道飞机空战几百米以下，这个都是早见，大部分都在2000-3000米以上，你地面看其实也是很难看，所以这个方法也不是特别的有效。第三个办法，空中看，就是空中的空战中的飞行员他来观察敌机是否被击落，这也是往往是个经常我们要采证要调查的时候要找飞行员听报告，让他讲情况调查。但是呢，你要知道飞行员在空中他的精力其实主要在于空战，至于说敌机被击中以后往下掉是不是掉到地上了，他很难去判断，如果再有云的话他也看不见。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架飞机被击中之后，除非它当场爆炸，或者说就是整个机体被打烂了，一个翅膀掉下来了，除了这种情况，它被击中以后它并不是马上失去状态，或者说它会自动往下坠一段时间，或者说它有意的采取向下滑行规避的方式，它也会形成一种拖着黑烟往下掉。有的时候往往人家就判断这个飞机被击落，其实不是，这个飞机可能滑到快地面时它又起来了。

这也造成这种空中判断也是很困难。那么后来人们就更重视使用这种技术手段，就是照相枪。但其实照相枪也有局限，照相焦点一般只能判断我是否击中了对方，是不是击落他，不一定。

0: 三方反复在那争论，到现在可能都永远是个谜，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在1951年1月29日的空战中，李汉是怎么击落美军飞机的？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行员是如何与强大的美国空军飞行员在空中拼刺刀的？
0: 他们在1951年1月29号，同样是接到敌情通报，美机在朝鲜北部轰炸，这个时候苏军出动，我们跟着出动。这时我们出动的是一个八级编队，还是李汉带领。那么在出击到一定距离上之后，地面就通报敌机在120度方向，高度6000米。李汉马上下达了命令，二中队高度8000，一中队高度7200，航向130度，就向目标区搜索前进。他为什么下这么个命令呢？目标地面通报是6000，我们二中队就是在靠后的这个四级编队，他取高度8000，那么一中队就是前面攻击的这个中队，它是高度7200，这样形成个梯次，对目标啊，它形成个高度的优势。那么地面通报目标在120度，李汉却下令我们取130度，他为什么会这么下命令呢？因为我们在向南飞，当天作战是下午，太阳是从西边过来，我取130度的话，这样就确保我能够在更西的位置上利用阳光去观察敌机，而敌机如果向我观察的时候，它会出现逆光的效果。所以李汉他还是动了很多的心思的，这个命令下的是很科学的。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么一个航向，按照这个高度向前推进，很快就发现了敌机。当时敌机是16架，它分成八架一组，有一定的高度差，一部分在掩护，一部分在轰炸。那么李汉就决定先打上层的这八架，因为这上层的这八架它是个掩护机群，它是决定夺取制空权的飞机。那么这八架见到我们之后，我们迎上去以后，我们八架迎他的八架，这样就形成了交战的态势。那我们采取的是一中队攻击，二中队掩护，采取这么一种态势。美机也分成两个四机，那么这个空中就形成了一共是4个4机的机组，这么犬牙交错的交战态势。那么也就是在一阵的这个辗转腾挪，这个盘旋机动，互相摇尾追尾，然后摆脱这么一种态势之后呢，李汉抓住了战机，咬住了其中一架敌机，还是在400米开炮。然后这一下这架飞机很快落得黑烟，直接掉到大海里去了，从空中可以看到高高的水柱，那很明确的确定它就是击落。那么打完敌机之后呢，另外那八架美机这个时候增援过来，这个时候他们就一下子咬住了李汉，李汉就抓紧机会赶紧机动摆脱脱离，然后就拼命向北飞，美机就拼命的跟着向北去追，但是追了一段之后也没打上，美机只好跑了。美机一向北撤，这时候李汉呢，因为他打在混战中他也形成单机了，他僚机他们都脱离关系了，那美机一跑，他掉过头来，李汉又追了过去。在这个过程中呢，正好他就发现还有美机有一架单机正好从他前面经过，这他追上去又是一通炮。那这架飞机呢，后来确认是被击伤。后来我们从美国空军颁布的史料中也查到了他的当时的参战飞行员叫威尔逊，他的关于1月29号这次空战的一个回忆录。我们从他的角度来看一看这场战争是怎么打的。威尔逊呢是个比较年轻的飞行员，1月29号参战的时候，当时他看见我们的米格15的时候，他心里还挺激动，他觉得我可以这下可以立功了。他是个僚机，然后他跟着他的长机，就是在发现我们的飞机之后呢，他们准备按照他们标准的动作是准备采取转弯绕后追尾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个时候空战的基本它格局是什么呢？就是双方一旦相遇了之后呢，通常都是采取转弯啊或者上升啊俯冲的这种态势，绕到对方的后面去摇尾攻击。但这个威尔逊这次他忽然发现这个中共的飞行员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直愣愣就从他们冲过来了。当时他下意识就把驾驶舱一下子扳到底，同时灯满右舵，这样一个向右急转脱离了，都被那个安全带了紧紧勒在那个座椅上，离心力太大，整个他人就蒙圈了。等他回过神来，保持恢复到平稳飞行状态的时候，他一看他的掌机没了，不知道跑哪去了，然后远远看见就有一架飞机拖着黑烟在往海面上掉。